毫无关系的哈。我们总是呢准时的上下班，准时的缴交房贷，或者是总是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但是壮世代的朋友真的都没有拖延症的问题吗？我请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你有没有曾经哈说过了好几年想要去哪里旅行？譬如啊，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或者我自己啊，我们已经想要去这个西班牙的朝圣之旅已经好多年了，结果到现在还是没去成。或者是说呢，一直想要整理家族的老照片啊，想要做成一个这个 family tree， 但是呢那些老照片是不是还躺在柜子的最深处呢？或者是我觉得肠胃老是不太舒服，每次吃完饭胃总是胀胀的，早就该去做一个肠胃镜检查了，可是总是觉得说好像那个麻醉有点可怕耶，算了，有空再去好了哈。我们总是呢想说下次再找机会吧，其实呢拖延症是不分年纪的哈。以上所说的这些种种现象呢就是拖延症的一种哈。但是呢对我们壮世代的朋友而言啊，我们拖延的已经不再是小时候的暑假作业和单纯的职场上的工作哦，我们其实拖延的已经是我们的人生了，而且甚至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棒的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终结拖延症。这本书的作者呢中文的翻译名称为威廉克劳斯啊，他是一位非常权威的认知疗法专家。他在书里面告诉我们，拖延症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认知给自己设下了陷阱。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的智慧，让我们一起来进行一场大脑的 reset。在节目一开始呢，我想为大家先点播一首陶喆所唱的歌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圣诗哦，是由陶喆改编的《祷告良辰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 教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是分享一本好书，书名叫做《终结拖延症》。现在呢，我要请各位来把我们内心那个总爱把事情往后推延的小恶魔，要来剖析一下它了。在《终结拖延症》这本书里面呢，作者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哦，他说世界上呢，大概有 25% 的人都有严重的拖延症，但是几乎呢，大部分哦，90%的人都认为自己就是那25%。这说明了什么？其实呢，说明拖延呢是人类的通病。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拖延症的话呢，其实你一点都不孤单哦。书上有提到说，有一种拖延呢叫做简单拖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事情呢明明非常的简单，可能只需要30秒就能解决，但是我们总是会拖。举例来说呢，比如说像那天哈，有一位长辈叫我帮忙用手机订个高铁票，明明打开 APP 点几下就好了，大概2-3分钟吧，但是呢我就是拖。或者是说前阵子呢，我需要帮我母亲打个电话去长照中心确认一个辅具的一些细节。哎，我知道早打早安心哦，但是心里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心态哦，就觉得说哎呀，这么简单的事情待会再做就好了嘛。所以就是一直拖。这种呢在书中呢作者就称作为简单拖延。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们明明呢是负责任的大人，不是吗？那作者呢，他是一个认知疗法的专家，他用了一个心理学上非常有名的 ABC 模型来解释这个现象啊。什么叫做 ABC 模型呢？ A 这个字母呢其实代表着 activating event， 也就是触发事件，也就是你必须要去完成的那件事。比如说哦，我答应这个老伴要清理堆满这个垃圾的一个车库哈，或者是呢要去报名一个社区大学的画画班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A， 也就是触发的事件 activating event。 C 代表的是 consequence， 就是结果，也就是我们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在这里指的就是拖延、逃避还有随之而来的焦虑感。我们常常会以为因为 A， 譬如像前面所举的例子，要清车库啦，或者是要去上画画课啦，太难了，所以导致了 C， 就是拖延。但是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A 其实它不会直接导致 C 哦，也就是说你要去学画画或者是要清理这个车库并不会导致拖延哦，那是因为中间卡着一个最关键的 B， 也就是 belief， 也就是我们的信念。就是说呢，我们脑海中呢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说的，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小剧场。所以真正让我们拖延的呢，从来都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大脑里面那个不理性的信念，也就是 B。 其实从我做这个教练的一些经验里面来说，我发现

现其实对于我们壮世代来讲，我们最常见的一个信念、哦、是什么呢？我遇到的 case 大部分都是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完美主义，或者是害怕失败、哦、嗯，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了、哦、我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哦，我有一位、客户，她是62岁的退休的职场女性、哦、她来找我做教练会谈，她开宗明义就说我想要来做教练，目的呢是为了要改善自己的时间管理、哦、那我们再多谈了一会儿呢，她就说她想要做很多很多事，但是到了年尾呢却常常一事无成、哦，我们一路一路的谈到最后呢，就发现他其实实在是一个非常讲究完美的一个完美主义者、哦、他这个信念呢，就造成了他所有的拖延，造成他年尾一事无成的主要原因。譬如呢，他说：“哎呀，我一直想学开车哈、哦，但是心里又会想说。”我如果去报名然后一直学不会怎么办，到时候考不上驾照那怎么办，会不会被我的儿子甚至我的孙子笑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拉下这个脸了、哦。于是他一想要报名就一直害怕说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哦、所以一直有这个念头考不上考不上，就造成了拖延了、哦。或者呢，他也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他想要整理他过世父亲的照片啊、哦，但是他脑海里就浮现一个念头，他说啊，这所有的照片都要重新分类，但是我今天待会儿就要出门了耶，大概做不完，算了，等有时间再做吧哈。结果每一次都是等到下一次，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拖了好多年了啊。我们呢常常总会以为要等一个完美的时机或者是完美的心情才想要开始行动啊，但是其实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时机。当我们被这些非理性的信念绑架的时候呢，我们消耗的其实不是时间哦，而是我们对生活的掌控感与个人的赋能。所以认知疗法要教我们的就是去改变那个 B， 也就是我们的 belief， 我们的信念。当我们发现呢自己又在拖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现在脑袋里在害怕什么呢？那个害怕是真实的吗？哦，就比如说那位女士，如果考不上那会怎样？会被笑， OK， 那被笑又怎么样呢？再考一次不就好了吗？如果我今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是我今天就只清理这么一个小抽屉的照片，是不是也比什么都没做好呢？所以当我们改变了信念，我们的行为自然也就改变了。讲到这边，我想邀请大家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我们已经拖延超过半年或者是一年的呢？当你现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请大家很诚实的问问自己，阻挡我们的真的是没有时间吗？还是我们心里面隐藏着某个如果怎么样会怎么办的完美主义信念呢？想一想，把这个隐藏的信念找出来。希望大家能够静心的想一想。那我现在为大家点播一首由马友友演奏的《万福玛利亚》，希望这首歌美妙的旋律能够帮助大家静下心来，想想看那个让我们拖延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谈谈书中提到的一种叫做自动驾驶的模式。什么是自动驾驶啊？其实它就是指不动脑子的生活啊。其实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目标呢，都是不动脑子的生活。其实我就是其中一个哈。其实呢，不拖延就意味着此时此刻我们就得动脑了呀。此时此刻我们就要去做这件事儿，就是要动脑子或者是动手。而我们其实天生啊，天性就是不喜欢动脑子，就是想做点简单的事儿。我们再来回想看看，拖延的时间里呢，其实我们都在干嘛？我有认真的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啊，其实呢，我常常拖延哈，拖延的时候我都在干嘛呢？看看 LINE 啊，看看微信啊，看看电视啊。哎呀，这个前阵子非常流行的逐玉啊，不知道大家看过了没有，我竟然还可以再重看一次哦，就是打开电视放着，因为呢它完全是不需要动脑子啊。但是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像读书啊，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读书的时候呢，我们的脑子里分泌的那个脑波其实是动起来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爱读书而喜欢看电视呢？因为电视更接近自动驾驶的状态。哇，我看到这里就明白了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看电视而不爱读书哈。所以呢，我们回想一下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啊，我们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不需要动脑筋、非常安全、非常舒服、没有压力的时候呢？哦，其实原来我们人哈，这个原厂的设定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哈。这就像是那个飞机呢，飞到了一个固定的高度呢，机长就按下了那个自动驾驶的按钮一样。作者呢在书里面讲了一句呢，我觉得感到非常震撼的一句话哈。他说：“自动驾驶呢，就等于是平庸。”书里面举了一个刘翔这位男士的例子啊，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刘翔啊？他是退役的中国男子田径运动员，他曾经被誉为亚洲飞人。他呢曾经在2004年雅典的奥运会上以12秒的记录打破奥运记录，夺得男子110公尺的跨栏金牌，成为亚洲首位啊，在田径短跑的这个项目夺金的一个运动员哦，是亚洲首位哦，真的蛮了不起的。所以呢刘翔跑得

非常的快哈。但是如果它每天都保持自动驾驶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话呢，那么它永远就拿不到世界冠军了。所以它必须要去挑战自己，做一些非自动驾驶的事情。当然了，我们壮世代不是要去拿什么世界冠军啊，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尤其是战后婴儿潮的这些我们这些壮世代的朋友们啊，其实50到75岁啊，这20多年我们其实可以算是我们这个世代的黄金岁月哦。因为这个时间呢，这个年纪呢，是我们大半辈子以来第一次啊，我们不需要为其他人而活的日子，我们不需要顺应父母的期待啦，为老板而活啦，为公司而活呀，甚至不需要为着围绕着我们年幼的孩子打转，我们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大把时间。难道我们要在自动驾驶的沙发上把这最珍贵的20多年给平庸的消耗掉吗？所以呢，我鼓励各位壮世代的朋友们，如果我们曾经心里面有任何的梦想，现在还没有开始或者是还没有完成的，我们想要让生活更精彩，我们就要有意识的觉察自己是不是处在自动驾驶的模式。如果是，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来脱离这个自动驾驶的模式。不过呢，我们常常想要脱离舒适圈的时候通常都很难，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大脑呢一直会说，哎呀，明天再说啦，算了算了。所以呢，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呢，作者教了我们一个威力无穷的绝招哦。这个做法呢，作者把它给他了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叫做把背包扔过去。什么意思呢？他举个例子哈，他说你想象一下，咱们走在路上呢，前面有一道很高的墙挡住了我的去路，我们想翻过去，但是我犹豫了哈，觉得这个墙太高了，哎呀，好像很难呢，我也怕摔跤哈，或者是觉得哎呦，要爬这么高的墙好累哦哈，所以心里那个拖延的小恶魔呢，马上就会跳出来说，算了啊，我们回家舒舒服服的看电视多好呀。这个时候哈，如果我们把身上背着那个最重要的背包，里面可能装着我们的钱包呀，或者装着我们的钥匙啊，里面有我们的身份证啊、健保卡啊，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背包，用力的往墙的另外一边一扔，扔过去，那背包的就掉在墙的对面了。这下子你还有的选吗？我们就没有退路了啊！所以非得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肯定哈，不管是搬砖头啊、找梯子，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就是得爬过那道墙，把背包给捡回来。这其实就是给出承诺的力量，创造一个让我们没有退路的环境，来用积极的方式啊，积极的压力来对抗拖延症。所以在我们第三人生里面，要怎么样把背包扔过墙呢？如果你一直说想要去走朝圣之路，却永远在看攻略哈，哎呀，这讲到我了哈，每天都在看刷这个 YouTube 但我的背包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立刻去刷卡买下一张不能退票的机票哈，钱就是花下去哈，那我就没有退路了。如果或者是说，我其实也一直很想重新学法文哦，那我的背包是什么呢？就是直接去报名缴费，并且呢，我可以在脸书上跟所有的亲朋好友宣告，我这个月要开始学法文咯，年底我要用法文唱一首圣诞歌给大家听。哈哈，当我们把这个话说出去了，钱也缴了，这时候我们其实呢，就是为自己创造了这个书中的作者所说的非做不可的这个把背包扔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们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做不可的最终期限。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调整成那种潜能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这种跨越过去后的成就感，大家想想看，这个岂是我们自动驾驶的那个舒服的生活能给到我们的呢？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请大家用你的想象力想想，在你梦想的
第三人生蓝图里。

面，目前挡在你前面的那道墙是什么呢？那为了要逼自己跨过这道墙，你今天或者是现在，你立刻可以做出哪一个把背包扔过去的具体行动呢？来切断自己的退路。这个行动呢，不需要很大，但是必须要有一点破釜沉舟的决心哦。大家要不要来一起想想看呢？

透过了前面几段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拖延背后的信念，也学会了用把背包扔过墙来逼自己一把。最后呢，我要给大家两个书中最简单，但是我觉得也最有效，最能够立竿见影的实用小工具哦。第一个呢，叫做喊停，这一招哈。这一招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哈，比如说，其实呢，我知道饭后坐着最容易发胖了，所以我就规定自己每天这个饭后大概差不多是2点的时间嘛就应该到公园去快走一下运动一下。可是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常常本来打算要出去快走运动一下，结果呢怎么样，到了四点我们还坐在沙发上，因为我们可能不小心哈，这个吃饭的时候看什么连续剧就一路看下去了哈，所以呢心里面常常呢会觉得说，哎，我再看五分钟就好，结果呢不知不觉怎么样，好可怕哦，半小时一小时甚至两小时后就过去了，我们整个人呢就陷入陷到这个沙发里面，变成一个 couch potato 了啊，沙发马铃薯，就是这个名词就是这样来的。我们的脑子呢知道要出门，但是身体怎么样就是动不了啊，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就是要用这个喊停的这个小工具哈。所以当我们觉察到自己正在陷入拖延的泥沼的时候呢，我们要在心里面哈，或直接的大声就对自己喊一下停哈。这就像是一个当头棒喝，一个响亮的停字可以瞬间打断我们大脑正在运行的自动驾驶回路哦，就好像说把我们从恍惚的状态中强行的拉回现实。其实当我们呢陷入自动驾驶的模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知觉的，是不知不觉的。所以当我们突然有觉察，即使有一点点觉察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都不太愿意离开那个舒服的舒适圈哈，所以当我们有觉察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自己大喊一声停哈，才能够帮助我们去打断这个大脑里面自动运行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回路啊，把我们从恍惚的状态中强行拉回来。其实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字啊，它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它是在告诉我们的大脑说，哎，现在是由我来做主哦，哈，切断这个自动导航模式的时刻了。所以呢，当我们喊了停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步呢，作者就介绍了第二个工具，叫做回归纸与笔的力量，哈。书里面强调呢，我们现代人实在太依赖手机跟数位工具了，真的现在我们要手写什么字有的时候想不出来，但我知道字长什么样子啊，那就是因为打字打太多了哈。但在对抗拖延症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拿出一张实体的白纸跟一支真正的笔，其实是非常有魔力的哦。因为当你在纸上写字的过程呢，大脑的神经元呢会产生更强烈的连接。所以作者建议我们哈，当我们喊了停以后呢，离开那个诱惑我们的电视或沙发的时候，我们走到书桌前哈，拿出一张实体的纸或者是笔哈，纸跟笔，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一二三四非常清清楚楚的写下来，然后用一个最简单的时间规划哈，不用很复杂，可能就是写下比如说三点到三点半我们要出去快走，四点打电话给某某某某某人。作者说呢，给自己做计划填上时间的那一刻呢，人的内心其实会产生一种愉悦感和掌控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觉得我有哦。当我这个试试看用作者的方法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确实是不错哈，而且感觉好像我可以掌握我的时间了哈，那种无力感呢就自动消失了。其实是跟我们小时候喜欢排读书计划表一样啊，现在我们一样可以为自己的第三人生排计划。当我们呢把这种虚无缥缈的代办事项变成纸上具体可见的时间区块的时候呢，其实掌控感感受到了，焦虑感就自然大幅的下降哈，他们就好像这个跷跷板的两端哈。还有一个教练常常使用的一个心法哈，我想要送给大家哈，就是说呢，对于拖延症患者来讲呢，我们不要常常去想完成哈，而是要想什么呢？就是开始。很多人拖着不整理房间，是因为觉得整理整个房间实在是 Oh my God， 真的太庞大了哈！你只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虽然只有三分钟，比如说我现在叫了55688，他还有五分钟才来，那你这五分钟要干嘛呢？其实我们依旧可以

不花这五分钟的时间，我就说我就整理这个桌面的左半边，到了五分钟我就喊停，我就下去。好，所以呢往往呢我们会发现说，哎，其实整理这个桌子也不难呢，好，就这么短短时间我就整理好了。所以当我们熬过最初开始的那个三分钟啊，行动的惯性就会带着我们继续做下去。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呦好大好难哦，我没有办法，我们只要开始说那我们做十分钟就好了，你就会发现十分钟做完以后你就会继续的做下去，然后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么难呢、啊。这就是物理学上的静摩擦力与动摩擦力的道理，启动的那一下最难，但是你一旦动起来你就会发现其实顺畅很多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困难。那么常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目前呢我自己也是在第三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目前呢是 ICF 认证的专业教练哦。那在教练的领域里面呢，它有一个最核心但是我也觉得非常美的一个信念哈，就是说呢教练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是自己生命中的专家。我也在实际的经验中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绝对具备自己足够的资源跟智慧去活出我们心目中渴望的样貌。所以拖延症呢并不可怕，它只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下定决心去重视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常常感叹哈，岁月如梭啦，光阴流逝啊，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感到很无力哈。我们能控制的是如何不辜负这些时光，不要让改天有空再说成为口头禅哈。我记得在这个脸书上哈，常看到一句话哈，就是说有空就聚聚哈，不要等到告别式哈。虽然听起来觉得很震惊哈，但是想想未尝不是如此哈。所以呢，我要讲一个好像很落入俗套的一个这种口号哈，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蛮有道理的哈。说想见的朋友今天就去约，想学的才艺呢今天就去报名，想要爱的人今天马上立刻就去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问哈，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不求多，只要一件事就好哈，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只需要花费五分钟内的小行动，是你可以立刻拿起纸笔写下来并且说做到的呢？哪怕是你现在立刻起身哈，去把一张一直想扔掉的旧衣服哈，拿去这个回收都可以哈。行动就是疗愈拖延最好的解药。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Teresa。 终结拖延症这本书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希望今天晚上的对话呢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并且能够为大家带来一点点的这个觉察的光芒。月光对话节目呢是一个专为我们50+以上的壮世代朋友所直播的节目，我自己呢也正处在第三人生的阶段哈。那我非常希望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呢能够透过教练的专业的技能帮助大家一起来圆梦，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呢重新的来定义自己。因为呢我从小就是一个重度的音乐发烧友，所以呢我一直相信呢最深刻的觉察哈，往往都是发生在最放松最轻松的那个 moment 哈，就是一个啊哈这种 moment 哦。所以呢在这个节目里，我希望透过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结合教练式的引导提问，陪大家一起有知有觉的看见我们生活中的惯性盲点，让我们不仅仅是年纪变大，心智与生活也能够一起变得更丰盛，让我们一起陪伴彼此，把这一段第三人生活得闪闪发光。
最后呢，想要为大家点播一首非常经典的旋律啊，它是经典的爵士名曲，叫做 Feeling Good。 那我特别为大家播放的版本呢，是由Nina Simone 所演唱的最经典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这个礼拜又继续的来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七月份好热哦，对不对？七月份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季节。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家有三个人都在七月份生日，所以我们家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呢，就会吃一次蛋糕。很热，然后呢，但是很开心。听众朋友，七月你过得好吗？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一个希望专注在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陪伴照顾者他们的不同的生命的故事，也或者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特殊境遇的孩子。这些特殊境遇的范围当然包括非常非常广哦，就是可能有些孩子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成长背景，不论他是因为经济，或者是因为他的身份、文化，或者是地域性等等等等，他的成长过程是比较特别的。那不一定是指身体上的特别，这些孩子啊，以及陪伴他们的大人，一定有一些很多很多，我觉得很特别的生命的故事，或者是我们。在更旁边的人，因为认识他们，看见他们的生命故事，因此我们有了一些想法跟反思，也或者是说，其实就像节目中的听众朋友，你跟我一样，我们其实也许我们没有特别的孩子哦，或者你会说，我也没有身边我的孩子也不是特殊境遇的孩子，所以那我们要到底怎么去感同身受，或者是怎么引起共鸣？其实我自己真心的说。就算我们没有身心障碍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遇到他属于他自己的困难，所以邀请你这个礼拜继续的来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上个礼拜我们去谈到了有关藏在心底的感谢，当他没有办法去表达的时候，不一定是对方不在了，而是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就是他没有办法，也许他表达的时候

候会增加别人的困扰，或者是让别人有压力等等的。但这个礼拜我想要跟您谈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福音加油站，如果您有脸书的话，欢迎您打开你的脸书搜寻福音加油站，它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我自己有，我觉得自己在这个福音加油站里面每一天的小短文或小故事当中都会带给我一些启发，就好像说听众朋友会回馈我每个礼拜听淑慧的节目，都不知道淑慧要跟大家聊什么样的主题，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平常都知道，但是怎么节目听完一个小时，哇，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子的深度的想法。我自己知道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一样，我们就是很普通的妈妈，很普通的女性，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脑袋一点都不普通，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极美好的事情，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会，或者是我真实生活当中的朋友就会说，哎，你脑袋到底怎么想的，为什么有这些，但是又说实在的，听着我们聊啊，我开启了一些话题，一些思考的一些问题跟想法，他们也觉得非常有趣，因此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不一样的。那这个应该讲今天这个主题呢，我自己曾经想过，但我就想我要怎么跟大家谈啊，没想到感谢上帝让我在福音加油站的在前几天有一篇短文我看到了，它取名叫做人生赛局哦。好，我们节目的刚开始就先让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再来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在美国的西部有一个地方，它大概是位在非常干旱的沙漠和山林中间很边陲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居民大部分都以照顾牧场的羊啊、牛啊、马为生，所以除了牧场的工作，有些人还参与了放牧，就是牧牛啊的竞技，或者是成为专业的牛仔竞技者，然后去参与了很多很多的比赛。有一天啊，有三个专业的竞技者因为过去的比赛产生了一些嫌隙，就是有一些互看不爽，于是这三个人呢就决定相约要在黄昏的时候进行决斗。那怎么决斗啊？他们三个人决定要用枪法来一决高下。这下糟糕了，这个消息传到了警长那里。哇，警长啊，就赶快哦，连忙的要去拜访这三个人，希望他们在决斗前啊，劝他们不要冲动行事。所以他一开始就先去了那个枪法最准的 A 啊，他的家里，他就跟那个 A 说：“放弃决斗吧，不然你会先死，你是先死掉的那个人。”那 A 啊，就枪法很准啊，他就说：“怎么可能？我枪法最准了，十发九中，我怎么可能先死？”警长就说：“你再准也寡不敌众吧？你想一想，三个人决斗，枪法比你差一点的 B 一定也是先射你。那因为如果他把焦点放在 C， 他肯定也快不过你这个 A， 所以无疑就是自寻死路。”那枪法最差的 C 呢，他也会先射你，因为 B 的枪法没有你准，所以 C 就会先射你，是为了替自己争取一线的生机。那你想想 B 跟 C 同时举枪射你，你说你能不死吗？警长匆匆的说完之后，就赶快的去赶去的 B 的家里。他就跟 B 怎么说，他也说：“放弃决斗吧，不然你会死。” B 就说：“为什么？虽然我的枪法没有 A 那么准，但是也没很差吧，总是要拼一下啊。”那警长就说：“话是这么说没错啦，但你不要忘记了，你是 A 的头号对手，他一定会先射你，更别说旁边还有一个 C， 结局不一定会如你所愿哦，你好好的仔细考虑一下吧。”说完啦，警长又立马的快马加鞭去 C 他们的家。他一样哦，当叫 C 放弃决斗，但他说：“你枪法那么烂，简直就送死，你就放弃决斗吧。”这个 C 啊，就跟警长说：“是啦，我是知道我的枪法很烂，但我不去比，就永远会被看扁啊。A 跟 B 虽然是龙虎的争斗，我反而有胜算啊。”警长就说：“你说的是有一点道理啊，但是你要知道哦，

子弹是不长眼的，后果很难预料、欸、如果 A 跟 B 两败俱伤了，好，你侥幸存活下来，你觉得小镇上的大家又怎么看你呢？所以警长啊，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去劝说，然后他就回到那个他的 警察的办公室，赶快啊就找了两个同事，就赶快跟着他一起去当初这三个人说要决斗的那个广场去守着，想说如果真的他没有说服这三个人放弃的话，真的要火拼，那这些警长就警察也要有一点防范啊。时间慢慢慢慢慢过去了，就接近了黄昏决斗的时间，广场啊也真的来了好多好多要看热闹的居民，只是等了又等，太阳下山了，天都黑了，这三个人有没有来？当然是没有来啊。所以他就把它想成这个福音加油站，他就用这一个小故事在讲人生赛局哦。有时候这个人生赛局，我看了这个以后，我就心里想说，哇，这个故事真是有趣，如果我是那个警长，我会怎么办？然后我是这三个人，不论 ABC， 警长跟我说我要怎么说。所以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要从这一场这个故事哦，还没有发生的西部决斗跟大家说起。这个故事的最后啊，刚我跟大家念了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后其实他们都没有出现在广场，对吧？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出手，选择没有出手的故事，而且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枪声的决斗。但是它背后有没有决斗？有，这背后藏了很多，它藏了智慧、克制，还有评估、判断利弊，以及对他未来声誉哦，就是那个 C 嘛，有一个他的名声的深思熟虑。这故事看起来好像是三个牛仔的抉择。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甚至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类似像这样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常常也会要去想，我们要不要出手，我们要不要反击，我们要不要证明我们自己。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就想要从这个小小的故事，这个西部牛仔的故事，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大人，我们在冲突当中的选择，或者是所谓的退让，这当中的智慧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身为父母，我们要跟孩子们分享这个智慧之前，其实我们要先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否有从这些我们走过的经历的事情当中去发掘我们的智慧，好叫我们可以跟孩子分享的时候更接地气，我们才能够用我们的智慧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去不是去说教，而是陪伴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去取代一些冲动。毕竟孩子没有办法跟我们24小时相处在一起，您说对吗？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不出现的决斗，选择放下可能就是一个更高明的出手。我觉得这个今天的题目呢，我觉得不是只是在谈一个决斗，其实我想要更多的跟大家聊大人怎么去带下一个阶段的孩子，特别是如果你家有青春期的小孩，但听众朋友你会说，哎呀，不是青春期的小孩才会这样子哦，可能连那个国小的小孩都已经开始面临这些了哦。好，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想邀请大家来听一首歌曲，这是动力火车的彩虹。为什么选这首歌？我觉得挺像今天节目的一刚开场，就很像一个那种竞赛的背景声音的音乐，我们来听动力火车的彩虹。

哇哦，这首歌有没有很好听？我自己超级喜欢这首歌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或者是自己觉得好像自己有点闷闷的，就会去选择听一些像这样子的。在台湾其实很喜欢打棒球哦，所以台湾有很多的歌曲，它都是因着棒球的那种比赛啊，或者是一些赛局，然后就有一些歌曲的产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一个西部牛仔的故事作为开场，一个没有出手的故事，跟大家聊一个有时候我们怎么在一场没有声音的决斗当中，我们透过智慧克制，或者是评估一些利弊，以及对未来自己的声誉做一些深思熟虑、熟虑的考量，甚至我们怎么样陪伴孩子，我们自己在这些十字路口当中，我们要不要出手，怎么反击，要不要反击，或者是我们要不要去证明我们自己？其实这些冲突当中的选择与退让的故事跟智慧太精彩了。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先从我自己出发，有时候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就会有自己想要去对应跟往自己的内心去挖，我怎么想这件事情。我自己在看完这边的时候，我就会在想，为什么对我的冲突，或应该说不是冲突，就是那个震撼，或甚至引起我想要往下挖，或者是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这个主题。

我就想到啊，因为常常我们在教育的现场或我们从小的家庭教育等等，我们就会被教育说要勇敢去面对挑战，但是我们会以为勇敢面对挑战就是每一次就是要正面对决，但有时候真正的勇敢是懂得何时不战，不何时不去战，就是挑战那个战。我自己常在想，我自己就有时候就会一直反复想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像这个故事当中这个 A， 他不是有一个最准的枪法吗？理论上他是不是最有胜算的？所以当警长去找他的时候说啊，你不要比，你可能会死掉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要相信吧，因为他觉得他就是最棒最有把握的那个啊，而且他根本就是他的优势就是已经是众所皆知的。可是有时候当我们被别人认为是强者的时候，你知道吗，反而我们是最容易变成攻击的目标。所以警长怎么说，他就说，所以你看 B 一定瞄准你， C 甚至就算比你更差的他也瞄准你。所以有时候最厉害的看起来是强者，反而是一次危险的。所以你要懂得，当我们被挑战的时候，你是要选择出手还是转身？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处境？例如像我们的孩子在班上很出色，不要说我们的孩子啦，我们就说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在班上很出色，表现很好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或你有没有真的就出现过被同侪嫉妒，或者是被挑衅？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有，如果你自己有孩子，有时候如果你的孩子真的不论哪一方面很不错，就算他人际关系，就是他也许他功课没那么好，可是他人际关系非常好，他也是很出色，他可能会怎么样，会挑衅哎，还会被排挤。所以这时候我们当父母的，我们知道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智慧去陪伴孩子，或者是帮助孩子认识一个道理哦，强者不必应战，就是应就是去面对挑战那个阴影的应战。我们也是不是也应该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明白，有时候这种战场，人生的战场很长很多，有时候其实是需要靠冷静跟思考的，不是比快跟比狠的。哎呀，血气呀、啊、很快上来哦，但是要冷静思考其实是不容易的，有时候逞口舌之快或者逞力气之快都快啊，容易。你看很多的孩子真的，或者是我们很多的大人真的是没有必要啊。所以大家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想几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生命当中遇过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的教育都是在教我们勇敢面对挑战，好，那我们可能就会自己把它联想成每一个挑战都要往前冲往前冲往前冲才是赢，那有没有过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好，当然我们身边先不去讨论赢跟输的定义啦，就是我们去回想，因为我们一直要叫别人不要去每次都去正面硬去冲突，那别人当然我们自己那个别人不一定，也许是我们内心的另外一个自己就会说啊，退就会输啊，退就吃亏啦，退就会被欺负啊等等的哦。那我们就先来想想，我们搞不好我们自己人生当中有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回到，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是父母的，或者是你是大人的，你陪伴一些孩子青少年，不论是多大的孩子，我有时候我们都要去想我们怎么教孩子不需要证明自己给所有的人看，我觉得不容易耶，因为我们大人自己有时候做什么事情都很想证明给别人看。待会我就跟大家说，我到现在我的同事有时候鼓励我的方式是要我证明给别人看，我其实这点反而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或者是激励我。那如果很不幸的，或是说你的孩子就是天生比较激进的，他就是想要证明自己，你会怎么去陪他思考？你会怎么去陪他去想其他的方式哦？我自己在准备今天这个节目的时候，看到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人生有没有退步就赢的经验，我不敢说很多，但是我其实想讲一个夫妻当中的，我觉得这比较真实。我的先生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反应很快的人，虽然他讲话的演讲啦或者即兴演讲没有我那么好了，但是在生活当中他
他的反应可不慢呢。所以特别是像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啊，或是有争执的时候，我先生可是不慢的，而且他会很急着要去表达他的不满啊、意见啊等等。可是大家知道吗？有时候两个人在吵架或是不愉快的时候，或意见不合的时候，最容易会擦枪走火的，就是两个人都争着要讲话。那我知道沟通不是为了要关系破裂，而是要把话就是观念啊或不明白的地方讲清楚。所以最重要的是沟通，而不是撕裂关系。所以我跟我先生从开始交往到现在，那因为我知道我先生的个性是他很难马上冷静，或很难忍住让别人先讲话。所以你知道我们两个在不愉快吵架的时候是这样，我就让他讲，然后呢，其实他每次讲我都好想要反驳，他讲一件事我就会想要马上跟他说不是这样，然后我就忍住，不然他等一下就没完没了，然后他就讲完了，抱怨完了也好，或骂完了也好，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换我讲了吗？然后他当然第一次就会说好啊，换你讲啊。然后我就讲，然后他又赶快想要反驳，你知道吗？就跟我想反驳一样，可是他没有我那么容易忍住，然后他又开始反驳。那我这时候怎么样？我就让他讲，然后我就说，然后他讲了，你就听嘛，他讲到差不多，那个气差不多了，就是那个语句，那个声音越来越小声。然后我就说，可以换我了吗？我声音就是像这样，现在这样，我会比较平稳，我不会说现在怎样换我了吗？我不会，我会说那换我了吗？其实你们会说，我很多身边朋友说，哈，你怎么可能在吵架的时候还语气这么的平稳？哎呀，我冤枉啊，我没有天生那么厉害，我是练来的，我是克制来的，所以有时候其实是要克制。然后我就说，可以换我了吗？换我说了吗？那我竟然语气这么平稳，他就会说好，你讲啊，然后我就换我讲，我再讲。那你听众朋友，你以为我先生就会好好换我讲啊？没有啊，他只要我讲了，他觉得不高兴的，或者是他不认同的，他就会插话这样子，然后他就又讲，然后我就让他讲，然后到最后三次，大概人哦，大概三次他就知道你的意思，然后他就慢慢的被你影响了。所以他会学习尊重，就是别人在讲的时候，这样才有办法沟通。你知道吗？如果夫妻的沟通跟争执，就是夫妻的争执是为了沟通，让彼此更了解，不要误会的话，所以赢的定义是不是有达到沟通？那如果我先忍退，其实我是不是赢了？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有这样的经验，太强了，在夫妻关系里面。那怎么教孩子不需要证明给自己给所有人看？我说实在的，我觉得很难，因为我自己有时候我身边的人都还会有这种大人都想要告诉我说，你就证明给别人看。好，譬如说我们在职场上啊，我就讲职场好了，就像大家在社会上一样，就说我就是要做给你看，不是像别人说的，我们一下子就会辞职或我们做不到。我怎么样都要撑过去，我就要证明给别人看我的能力。那个别人到底是谁啊？好，如果有一个对象，那还好，比如证明给你老板看，或者是什么小孩证明给爸爸妈妈看，证明给老师看，证明给同学看。那个对象到最后，你知道吗？人很习惯证明给谁看的那个谁已经不见了，就自己就会去假想一个谁。之前心理咨商师会问过我这种的那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可能有人会说我什么，有人会说，然后心理咨商师就问那个人是谁。其实自己平心而论，没有那个人呢，都是我们习惯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教孩子不要证明不需要证明这件事情，说实在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大人都很难做到。那我自己回想，我自己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来自于我的家庭关系。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呢，其实我不太需要做什么，他们就觉得我很棒。所以如果我们要教孩子不需要证明自己给别人看或给所有人看，我觉得有一个很不错的方法，那就是在家庭教育里，他不论做什么，你其实都会无条件爱他，都知道他很棒。我觉得这也蛮难的，因为人有时候会有些期待我觉得特别是家里面爸爸妈妈又来自于越恋坏更早的两种的那种原生家庭，其实都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代一代要慢慢的转变，真的是要有意识的决心。那如果孩子想证明自己，我会怎么陪他思考这件事情？就像刚刚这样的，我就会去问他说，你觉得那个别人是谁？那个别人对你来讲有意义吗？例如
如果那个老师是要证明给老师看，因为老师会给你分数，那我不是要为了证明给老师看，我是为了那个

分数，好 fine， 就是你为了要有一个对自己认可的一个成绩的对自己的期待 ，OK， 好，就是你要搞清楚，不是那个人，不是我们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其实就是这样，重要的是自己的评价。如果别人给你再好的评价，你都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那个别人就很多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过这需要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才能够谈，但我觉得跟孩子谈之前，我觉得其实要自己先跟自己谈哦。那你看哦，我们再回到前面刚开始故事的那个 ABC 三个哦，在故事里面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讲那个 C 就是枪法最差的那个，其实他是可以最不怕的，对不对？因为反正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A也最厉害 ，B 也比他厉害。那照理他就是去拼一场啊，就像他说的，他就是最没有包袱的啊，搞不好他就赢了、啊，因为 A、B 会互相攻击呀、啊。那他搞不好就是坐收渔翁之利的。但是哦，你知道这又是另外一种人性。当人感到边缘啊，或者是弱势，或者被忽视的时候，他就会选择怎样冒险一搏、欸？他就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为什么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这就是一种很真实的人性。当自己是那个最差的、最边缘的，就会被忽视的，他就很想要冒险一搏。你看，我用冒险两个字，就好像有些小孩啊，和学校，他可能就是学校的一些规定跟期待，他是那个表现最不好的，所以他会用什么方法？破坏秩序啊，老师有什么规则我就偏偏不要遵循，爸爸妈妈说要怎样我就偏偏不要，来换取被看见的机会。其实他这对孩子来说其实是很冒险的、欸、很多的专家或者是很多的人，我相信不要说专家，我们父母都知道，其实孩子没有真的想要成为那个坏学生，他们只是一种无声的反抗。从这段我们要来换一个方向，更深的来聊一聊哦。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属于比较边缘型的，比较不敢讲话的，然后很容易会被忽视的，其实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怎么样提供他们安全感，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或我们可以避免让孩子落入一种情境，就是我宁愿做错事情我也要被注意，就是宁愿去犯规也要被注意的这种选择。我们要怎么避免，不论是我们自己生的孩子或者是我们陪伴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因为真的是生活中大大小小，像我自己就比较不会。我先说当然你会说啊，那一定是你很优秀啊，所以你没有被忽视。其实有时候也会啊，你在一个群体，你在这里被重视，你在另外一个群体也有可能会被忽视。那我自己的做法，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人生的做法是，我会先想我要不要在这里被重视。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我要不要，我想不想，因为人不需要在每一个地方都被看见。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一个经验，不是故事，就是我去参加黑暗对话的一个体验，就是一个全黑。什么叫全黑？就是你打开眼睛也看不到任何一个光了，就是你根本没有任何的光，然后它是营造一个无光的一个完全全黑的情境，然后在那里面有一群人做一些任务的挑战，而且那些挑战都是真的，例如他可能要闯关啊、吃东西啊、买东西啊等等，很多啊任务的挑战。那刚开始不管我们是哪一种任务，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他都会让大家排好就是稍微先缓和一下、缓冲一下适应一下黑暗，因为可能有些人从来，我跟你讲，那个比你眼睛闭起来还黑，比你戴眼罩还黑 哦真的。然后呢，而且你不是躺着的。我记得那一次我第一次去黑暗对话的体验的时候，我确定了，我就是我进去在那个缓冲区的时候，我确定我看不到别人，换句话说别人也看不见我的时候，我超级开心的，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超开心的。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他们是说，哦，大家先稍微站着稍等一下，好，他的指定是站着。我当我一发现没有人看见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干嘛站着，我就要坐下啊，我就蹲下啊，用我最舒服的姿势站，也不知道站多久，我超级开心的。我自己发现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在每一个场合被看见，哇，我超自在。但是很多人一到那个黑暗的地方啊，没有人看见他，或他看不见别人，他好紧张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高兴。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该是说，我们要先跟孩子聊，我们不是要每个地方都被重视，而是你要不要被重视，你需要被重视。好，那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被看见、被重视？像我自己，比如说我当时换一个舞蹈队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老师换了一个编舞的老师，他不知道我很厉害这样，所以他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我。哎呦，我很沮丧，你知道吗？因为我很想被看见啊，我很想被重用啊。那我又不给我当然就没有我是那种不会马上自暴自弃的人啊，哈，我又很努力，那也老师不看我，我也没办法，所以我就留意每一次老师到每一区。要发派或者是指定一些动作给每一区的舞者跳的时候，我就非常认真，而且我动作不止做到位，还做到满哦。我觉得老师应该有感受到我很想要，而且我做的还不错，所以我就被看见啦。所以怎么样跟还比较没有被重视的孩子去分享？那我觉得第一个是这样。那另外，我觉得父母要给一个很深切的安全感，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啦。哦，待会我们要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过那种很想拼一次给大家看的经验？我自己其实没有，但是我有过拼一次给自己不要后悔的经验。就是有一次我不是有一次，我有一年在写书，我出过一本书叫做《当了妈妈》。当了妈妈更要练习做自己这本书，那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专业，就是靠写作在谋生的，我是把我的一些作品集稍微集结，然后再做一些调整，集结成册在城邦出版社出版。然后那时候我也很忙啊，照顾孩子啊，还有工作啊，学业等等。哇，其实也是可以放弃啊，因为没出书也不会怎么样。后来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就拼一次给自己看，这样就是有点像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我倒不是要给别人看哦。但我们刚刚前面有聊到，如果有一些孩子他就比较边缘，他是会用一种故意做错事，或者是我们讲故意捣蛋好了，那大人要怎么去判断他是情绪还是需求？我觉得这个真的只有你常常陪伴这个孩子，你才知道。换言之，如果父母你不常陪伴你的孩子，或者是大人你不常陪伴你的孩子，你就只会用你自己的成见来看待、来分析。那相对的，孩子也会这样学习到。刚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比较边缘的，在某些团体边缘，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跟陪伴？我举一个例子哦，我自己的孩子虽然不至于说到边缘，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很边缘，他就觉得说，我应该怎么说？哦，对不起，就是他怎么说呢？就是他进到另外一个，他从国小进到国中，刚开始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哦，好难交新朋友哦，然后觉得大家就是感觉他没有，因为他会一直去想他在另外一个很舒适的环境是有很多的好朋友，而且他人缘也很好。那进到国中，他就突然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朋友。其实那时候我给他的第一个安全感，就是在提醒他，他有成功经验的，就是说。他不在这里这个团体当中有所谓他期待的好的经验，或者是他期待他，因为他想要的是好人缘嘛，好朋友很多这样。那我就跟他说，你不是你在这里没有好朋友很多，不代表你是一个不好的人，所以我就要去勾起他在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好叫他不会觉得在这里的状态就否定了他自己的全盘。所以我当时其实做这样，那另外呢，我也会帮他再去多制造几个其他很好的经验团体，就是不要让孩子觉得他一次不好就是其他的不好。让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我想跟大家介绍有一首歌我超级喜欢的，然后这是一首我之前呢在另外一个 NPO 服务的时候，这是台东布农族的孩子们他们唱的一首歌，它是用布农族语，但是非常非常好听，叫做《从此刻起》。我们先来听，我觉得连前面的前奏都很好听。好，《从此刻起》。

Hello，嗨，大家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实在太投入在听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是从此刻起，台东布农族的孩子们。这首专辑的名称叫做《布农孩子的传承与跨界》。这首歌曲是从此刻起，他们在讲的是一群从部落，不能说离开部落，因为部落的孩子会要到都市去求学。他们说啊，他们离开是为了回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歌哦。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喜欢这种曲风，有时候我们听一些歌曲不一定要真的就是可以听懂他在唱什么，可是那个旋律就很美很美啊。欢迎大家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有时候当我们的孩子或我们当我自己其实资源不够，就像是枪法最差的那个哦，我们会以为我们自己

就是豁出去了。为什么会豁出去？因为我们想要被看见啊。所以我就想跟刚刚就跟听众朋友们在聊说，那如果我们的孩子有身边有这样的孩子，他可能会故意的要捣蛋，我们是怎么去判断？但是真的就没有什么判，

劝他们不要来哦。所以啊，另但是比较特别的哦，他跟 A、B 分析的时候是有讲到生死，他跟 C 的时候也有分析到生死。可是大家有听到吗？他还提醒了 C 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就算你赢了，就是 A 跟 B 两败俱伤了，你赢了，你侥幸活下来了，大家怎么看你？所以有时候人生的赛局里面，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赛局，我们赢了面子，输了尊重。所以声誉这件事情，声哦，名声的声，名誉的誉，声誉这件事情其实是选择的。哎呀，其实也不是只有声誉是选择，我们人生很多的事情都是一种选择哦。所以警长就跟 C 分析了不止生死，还提醒他哦，他说就算你赢了，大家怎么看你？所以这是一个。跟 C 对 C 来讲，它是一个选择的后果，跟声誉长远性的提醒。这情感超厉害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知道，我们在一时的一些情绪啦，或者是想要争一口气啦，然后，但是我们有时候自己都知道，我们看别人很会啦，就为那一口气，真的用名声，用信任，甚至是你的未来的等等等等去换吗？这口气这么值得吗？甚至有时候我们现在是网络时代哦，大家很喜欢在网络上啊，键盘侠啊，就一句话，觉得没有什么，我就是要，比如说什么正义侠、正义哥，我就是要马上的，就是宣泄。我开玩笑，我看了这个影片，我就觉得一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来站一下。有时候你知道吗？那一句话，你可能不只是给自己留下记录，不好的记录也是会有，或者是你可能会影响别人的一生。其实很多人，我自己说啦，我看到很多不能说演艺人员，就是有些人他们很在乎别人的眼光。那当他们初起红的时候，网络上很多酸民的一些言论，都会让这些明星或者是网红就受不了，他就自杀之类的。那有些人会说啊，这就是心理素质不健康啊，或者心理素质不够强，人家一句话你就要死要活。可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说，原因其实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一时之争就害别人伤了命哦。这有另外一个故事哦，孔子他跟颜回有一个故事，我们有空待会如果今天节目够，我们再来谈哦。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其实教孩子不是只有怎么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去尊重别人，我们怎么守住我们自己的家教，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还有我们自己人生未来的。有大家有听过一个词吗？叫做人格名片哦，名片还有分人格，所以怎么去守住这个价值，有因为孩子的未来人生很长哦。所以这一段我们其实想要跟孩子谈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谈，我们怎么跟孩子建立一些标准。因为孩子一定会问说啊，怎么去看待这个标准，怎么决定什么时候要尊重，什么时候要去做，什么是要放弃。我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喜欢有标准的人，你就告诉我一个标准就决定做与不做。但是我说实在的好像很难，但我们只能用一些通则。所以我们就从三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件事。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听听看。所以我第一件事都是先想自己，我们要先找到我们失败的经验，我们才会去想什么情况要争，什么时候要放。那我们就要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去捞，就像我们学历史一样，我们就从自己，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历史。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曾经因为一时情绪好爽，然后因为一时冲动，我们就做了什么事情后来后悔的。当然人生没有什么后悔药，所以我们做每件事情都要很谨慎。我有一个大姐，就是我人生当中有一个大姐，她非常的成功。什么叫成功？就是说她的生活艺术欲啊，然后她也是一个好人啊。但她说她在人生大概就她年轻的时候，她跟她的她小孩大概一岁多的时候，她跟她先生离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她先生外遇，而且她外遇的对象哦是这个太太也认识的人，然后而且这个外遇的对象还是他们公司的比较低阶的员工，就是也就是说他不是什么学，也没什么学历，然后也没有什么美貌，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人。而且这个员工也知道老板娘，也知道老板跟老板娘有一个一岁左右的幼儿，就是女儿很小，才一岁多。没想到他们就真的就外遇。那我这个大姐就说她其实现在有点后悔，她当时就是

就很生气，觉得被背叛，然后他就毅然决然的就是离婚，而且他从此之后就不让他的这个前夫跟他的女儿再见面。所以换句话讲，因为他的女儿在一岁左右的时候没有什么印象，所以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亲，没有见过。那你说啊，怎么会？那这个父亲怎么没有来找他？对，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很奇妙。那再加上后来这个前夫就跟小三就结了婚，那这小三当然就也不就是也不是当然就不要他这个先生就跟前妻这边有联络，那这个前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是自己觉得自己愧疚还是怎样，就都没有联络。唯一呢，这个他的就是有跟他的奶奶，就是我这个大姐，他的前夫的婆妈妈有跟他们的孩子还有见面，所以小孩基本上没见过爸爸，反而见过奶奶，蛮特别的。所以他其实现在会觉得有点后悔，他会觉得说好像剥夺了他女儿的一个跟父亲的关系哦。虽然他觉得他当时有一点意气用事，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历史里面去谈，什么东西是值得，什么是不值得。有时候当时如果以这个故事来讲，其实我们当时如果可以多考虑到孩子，或多考虑到各个方面，也许我们就不会后悔。就是有很多的情况没有一定的标准，就是说哦，难道我们就要外遇就一定要接受吗？也不是。那外遇就一定要斩断吗？也不是。所以这中间其实可以从历史的背景，我们甚至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来跟孩子们分享，也许也可以听听孩子们的想法哦。那另外我觉得这一段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会被误会，或者是孩子在学校被误会哦，或者是被贴标签被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教他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名誉。我们是会教他说哎，不重要啊，像以前我们的长辈就说啊，不要紧啦，哦，没关系啊，那个嘴啊，谁得把人辛苦垫啊？就是说那个嘴巴长在人家身上啊，你要怎么讲随便他，我们没办法。哎，我觉得现在好像不是这样的教育哦。我觉得因为名誉其实是件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别人是恶意的攻击，我们要怎么捍卫我们的名誉？不一定代表我们要回头去攻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需要智慧，但我现在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我们要怎么怎么做。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要先思考，不一定是要退让。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退让，就是生命这件事情是值得尊重，不能退让。还有名誉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嗯，我觉得不然以后孩子也会不尊重，也会不珍惜他自己的人格名片。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每一个家庭都自己来讨论才有可能的。我觉得我也还要想要给大家听一首歌，哎，我觉得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我们先听一小段好不好？我们先听前半段就好。这首歌是赞美之泉的《丰盛的应许》。我待会再跟大家说为什么我想介绍这首歌。我们先来听一点点。

这首歌呢是赞美之泉的《丰盛的应许》。我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首歌？其实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想要去竞争，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够，或者是我们太就是永远觉得自己不够。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讨论的再多，但如果我们没有回到一个上帝的丰盛的应许，我们觉得我们不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值得被尊重被看见，然后我们也不用有那么大的不安全感。所以这首歌是我想要先在节目的尾声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想要特别放进来，因为也许我们的前半段跟大家用一些脑袋瓜在想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我们把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统统整理出来，整理完更多的认识自己，也可以去跟孩子们分享。所以今天我们用了这个三个牛仔没有出手开枪的这一个决斗来谈人生，其实有很多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决斗，它是需要靠着智慧，靠着克制，还有靠着很多的选择来甚至分辨利弊来去做决定的。所以这个节目对不起，这个故事的最后，黄昏过去了，观众都散场了，这三个牛仔谁都没有出现，所以也没有谁输也没有谁赢，他们选择了一种不被掌声包围，但却更成熟、更有智慧的方式来结束了这一场比武，好，武力的武。这是一场没有开枪的决斗，其实却也是一场非常深思熟虑的胜利。所以我特别想要把这个故事跟今天这个节目，跟一起跟我一样一起陪伴孩子成长的爸爸妈妈。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让孩子凡事都争第一，而是我们想要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勇敢是能够在思考之后选择退下。真正的自信并不是靠他人的掌声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生命的决斗场不是那种分输赢的分界点，而是价值的养成，您说对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从故事开始来谈，慢慢的来谈到我们自己，谈到孩子，其实更多也在回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智慧的人不会在混乱当中拔枪，而是在安静当中做出选择。柏拉图说这句话。那还有一句我也蛮喜欢的，这句话应该很蛮常听到大家在讲哦，或你可能也听过，人的一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要活出自己。这两句话很喜欢，再跟大家分享一次，智慧的人不会在混乱中拔枪，而是在安静中做出选择。人的一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活出自己。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您是否还喜欢，不出现的决斗，选择放下还是更高明的出手。今天这三个牛仔，三个立场，他们从紧张到最后三个人都没有出现，这当中面临了挑战、冲突、挑衅、比较，最后是什么样的结局？这跟我们的人生很像，人生不必逢战必应，长远比当下更有力量。不需要每个孩子或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最强的那个人，但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做对选择，也陪孩子成为做对选择的人，您说是吗？谢谢您跟我在这个礼拜一起从这个故事来聊长远的问题，跟我们过去的人生经验。下个礼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欢迎来到让天佑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与空中和大家相会。那今天很特别哈、是我们在跟我们汇智基金会、再一次的在推动这个过程。那汇智基金会他们这么多年来不遗余力哈、在社会上的付出，我记得那时候是从个位数的这个家庭，那时候还是 COVID-19 疫情的时候，到现在我们有几百家、帮助了很多的家庭。帮助了很多的安亲客服班和社区啊。今天我们要特别去采访呢，是很特别。往年的采访呢，都是说我们是在录音棚里面，一般就是我们到汇智基金会啊，他们那边去采访，他们办公室去采访专访。这一次呢，很特别，是用线上采访，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而且他们这个地区呢，我在跟各位讲的时候，他们在屏东哈、待会要请这个我们的主任呢介绍屏东这个环境哈、所以我们现在是从。台北呢，来去跟屏东采访，然后还有我们电台在淡水的巴黎那边，你看两岸不同的地方，我们来收音，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拜我们现在科技之赐来做一个采访。那这一次的呢，采访的我们的访谈主题呢是新的土地也能长出森林哈、那从风灾乔迁过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些新的面貌的变化。那我们看见部落的孩子生命的力量啊、也开始改变。那这次呢，我们邀请呢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在我们这个屏东雾台社团法人屏东县的原住民的文教协会的课班的主任们，他们来接还有他们的孩子接受采访。当然我们先邀请到是我们一直在跟我们在互动的联系的他是很多方面的联系，不是只有我们这边的联系，还有很多的我们要帮助的一些团体，他帮助的就是我们的柏林。柏林你好。
1: 是，孙爸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汇智基金会的柏林，大家好。
0: 是，柏林，这一次我们在采访的这个团体、他们在屏东呢、
1: 是。
0: 我要先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啊。
1: 是。
0: 听说每一个只要是帮助的团体，你们都会去访视。
1: 对，是因为我们全台湾总共有帮助110个课后照顾班，那除了台北市、新竹市、离岛没有以外，那每一个县市都有我们补助跟辅助的偏向弱势儿少课后照顾班。那屏东也有我们的伙伴们。那这一次我们举办一句好话团体诗歌朗诵决赛季颁奖典礼，那总共有来自全台湾的8支队伍入选。

0: 那其中呢，来自屏东的就有两对，一对呢就是我们今天受访的屏东县原住民文教协会，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原住民的名字，叫做不散啊，不散课后照顾班。所以我们特别邀请这一群孩子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当时在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孩子们的家乡就是因为受到台风的侵袭，然后呢，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故乡，就从山上迁徙到山下来，然后我们就帮助了这样子的一个课后照顾班。可是他们却从这样子的一个风灾的迁徙，然后帮助我们的孩子重新扎根，所以我们有看到他们透过诗歌朗诵也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也希望把这份感动传达给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看见部落的老师还有部落的孩子们他们所展现的一个生命的力量。对，是。
1: 那我们来邀请我们请全球听众朋友来看见我们部落的师生们他们的生命的力量。我们来第一位邀请是我们的老师梁晨可乐老师，你好。
2: 喂，你好，你好，我是可乐老师。
1: 我们还有一位老师哦，是陈静茹，陈静茹老师，静茹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静茹老师。
1: 是，来先问一下我们的两位老师哦，请问一下，你们这个课后班哦的名字很特别，它的拼音是 VUSAN， 这个发音要怎么发音？先教我好不好？
2: 这叫 Wusang。
1: Wusang。
0: Wusang
2: 就是种子的意思。
1: 哦，Wusang是种子的意思哦，
2: 它就是代表一颗颗正在成长的种子。
0: 哇，那这个跟我们绘制护幼苗成大树是同一个心念，对，我们都要好好守护这一些小小的种子，小小的幼苗。
1: 那个
2: 是
1: 柏林啊，下次我们把那个我们这个小组哦，我们可以改成叫Wusang小组。
0: Wusang，对，Wusang，对，非常。
1: 我不知道发音对不对哈，老师，我叫什么Wusang。
2: Wusang，对
1: ，Wusang哦，Wusang种子，成长的种子啊，
0: 是
1: 这个音就很特别，
0: 太感动了。
1: 我有时候觉得原住民的这个，不管是他的唱歌啊，还有他们发音啊，就很接国际地气，你知道，不是接我们台湾的地气，而是接国际的地气。那个声音是觉得就是好像国际的声音一样。老师，您在什么时候就投入在这个Wusang的这个课后班呢？你在这边待了多久了？
2: 在大学期间就有跟自己的同学跟学弟妹一起上山服务了。
1: 哇，大学时代你就已经上山服务了。
2: 是，
1: 我为什么要特别问这件事情？因为我后来很愿意去，就是在这个公益活动再去做的时候，就是在大学学生时代的时候，也是因为参加了那个我们康复社到偏乡，就十分鸟瀑布，那时候就给我奠定很大的基础，我看到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那时候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到后来到现在，我们就很想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特别要去问可老师在讲这件事情。老师在那边，老师从大学时代就做你，我们先回到你大学时代，你当时你什么感受？然后为什么后来你会坚持在这种环境里面愿意这样持续的做？因为不容易，在偏乡。
2: 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在做偏乡的工作，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其实家里的人就有在做这一块。我是跟着爸爸他们一起做的。
1: 所以你家里的家族就已经有人在推动这个原乡的这些活动了，是不是？
2: 对，那个时候主要是募集一些二手书跟电脑，到附近的一些偏乡部落帮他们成立课后辅导班。
1: 是，
0: 这真的很不容易的工作。
1: 家里的影响到你了，然后你又持续的传承下去，一棒接一棒。
2: 对，就跟着他们一起做这样。
1: 太棒了，这种真的是。所以你看，这可老师家里的这里就已经有环境影响到这样子的，自己也开始影响到下一代了。好，那我们来再访问一下静茹老师，你好。
3: 你好，
1: 静茹老师，我们想特别请教一下，因为资料上您写的是您是高雄大学法律系的，
3: 对，
1: 很特别。好歹人家老那个可老师哦，他家里有学有这个环境有这样子带领嘛，然后他自己又读的科系又社会工作系，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会想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带领这些小朋友学习？你自己本身是，而且你是学法律的，很特别哦。
3: 我是就是除了本身学法律之外，我在大学的期间也是就是有投入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在、哦、是就是。

0: 教会的影响当中，就开始哦，有去我们有去短宣啊，然后也有去偏乡去带孩子们去进行活动。然后那个过程当中，我本身是很被感动的，所以当我回到从北部回到我的屏东这个家乡的时候，我也想要投入在我们偏乡的教育里面。
1: 所以柏林啊，你听完两位老师讲完之后，你有没有感觉，以后将来要找这种志工的时候？你先问问他们大学时代到底有做过什么事情。
2: 是，对对，这个很重要。其实都是很多很多刚才讲的那个 Vuson， 就是其实就是一颗善种子在大学时代或者在高中时代参加的社团，尤其是公益性的服务性的社团，就会因为付出了之后去感受到那个刚才小静茹老师讲到的那个感动，因为被感动了，所以到后面就会影响生涯规划的一个选择，就会宁可不要当律师，然后要回到原乡来帮助这些孩子们，只是因为当时种的那一颗善的种子，真的让人很感动。
1: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正在求学过程当中，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到很多需要帮助的团体里面，那你去当成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可能会就影响到你的未来的人生就会变得不一样。那台湾虽然是一个小岛，但是它是一个宝岛啊。我们全世界很多要发生灾难的时候，台湾很多的民众们都很愿意去帮助全世界各个地方，这么小的地方的人民都愿意去帮助全世界，为什么？因为这块宝岛里面有的是一个我们真的真的你要去看见，那叫做爱，人间爱啊。我们感谢我们的大爱在这边两位老师让我们上看出来。来，柯老师先请问一下，您听说你在这个毕业后就投入爸爸的风灾重建工作，要不要讲一讲当时的那个过程呢？然后又到你现在到以上的这陪伴孩
3: 子。哦，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因为刚好是爸爸风灾没多久，正在开始家园的重建，所以那个时候是投入世界展望会担任社工。对啊，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能够体会，因为有看到很多原本在山上有房子的一些家庭，然后因为一场灾害带走了他们自己熟悉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在硬体上的重建。对，那现在
1: 我要麻烦你多描述一下，因为你是亲眼有看到八八风灾在现场上你看到的情景，对，但对全球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些内地的朋友，他们可能不知道在当时八八这个风灾有多么的严重，因为在你们部落里面有没有多么的严重，稍微描述一下当时你看到的眼睛看到那个情形的画面好吗？
3: 就简单来讲，就是你现在看到你现在你那一里或你那一里的家跟建筑物在下了四天的大雨以后全部都不见了，被掩埋了，
1: 全部都不见了，全部都被
3: 掩埋
1: 了。
3: 有几个部落就是这样子，
1: 连房子都没有了吗？
3: 对啊，譬如我们的乌台乡这边的好茶部落就是这样子，全部都在土堆里面了。
1: 全部都在土堆里面了，风灾也埋掉了，整个 那不就等于灭村了吗？
2: 对，
3: 所以在那个时候还好是提前就有让村族人里面都已经撤村了，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在人员的伤亡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譬如说。譬如说我们高雄的小林那个时候就是等于是整个都是被埋在那个下面，就有很多的人员的伤亡这样。
2: 是，
1: 请问一下撤村要住到哪里去？
3: 那个时候主要是住在山下的，譬如说活动中心啦，或者是教会啦，或是临时自己的亲友家，或是临时搭盖起来的一个简便的帐篷。
1: 我知道在部落里面都会有个这个风雨操场，还有一些或者活动中心，你们就类似像住在那样的环境。
3: 是是是，
1: 哇，很困难哎。
3: 对，那个时候真的
2: 很
3: 困难，
2: 真的
3: 很
2: 不容易。对，
1: 困难。为什么要听你讲这一段？因为我们只能说听，也听着你的声音讲。我也是希望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你在讲这一段的时候，重视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在偏乡地区，如果当遇到很多灾难的时候，有需要帮助的时候，请大家能。都能来帮忙，好，来帮扶持一下。现在全世界都很多的灾难的发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好，谢谢刚刚我们的柯老师在讲这段，我们在讲这段其实就很有感受，就是说那个环境，灭村，大家先想一下。好了，现在柯老师现在

0: 回到了 Visa 他们的在带领这些孩子。老师，这些在你们在这个课后班照顾，你现在你们主要的工作，您在做的是什么呢？你们这个环境主要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其实主要的就是在他们放学以后能够照顾他们的基本的课业，照顾他们吃饭的部分，然后分担他们家里人在下班之后能够有时间陪伴他们自己的孩子。
0: 你刚好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除了他们功课之外还有一个吃饭的部分。
1: 是
0: 这个小朋友他们来这边他们要会来用餐是不是？
1: 对，这边都有免费的厨工妈妈帮他们煮饭吃。
0: 我特别要跟全球听众朋友，你刚刚我们听到柯老师讲他是小朋友吃这口饭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家长可能没有时间，因为他们要做工。好，为什么他们要来这？因为家长很忙，他们可能要去工作，他们没有办法照顾到自己孩子，所以这口饭是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小朋友正在发育中，不能饿着。然后吃完饭，您还要陪伴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
1: 其实吃完饭陪伴他们，就是首先就是要带他们完成他们的回家作业
2: 功课。
0: 对，
1: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来自单亲家庭跟隔代教养孩子。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家长 并不能应付他们的功课。
0: 是是是。
1: 对，家长
0: 听说有些父母是不只是单亲，有些是父母根本两个都已经爸爸妈妈都必须去外地工作。
2: 对，都是隔代教养的孩子。
1: 是。
2: 对。
0: 讲的隔代教养。
1: 对，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照顾他们。
0: 是。那隔代教养的有什么外公外婆，有没有什么连外公外婆都没有是亲戚照顾的或是社区照顾，有没有类似这样子？有没有可能会是这种？
1: 也是有，
2: 有的，
1: 是住在自己的亲戚家。
0: 柏林很不容易。
2: 对，是，就是我们会是补助了全台湾，大概就是帮助了大概3000个孩子，然后其中很多都是单亲，那不然就是隔代教养，那其中也有所谓的特殊境遇，甚至有的孩子是因为原生家庭不止没有功能，甚至会有一些性侵啊或是家暴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孩子是被安置的，或是在住。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课后照顾班很好，就是他们就把这些孩子就是放在自己的教会里面照顾，就是生活照顾中心，让他们假日还可以回去跟家人在一起。其实我们所有的孩子，其实就刚才可乐老师讲的，其实我们慧智当时在做的慈善的部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支持这些偏向弱势儿少课后照顾班他们的师资费，能够让像老师可乐老师跟静茹老师这么好的老师，我们用师资费留住他们，让他们能够持续稳定的在这个课后照顾班陪伴孩子，然后让他们写完功课，然后放学后之后有一个温暖的家，除了有老师陪伴写功课，然后最主要是还能够吃饱饱之后再回家。因为通常家庭可能阿公阿嬷如果是在做工，或是在甚至有一些就是可能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煮了，所以我们的课后照顾班他煮的饭通常都会煮比较多，让孩子们带回去。对，其实这个很解决了孩子们就是放学后没有地方去，然后没有他们的家庭也没有功能，所以有很多的孩子其实他们在之前没有来到课后照顾班之前，他们可能就是吃中午的学校的营养午餐那一餐而已。对，是
0: 跟全球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全台在台湾地区我们有700个部落里面，那孙老师在我们2017年之前吧开始左右，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爱心送物资送给偏乡，大概已经送过超过一半以上的偏乡的部落。那我要跟各位分享，你们要知道山上的那些老人家要煮东西给孩子们吃其实也是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常常去送一些米，我就记得送米这件事情，我们扛那个20斤的米这样扛上去，要爬楼梯好好多层才送到他们家。可是你要想想看，老人家其实他为什么不能到活动中心呢？因为他身体都已经很软弱了，他怎么去搬呢？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不能再搬这么大包的米，我们就改成把这个米都换成小包小包的，然后一袋一袋的，然后搬上去送到人家家。然后更重要，不是只有米啊，还有他的伙食啊，啊，有时候还有老人家有需要的就是成年的纸尿裤。我也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当你知道在这些大山里面的老人家或孩子们，更重要的，我现在要讲的一件事是，老师们愿意留下来照顾这个孩子们很不容易，
2: 是
0: 因为其实老师待遇其实很不好。

0: 那可是老师凭着是什么？那一份就是老天爷给他们的生命中很重要，那就是他生命中的使命感。那个使命感是他生命中的执命，给了老师。这些事情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柯老师，那你在这
1: 是，
0: 陪伴这些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能请问你一下啊？因为这孩子的问题都很多嘛，小孩千百种。那当孩子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又不敢跟你说，你怎么去旁敲侧击的去帮助他？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程当中？分享一两段好吗？
1: 也是有，我就
0: 是
1: 有
0: 是
1: 时候会透过他的好朋友，
0: 是，是哦，对。
1: 对，他可能有时候他只会跟他的，譬如说我们简单来讲，他的闺蜜嘛，或者是他的好兄弟，
2: 是。
1: 有时候他们的好兄弟跟好闺蜜其实嘴巴也蛮大的，就会 就
2: 太
1: 会
2: 可
1: 不小
2: 爱
1: 心透露出这些事情，对，
0: 哦，最后我们还感谢你这些好闺蜜，好那个好 brother，然后你们愿意把你们的这个分讲出他的事情来，那他才得以可以帮助。所以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很多在受众的这些，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不是。偏乡部落孩子，甚至是你只是也很富裕的孩子，有一件事很重要，求救。你要会先会去求救，其实有人愿意去帮你的，可是你愿不愿意求救？那你的旁边的那个闺蜜啊，那你也帮她去求救，因为她遇到问题，她不敢说，那是因为我们人生中真的发生困难，希望去求救。好，那我们这时候求救就要救到这边，我们来有一位老师来救救我们这些孩子啊。来，陈静茹，静茹老师你好。
3: 你好，
0: 金老师，你这次要负责是他们的戏剧的编剧老师，对不对？这个戏剧的编剧部分，好，你要负责编剧、导演，还有戏剧教学。然后我知道我们之前柯老师还有负责一些团体的诗歌朗诵。你们这次在工作怎么分配上面，你们怎么样去协调你们彼此之间的？因为这些小朋友，讲一下你主要你在这份带这个活动上面你最重要的工作，好吗？
3: OK，就是我们的学生其实是有分国中跟国小。那刚好我们老师，我也是负责国中，那可乐老师是负责国小的。那我们在一些领趟的部分，就请比较大的孩子他们来负责领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会有点像小队长这样子，就请比较大的孩子他们带比较小的孩子，让他们一起去为这个比赛去努力这样。那我们也提供一些就是练习的机会，那就是要在他们写功课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把他们就是另外再约时间出来，大家一起练习，
0: 对。
3: 然后也是鼓励他们这样。所以我们大致上是大家都一起，然后可能在我们老师上面的话，就是我们各自我负责国中，那可能老师负责国小的部分。那可老师他又有音乐的专长，那音乐的部
0: 哦，
3: 分
0: 音
3: 就
0: 乐
3: 会
0: 专
3: 是
0: 场。
3: 请，对，就是请可老师这边负责这样。
0: 讲到音乐专场，该不会柯老师也是有原住民血统吧？
1: 哦，对，我是本身就是原住民。
0: 听说原住民的那个嗓音是浑然天成的，随便一个原住民出来唱歌，都已经是阿妹的那种声音，都是那个阿令的那种声音。
1: 是不敢这样讲。
0: 哦，好厉害，来。所以老师，你在负责静茹老师刚负责这个就是国中的这个部分哈。我们知道国中的学生就是比较开始有些比较调皮一些，开始活泼一些。那老师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去带领他们？然后你的心情是什么感觉？
3: 国中的学生的话，其实我们这次参与的三位学生，他们都是处于平时就是蛮自律的，然后也是比较个性比较体贴老师的那种，就是体贴家人啊，体贴老师，就是那种很乖巧的。对，因为
0: 好
3: 可能我
0: 好好，
3: 之前也有去过都市里面，然后去教学嘛，但是就有发现说，哎，这里的孩子其实个性上面。可能是因为就是家里的教导啊，或者是文化的关系，就是他们会比较于尊重老师，然后也会比较就是老师请他们做什么，那他们就会用心去做这样子，比较
0: 是。
3: 少是他可能会觉得怎么样啊，或者是有什么反抗的行为，这样是比较少的。
2: 对，非
0: 刚刚
2: 常
0: 静，
2: 单纯跟淳朴，对，
0: 对，柏林，我要
3: 没
0: 特别要问一
3: 错。
0: 下静茹老师哦。你看最近哦，那个报章杂志哦，电视上都有媒体都有写，有些孩子啊去告老师啊，或者是家长去怎么样告老师。可是刚静茹老师说出来，就是都市的哦，跟他们在他们那个环境的哦，
2: 偏乡
0: 这种
2: 的孩
0: 偏乡
2: 子都
0: 的
2: 不真
0: 不
2: 的
0: 一
2: 是
0: 样。
2: 不一样，

0: 因为老师你要多想一下，为什么这些孩子会有这样，就是你因为你在城市有待过嘛，都市也待过，都会区也待过、然后在偏乡这边你也待过，你要不要稍微一下他们这边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愿意，就是这么尊敬老师，然后我们应该对现行的教育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我们来鼓励一下好了。
1: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在都市的小孩其实他们也是时间啊精力被排得比较满，所以因为这些都被排得比较满，他们资源很多，所以就会变成说哎、其实有点过度疲劳的状态，那家长也
2: 对
1: 家长也会比较关注他们的身心的平衡发展这样。但是偏乡的孩子的话，其实很多家长都就是会让孩子知道说，其实他们会自己知道他们需要被帮助，然后他们需要自己要努力才能够就是未来可以让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啊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小孩他们在都会去努力读书，然后领取奖学金，然后这些奖学金可能都市的孩子就是哇去买喜欢的东西吃啊，可是这边的孩子是他会拿回去给家里，就是给家里补贴家用。
2: 是
1: 对
0: 哇，老师刚想到这边就很不一样了哈，都市会
2: 孩子特别对特别懂事，就是这些孩子、
0: 家里有需要，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穷养孩子。当然我们是 要跟听众们讲说你要穷啊，就是说当你的环境不是那么好的孩子，我们在生存中生活中我们就特别会懂得珍惜，那或许是因为我们太过于给孩子太好的环境太好了，有时候我们就不懂得珍惜。那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你身边的我们讲特别讲都会区老师，为什么已经有老师现在开始都不想当老师，好老师留不下来，是不是我们应该开始学习一件事情，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懂得尊师重道，爱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老师很不容易你知道老师我们讲说做的事情很多然后还要面面俱到，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向老师致敬啊。金老师谢谢你啊，谢谢你愿意从大都会区还愿意到这个部落来教孩子，
2: 是的，真的非常感谢。
0: 这个邱老师还有柯老师，让你们来介绍今天这次我们这次活动。你们这次的我们的访谈主题是新的土地也能长出森林，然后你们这次有这个比赛活动，我要再次恭喜你们这次有得奖，你们这次有得奖，对，跟两位老师恭喜。那你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小朋友，让他们来出场吧。我们来，那小朋友我们大概出场的方式很简单，你出场完后你就 Q 下一个好不好，你自己 Q 下一个，来老师来请你介绍。好
3: 好，来我们首先欢迎第一位，我们的国立发电机欧又飞。
0: 欧又飞请。
4: 大家好，我是欧又飞。
0: 欧又飞你欧又飞，你的名字好有趣哦，你这个名字念起来好像是英文欧又飞，可是怎么可是我能不能讲一个我讲一个不好笑的冷笑话，我小时候如果听到这个名，我会不会讲说你是欧罗菲？你知道什么是欧罗菲？
3: 你知道什么
0: 是欧罗菲？知不知道？
2: 现在的孩子可能不知道了，对，
3: 他一脸迷惘，
2: 对，他一脸迷惘。
0: 那你私下再问那个问柯老师好了，我们这边偷偷的笑就可以。好了，开玩笑。
2: 对，
0: 欧罗菲，来，你是几年级的？
4: 三年级，三四年级。
0: 听说你很喜欢运动，是不是？你也很喜欢运动。
4: 喜欢。
0: 你有什么运动是你喜欢的项目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4: 羽毛球
0: 还有吗？
4: 足球跟排球。
0: 你会这么多哦？羽毛球是用手的呢，足球是用脚的呢，排球要用弹的那个手这样去抖的，你都会哦。你是运、
4: 啊、
0: 你是哦，
1: 他是发电机，全身都可以。
2: 全身都可以，就是肢体动觉的孩子，对。
0: 他是发电机，肢体动
2: 是。
0: 老师说，刚刚那个播音讲说是自己动觉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一听声音就很活泼。来，那个欧又飞，那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好听？你要不要跟大家多讲几句话？你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学习到什么？
4: 感恩。
0: 那你觉得啥？你这次在这个这透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你最想要感恩的人有谁？来讲一讲好不好？没有限定一个人。
4: 可乐老师。还有陪伴我的同学。
0: 陪伴你的同学，有没有你的什么闺蜜啊，好 brother 啦、啊，兄弟。

0: 地的这有没有？要不要顺便一起感恩一下？
1: 张爱娥。
0: 张爱娥，你为什么？那可老师教你，你爱他。那张爱娥，你为什么也喜欢他呢？
1: 他
0: 喜欢他什么？
1: 站在旁边跟我讲悄悄话。
0: 悄悄话，
2: 好可爱。
0: 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啦。那个可老讲的那个闺蜜同时在旁边同时帮忙的帮助他们哈、哦、好好好，老师你要介绍一下这个两位老师来自己等一下又这个就我们的欧佑菲这个小朋友在这个你们排这个活动当中，你们看到他的天赋的特色是什么，然后你们在安排他的角色的过程中你们怎么样去陪伴他辅导他的过程，稍微讲分享一下好吗？
3: 哦，佑菲这个孩子他本身其实就是非常聪明的，对，他就是容易分心、嗯、所以在这个训练完以后我自己还会再带他们再做特训这样子。
0: 训练完还在加因为他特训哦。
3: 他的反应真的比一般人还快，所以他的动作都会比一般的小朋友还更快一些。
0: 是是是是是。
3: 对，那他在这个团队里面主要就是活力发电机，但大家都没有什么，都有点一蹶不振的时候，就是他在鼓励大家，在旁边闹。他也是我们这一次朗诵队的，就是音量王。
0: 哦，音量王
3: 就是要靠他衬托我们，就是后面的这个音量。
0: 对，所以我刚刚就说他声音好听嘛，声音很亮，很有亮度。所以刚刚那个欧佑菲，我先问你哈，你诗歌朗诵代表你也会唱歌喽？
1: 会啊。
0: 你也会唱歌吗？你会唱什么歌呢、啊、你会唱什么歌？要唱一两 唱一句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2: 对啊，我们也好想听啊。
0: 你会唱什么？
3: 唱一句，唱一句，
0: 唱一句吧。
4: 有
1: 爱

0: 就，
1: 哇，老师，他这声音
0: 哇，
1: 真的很洪亮，他好像那种中气十足的感觉呢。会
0: 啊。
1: 好好栽培一下，他是好像是天生的，他很有声音，真的很洪亮哎。
0: 但是透露一个小笑话，
1: 是
0: 他
1: 是
0: 那
1: 是，
0: 个当天比赛完以后，他下来很沮丧，说："老师，我刚
1: 嗯，
0: 才破音了。
1: 破音了，破音很正常啊，没有关系的啊。
0: 破音很正常，我
1: 是，
0: 听到人家说破音很
1: 对，
0: 正常。嗯，
1: 哎，有
0: 小
1: 的是，
0: 飞是，对，对不起，我要插一个话，我
1: 哎，
0: 想
1: 你
0: 说，
1: 说说
0: 小
1: 说。
0: 飞，你是不是那天我们去六福村玩的时候，然后柏林老师问你说，那你这次来玩开不开心？然后你跟我说有点不开心，因为你觉得你应该得到第一名，对不对？
2: 对，
1: 那
0: 所以
1: 那
0: 我们那时候
1: 来来来，
0: 就是
1: 我们先问下小飞，你为什么觉得你一定可以得到第一？你为什
0: 他
1: 么？
0: 一
1: 先
0: 直
1: 讲一
0: 觉得
1: 下，
0: 他们要得到第一名才
1: 你为什
0: 对。
1: 么觉得你会得第一名？先讲一下你的理由。
2: 因为我很有信心。
1: 很有信心，
0: 哇，
1: 很棒。我们要给这个小飞哈、哦、掌声鼓励一下，因为
0: 对，对。
1: 小朋友我们要给他的就是信心。对，你要相，你一定要，小飞你要相信自己，下一次你一定可以夺得冠军，好不好？
0: 对，
1: 一定
0: 一
1: 可以
0: 定
1: 的，
0: 的，
1: 只是这一
0: 对，
1: 次，因为评审老师们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要挑一个第一名跟第二名，分数只有差一点点，但是总得要挑一个第一名，所以要相信你是有第一名的，力量的哈。好，
0: 对，而且我们的那个评审老师好为难哦。
1: 哇，
0: 就我们在颁奖典礼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注意到说我们有10分钟的评分时间，结果呢20分钟还没有出来，因为
1: 是。
0: 评审老师在里面没有办法决定到底谁要第一名。对，那后面评审老师的奖评也是说全部都是第一名，所以小飞你是
1: 嗯，
0: 对的，老师也觉得你们应该是第一名的，
1: 是，
0: 是。
1: 小飞，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哦，你已经是很优秀的，因为你的声音还有你的肢体动作，你已经鼓舞身边的人，然后你的天赋让我们看到你不只是会做这些，而且你的热情啊跟笑容，还有你刚说的那句话，你相信了自己的能量，已经造就了这个团队重要的力量的第一名的力量。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欧佑飞，
2: 谢谢，
1: 谢谢。好，来，我们
0: 谢
1: 下一
0: 谢。
1: 位老师，我们介绍下一位吧。
3: 好，好，那下一位是我们这一次的领唱，也是我们的国中升上8年级的洪恩，廖洪恩。
1: 洪恩，洪
2: 大
1: 恩是
2: 家
1: 我介
2: 好，我
1: 绍一
2: 是
1: 下。
2: 廖洪恩。
1: 哦，洪恩你好，洪恩你是这次领唱代表。

0: 你喜欢唱歌咯。对，
1: 对啊。
0: 那要不要先来给我们来写唱几句歌呢？刚刚小飞都已经唱了，你的领唱人不唱好像过不去哦。
2: 对呀、啊，而且还是美声代表哦，我们团队中的美声代表。
0: 哦，
2: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听洪恩唱歌。
0: 好，我们这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难得这个是你现在唱出来是全世界的朋友都听得到，全球朋友听得到的声音，唱唱看吧，
1: 我。

0: 音好准哦。不好意思，我老师，我可老师跟老师说，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让他们先认，就是先开嗓哈、哦。最开始那个嗓是有沙沙的，可是他遇到唱到后面的时候，他声音的那个细腻跟温柔度都有都出来了，
1: 是，
0: 因为他那个很沉稳的。我觉得他好像那个动力火车里面那个嗓音，他慢慢的这样子会把那个声音就铺垫出来
1: 啊。
0: 他开嗓还得了啊？
1: 对啊，
0: 哇、哦，不愧是那个
2: 美声代表，对，果然是
0: 你很厉害呢，你的声音很好听哎。你要不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在这一次的活动中你自己经历了些什么，然后学习到什么，然后你要感恩谁，哪些朋友呢？来，洪恩，
3: 我在这个活动中最想感谢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国中老师，静茹老师，
0: 是，
3: 因为静茹老师他在我们那个就是如果还背不起来歌词的时候，就是会提醒我们这时候要讲什么，还有要比什么动作。然后老师在我们讲完的时候也会鼓励我们，说我们讲得很好啊，然后纠正我们下一次那个哪里可以再更进步一点。
0: 所以静茹老师在每一个小细节中都慢慢的提醒你，帮助你，让你觉得老师真的很用心在你的身上、哦啊、我们从你的声音还有你在这感恩的上，我们也感受得很到。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在跟其他的，因为你是比较大的孩子嘛，对不对？其他比较小的，像刚刚的欧又菲啊比较小的，然后嘉贞他们比较小的，你跟他们在互动的过程中，你自己担任这个角色里面，你自己应该是算是个小 leader， 你的感受怎么样？在带其他小弟妹妹、学弟妹妹，你的感觉是如何？
3: 虽然有时候他们就是，虽然这是我们要一起讲的，就是，可是他们就是还说不出来的时候，就会去跟他们说，这时候我们就是应该一起进来，不然的话听声音听起来会有点不平均。
0: 那我们就直接讲欧又菲好了。我们的刚刚那个又菲他比较小嘛，那他虽然是，可是他也比较会容易分心，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其实是有力量的，声音也有力量，那可是他在过程中跟你们在互动过程中没有那么协调的时候，你会协助老师怎么带他吗？那个经验
3: 就是，如果老师说他还背不起来，可是我们要下课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带队，就是一个一个去慢慢的教他，就是跟他说这边可以怎么背啊，才会比较好背这样。
0: 不愧是我们的 leader 哈，我们领诵人好，而且他今天的歌真的更长，我跟全球听众朋友，我们还没有真的给他开嗓哦，是临时发挥讲的，真的，我那个主任可以作证，好，我们都没有帮他练习，
1: 没有没有，还没开嗓，
0: 还没有开嗓，你就可以唱到这么好，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洪恩，好，来再下一位，
1: 好，那我们就介绍我们这个团队的美少女李嘉贞，
2: 哇，
0: 好，嘉贞，
4: 大家好，我叫李嘉贞，
0: 啊，嘉贞，嘉贞你好，那个听说你喜欢。我们这边有一个资料说你喜欢射箭运动，是不是？
4: 是。
0: 你会刚刚你有那个主任讲说你是美少女，我们 马上浮现一个画面，你知道吗？一个美少女拿一把箭在那射箭，然后很锋利把箭射出去。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在你们那边怎么会有射箭这个运动，让你可以去摸到箭这件事情？你们家有箭可以让你射吗？还是学校有箭让你射？
2: 学校有射箭队吗？是吗？
0: 你们学校有射箭队，要不要介绍你们学校射箭队呢？你们是什么学校？
4: 我们是雾台国小的。
0: 哦，雾台国小、嗯。

0: 所以雾台国小也有射箭队吗？
1: 还不是按射箭队，
0: 哦，
1: 那
0: 还
1: 是
0: 不是
1: 社
0: 按射箭
1: 团吗？
0: 社团。
1: 对。
0: 哦，为什么会特别问你？因为在台湾有一个射箭队的摇篮，就是在冬奥国小，它是射箭队摇篮，里面我
1: 是。
0: 们台湾所有几乎的国家级的选手都是从那个国小摇出来的。我也亲自到那边去采访，送爱心物资去，然后很多次，所以我就是知道有这个，所以我当时一看，诶，射箭队，哇！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知道原住民他们有些孩子们都有天赋啦，就是运动的天赋。那射箭这件事情，其实如果能，我们把这个课业这件事放下来，然后如果把他们天赋发掘出来，射箭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生命中不只是运动，它是求生存的，在部落是求生存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些工具。好，来，我们回到家政身上。家政，你在这个活动表演的活动当中，你有没有经历到什么事情，然后有特别印象中很深的，然后有没有什么感恩的人呢？
1: 我的同伴，
0: 同伴，你这是
1: 所
0: 你
1: 有
0: 是
1: 的所有的同
0: 你的
1: 伴，
0: 闺蜜同伴又是谁的？还是在你这里圈圈里面的？你有哪几个同伴是你喜欢的人？你有几个好朋友啊？分享一下，你有哪几个好朋友？全
1: 全
0: 部
1: 部
0: 啊，
1: 都是好朋
0: 你
1: 友，
0: 真的
1: 对对。
0: 都是会成为你的好朋友，真的厉害。你平常都有，你会照顾别人吗？你那么多朋友，你要照顾，你会照顾到他们吗？
1: 会。
0: 会啊，那你怎么照顾人家呢？譬如说欧又飞好了，欧又飞如果他又调皮捣蛋了，你怎么办？
2: 那我也帮他，
0: 欧又飞，我不是故意讲理，我是故意考他的，我考他驾照，驾照那你怎么帮他？欧又飞又唱歌。他又忘记齿轮怎么办？
1: 找有空的时候教他，
0: 哦，有空去教他，好，所以你会私底下教他吗？
1: 对。
0: 哎，不错哦。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那我问你一件事，家生长问你，你为什么会特别去注意到他需要帮忙？还有，当同学紧张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去帮忙人家？当同学紧张的呢？
1: 我也鼓励他。
0: 嗯，鼓励他，很棒，所以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很愿意照顾人的人哦。他刚刚讲了一个很特别的哦，他说所有的朋友都是他的好朋友，代表他很没啊在乎旁边的人，也很关注旁边的所有的人。哇，这个团队是一个很不错的团队。来，回到我们老师身上，老师先请一下，这个作品啊，一开始写着"我们是山上的孩子，那里曾经是我的家"。然后后面又写到大雨啊，道路被冲走了，然后坐直升机离开家。这个画面我们很难想象啊，因为真的我没有经历过这画面。你们要不要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历史画面在心里的感受？因为我们在平地是实在感受不到。您想分享一下好吗？
2: 其实这也算是，我觉得也是要感谢，这是一句好话。
0: 是。
2: 有机会可以带我们老师重新从八八风灾一直到现在，带孩子重新检视一遍这次的历史。
0: 嗯，
2: 对，因为有些孩子在八八风灾的时候，其实他根本还没出生，对他等他开始懂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在永久屋里面。所以就是借由这次一句好话的朗诵，我们就是老师跟学生一起讨论以后，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带学生重新了解这一段历史，
0: 所以，我们真的要让大家真的是很感受，我们要重新去了解历史，让我们心静下来。在经历过那样的困难的风灾之后，然后我们现在再从孩子的声音里面，然后听到、看到、感觉到这样的感觉，我们沉淀一下，来听一段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大家相见。我们在平地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想到，在山上他们道路被冲走了，还要坐直升机离开他们的家园，然后整个灭村那种感觉。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恢复了，甚至当现在也住在可能稍微正常的房子，也有可能还有些还住在组合屋里面的房子，永久屋里面。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当您了解之后，我也希望如果有机会，大家到偏乡去走走，其实那里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因为台湾的全岛每个地方的偏乡都非常的漂亮，这个很难得。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作品中有一个来到平地之后这样子写的，我们要问一下老师，他说没有熟悉的山，没有可以游泳的河，没有蝉鸣，也没有青蛙叫声。我想问一下小朋友还有老师们，你们心目中的家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然后你们的家是什么？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地方才叫家吗？来，哪一位要先说呢？
1: 我们先请欧又飞。
0: 欧又飞，
1: 来，
0: 小飞，你觉得你心目中的家是什么？
2: 温馨的家。
0: 温馨的家。很棒，
3: 有家人在，很温馨的那个就是你的家，对吗？
0: 嗯，是。小朋友其实很单纯，他只要有一个温馨的家哦。来，好，
2: 有哥哥姐姐、爸爸妈妈。
0: 哦，有哥哥姐姐、爸爸妈妈的家。所以，亲爱的家长们，你们如果能陪孩子，就在他们童年的时候尽量陪孩子。我也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真的，这是我真心的话，因为我在我孩子的童年的时候，我去大陆在打拼的时候，我是很少时间陪伴孩子。那当孩子可能发个简讯给我说爸爸父亲节快乐，你知道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很想陪孩子，可是我没有办法陪到孩子。那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就没有那个我们童年没有办法陪到他。所以你刚刚听到小飞说他希望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能陪伴他，这是真心的孩子的。

0: 要听进去哦。好，谢谢小飞。来，我们来回到一件事情啊。来，家珍，
1: 家珍
0: 在吗？
2: 在。
0: 你的家是怎么样？你的心目中的家是什么？我先问一下。
2: 是我的避风港。
0: 来，我先问一下，你刚刚讲的避风，我是我的避风港这一件事情。那你觉得你家的避风港里面有谁？你觉得会安全？有谁在？你会觉得安全？
2: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哇，
3: 大家都在，对不对？
0: 大家都在。
3: 对。
0: 哎，你刚刚讲的很比较特别哦，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还有一个什么？你还有什么？爷爷奶奶是不是？
2: 爷爷奶奶。
0: 我跟你讲哦，在我们都会里，爷爷奶奶这件事情很难得看到。
1: 嗯，
3: 是。
0: 我们都会去爷爷奶奶，大部分都不会。可是，在部落比较会有爷爷奶奶会在的，对不对？那个柯老师在部落还会有爷爷奶奶都会有看到，对不对？
1: 对啊，部落其实就是比较多爷爷奶奶。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还是要回到，就是其实三代同堂其实是最美好的，大家其实有，而且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妈妈有我们智慧的传承是最好的。所以刚刚你看家珍说到的要有，还有的是包括爷爷奶奶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洪恩、小恩，小恩你的家是什么？
4: 就是放学回家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家人们会在家门口迎接你回来，然后你也可以跟他们诉说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
0: 是是，
4: 这样。
0: 哇，所以家人希望有一个地方是能聆听、倾听他的声音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刚刚在小恩的地方听到说，如果有一个人地方是愿意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这孩子就觉得很温馨。哎，柏林，我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耶。我们这些孩子们，其实我们都在一直在帮助他们找到他们心目中的家。
3: 对，因为这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为什么不算这个课后照顾班他们的诗歌朗诵作品，其实让我们真的很感动，就是他们是部落里面历经了这个风灾，然后回到了平地之后，可是他们却发现说有人关心我们，有人陪伴我们，有人鼓励我们。然后他一直在这个诗里面一直不断地讲说，幸福很多很多，让我们有勇气、有力量，有则惜福，无则知足。可是他们的幸福是来自于有人送书，有人送衣服，有哥哥姐姐陪伴他们读书，也有人送点心，对他们来讲，其实这个就是很大的幸福的来源。然后我一直觉得好感动，就是他们在诗歌朗诵的里面呢，不断的提到有则惜福，无则知足，就是完全符合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可能会觉得很多的物质都觉得是理所当然，可是这群孩子不一样，他们是怀着感恩心，觉得说有我好感恩，那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已经够了。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一点。我想这也是两位老师真的把还有家长们都把孩子们教得非常的好，也让我们非常感动。
0: 是，我觉得今天在采访中让我很感动，就是一开始柯老师他帮我们勾勒出一个画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中在灾难过后的被灭村那种感觉，那种家园。但他在访谈过程中告诉了我们，然后还有在静茹老师，他愿意从大都会，然后到了偏乡去教孩子，然后手把手的带孩子，孩子们感谢老师的带领，然后看到孩子们对他们心目中的家，我想不只是在偏乡地区的孩子，包括都会区的孩子，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们都想有一个家，我们心目中的家。那希望我们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这个家是如此的美好。那今年的这一句好话呢，真的不像他们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给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好，我们真的很感谢，因为今年他们的新土地也能长出了新森林，而且我要跟全球听朋友分享，他们是从屏东很南部的地方一路来到台北，来到站上这个南海的剧场参加全国的决赛。这个是对孩子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哦。那刚你们听到孩子的分享过程中，其实你要知道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想想看你从偏乡地区走上大都会的时候这种感觉，那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这时候你真的很想往上爬上来的时候，你要听刚才小朋友跟你讲这句话。我记得小飞说了一句话，说我相信我可以的，你一定也可以的。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所有的师生老师们，还有小同学们，还有谢谢柏林，谢谢大家，
1: 谢谢
3: 谢谢。

0: 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制作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希望全球听众朋友要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教育的发展。家庭是很重要的，整个家庭如果你懂得，就像我们刚才的过程中孩子们，比如老师静茹老师有讲说尊师重道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也懂得去尊重你的师长，尊重你的长辈，爱你的家人，这个社会才会和谐我们这社会不需要再你来你告我我告你，我们需要的是开始爱这个事，我们的环境，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周边的人，希望我们让我们的爱传出去，也希望透过大家一起把孩子现在包括您的天赋一起发挥出来，让天赋发光。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好，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拜拜咯，
2: 大家拜拜，感谢大家，拜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如意健康幸福，祝福您能够在今天呢就得着生命当中的喜乐跟平安。不光今天，祝福你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在进行一个系列啊，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在节目当中，我们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分享，欢迎大家收听。谈到这个领导力呢，就让人想到了定目标是很重要的。是的，今天要谈一谈目标力。什么是我们成功的标杆呢？如何让我们的目标能够正中靶心呢？怎么样能够把目标定得准确，而且呢，我们可以把执行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能够有效的去完成呢？人生在世呢，总是脱离不了定目标的这样子的一种选择哦。当我们在定下目标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把握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陈俊英博士来聊一聊目标力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爱丽丝一次碰到冒险的旅程，碰到三岔路口，她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她就问睡在树上的懒猫说，我应该往哪里去？懒猫说，你不知道往哪里去，随便啊，哪里都可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目标，你所在下一个旅程，你所走的都是枉然，都是白搭的。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您是否有曾经想过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您是否曾经想过什么是您成功的标杆呢？目标，目标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大家都告诉我们你要定目标啊，主管跟我们讲说你要定目标啊，我们自己也会跟自己讲说我们要定目标啊，但是这个目标真的可以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方向？我们清楚吗？我们明白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请陈俊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目标到底要怎么定定，而目标又可以带给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样子的好处，我们可以往哪里去，怎么定目标。陈老师，其实目标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1: 对，
0: 我们听的太多了，你要定目标听到觉得哦，好像耳朵要起茧了，但是这个目标它到底是有多么的重要，我们到底要怎么定目标呢？
1: 我觉得迈向巅峰的目标，我觉得你自己对于未来，你自己要清楚你要往何处去。就像爱丽丝她在问那个树上的蓝猫一样，你不晓得去哪里去，你是完全没有目标。然后你知道目标以后，你知道你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标准是什么，要是可衡量的嘛，目标的标准是什么，要很清楚嘛。哦，你不能只说啊，我哪一天要成为世界的首富，我这个目标你是遥不可及嘛。你要很具体讲说，哎，我什么时候要先有第一桶金100万，
0: 嗯，
1: 然后接着我1000万，所以你目标要具体而可以达成的嘛，
0: 是
1: 能够落实的嘛，哈。然后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坚持到底，
0: 嗯，
1: 你就能够持续永续的做到，你的在时间之内你就可以达成目标。所以说迈向巅峰的目标，我觉得要一个清楚的目标，第二个这个目标要可以衡量化，
0: 嗯，
1: 要最好可以数字化，你才能够去依循，而且是要合理的嘛，
0: 是
1: 哦。那第三个，你就是要有那种那个永续坚持不放弃的心态，你才能够迈向巅峰的目标才能够达成嘛。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常常为什么一天到晚在谈目标，但是目标好像特别，我们谈目标特别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或新的年度开始，大家说啊，我明年2024我希望有什么目标，但是为什么目标到年，不要说到年底去检讨，到6、7月检讨的时候，你根本不晓得，你早就忘记了你的目标了嘛，
0: 是
1: 哦。那所以说目标一定要落实可以执行的，就像你没有办法定到每一季，
0: 嗯，
1: 你没有办法定到每一年，
0: 是
1: 你至少可不可以落实到变成每一季，
0: 嗯，
1: 你才能够去落实。我们讲管理讲这个 MBO Management by Objective， 你是有目标管理的嘛，
0: 嗯，
1: 你讲一年，哦，我们常常跟很多同仁在做那个专案计划的时候啊，他们就轻易承诺说啊，我3月底可以达到。那我说你可不可以分告诉我，你3月底达到你有哪些 milestone， 有哪些里程碑？
0: 嗯，
1: 那假如你画一个3月底到，我事先去找你问说你进行到什么程度？哎，就别着急啊，今天才3月20号，你为什么急着问我？你怎么知道我3月31号做不到？那真的果然如我所料，3月31号根本没做到。你要达成的目标要有里程碑嘛，
0: 阶段性的，
1: 要有阶段性的，你才知道一个一个去累积嘛。哦，所以说我觉得迈向巅峰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还是要务实的目标，然后你持续不断，然后永不放弃的决心，朝着那个你定清楚的目标迈进啊。
0: 嗯，是。那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哦，具体可落实的、可衡量的、永不放弃的这样的原则。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示范一下？就是因为目标有时候是写下来的嘛，对不对？我们目标是要有叙述的嘛。我不管是口

0: 口语叙述我的目标，或者是用文字来书写我的目标，老师是不是可以示范一个什么样子的目标的一种叙述方式是比较正确的？
1: 好，我们就用那个大家所熟悉的 SMART 这个智慧管理，就是用这个英文字 SMART 就是智慧管理， S 就是 specific 非常具体的， M 就是 measurable 就可以衡量的， A 就是 achievable 可以达成的，R 就是 result oriented 结果导向的，T 就是有时间的。我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公司的品质没有达到客户的标准，如果是这句话，你讲完了，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执行嘛。
0: 对，这不是一个目标啊，这是
1: 一个形容词嘛，
0: 形容词，而且他是在说这个事情做不到位嘛。
1: 对对对，那如果用我常常用这个 smart 智慧管理，用一把尺，那比如说刚才谈的那个，我们的产品没有办法达到客户的要求，我都用这个尺把它套用。那什么是具体的？那我就会讲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接客户从品管的角度的验收率，它是低于1%的不良率。
0: 哦，
1: 所以是第一个很具体的嘛。
0: 是。
1: 你已经把定义从原来是很模糊的，你把产品的不良率已经定出来框出来了嘛？
0: 是。
1: 那个就是 S 很具体的嘛，那 M 就是1%，就是可衡量的，有数字化嘛。
0: 是。
1: 然后 A 就是可不可以达到？那我们通常我们在讲的，我们的不良率大概停留在0.5%到1%之间，
0: 是
1: 一般的不良率大概是界定在这范围，所以这个一个 person 并不是太难的标准，当然也有挑战，所以说 A 也达到了嘛，
0: 是，
1: 然后 R 那是不是会不会有结果落实？那你就刚才跟所讲的不良率1%，你要如何去付诸行动？你要加钱，这个产品来的这个模组，你要不要先检验？制成成品，你要不要再检验？你要不要再去做信赖度？加温加高度温度让它老化的这种实验等等的，你可以有很多具体的做法，那最后的结果就可以达标。但是这个你最后如果没有加上时间都白谈嘛。
0: 是，
1: 我希望一季之内完成这个降低出货给客户的不良率低于1%就可以落实完成吗？
0: 是的，以上这句话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非常可衡量的，而且是态度非常坚定的一句目标的一种叙述。
1: 对，
0: 我们非常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压力的船更平稳，人生更从容。捷克的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一切重担的与负担人都可以承受，它会使人坦荡而充实的活着。最不能承受的刚刚好是轻松。没有压力的船是最危险的，人生需要一种负重前进的心态，适度的压力才能够使内心不再飘摇，生命才更有韧性，人生才会更从容。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跟你来分享怎么样能够找到成功的标杆。我们的目标力是带领我们走向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我们要来谈目标，谈目标呢，就是很多人心里面会在想说，这个目标是每年定啊，但是呢，定了之后是白搭的哈，因为都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厘清这样的一个迷思啊，怎么样可以定目标，而且是可执行的，是肯衡量的，而且呢，这个目标呢，确实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标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老师哦，因为我们谈到这个目标嘛，那有些人会说他的目标定得很清楚，他的步骤也很明确，他尽他努力，然后呢让这个事情已经即将快成功了，即将快达到目标了，但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就功亏一篑了。有人就会说啊，他运气很差啦，时机不好啦等等的。那像您从事企业这么多年，是不是有观察到过有这样的状况，或者您那时候是怎么样子去处理的？
1: 好，我觉得所谓的目标力就是最终要达成任务，你定的这目标力才有意义嘛。我先用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女游泳选手，每天不断的练习游泳，她想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纪录的人。历史性的一刻终于来临，在许多观众跟媒体的注视下，她充满自信的走着，做好了应该有的暖身运动，然后一跃跳入海里，目标是对岸的英国。这几天天气太棒了，都晴朗，他一想一定可以达成毕生的这个愿望。但是就在海岸的几公里处，海上突然起了浓雾，空气越来越清凉，水温也越来越低，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里面，他不晓得到底有多远，完全失去了方向。总觉得自己好像快挂了一样，
0: 是，
1: 但不再有任何冲劲跟感觉，他只想静静的待在这边。不久救生艇救他起来的时候，救生艇只告诉他说，你离岸只剩下100公尺。他对着媒体说，如果我早知道还剩下100公尺，我一定可以完成目标。
0: 是，
1: 我们常常是事后诸葛亮，常常想说如果我早知道，但天底下就没有事后诸葛亮，没有早知道的事情嘛。
0: 是，
1: 所以从这个小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等于说人生好比英吉利海峡的长度一样，还要深远，相同的人生也比英国的海岸100公尺更为接近。哦，那你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被这个环境所迷惑，你被这个东西你自己所疑虑，你自己没有信心，那你只要定的这个目标，事实上你就继续往前嘛。
0: 是，
1: 那你在那边你什么都不作为，
0: 那
1: 不是很麻烦的事情？明明是垂手可得的东西，但是你为什么在那个最后的一里路你放弃了？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怪，哇，天气不好啦，环境不好啦等等的，公司没有给资源，业务没达成，公司没给资源，这个同仁不愿意帮忙，大家都看我笑话。但是我常常就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最后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去讨论，我通常把它分作两块，
0: 是
1: 哪些是我们可控制的，哪些是我们不可控制的。所谓可控制的说，我要不要去预先去看一下我做的每一个旅程里面，每一个过程里面我碰到什么状况，你要先模拟，然后去排除的。那所谓不可控制的，当然就你当然可以讲英吉利海峡突然起浓雾是天后不可控制的，但是那个离岸已经有你，我相信你要去游这个东西，你那个环境你早就已经大概了解了嘛，你大概心中也知道应该

0: 距离没有多远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再怪罪因为天后，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比如说我们搞建筑业的做施工的，哎、嗯，它下雨，那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只能接受嘛。嗯、这个老天爷决定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下雨，什么时候台风要来，那不能动工的。哎，但是在你可控制范围之内，你有没有竭尽所能把你该做这个建筑业或者你起造这房子该做的你都做好预备？你在可控的有没有做好，在不可控的你有没有尽力去想办法还把它不可控的变成可控的，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就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我在应该在十年前吧，差不多十年前，有一个公司有个老板找我去，等于说他对我大概有一些认识、嗯、那他找我去说、欸、他们要做一个女性的化妆品的用的东西的产品，他说专利已经申请了。那我就跟这个老板讲说，化妆品我不懂呢。他说你不用懂，你只要用专案管理跟产品经理的角度里面，你帮我去管理这个东西就好了，我相信你的能力。那我接受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但是我又跟他讲说，我已经接近退休年龄，
1: 嗯，
0: 我把你这个产品开发完成以后，以后的行销跟制造，你可能要另外找其他的人，
1: 嗯，
0: 我只把你这个样品开发，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花了整整的三年的时间，
1: 嗯，
0: 它有光学的，有软体的，有机械的，也有电子的。我们讲就也是 OEM，O 就是光学嘛，
1: 是
0: E 就是电子的嘛，然后还有 M 就是机构、嗯，还加上一个 C 就是化学 chemical 的。
1: 是
0: 哦，那真的是很难。
1: 哦，那专案还蛮复杂的。
0: 蛮复杂的，
1: 嗯。
0: 哦，那我就把一些我做事的习惯，就是说，哎、欸，我要收集这些所有相关可要把这个东西做完的几个模组的核心技术，我要去评估，无论什么去完成，然后最后才一起整合嘛。
1: 对，
0: 那这个是很难。但是我这里也可以分享我一个做事的习惯，我用填充法，我不管碰到什么专案，碰到什么难处，我哪怕我就画九宫格也好，或者画9981宫格也好，不管多少那空的，我就一个个去填，就像拼图一样。
1: 是，
0: 我先拼第一块，然后能拼多少，你只要有心，然后你找到什么东西，你去找到什么资源，这个图始终会拼完成。但是关键是你要不要先拼出第一块，然后有的东西你一个个去找。那我就同样的拼图的观念，我去把相关的技术、不同的模组，我就去花了很大的心力。
1: 嗯，
0: 我大概就是三年的时间，我就把这个产品的开发，这个 prototype， 我们讲的这个样那个。样品机已经完成、
1: 嗯、
0: 已经完成了嘛、哦、那我就把这任务交给老板了。那我说之后我想这个专案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嘛，那我想我应该可以，我没有讲我功成身退，我跟他讲我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嘛、哦、那我从这个案例就想说，你定的目标是要达成任务的，
1: 对，
0: 而不是你定的目标任务可达成不可达成。当然我们很陌生，就是刚才还是回到我所讲的，哪些是你可控制的，哪些是你不可控制的。
1: 是，
0: 你经过分析后来我发现，是有些东西我们可控制掌握在手里，有些不可控制，比如说光学，比如说像化妆品的材料是完全不更陌生。那其他的不管光学电子或者机构我还知道一些啊，那不了解就找对化妆品熟的人嘛，那就把这块不可控制的又变成可控制的，所以才能够在三年之内把这事情完成。所以我跟大家勉励，不管你现在在公司的这个你的职业生涯在什么阶段，当有任务的时候，目标确定的时候，你一定心中要先想你要达成任务，然后去克服困难。我刚才举例的填充法也是一个方法。
1: 是，是的，最重要的就是非要达成目标的那个决心。当我们想尽办法去解决问题，往目标迈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达成目标。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1914年，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爱迪生实验室着火，他的儿子发现着火的时候要找他的父亲，但是他父亲在悠闲的在那边喝茶，人家讲说，哎，你所有的研究成果叫付之一炬，那爱迪生却讲说，很感谢神，感谢上帝，这样子大火是难得一见，他把所有的这个等于说以前不顺利失败的经历全部挥之一炬，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在那个瞬间他可以抛开阴影还继续朝着他目标继续迈进。

0: 欢迎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们一同来聊聊目标如何达成，我们要怎么样郑重把心，能够呢在目标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得到真正成功的结果。我们为您来到的这个节目当中的好朋友呢，是我们的陈军博士哦，他要跟我们来分享这相关的内容。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您在书中哦，《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本书当中有提到，设定目标还有达成目标，其实息息相关的，也就是没有设定目标的话，就没办法达成目标哈。而且您还有提出来了，终点心态跟旅程心态这两者有差别的，我想请你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部分。
1: 好。所谓的终点心态，就是当你设定目标的时候，你完成的，但是你松懈下来了，我完成任务了。那我们因为台湾过去这么多年有很多的选举，得胜者常常讲一句话，只要高兴一个晚上就好了。
0: 嗯，
1: 它就不是终点心态，就是我接着要讲的旅程心态。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朝向另外一个新的目标迈进，那个叫旅程心态。终点心态完成了，他就松懈下来，他觉得我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0: 嗯，
1: 哦，但是所谓的旅程心态，完成了这个目标以后，他又朝向新的一个目标去继续迈进。
0: 嗯，
1: 哦，那所以我记得那个海明威非常有名的作家，他描述巴黎的一段话。他说巴黎是一场移动的飨宴，
0: 嗯，
1: 那终点心态是满汉全席，很好 enjoy， 吃起来很过瘾，吃完的心满意足，但是第二天什么都没有了。那如果是旅程心态，则是下一场移动的飨宴，
0: 嗯，
1: 它不只是一场满汉全席，吃完的隔天什么都没有了。那若是旅程心态就是移动的飨宴，它可以继续往前面，搞不好除了满汉全席还有更好的东西啊。
0: 嗯，
1: 哦，所以它持续永久无所不在，而且不断的变化菜色，吃惯了满汉全席的人，我们可以常常移动的飨宴。所以说这个就从终点心态到旅程心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一个心态的转变。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明白。
0: 嗯，
1: 打球，我们就讲 NBA 打球好不好？一场球是十二分钟，有四节，所以大概前后两个小时。
0: 嗯，
1: 打完了就要 reset 啦，赢了很好，

0: 你战功上面又多了一胜，输了你就记录输了嘛。
1: 对。
0: 但是你搞不好隔天又要再参加下一场比赛啊。
1: 嗯。
0: 假设你一直停留在终点心态，赢得很开心，你要下一点心态，哎，反正我赢了，我怎么打都好。
1: 嗯。
0: 那你下一场搞不好注定失败。
1: 是。
0: 哦，那如果说我这个成功的，我就归到我的记录里面，哎，我就归零，我就面对下一场，搞不好是强敌，
1: 嗯，
0: 我那个就是旅程心态，
1: 是，
0: 哦，所以两个中间的是一个非常迥然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是终点心态，在我们定定目标的时候，要如何从终点心态转换成旅程心态，另外有一个也是有两个心态，一个收获心态跟落差心态。
1: 嗯，
0: 什么是落差心态？就是说，很简单的，就是说，当我们所谓的这个落差心态，就是说，你是一个啊，我怎么离我的目标越来那么远？
1: 嗯，
0: 我的目标是定100，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只执行了1%，哇，我离我的目标差太远了，还有99，哇，人通常都是。等于说是可这个有一个失落感，我再怎么努力永远在个位数啊，
1: 嗯，
0: 哦，但是你是收获心态，说哎，我好不容易努力了，今天一个1%，明天5%，后天10%、20%，那个是收获心态。所以说我们常常会落在落差心态跟终极的这个目标比较，我们觉得我们有所失落感，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是收获心态的话，你是每天都在进步，你是成长的。
1: 是，
0: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1: 我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哦，确实这个收获心态跟落差心态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最终的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人都有时候很容易气馁哦，会有人骄傲，所以我们常说古话讲嘛，胜不骄，败不馁哈。那有时候气馁就是觉得说，哎呦，反正我又达不到目标。然后呢，骄傲就是说达到目标了就很高兴了，就忘了还有下一个目标要努力。
0: 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所谈的，就是一个如何从终点心态转为旅程心态，如何从落差心态转为收获心态。我记得我们几年前我们要开拓日本市场，那日本市场众所周知的，不管台湾各行各业要到日本，通常都比去美国还艰辛。它是一个极端保护主义的国家，你要踏入要把产品卖到那边是很难的。那我们坦白讲，我们那时候业绩日本是零啊。
1: 嗯。
0: 那有一天，我们的个业务经理他日文讲得很好，他跑来跟我讲：“哎 ，John， 我想辞职。”我说：“你为什么要辞职？”嗯、他说：“他很喜欢日本，他想去日本 long stay，
1: 嗯，
0: 去常住在那边，
1: 去住在那儿。”
0: 对对对，那我那时候灵机就一想说：“哎，这样子吧，你能不能够公司派你去经营日本市场？
1: 嗯，
0: 那你为公司经营，你也。”达到你的 long stay 的目标，那、欸、他眼睛为之一亮，就跟我讲：“就、欸、你是讲真的吗？”我说：“我外派你，我当然要跟你签一个合约嘛。
1: 是，
0: 我们权利跟义务大家要讲清楚嘛。”
1: 嗯，
0: 哦，他就去了。那大概经过的半年的时间，他就日本耕耘，又开始跟我们要样品。简单讲，经过一年，我们大概成交了。金额虽然不大，但是已经成交了、
1: 嗯、
0: 他跟日本这些客户我也去拜访他、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接受。那我们在第二年大概已经占我们整个公司的业绩大概7%-8%。
1: 哦，那很不错耶。
0: 第三年就超过10%。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说一开始，如果我当然可以设定目标、
1: 嗯、
0: 日本市场要占我们公司营业额15%。
1: 嗯，
0: 哎，但是你在做1%的时候，你若是用落差心态，你大概就给自己打退堂鼓了。
1: 是，
0: 我根本不可能达到15%嘛。
1: 嗯，
0: 但是你从收获心态，你会看到我从零到一个 person 是很大的进步啊。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也就回应刚才我讲落差心态跟收获心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0: 我记得，我女儿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在 Denver，她是学行销的，然后她要毕业的那一年，她有一个 American law 美国法律，她根本不喜欢，女孩子对法律怎么会喜欢嘛？但是她没有那个三个学分，就没帮我毕业。她有一天就问我要怎么办。我说你就诚实跟教授讲嘛，我整个就差这三个学分就要毕业了，而且我会回到台湾，美国法律而言对我而言等于说
1: 没有
0: 没有
1: 用
0: 办法
1: 啊，
0: 派
1: 用
0: 上
1: 不
0: 用
1: 到，
0: 场。哦，那我你就跟老师讲说，我会尽我所能努力去完成这个三个学分，你不管期中考或期末考，我你或指定作业，我会尽我的所能去完成。哦，那他这封信写了，啊，那当然，那个期中考大概分数不是 C 就是 D 嘛，那期末考的 B 跟 C，那也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但是他看到的就是收获心态。你从原来的也许三十分，我们讲台湾讲的是分数，也许你做三十分死当嘛，哎，但是他至少跳到49分，教授就让他过了嘛。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讲的这个落差心态跟这个收获心态，所以看的，所以对而言，我们在管理者也常常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英文讲你有没有 progress，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进展，这个也可以。不管我从经营日本市场，或者我们自己面临的人生很多挑战，你到底是用落差心态，还是用成长心态、收获心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念之间呐。
1: 的确哦，当我们在谈这个目标力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个旅程的心态，以及呢这样子的收获的心态，它就是一种正面思考的方式，它也可以让我们不断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往下走哦，不会只是停留到现在的失败，或者是停留到现阶段的成功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 ，Nokia 曾经是手机的霸手，蝉联是世界的手机龙头，但是在2012年市占率不到10%，2013年它被微软并购，它的这个 CEO 约马奥利拉讲的一句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输了。”这个关键点，这句话就是他输的关键。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目标力。在我们节目当中，资深教练陈俊宇老师呢，他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用一种旅程心态、收获心态来成就更美好的目标。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定出可落实的、可衡量的等等的这样的目标，而且要能够知道，我们一定要郑重把心哦，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哦，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元素。但是，当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状况呢？

0: 是我们的目标需要调整呢？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哦。所以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关于目标要调整、典范要转移的这样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1: 好，我就用我自己的人生的从1975年工作到市场工作学校毕业到现在整个大概将近快50年的工作经历，大概有4个阶段来诠释典范转移，然后如何的成长过程。我觉得分的第一个阶段就是1975年到1990年，我把它定义是叫做角色转换。是什么呢？我是从做产品设计的工程师，然后我立定在，我应该记得在1980年的时候，我就想应该要转换到市场行销，而且是从转到跟电脑有关的市场行销。当我定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心中就有那个目标 在心中。那当然我之前我有分享过如何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在小市场中心。那果然在1985年的时候，我就被国内的著名的这个电脑公司聘我为成为就是市场行销这个领域里面。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点，除了你自己清楚的目标，你的下一步要去哪里，但是你在这个这样子角色转换的时候，从产品设计到市场行销，那我还是跨不只是这个工作的内容不同，然后行业虽然都电子行业，一个从类比到转换到数位，这两个两轨都是不一样的。那你要在我从1985年到1990年我那5-6年的时间，我是花了我所有的时间跟代价，我去把这东西搞清楚了。那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角色转换。如果我那时候在1980年没有做这个决定的话，我不晓得我的职业生涯只是一个 job 吗？只是个职业吗？也不可能是事业，也不可能而后发展的职业，
0: 是
1: 绝对不可能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是
1: 我自己要不要去决定这个事情。所以第一个就是角色转换，从1991年到2006年在第二个15年的过程中间是变中求生。我从这个市场行销后来变成业务单位，变成事业单位，然后变成专业经理人，然后我还跨不同的领域。那不止当然跟这个电脑相关行业，但是产品的别不同。所以说我在这样子变动的环境中间，我依然能够还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能够胜任。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也是让我变中求生，我自己要去突破点嘛。
0: 是。
1: 那第三个就是从2007到2017，我称作如鹰展翅。我展现的这个10年里面，去帮我朋友的公司也好，帮一些企业呼召我去做一个这个新产品的开发也好，我从经营绩效变不只是经营绩效，而达成经营中效。我记得连续大概6-7年的时间，我复合成长每年是30%，然后公司的 EPS 每年几乎都是10块钱赚一个资本额。那所以说如何能够如鹰展翅，有前面的角色转换，有第二个阶段的变中求生，才有可能如鹰展翅，从经营绩效变成经营中效。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2018到现在，今年是2023嘛，那我觉得是典范转移还在进行中。那我那时候从职场退休的时候，大概2017的时候，
0: 是
1: 我从职场退休的时候，我就有一天整理我的抽屉，我就发现，我的抽屉怎么有张小字条？我上面小字条上面写个字，都已经泛黄的字，上面写9个字，上面写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因为我是基督徒，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就变成我人生下半场的很重要的东西。我发现
0: 那是什么时候写的？
1: 20几年前，
0: 哦，
1: 大概在

0: 应该是在2003还04写的，
1: 嗯，在如鹰展翅的那个阶段，
0: 在开始的阶段，我就写下了我自己的人生下半场的目标。哎，但是从2007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0: 所以说，这正吻合我二十几年前所想的，就是说，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这个就是你看看这四个不同的这个转换，就是角色转换、变中求生、逐音展翅，到最后的这个整个典范的转移。哦，那他当然现在我花很多时间在非盈利组织上面，当志工，然后我去从事取之于社会。回之于社会，那也落实了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我九个字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现在也是我人生下半场，我也是乐在其中。我觉得这很关键点，就是说你自己心中的蓝图，就是还是你一直拘泥角色没办法转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典范转移，你一直在那个框架里面，你一直走不出那个框架嘛。那角色转换一定会碰到很多挑战，你愿不愿意在这个变中要求生存？你要付很多代价嘛。那完了以后，也许是刚刚好到第三个阶段，逐音展翅，可能就是因为你过去的耕耘就开花结果嘛。
1: 是，
0: 那到最后等于说去完成我自己人生下半场所要去实践的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
1: 是。陈新宇老师很完整呢，把他不同阶段的人生的目标哦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哦。同时呢，因着他的角色的转变，我们的目标有时候是跟着角色来的。当我们有不同角色的时候，我们会定不同的目标哦。不光是工作上需要定目标哦，我们的人生也是需要有目标的。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非常谢谢陈君博士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的分享哦。不晓得对于这样子的目标力，定目标，怎么样能够郑重把心，能够执行目标，怎么样能够把目标定得明确哦，并且能够落实执行，这样的一些过程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今天一定有很大的收获了。是的，我们该去哪里呢？我们人生的方向是要往哪里去呢？怎么样去衡量如何不放弃呢？这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这种困难当中还有办法持之以恒的往目标迈进呢？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能够找到您的目标，而且找到您成功的标杆。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带您看个暖心镜头，在一个广场上，有一位大腹便便的孕妇，就在她鞋带松了，走路有点不方便的时候，左右又没有地方可以让他坐下来，忽然一个年轻人就跑过来，二话不说的弯下腰为他系了鞋带。哇哦，我们是不是要给这一个年轻人按个赞啊？很棒。

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福利的晋升，对于弱势团体跟残障人士都有某些的优惠。然而在机构或公共设施的执法人员在审核的尺度上却参差不一。遵守规定是必然的，然而在执行上真的可以按着规条一律通行到底吗？对这个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在火车上，一位美丽的票务人员盯着一个老人说：“验票了。”老人在身上摸索了一会儿，才怯生生地把票递给了他。他瞥了一眼，笑着说：“先生，这是一张儿童票。”老人红着脸轻声地说：“儿童票和残障票价格不是一样的吗？”票务员上下打量着老人，问说：“你是残疾人吗？”老人说：“是的。”票务员就接着说：“让我看你一下你的身心障碍证明。”老人紧张地说：“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所以只好买儿童票。”检票员就问了：“没有身心障碍证明，那你如何证明你是残疾人呢？”这时候，老人默默地拉起他的裤管，脱下鞋子，露出了只剩半个的脚掌。票务员瞥了一眼，还是坚持要身心障碍证明。老人皱着眉头解释说道：“我在私人工厂工作，事故发生了之后，老板跑了，我没有钱去医院做鉴定。”不久，火车的负责人来了，问明了情况之后，也坚持地说：“我们只看证明，不看人。拥有身心障碍证明就是残疾人士，才能享受残疾人士的优惠。现在你需要购买额外的票。”老人哭丧着脸说：“

我的脚掌被切断一半后，再也没有办法工作了，没有钱，连回家也没有办法。我这张票还是有几个同乡出了钱给我买的，能不能请你高抬贵手，通融一下吧？这个时候，坐在残疾人对面的大叔开口了，他盯着负责人冷冷地问：你是男人吗？负责人愣了一下说：我当然是男人。大叔又说了：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一个男人？把男人证书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他这话一说出口，就引起了哄堂大笑。负责人就生气地说：我一个大男人站在这里，还需要什么证明啊？大叔就摇摇头说：我跟你们一样，只看证明不看人，有证明的就是男人，没证明的就不是男人。票务员赶紧替负责人来解围，他说了：哦，我不是男人，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大叔指着他的脸大声说：你不是人。票务员生气地说：你说话给我放尊重一点，我不是人，那是什么？大叔冷笑道：你是人吗？那你给我看看做人证明。周围的人再次大笑了起来。票务员羞红了脸，急忙拉着负责人走了。大叔开始跟老人攀谈了起来，并对他的遭遇非常的同情，下车前还给了他1000元。老人推辞不过便接受了，含着泪向他道谢。

是的，规条是死的，人是活的，遵守条例也需要讲求情理法。无可否认的，有些不孝者会钻法律的漏洞，贪图他不应该得的利益。然而对于那些一目了然的残疾人士，是不是应当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给予协助呢？在审核的尺度上，是不是更当趋于人性化呢？人与禽兽不同的是，因为人有怜悯和羞耻心，在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伸出援手，暖言鼓励或者出资来帮助他。一个包容和体谅的社会是国家健全发展的基石，也是现代国民应该具备的优良品格。朋友，让我们都能够存怜悯的心，在真实的需要上适时地伸出援手，为这个现实的社会多投注一些暖心的水流。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忍受患难是属于成就自我的必经历程。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使你们当中不会有人因受迫害而退缩。你们知道，这迫害也是我们所必须经历的。第八个祝福似乎重复着第四个祝福，也就是对正义感到饥渴的人的祝福。在第八个祝福当中，耶稣称那些为正义而受到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这简直是矛盾啊！受逼迫从来就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但忍受患难显然属于成就自我的必经历程。那些坚守自己信念的人，他公平合理地对待自己的本质，并且坚守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念，而不顺应别人的期望。勇敢是内心自由的外在展现。我不仰赖别人的意见和肯定，即使别人可能用不好的方式待我，我仍然真真实实的生活，并且坚守着这份正义。耶稣的祝福不只针对那些真真实实的生活并且不受大众意见影响的人，也涵盖那些献身于在世界上实现正义并且因着正义的缘故受患难的人。他们虽然遭受攻击，却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并且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意义。因为他们不害怕那些不正义者的爪牙，因为他们不害怕那些不正义者的逼迫，所以能保持自己内心的自由，并且将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的全力为别人付出。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省察自己今天是否戴上了上帝的容面。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求你让我可以活出你的样式，让人从我的身上看见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

回顾这一天，请你问问上帝，今天谁的脸上为了我而戴上了你的圣容？你在什么时刻借着他人的言语或是行动走进了我的生命？我回味一下那个时刻，为了那个人在生命中带给我的礼物，向上帝献上感谢与赞美。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谁，你在他身上认出上帝的临在？是什么人被你批判得一无是处？请你重新经历那一次的经验，跟上帝谈一谈，为什么那个时候对你是那么困难？你跟上帝谈谈任何涌现心头的事物。你祈求智慧，祈求宽恕，也祈求医治。你问上帝是如何隐藏在这个人的身上，也求上帝教导你如何在下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能认出他的临在。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的生活，并且问上帝，今天我遇见的这些人中，有没有哪个人需要我作为你的双手、双脚、你的声音、你的灵在？我的确在这人面前显示出你的灵在了吗？请你试着找出一个你对他未能成为上帝临在的人，祈求智慧、宽恕和医治，然后也尝试找出一个你对他成为彰显了上帝临在的人，好好的回味一下那个时刻，并且为此感恩。

请你祈求上帝帮助你，在下一次看见有什么人需要你向他显示上帝的临在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祈祷式的想象，看看如果你真的在于明后天能在这个人面前彰显上帝的临在，情况将会如何？你试着找出能为这样的事所需要的恩典，并且立刻向上帝祈求这项恩典。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根据今天省察祷告的内容，采取某种具体的行动。

亲爱的主，有时我看见在别人的身上有你的样式，但是求你让我更多有你的样式，以至于我可以活在这人世间，成为多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深蓝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这个单元，我们要来听的这首诗歌叫做《今要主自己》。今天只要主，只要上帝自己。或者有一些诗歌本，它的歌名就叫做《主自己》，主只要上帝，主自己。那么英文名字这个歌名就是 Himself， 大写的 H-I-M-S-E-L-F， Himself， 他自己。那个他是神字旁那个他哈，就是我们只要上帝而已。这是我在2010年的时候9月份的中心月刊分享的这个诗歌。2010年哈，距离现在也有个16年了。那个时候还有电视，现在不是没有电视，而是现在电视实在是没什么好看的哈。可是那时候还有电视，网络呢 ，YouTube 这些还没有那么的发达，然后串流平台在那个时候也还，我至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串流平台，对，所以我永远是科技的后面后知后觉的那个人，对，所以跟这个发展跟的也很辛苦，可是也哎，真不知怎么说哈。好了，所以了，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写的，我触发我自己的那个，就是看着电视上面一些状态，然后对，就是我来看看吧，我是怎么写的这篇文章。好，我是这样说的：看着科技产品的广告在电视上播放，不停地提醒人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你需要换新的产品，你需要。而美容瘦身产品的广告则不停地教育人，外表是重要的，你需要瘦，你需要美，你需要。平面和电子媒体的广告一天24小时不停的疲劳轰炸，让人忘记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市井小民要的是平安健康，食人俸禄的要的是工作稳定，国家首领要的是权，世界首富要的是钱。童话故事中卖火柴的小女孩不过就是要一个温暖的家，一顿温饱的晚餐。其实真正的需要是很简单的，朋友，你要的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先暂停一下啊，当时描写的状况是2010年的时候，现在大家不太看电视，那么也连那个桌上的那个桌机的电脑啊，后来发展到后来就变成看桌机的电脑，那现在是平板跟手机的时代，而且是串流平台，再加上

物已经不是，几乎可以不用去那个叫实体的商店或者是逛 shopping mall 哈。那么，但像我真的不喜欢逛街，所以有需要的时候就是网路购啊，就网购，我就可以不用去逛街，不用出门哈。我真是很宅的一个人，所以我大部分都是网购，加上我家是没有电梯的一个老公寓，所以我要买东西回来，现在年纪有一点点了，所以要上楼是辛苦的。那我就真的都是网购，让人送到家里头来。那你在叫那个货的时候，好家在我不是生在这个时代。这样说，不晓得听众朋友会不会有人要生气？对，这就是我觉得好家在我是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而且是生在一个很难，怎么讲，就是不会给你钱的家庭，就是我的那个零用钱哈是少得不得了的，这根本就是，其实小的时候是根本没有零用钱的，那父母亲就是说你要买什么，然后你就跟父母亲开口。那我就是，比如说要买笔，那我就跟父母亲开口。那父母亲说没钱，那我就闭嘴哈。那这个什么要买什么东西，几乎就是要买，这个叫做上课的用品嘛，哈。然后老师说要买什么，就买什么。那比如说我是学钢琴，所以这个学费都是父母亲跟老师直接去沟通。但是我要买课本啊，我要买琴谱啊这些，那就是跟父母说，然后我才能这个去买琴谱这件事情。对，所以比如说钢琴，老师说要换了钢琴。我越学越深的时候，琴必须要换，所以前面两个琴都是这老师跟父母开口啊，所以那个钱我真的有自己的钱，我到后来都不太会用钱，哎，坦白说，所以那然后父母亲教导的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再说。你想要什么？那没有哈，就是真的是需要了，然后才提出来。所以要什么？那个时候也没得看电视，我也因为我的功课超级忙，还要练琴，根本没得看电视。所以，哇，等到我自己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也是忙得要死，所以也都没有要买东西什么，就是忙着一直要上课、上课、上课教琴，或者是到学校教书，根本那礼拜天、礼拜六通通都在教会里面，所以也都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去逛街。我也不爱逛街，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要那个买的，唯独逛街，我不是买衣服，衣服都是妈妈买给我。哎，对，她知道我要的款式，所以她去跟妹妹逛街的时候去这个购买，然后就买回来我就穿。对，就这样。那我唯一逛街要买的就是我的文具。然后我的 CD 还有我的书，所以我不喜欢逛 shopping mall，我只喜欢逛书店跟文具店，唯独这两个地方是让我可以很久都不想出来的。所以我的钱大部分都是买 CD 买书，那到了现在数位时代以后，那就变成不用买书，不用买 CD，因为，
现在的书，我觉得那个 quality 也没有以前的书的 quality 那么高了。

所以我也不太买书，我就是听书。那然后 CD 现在也不用买了，因为都有串流了，所以我就是订阅串流平台，然后以前的 CD 也就，对，因为都已经数位，所以慢慢的一点一点在淘汰当中，对，所以现在只有买吃的，就是没办法，我也很不喜欢吃，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要吃，对，哇，你要什么呀？对，所以家里面的教育，我的家庭教育是赚了1块钱，花大概6块到7块，有3块至少，讲错了，有赚了1块钱，有6毛到7毛是要存起来，可以花那。最少要存3毛到4毛，啊，就是30%到40%就是存起来，然后5毛到6毛你可以花，那最好都不要花，啊，就是尽量都存，所以我就拼命去赚，就是拼命去上课，上了课回来把钱也其实都交给母亲去处理，我很少自己去管那个钱，这是我的生命历程。那我要的东西，我觉得很少。所以现在在手机时代，我知道有人就会有那个购物成瘾的，就是那个手机会那个广告，所以我刚刚前面那一段说电视上的广告，它还是中间插进来，对不对？好，然后那我现在那个 YouTube 我就 Premium，我干脆订 Premium，然后广告我也看不到了，所以没有广告。OK，所以这些产品呢，现在变成手机会跳出来，可是我觉得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控制了我，知道我想要的，我不一定要买，只有买我需要的。好，这是各位现在如果在听众朋友当中，如果你只有30、40岁，你要教育孩子的朋友，你很痛苦的事情，因为现在小孩子要的东西很多。因为他接触到的 广告非常的多，这个现在如果您是30、40岁的听众朋友，那真的你们的世代也是一个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也是那个叫做数位发展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刚好就在你们的那个青少年成长期，所以你们接触这个广告的形式跟我的时代接触的广告的形式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们要的东西也会是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庆幸的是，我在一个不是很丰裕的时代成长的人。那么现在我已经到了我的第三人生老年的时代，所以更加不需要太多东西了。那么就开始变成要去做断舍离哈。那要的东西更加的就是健康嘛。刚刚我的文章也有这样讲，或者吃饱，现在只要营养够。那健康是最重要的，那么就是要防止我最后要离开人世之前不要躺在床上。这是我这个时代的人，就是战后婴儿潮，我是最后一批的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那么，就是1963、64、65左右。这个时代出生的人，我们现在跨入老年的这一段了，那么我们就

开始，不是，我们想要什么？如果你要问的话，大概就是想要身体健康，然后不要躺着离开人世，是能够一直自立自强，自己照顾自己，到我们最后一刻去见上帝。对，所以想要什么其实也不难，就是吃的健康也不一定要多，对不对？现在这个时代就不是那个会饿的时代。可是我也知道，年轻朋友们，你们现在辛苦啊，因为对，这时代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时代。可是到底你要的是什么？尤其现在是数位时代，好多人都在手机里面就成瘾了，对，你都离不开手机，你的眼睛都没有看一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周围的这些人，你只看着你的手机，所以你要的是什么？这是我的上半段。那么下半段我才来介绍这首《金耀祖自己》这首诗歌。我是这样说的：一生以宣扬耶稣福音为直至的宣道会，宣道会中文翻宣道会，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一个宗派。宣道会的创办人是加拿大的牧师宣信，中文翻宣信。我想大陆、香港大部分应该都是翻宣信。这个原文它的英文名字是 Albert Benjamin Simpson，Albert Benjamin Simpson。这个 Albert，Albert Benjamin 班杰明，Benjamin，然后 Simpson 辛普森，Simpson，我就不知道谁把它翻成宣信了，完全没有办法跟原文原名连在一起。好，可是讲到宣信这两个字，华人就都知道他是谁。好，宣信这一位，我的文章继续说，宣信在举办许多基督教的大布道会中，经历了上帝的奇妙作为。他一生把耶稣当成唯一的至宝，心中永远放着一句格言，那就是“只有耶稣”。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这个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医生他是君王，然后建立了国度在他而立之年，三十而立而立之年时，虽然上帝赐给他能力，重用他在许多事情上，他却仍然害怕、恐惧。在一个深夜里，孤单、痛苦又涌上心头，他深深地与上帝倾诉苦情之后，写下了这首诗歌《祝自己》。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蹴而就，更不会一步到位，那是要经历再经历之后，被上帝一次又一次的雕塑，一层一层的脱去老我，最后回首才知道，过去的我是如何的愚昧无知，现在的我真正想忘的。其实只有主耶稣而已。其实人的需求真的是可以很简单的。绿色环保人士不断的鼓励人轻食，就是吃东西要
简单。

点青哈，青石，青青的那个青，青石慢活，慢慢的活啊，减低物质的需求，追求心灵的满足。唯有耶稣是一切需要的源头，唯有耶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拥有耶稣，你就拥有了一切。我的文章结束在这里。拥有耶稣，你就拥有了一切。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笃定这样说哈，这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哈，我也不可能，马上就讲拥有耶稣就拥有了一切。不过我的物质欲望是蛮低的，所以我蛮容易满足的哈，而且又不爱吃嘛那个，所以。这下，导师最挑剔的就是我听音乐，觉得要听好的，不好的音乐会让我发狂。所以啊，唯独耳啊，眼睛呢也是要看美的东西哈。衣服倒是不挑剔，要穿只要舒服，然后不要太花。我就是素素的，我只要素雅的就好，所以妈妈要挑衣服帮我挑也很容易，她也是一个素雅的人，所以我们的偏好都蛮像，所以她挑给我的衣服都蛮好的哈，所以就一个色一个颜色就好，只要淡淡的淡色，我不喜欢深色的东西。 OK， 所以其实讲起来我蛮简单的哈，那么这些东西讲起来对我来说就蛮容易达到的，可是对可能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谓轻食哈，我因为不爱吃，所以我吃东西就变成其实就蛮简单。对，那慢活呢，那就有点难了，因为忙碌啊。我的忙碌是另外一种忙碌，不是忙着赚钱。而是忙着做很多的事情，我做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功、没有酬劳的。对，哎，感谢上帝，哎，可以这样子来无酬的工作，包括像现在录制广播节目哈，很愉快。我觉得无酬的，我还要把它做到200分哈，赏赐在上帝那里。对。我的赏赐不是看着那个真正的金钱，而是看着上帝。所以你知道这样活着是另外一种的快乐。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不可以理解这种快乐哈？当然要有钱哈，可是，对，就是有钱也是真好。怎么说呢？可是我的那个钱就是有钱我就想去买书买 CD， 好呗。那么哇，今天分享了24分钟，来吧，我们来看看这首歌到底写了什么歌词哈，宣信牧师到底怎么写的。第一段歌词他说，钱所要的是祝福，金所要的是主。好，请注意这首诗歌的歌词，它就会分成以前要什么，现在要什么，就是一个生命的转变。有另外一首诗歌叫爱的转变，也是那个歌词，也是前半段是以前要什么，现在我要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对比。好，各位可以看看你的人生状态，不管你现在是多少岁，即使60、70岁的人，可能你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想望，你都还觉得没有达到，不满足，然后你就在怨叹的那个状态当中啊。那么看看宣信牧师这样写，以前要什么，现在要什么，以前要什么，现在要什么，这样的对比，是不是可以提醒你有一些调整你所想望的事情，你的目标啊？好，我再来一次。第一段歌词他说，钱所要的是祝福，

金所要的是住，钱所凭的是感觉。今天靠上帝的言语，以前要的是恩赐，今天要的是赐恩的主。我以前想要恩赐，想要有能力有才干，今天我却要那个赐予才干的那个上帝。前我寻求的是医治，今天要主自己。我生病，我以前要的是能够医好我，但是我今天只要那个医病的上帝。第二段歌词说，钱以前是用力去苦苦的尝试，今天我完全就是信靠耶稣。以前我要一半的救恩啊，我只要我要救恩，我要这个得救的恩典，一半也好啊。可是我今天要全部都得救，我要全人都得救。以前常常用手去拉主，今天我知道主的手牵着我。我现在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啊！我以前常常跟上帝说，你千万不要，我总是感觉我自己是拉着上帝的小拇指。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拉着爸爸的小手指头。我这个印象好深刻啊！虽然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不好，可是我总记得我小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就是拉着父亲的那个小指头，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我现在拉着耶稣的手的时候，我就是拉不到，握不到耶稣的手，我就是拉着他的小指头，然后很容易就会掉，因为你只拉着小指头，你不是握着他的手啊，所以我就是用手去拉着上帝的手。可是今天我发现上帝是牵着我，我可能会滑掉，可是上帝紧紧的牵着我啊！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层次。下一句歌词，以前常常漂流无定，今天那个锚已经很抛出去，已经很稳妥了，我已经定锚了。第三段歌词说，以前我忙于计划，今天我不是不计划，可是我先祈求，我专心祈求。以前我非常的挂虑，今天我知道有上帝眷顾我。以前我随己所欲，只是随着我自己的欲望，我今天听主的教训，我听主的训话。以前我不住的求问，今天我却常赞美主。一开始祷告以前的人，就是你的信仰如果是在非常初步的阶段的话，你通常一开口就是耶稣啊，我要什么，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一直我要。可是到了现在，你会先感恩，先赞美。嘿、hey, 如果你改成这样，你的信仰就不一样了。第四段歌词他说，以前是自己做工，现在是靠主来工作啊。以前一开始就是自己就上来了，可是现在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工作。所以每一次我进录音前，我都是要长长的祷告，很长的一段祷告，然后我才敢开麦，否则的话那一天就会很不顺利。来，以前我要利用上帝，今天我让上帝用我。以前我寻求能力，今天我要全能的主，我只要靠着主就好，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他有最多的能力，那我只要靠着他，他的能力就会在我身上，就不用紧张了。以前为自己劳碌，今天为上帝而活，为主而活啊。第五段歌词最后一段他说，以前我盼望我属上帝，我属上帝，今天我知道主属于我。哦，这当

中的层次哦，可以讲好久哦。以前我的灯都熄灭了，我好像一盏灯要熄灭，今天我被上帝点燃了以后，他把我的火挑旺了，于是我变成一个照耀辉煌的一盏灯啊。以前我等待死亡，我今天等候的是耶稣再来。我一切的盼望安妥于上主的幔内，那个幔是这个帐幕啊，我就是安妥在上帝的帐篷里面。副歌说：“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停。”一切在耶稣里，唯他是我的一切。我们来听这首 Himself， OK， 我们先听这个台湾的这个宇宙光的百人大合唱来唱这首诗歌。

刚刚在文章里面我提到了宣信，有一段这个话说，他就是一生把耶稣当成唯一的至宝，心中永远放着一句话，就是只有耶稣。那么宣信写了另外一首诗歌，非常有名的，就是唯独耶稣，唯独耶稣。那么这首唯独耶稣呢，它的歌词我想念一下给大家听哈。第一段歌词说，唯独耶稣是我的信息，唯独耶稣我所传扬，我要永远高举耶稣，唯独耶稣我所仰望。第二段说，唯独耶稣是我救主，我重罪过他代担当，唯独耶稣使我称义，日日赐我所需要的力量。第三段他说，唯独耶稣使我成圣，脱离自我，罪污洗净，唯独耶稣赐下圣灵，充满我心，灵命丰盛。第四段他说，唯独耶稣医我疾病，一切软弱主代担当，他的复活丰盛生命，他的肢体皆能分享。第五段他说，唯独耶稣我所等候，警醒注意再来呼声，仍是耶稣，只有耶稣，耶稣永是我的一切。副歌他说，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我心赞美，我口传扬，救我，医治我，使我成圣，荣耀救主再来之王。我们还是来听听百人大合唱，宇宙光百人大合唱把这首唯独耶稣唱给大家听。

这是宣信所写的《唯独耶稣》。今天等于介绍了两首诗歌，一个是宣信写的《经要主自己》，只要主自己；另外一首是他一生放在心上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唯独耶稣，只有耶稣”。那么，这是他一生信仰的写照，也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盼望你要的也只要耶稣，也只要主自己。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到底你的一生你所需要的是哪一些？是不是找一天有机会的时候安静下来，把手机关掉，放在很远的地方，甚至现在有人去找一个讯号不好的地方躲起来，为的就是能够不被这些干扰，好好的面对你自己心里头那个独处啊，那种摆开一切，排开一切，然后只有你自己，只跟上帝做好好的沟通，好好去跟上天说，你到底回想你的一生，不管你是多少岁，你的过去是怎么样子，那么现在开始的未来你要的是什么？就像这首诗歌一样，前要的是这个能力，后来我就要那个赐能力的主。我以前要什么，我以后要什么，我以前要什么，我以后要什么。我们也来把自己整理一下，找一个机会，在一个没有被打扰，能够没有被打扰的地方把手机丢掉。不要去看手机，对现在的人可能很难哈。花一点点时间跟上帝好好的沟通一下吧，你到底要什么。很奇怪，这两首歌哈，在国外的这个演唱的这些视频啦、CD 啊、这个声音档啊，很少我找不到很好的，根本就找遍了，没有人，不是没有人唱，是有人唱，可是都唱的不是那么的 OK 的水准啊。好家在还有百人大合唱唱了这两首歌，哎呀，国外的朋友赶快把这两首这么棒的诗歌，这么重要的人的作品，怎么会没有人去改编，把它好好的唱啊，太可惜了。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咯。我还是希望大家把这两首歌找到，然后好好的去思考那个歌词。那唯一找到的一个国外我觉得还不错的版本，它是一个交响乐团演奏的版本，那就没有人的歌唱的声音，只有乐团的演奏。我想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就在听这一个诗歌的旋律。我真的盼望每一位在这个节目旁边收听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一生的目标，剩下的岁月里面

督耶稣是一切你需要的源头，唯独耶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你能够这样认定，然后记得拥有耶稣，你就拥

这样子的话语，是真的你在最后检讨之后，你觉得这句话你认同，也会成为你的人生目标了。你觉得你唯独就是想高举耶稣，所有剩下的一生，你就是要把你的生命只为了赞美上帝，赞美主，永远不停歇。那么我想，你必定有永恒的生命，在你未来的岁月当中，一定会看到。好吧，我们就听这个交响乐团来演奏这首《今天要主自己》。我们只要耶稣 Himself。下次我们节目再会喽，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我是大龄人生的主持人雅珍。今天呢，想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可能大家都还蛮常听到一个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为什么很多骨科医师都在谈论这一件事情？而骨质疏松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我需不需要去注意我有没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那既然补钙是重要的，我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补钙了？那已经骨质疏松的人又该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的达龄人生就来一起来讨论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要跟大家先做个小小的测验。大家知道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补钙的最佳的时机是几岁呢？大家心里面觉得是30岁，觉得是50岁，还是年纪比较大了再来补才是最佳的时机？大家觉得是几岁呢？那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在家里都买了钙片吃，那我们那个钙片到底要怎么吃？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买了钙片，可是呢，有时候就是记得就吃，然后不记得就忘记就没有吃了。常常出国的时候会买一大罐的钙片回来，那国外的钙片就是很大一罐嘛，就觉得也很便宜很划算，出国尤其去美国啊加拿大那种美洲国家，可能就买那个保健食品回来。那现在上网买保健食品也都还蛮容易的，所以也很容易的买到钙片。那既然买回来了，好像有买就安心了哦。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每天正常的吃钙片。那今天就要来问大家，那补钙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到底这样子有没有效果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之前也要让大家来想一想，究竟有肾结石的朋友到底可不可以补充钙质？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我有结石的问题，所以我不能补充钙质。那大家刚刚那三个问题，大家都心里有答案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达龄人生就要来回答这接下来的问题。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大龄人生。那我自我介绍，我是主持人雅珍，职业是一个社区药局的药师。那我从事社区药局药师的这个工作呢，已经20多年了。那谈到骨质疏松，真的是看到太多人都有这个毛病了。那我来讲一下最近在我们药局里面遇到一个阿姨的故事。

是哦，我们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阿姨，因为我们也经营很多年了，所以她就一直在我们的药局领药。阿姨她本身不是很胖的那一种长辈哦，她就瘦瘦的，然后平常吃东西，我想应该都还算蛮清淡的。那有一阵子就没有看到她再来我们药局了，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再来的时候是，家人是推着轮椅带他到药局来的。那我们就问说，他怎么会突然坐轮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说，有一天洗澡的时候在浴室里面就不小心跌倒了，整个屁股就是先坐到地上了。那一开始也觉得没有什么，但后来哇，一用力要起来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太过疼痛了。后来就他的髋骨就是有一些粉碎性骨折，然后荐椎也有一点骨裂受伤哦。那当然就是太痛了，因为髋骨裂是一件非常疼痛的事情，所以直接家人就送到医院去了。那送到医院去之后，住了几天。那后来当然也手术啊，反反复复的，动了2次手术。那后来出院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肌肉没有力量让自己站起来哦，所以后来就坐轮椅。那当我们看到阿姨还是可以出来晒晒太阳，还是蛮替她开心的。可是她就问我说，哎，我怎么只是一个没有站稳跌倒，怎么就这么严重了？之前还可以自己出门啊、买菜啊，现在要坐轮椅。那其实我们看到长辈哦，60、70岁的长辈一旦坐轮椅，我们也会很替他担心，怕他之后也行动或许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所以这个阿姨其实那时候就问我说，如果早一点知道自己的骨头不好，可不可以早一点预防哦？所以也是因为这个阿姨的故事，让我想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要开始想到我们的骨头，什么时候要开始来照顾我们的骨头呢？那其实我们的骨头从，如果用年龄来看到，它的骨质密度的变化。我们人大概是到35岁的时候，30、35岁左右，会到我们人一生当中骨质密度的高峰，就是最高的那个点，大概在35岁。那一旦过了35岁之后，每年它大概会以0.5到1% 的速度在渐渐的流失骨质。那这个流失并不是说，女生有生理期就流失的比较快哦。其实它不分男女的，它都是在35岁之后，那个高峰期一过就会开始流失。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见了，35岁，那大家想想现在今年几岁哦？如果说你已经是在35岁之后，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去想一想说，那我要怎么样留住我的骨本，不要让我的骨头的密度不断的在流失哦，越来越疏松。那当然，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骨质密度会越来越刚硬，所以你会发现说，小孩子如果他打个棒球，或许不小心跑步的时候骨折了，他再恢复的时间是还蛮快的，可是如果是到成年50岁以后，它的恢复就不见得那么快了。这当然就是因为骨头密度随着年龄在35岁以前，它会继续的往致密的方向不断的在上升，但是到35岁之后，它就会往下掉了。所以35岁是一个关键点。那我们会鼓励大家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在35岁以前，大家就先把骨本存起来。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都想说我们要存股，对不对？但是其实骨头也是一样的，把我们骨头的那个骨本也趁年轻的时候存起来。所以小时候投资小朋友
钙片啊，我知道有一些妈妈会给

自己的小孩吃羊乳片或者是要小孩子长比较快比较高，也会给小朋友吃钙片，在他们青少年的时期，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投资，在对于他们未来年长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年轻时候存的股本。那现在的年轻人很想问一下大家，有不喝咖啡的吗？像我每天一定是至少一杯咖啡的人。那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有抽烟的习惯哦，不管是抽烟、喝咖啡，或是熬夜晚睡，这些年轻人会做的事情也会让骨质流失比较快。那再加上大家现在也不见得都会到户外去晒太阳嘛，大家可能也像我女生，就是比较害怕会晒黑，所以没有晒到太阳，维生素 D 也不足，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生活的形态，也会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更是应该要去注意，去把我们的骨头钙质存起来。所以在补钙，不是说只有年长者才会有骨质疏松，那现在的年轻人，在上班族20-30岁这个区间的人，大家可能爱美加上控制体重，现在有一些减重的方式速度是很快的，譬如说打针，或者是有一些现在新一代的减重的药品，当我们的体重下降太快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瘦了我们不要的脂肪，那也同时掉肌肉，那有一个合并的就是，当你肌肉掉的时候，当你一下子瘦很快的时候，我们的钙质也随之在流失。所以整个我们一个爱美的形态，然后一个我们生活的形态，压力抽烟，然后喝咖啡，熬夜等等，都会让骨质流失其实是很快的哦。那下一个阶段就是骨质的另外一个关键点是50岁了。大概在50岁的时候，女性的50岁，很多女生在40几岁，快50岁的时候进入了更年期。那女性荷尔蒙的往下掉，还有男性荷尔蒙的往下掉，都会影响到钙质的流失。我们的骨头在50岁之后，每年它流失的速度是更加速的，大概是会以1%到3%来流失哦。尤其是如果还有合并一些疾病，那个流失的速度会更快。在50岁的时候，我们从35到50这个15年的期间，如果这段期间都完全没有去补充钙质，也没有意识到的话，那到50岁它就会是一个更快速的流失。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溜滑梯一样哦，这个骨头怎么一去不复返的，越来越疏松了哈。那以我们台湾的统计哦，其实女生有骨松，大概在65岁的时候，至少3个人是至少会有1个人。那男性的话是4个人会有1个人骨松，所以骨松它真的不是只有说好像女生有更年期是女生的专利，在男性身上我们其实也常看到它其实是有骨松的状况，只是没有人意识到它去检查，所以很容易它变成一个沉默的疾病。骨质疏松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我们的血压，你可以每天量血压，你会知道你的血压高或是低，你会知道血压要不要被控制。它也不像血糖或者是血脂肪，你都是可以抽血然后知道自己的状况。那骨头因为平常你也不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它是默默的流失，然后流失在我们不知道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所以定期的去检查，尤其是在50岁左右，都还蛮建议去做一个检查的。
那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骨松？那如果是初期的骨松，会有哪一些症状？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骨质疏松症。那为什么骨质疏松它会这么的重要，是因为骨松的最后其实导致的就是骨折。那一旦骨折，尤其在年长者身上要再恢复有时候比较难，尤其是髋骨或是大腿骨骨折。

要再站起来，它不像大家想的说啊，就这么容易就一定要恢复，有时候是需要很多的努力。那现在因为医学比较进步，我们当然是会更多人可以更快的经由手术或者是复健的来恢复，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因为他就开始坐轮椅之后肌肉不断的流失，那最终就会导致一个卧床。所以在我们台湾人的平均的寿命越来越长了，但还是要去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可以健康有活力的好好的活着，这也是为什么骨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骨质疏松它不只是骨头的事情而已，通常它会跟着肌少症会是相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一个人骨头不够坚硬，肌肉也不够强壮的时候，他就在遇到一些冲击力道的时候，他就没有保护，没有办法好好的保护好自己。那怎么样知道说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或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已经年满50岁了，或者是你是已经在经历停经或者是更年期前后的女性，都建议到骨科去照一下低剂量的 X 光。那照了之后你会知道说，那自己的 T 值，这个 骨密度的一个专业的值，你的指数在哪里。正常人每个人的骨质应该是正常要大于-1，就是你的数值是-1或是0、1、2、3，这都是正常的，那表示骨质很好。那测这个基本值你也会知道说，如果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譬如说是一个-2.5 以下的状况，那就是一个骨质疏松，你一定是需要到治疗的地步了。那如果骨质不 OK 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所以先确定自己的骨头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有没有一些自我检测的方式呢？那当然是有啦。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有听过，很多长辈会说我都假劳斗丢，就是我年长了，所以我的身高就降低了。那如果说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有矮上4公分，那就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高风险群了，甚至可以就是确定就是有骨质疏松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方式也很简单，我们可以自己来测量的是，你可以找你家的一个墙壁，就是你现在就可以找一个墙壁，然后你把你的头贴到你的墙壁，就是你整个背贴到墙壁，然后头也要顶到墙壁。那很多有一点驼背的人，他是没有办法靠到墙壁上的。我们正常的状况，如果是一个没有骨松的人，他的后脑勺离墙壁是不会超过1公分的。那如果是不超过一公分，或者是可以贴着墙壁，表示你没有骨质的疏松。但如果那个后脑勺跟墙壁的距离到3公分了，就表示或许有可能胸椎都已经有一些压迫了。到后脑勺间隔墙壁到6公分，几乎是可以确定说它是在胸椎已经是有压迫性骨折的状态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找一面墙，你去贴墙看看是不是可以。那也可以借由到卫生所或者是家里附近的诊所去测量自己的身高，是不是有比年轻的时候矮4公分。还有一个是测量肋骨下缘，听众朋友可以摸一摸自己肋骨最低的那个点，然后再摸一摸自己髋骨最高的那个点，那大概是在我们腰间的地方，就是这两个肋骨的下缘跟髋骨，我们那个髋骨的最上缘，你可以摆下一个手掌，那就是一个正常大于5公分的状态。一个正常没有驼背没有胸椎压迫的人，他那个间距是很大的。可是会看到有一些长辈或者是身高比较娇小的人，他的肋骨下缘到髋骨的最上缘甚至只能塞2根手指头。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骨质疏松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说他只是脚去踢到一下那个台阶，脚拇指就裂了。如果有那种撞一下骨头就裂了，那其实也不用检查，就是确定是骨松了，因为一般人的骨头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撞击 就裂了。所以这几个呢都是可以自我检测、初步检测的方式。那还有一个危险因子，就是骨质疏松的危险因子，就是太瘦了。如果你的 BMI 值是小于 18.5， 它也是一个高危险群，所以大家可以去测一下自己的 BMI 是不是小于 18.5， 是不是很瘦。这大概是我觉得体重重的人听到很开心，哦，原来体重比较重是比较不会有骨松。是的，的确是这样，当你的重量比较够的时候，你的那个骨质，因为你的肌肉的应力会比较大，你会把骨质就是让它可以在你的骨头里面比较不会流失哦。但当然啦，最重要的还是如果有时间身体做一个检查也是很好的。那有一些人就说，那如果我去医院检查，那我怎么知道我吃钙片那我的骨头有没有进步？我们一般人骨头真的是没有办法长那么快的，所以都建议哦，大概每2年测量一次，并不会每年或是每半年就去测量，除非你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医生要确定你的骨质不会流失太快。一般的人骨质要长回来，大概要18到24个月，所以它是一个耐力赛，它需要投注钙质，你也需要运动，同时呢你要持续的去追踪它，而且它并不是很快就可以达成了，在这段时间之内还要保持一定的肌力运动跟正常每天的运动走路都是很需要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啊，骨质既然养回来那么的不容易，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现在正20-30岁的年轻人，你就可以赶快趁现在赶快补骨质。那即便你现在是进入更年的状态，也去确定自己有没有骨松，然后开始来重视自己骨头的状况。那骨质疏松到底有哪一些症状我们可以去警觉它的呢？如果你会觉得说你的下背会有出现疼痛的感觉，有时候你常常就说我也没有很累啊，怎么常常腰酸背痛，然后一下这痛那痛，可是也没有撞到，那痛的地方好像也不太一样，可是就是每天都觉得背很紧，或是下背啊，或是靠近腰的那个地方很酸痛，它其实第一个出现的就是腰酸背痛。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很虚弱没有力气，或者是你提东西你会觉得没有力气。如果你很瘦肌肉又很少，那就会是一个骨松的高危险群。所以也可以从这些日常你会不会酸痛，有没有变矮，然后有没有停经，这段时间是不是体重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者是说你正在做一个乳癌的治疗，一些荷尔蒙的疗法哦，那或者是你有在吃类固醇，尤其是有一些免疫性疾病的人，他必须要长期的来吃类固醇。如果你是这样子有在吃免疫制剂有在吃类固醇的人，除了在治疗本身的疾病之外，真的不要忘记来补充钙质。我们药局有一个风湿性免疫科的病人，他就是风湿性关节炎，他在40多岁的时候牙齿就已经松动都掉光了，因为他长期吃高量的类固醇。那在一开始治疗当然是希望他的关节不要发炎嘛，但是长期以来就是牙齿开始有状况，但牙齿会影响的就是他的咀嚼，所以他变得吃东西会很不方便，也容易胃不舒服。所以

骨头要照顾的实在是太多了，除了我们的脊椎之外，牙齿也是骨头，脸头部也是骨头。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都在想说，哎，我们要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脸，让我们充满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就有点像是如果我们以盖房子来说好了，我们的骨头就有一点像是水泥，它是打底的。好，那 你上面不管是你还要再做什么软装，你这个地基你是需要先打稳的。骨头就像是我们的地基一样，当脸部的骨质开始流失的时候，所有我们的脸部的肌肉也会随着 骨头一起往后退，因为我们的肌肉啊肌腱啊就是扒在我们的脸上的。所以有好的骨相，我现在常常看到段盈盈就说什么叫做好的骨相，好的骨相其实是可以养出来的。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是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生更是应该去好好的 hold 住自己的脸的那个骨架。所以补充钙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想大家都会想要去投资的，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年轻。当你的骨头是比较健壮的时候，你的肌肉会就不会往后退，你不会因为骨质的流失好像就是脸就垮了。所以补好骨头骨钙质也是照顾好我们的脸抗老的一个秘诀。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珍，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的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大家的骨头不知道是不是都照顾好了呢？那今天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我们钙质骨头在我们身体里头随着年龄的变化，35岁是一个高峰期，随着35岁之后，我们的骨质就会渐渐的每年以 0.5 到 1% 渐渐的流失了。到50岁的时候，它流失的速度又更快。那50岁常常是我们人生有一些荷尔蒙变化的关卡，包括女性可能进入停经，男性的荷尔蒙也开始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骨质流失的速度就更快了，每年以 1% 到 3% 在流失。那骨质疏松它并不是只是女生的专利而已，而是不管是男性跟女性都应该来关注哦。当骨质不好的时候，会影响的就是我们头部的骨质也会流失，会影响到我们的外观，那牙齿也可能会比较容易崩坏，或者是如果你想植牙的时候，你的骨槽是不够稳固的，你也很难植牙。所以骨头还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脊椎，那当脊椎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就容易压迫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肺脏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啊，心脏，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活动，包括我们是不是能够更有力的去走路，或者是提东西，或是是不是我们的姿势是可以维持的。那初期的症状会有一些下背容易疼痛啊，或是肩膀疼痛啊，但是骨质的流失真的是一个无声无息的事情，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自我检测之外，如果你已经是50岁了，那就会建议每两年还是去做一下低剂量的 X 光的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如果是你目前的年龄是70岁80岁，那真的还是再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那如果发现骨头的那个骨质那个 T 值是小于负一，或者是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是小于负 2.5 的话，也开始要进入一个比较积极的把我们的骨头补回来的一个动作了。那我们知道骨质疏松，大家一想到就是那我要怎么样存那个骨本哦？那存骨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问大家说，那存骨本最佳的时机是几岁以前？其实是35岁以前，你越年轻把骨本存好，那未来因为流失是随着年龄会发生的事，所以年轻的时候多存一点是好的。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钙啊？我有买钙片啊，那钙片要怎么吃比较好？我们吃钙片，如果钙

爱要吸收，它其实是需要利用到胃酸的，所以钙片会建议就是饭后吃，当胃酸分泌出来的时候，会帮助我们的钙质更好的吸收，所以会建议最佳的时间大概是饭后30分钟左右。那有一些人的胃比较敏感，容易胃痛的人，饭后吃也会减少胃的一些刺激。那当然，我们现在的钙有很多种不同形式的钙片，也会根据不同的吸收率，我们来看你的骨质是怎么样，还是找专业的药师医生来给你做建议。我觉得找一个你信任的药局去推荐给你适合的钙片，那是很重要的。那很多人也会问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钙呢？是一天就是要吃几颗？当然在每个不同的时段是要补充不同的钙质啊，但通常如果是到50岁之后，都会建议一天至少是可以吃到2颗500毫克的钙质。在我们吃钙质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会忘记，如果要我一大早就吃啊，我可能还记得，或者是睡前吃我记得。可是如果要我吃到一天2次，很难哦。但钙质在我们的身体吸收其实是这样的，它就是有限嘛，它在一段时间可以吸收的量就是这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身体的容量，所以钙质是分次吸收会是最好的，所以还是蛮建议就是早上晚上然后 来吃钙片，分开吃，然后记得吃，这个是最棒的。那钙质它有一个灵魂伴侣是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是我们钙质吸收到我们骨质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的维生素哦。所以我们目前市面上的维生素 D 其实都是不活性的 D， 那只要是肾脏功能正常，这个不活性的 D 进到我们的肾脏之后，它会转化成活性的维生素 D， 然后帮助钙质吸收。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既然维生素 D 很重要，所以在我们台湾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当然是我们可以去晒太阳。那很多人就说，那可是我很怕黑啊，那怎么办？或者是很多人现在外出也会擦防晒哦。的确，这也是会去影响到维生素 D 的吸收。再加上大家可能平常白天都是在上班嘛，要晒太阳也比较困难，所以也蛮建议就是补充钙质的时候是一起补充维生素 D 的，这都可以让钙质的吸收事半功倍。所以吃维生素 D 搭配钙，让它们变成一个很美好的组合，这是很重要的。再来还有一点，就是在吃钙片的过程鼓励大家要有耐心。我知道很多人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我好像吃钙质有吃跟没吃好像没有什么差别。的确啦，就是吃钙质它就吃的你没有感觉，它并不会说我吃了就好像感觉我钙质补起来，这种感觉或许比较没有办法让人比较明显的感受到。但是的确是有一些人在补充钙质之后，他晚上会睡得比较好，或者是他原本小腿会抽筋的状况，在晚上吃的时候，这个抽筋的状况他就改善了。有些人他吃了之后腰酸背痛的状况也很明显的改善了。或许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轻微些微的改变或许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但实际上钙质在骨头里面，就是那骨头是不是真的就达到我们想要的正常的那个 T 值了呢？是不是 T 值就可以大于负一？这个就真的是要去检查才会知道了。吃钙质它不像我们吃高血压的药，我今天吃了药，我的血压就可以降下来，或是吃血糖的药，我

今天吃，我今天就看得到它降下来。那钙质如果要去做检测哦，通常是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除了补充钙质，补充维生素 D， 搭配有好的生活习惯、运动习惯，是很重要，还有你蛋白质的补充、胶原的补充，可以一并让骨质长得更好。

通常他需要的时间真的是一年半到两年，这也是为什么在测低剂量的 X 光去检测骨质，通常会建议每两年一次就好了，因为每年测没有意义，骨头真的没有办法长那么快。所以一旦你知道你进入一个骨质疏松，需要去补充钙片，或者是你希望现在我就把我的骨质照顾得好一点，那每天吃钙也其实也不怕它吃太多，因为长得太慢，你要把骨头存起来太不容易了。那钙质在我们小肠的部分吸收，它的吸收率也真的只有在空肠那一段吸收，所以有一些钙质的吸收率不是很好的时候，钙质会到我们的粪便去，所以很多人就说，哎，我吃钙质反而会便秘，原因就是这样。所以找一个吸收好的钙质，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现在真的是有很多品质很好的钙质，真的都可以到你家附近的药局啊，或者是你相信的厂商那里去找适合你的产品，但就是一定要有耐心，钙质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蛮鼓励大家就是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去练你的肌肉，把蛋白质补回来哦。那蛋白质是我们组成肌肉很重要的来源，我都会建议说，尤其是如果说你今年已经是50岁，正是要努力的存骨本跟肌肉的时候，其实练肌肉目前世界卫生组织也都是希望说，大家不是到65岁我再来看我的骨质够不够，我肌肉够不够，那个时候要再补回来真的时间会拉很长。所以建议都是在如果你现在是已经40几岁50岁，从现在就开始投资，这是就是及早投资，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那就运动起来，然后把蛋白质吃够。那蛋白质如果你的肾脏是没有问题的，都会建议就是每公斤至少要吃到 1.2 克到 1.5 克。我自己每天会让自己大概努力的吃到 1.5 克蛋白质，这样子也会让我觉得我的肌肉比较没有掉，而且一整天的体力会很好。很多人会说他已经有吃 B 群了，可是还是觉得每天好累哦，那会建议大家试试看来补充蛋白质，可以帮助大家会有体力一点。那当你的肌肉的力量够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你的骨质是更好的。所以就是双管齐下，补钙加运动，然后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好的生活习惯，那是最重要的。最后再来回答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来问大家两个大家容易有迷思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如果吃钙片，然后我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因为我知道这是大家吃钙质最常见的状况哦，买了回来也不见得好好吃。如果你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其实反而会加速骨质的流失，因为你让你血液中的钙质的浓度一直在高高低低的变化。那当血液中的钙质你一下子补一下没补，那它的钙质浓度往下掉的时候，你不补它就往下掉嘛，它就势必要从骨头出来。所以如果你要补就天天补，不要有时候补有时候没有补，跟大家想的概念不太一样。大家一定想说，我好歹有时候有吃个一颗两颗，我几天吃一颗，我想到有吃钙质，可是这样补充钙质反而比你完全的不补充还要糟糕。所以建议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稳定的吃钙质，就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所以要吃就认真吃，认真以待哦。好，那再来也是一个民众在药局里头会常问我，就是说我有肾结石，我可以吃钙吗？我怕我吃钙，我那个肾结石会更严重哦。这件事情的答案是，如果你是一个肾结石的患者，你更是应该要好好的补充钙质，然后知道什么时候来补钙，这反而是最重要的。因为预防肾结石一个错误的迷思就是它

并不是要少补钙，你反而是应该要好好补钙。所以有肾结石的朋友们，请记得要好好补钙。那吃钙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肾结石的形成它是草酸钙，那草酸的来源就是我每天吃的那些蔬菜嘛。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个青菜豆腐汤是不是容易形成草酸钙哦？所以青菜豆腐汤不能一起吃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冤枉啊！事情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的肠胃道里面有草酸的时候，我们要拿肠胃道里面的钙质去跟草酸结合，一旦结合之后，它就随着粪便排出了。但是如果你食物中的草酸进到肠胃里面，你肠胃里面那个时候没有钙质跟它结合，那草酸又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那血液当中也是有钙离子嘛，那时候的钙离子跟草酸结合了，那时候的草酸钙结晶就会卡到肾脏去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的肠道里面有钙质，当你吃这些青菜有草酸的时候，它可以顺利的结合。所以补钙的正确的时间，在肾结石的患者的身上是，你吃菜吃饭的时候就吃钙片了，这时候你吃钙它就到你的肠道中，那你吃的青菜的草酸也在肠道当中，那个时候他们刚好就结合了变成草酸钙，这个草酸钙是在肠胃道里面的，不会再被吸收到血液中，就会往粪便中排出了。所以如果你有肾结石的病人哦，就是钙质是在食物的随餐去服用你的钙质，这才是一个正确吃钙的方式。所以青菜豆腐汤，豆腐里面有含钙质，那个反而是好的，所以青菜豆腐汤是可以吃的哦。所以也在这边就是破解大家的迷思。另外还有一个大家也问到爆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我打补骨针是不是就不用补充钙质了？事实上补骨针只是帮助你把钙质就是拉进来，不要流失哦。但事实上钙质不够的状况，你还是得去补充钙质啊。那尤其在植牙的时候，也是要等补骨针这个效力退了之后，才会再去进行植牙的工作啦。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植牙，或者是有些人要去动骨头或脊椎的手术，其实它的一个基础都是你的骨质最好是好的。所以趁年轻的时候补钙，那如果你已经是骨质疏松的患者，现在也有非常厉害的钙片是可以帮助骨质疏松在一段时间之内还是可以有效率的提升的。所以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请认真的来看待补钙的这件事情，就是正确的去补钙，然后知道自己要补多少钙，怎么补，那都可以去咨询你家附近的药局药师或是医师。祝福大家就是把自己的骨头照顾好，认真的对待自己的骨头，好好照顾他们。祝福大家就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然后大家的骨头都 好棒棒。祝福大家，那我们今天的大龄人生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好，赖老师啊，你看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哈，有时候是可以好来好去，对不对？
1: 嗯哼。
0: 那有时候会怎么样？
1: 有时候会吵架。
0: 是，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那，但如果很亲密的人，关系亲密的人，例如说我们做伴侣在一起好了，那如果是常常吵架，你想象一

0: 下，伴侣吵架最常发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尾？
1: 收尾就讲道理啊，讲清楚来收尾。
0: 我想清楚收尾，
1: 谁有道理就谁听，就听是他的。
0: 哦，所以依你这样说的话，好像有一个人是很有道理的，啊，另外一个人就没道理，或者是没这么有道理，所以有道理的人就赢了，是不是这样？
1: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讲道理哈，那没道理的人就听有道理的人，不是吗？像我就很会讲道理，所以OK， 有点开玩笑了，OK。好啦，伴侣里面啊，常很多人就是要讲道理，就讲来讲去，好像没有一个人会听另外人的道理，
0: 好像是这样，所以你说讲道理这个这样的方式，好像最后也不一定会说服对方，
1: 不但没有说服，而且还会不欢而散，
0: 对，
1: 觉得你怎么不讲理，
0: 对，好，好像还有一句话，这句话听起来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虽然表面上是说好了好了好了，你说的对我都错，这是
1: 很酸哈，
0: 这是对还是这是承认自己错，还是觉得我还是没错，
1: 就是态度不对了啦，
0: 好，
1: 就是你就不讲道理，只是那种态度。
0: OK OK，
1: 是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听众朋友，我们要来谈谈的哈，就是说在伴侣之间啊，如果每一次都是好像对方输了，那个输的感觉其实是不会消失的哈，等下一次的吵架里面呢，可能会更猛烈。
1: 对，所以有一句话叫拼输赢，
0: 是
1: 拼个输赢。
0: 对，所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来谈谈哈。本来是伴侣在一起嘛哈，当然有时候会吵架，但是如果这个吵架呢，总是在吵架到最后就变成是对立了，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吵架，如何可以是不是在对战，而是可以在这个吵架里面可以开创一些更好的空间。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心理师，真的非常资深哦，就是王昭文心理师。来，昭文心理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我被邀请来
0: 是
2: 一起讨论争吵这个主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啊。
2: 因为其实我们的团队和格瑞斯的团队在早期我们也争吵，现在是比较没空，只能够在录音室才有办法聊天，所以就吵不起来。所以说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
0: OK， 所以这个经验到就要过去的经验，这个吵不会吵到就是不欢而散，或者吵到最后就是
1: 你死我活，
0: 你死我活，
1: 你输我赢。
2: 对，到现在还可以一起录音，表示
1: 可以录音，
2: 唱的还不错，
1: 还不错。
0: 哇，所以听众朋友这集的精华真是要好好听哦，怎么吵，就是可以吵到没有不欢而散，没有就是变成对立，反而可以继续好好的在一个空间里面，不管是吃东西、聊天，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一起工作，这样对不对？
1: 对呀，我想这是很宝贵的哈。
0: 嗯，
1: 而且所以吵架好像分两种，一种是会这个比较是伤害性的吵架，一种还有点建设性
0: 哦，
1: 对。所以跟王心理师哈赵文啊，我们工作几年啦
2: ，天哪，赖老师是看我长大的应该OK，差不多应该快要25呢，
0: 有哦，
2: 有没有？
0: 应该有
1: 25年，我记得头几年吧，第几年跟你大吵一架，是
2: 做一架而已，没有啦，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就
0: 交换意见，
2: 就是一个
1: 叫做积极的沟通，
2: 就跟伴这个我们的团队其实就像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0: 对
2: ，那在紧密的关系里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观点，
1: 对，
2: 然后在那个失去耐性的时候，
1: 对，
2: 就会蹦出火花来，然后等到我们停顿下来，安静一下的时候，又突然间想起对方的好，对不对？然后就哎呀，我怎么

0: 这样哎、欸，就又再回来了，
1: 是不是？这个是革命情感，
2: 真的。嗯、
1: 所以我想各位听众哈、啊，其实人与人都是会吵架，
2: 嗯哼，
1: 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过往啦、啊，我们的甚至是我们早期的家庭啦、啊。我们的个性啦、
2: 嗯、
1: 我们的想法啦、
2: 嗯、
1: 都不够完美、
2: 嗯
1: 啊、那所以说透过彼此在一起有时候会踩到脚啦、嗯、有时候会咬到舌头啦、
2: 嗯、
1: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学会一种可以从这个吵架的过程中或者磨合的过程中能够磨合下来的话，我相信我们双方会进一步的成长，而且更有力量、
2: 嗯、
1: 更能够从对方当中学到更多、
2: 嗯、
1: 我想所以这是我们关系点心吧很大的特色，为什么这么强调关系、
2: 嗯、
1: 因为关系会使我们越来越强大、
2: 嗯
1: 啊、越来越有智慧。
2: 嗯，
1: 孟老师你说对不对？
2: 是的，没错、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哈，当每一次的争吵都想要分出胜负，我们如何重新回到关系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真的在进入吵架的时候，现在我们很理性啦。我们进入吵架的时候，常常会就是想要争个输赢，对不对？当我们从那个吵架的情绪出来之后，哎，有些时候当然那个争输赢的感觉还在啦，但是就像刚刚赵文心理师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我们就会想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啊，其实对方也不是怎么样，就会有另外一种声音会跑出来了哈。好，所以赖老师，我们要不要跟听众朋友来用一个案例哈，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1: 好，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个案例哈，来帮助我们的讨论啊。这对伴侣呢叫阿俊跟小童、
2: 嗯、
1: 他们交往五年结婚两年、
2: 嗯、
1: 他们吵架通常都是一件小小的事情、
2: 嗯、
1: 哎呀这个跟我们所有的伴侣都差不多了哈。譬如说谁忘了倒垃圾啦，或是周末的计划没有好好沟通啦，所以每次吵架到后来就不是那件小事了。阿俊会说你就是喜欢找我的麻烦，小童就说你从来不认错，永远都是我的问题、
2: 嗯、
1: 那阿俊就说那你说我哪里错了、
2: 嗯、
1: 小童就说你连我在说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就这样像螺旋一样，两个人就越吵越往上、嗯、这个情绪往上螺旋哈，而是在说每次都在好像在说你有多不够好、
2: 嗯、
1: 我有多委屈、
2: 嗯、
1: 最后通常是其中一个会先说好了都是你对我错、
2: 嗯、
1: 然后两个人沉默过了一个晚上，表面上好像没事，但是谁对谁错的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小剧场、啊、都一直在那两个人的心里、
2: 嗯、
1: 这样吵下去两个人都好伤、哦、但不知道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2: 嗯，好、哦，来，我们来问问王哦，赵文心理师哈、
0: 嗯，
2: 这样在你的智商室里面看见，若伴侣之间哈这种吵架吵来吵去，然后就是想要分出一个胜负，哈、哦，这个状况会不会应该是有曾经见过了？那你觉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常常会在心里想说，这样吵下去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呀？后果到底是什么？
0: 嗯嗯嗯，第一个部分是哈，我想，伴侣们如果真的去问他们，然后我猜没有人会说我是想要赢，
2: 嗯，
0: 啊，是真的问下去的话，对方可能比较会是觉得，就是对方他想要赢，好，我是没有想要争输赢的。对不对？好，是不是？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感觉看看你们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我就没有想要争输赢，你为什么不好好听我说？
1: 我是在讲道理。
0: 哎，对对，我只是想要让事情更清楚一点而已，对不对？好，那但是这个结果其实就跟争输赢没两样。
1: 嗯，
0: 对不对？好，就是虽然我没有想要争输赢，但是为什么会跑到想要争输赢的结果？

0: 那真输赢的结果，通常就是大家的自我感觉都会不良好嘛，对不对？哈，这个不会有人觉得自己赢了，对不对？哈，就算是现场好像最后发言权由我掌握哈，可是那也不是真的发言权，因为另外一个已经关闭了。好，没有听众的广播，那算什么？对不对？好，所以我想最后经常发生的结果，就是两个人的自我感觉都不良好，好，然后没有人是赢家，对不对？
1: 但是我想为听众问一个问题哈，那人与人不是要有一点是非对错吗？所以在讲道理、讲是非、讲对错，是不是就叫做沟通，不是吗？
0: OK，老师你在谈的这个事情分两个层次哈，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不是真的有道理跟对错哈？其实这真的到哲学的层次哈，所以我就接了一个不知道是由谁说出来的话，我觉得特别美。哦，他说：“愿我们可以在超越对错的那里相遇。”哦。
1: 再说一次可以吗？
0: 愿我们可以在超越对错的那里相遇。
1: 哇，
0: OK，我
1: 各
0: 就
1: 位听众，这句话一定是今天的这
0: 酷酷
1: 个
0: 酷，
1: 关
0: 所以
1: 键哈。
0: 我用他的话来回应戴老师的这个我们常常在想的问题哦。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层次是老师说，那沟通怎么沟通？OK，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我们就
1: 是，
0: 慢慢谈好了。
1: 是。那如果我们是在相遇，在不是在对错的里面，我又想起另外一句话，这是每个听众都听过的，有人说有理走遍天下，
0: 无理寸步难行。
1: 无理寸步难行，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最后人类的经验好像是不是有理。有爱才走遍天下，
0: 对，
1: 所以那个相遇，我觉得跟这个有点点关联哈，是，
0: 所以意思是说，当然在一直在想到要争那个道理，或者是觉得自己有理的人，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在他的身上，他就觉得这个就是他觉得的是对啊，那对方应该也要这么样的认同，但是也许这个人在就是想要把道理摆在优先的人呐，哈，也许是忘记了一件事情，对不对？我想我是用这种，也许他是忘记了，也许他是忽略了，哈，忽略什么？忽略就是除了讲道理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更需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吵架里面啊，或者是关系里面，更优先被注意到的。
2: 不错，我喜欢忘记这个说法，就好像我们忘记撒一把盐，忘记带钥匙出门，
0: 对，
2: 其实都是会忘记的。
0: 是，但所以如果说，当然啦，这个是。刚刚老师问哈，就是觉得很在意讲道理，很在意道理通不通的人啊哈。那但是会不会有些人啊，在请问赵文心理师说他就是想要不管道理是对还是错，但对当事人来说应该就是对的啦哈。他就是真的很想要有一个输赢在。那如果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觉得就是要。一个找就是要分辨出一个输赢。有些时候这种情况也会带到咨商室里面，然后请咨商师来评评理，说那你说谁讲的比较对，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呢？
2: 当然哈，这个莫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嘛。哈，我们就是两个人讲不通，我们来找第三个人，然后看是。他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哈，那你来评评理。那这时候我在我的心里头，哈，其实我会有一个意向，这两个人，哈，

0: 如果真的是要来找我评理的话，他们应该就不会来这里了哈，他们可能应该会去的是法庭，对不对？
1: 找律师，
0: 或是找律师哈，不会找心理师。他们其实是还是某个程度的想要一起往前。好，那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我的印象是哈，你们有去过这个山里哈，看那个溪流，很湍急的溪流到某个地方在打转。激起水花，然后咱们有漩涡，如果有那个落叶飘在水这个溪流里头，它还会在那边转给你看，有没有？但是最后这些水，它们还是会往某一个方向流，对不对？流入海里。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思考争吵、输赢这种事情哈，其实伴侣们想要找一个方向前进，只是我们现在在打转，我们在想办法挣扎，在找出新的方向来，那只是有时候大家会想到说，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说清楚，以后我们会比较好沟通，对不对？以后我们的方向会比较好，对不对？其实大家的心还是想要可以往下一起走，一起汇入这个大海里，对不对？所以我的内在会有一个意向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打转的过程中，可以一起找到下一个方向？这个是我心里头的这个内在的想法。
1: 是，所以我们要打转到可以再往前走哈。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要的题目嘛。
2: 我想说哈，刚若沿用赵文心理师的这个意向的话，这个打转，因为在一个状态下打转，然后要往前走，是不是这个打转里面，因为有遇到了一些阻碍，一定有些障碍物在里面嘛，所以可能就会一些打转，或者是打转的人也不清楚那个方向是什么，一个是不知道方向，一个是有个阻碍在那里，所以以至于一个漩涡还是打转的一个状态就一直在里面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下一段我们就来好好谈一谈到底这个方向是什么，打转的时候这个两个当事人都要清楚，现在我们在吵架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方向是要往哪里去才可以推进，然后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一些阻碍，我们可能要把它先处理处理。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关系点心吧。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的哈，就是当伴侣们每一次争吵都想分出胜负，那我们如何重新可以回到我们的关系呢？而不是在一种对立的状态哈。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非常资深的王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关系啦哈。那刚刚王老师提出一个意向，就是水要往一个方向去流动的时候，有些时候在一个过程中就会遇到一个打转的一个情境。好，那再请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这个打转的情况就如同刚刚说，在关系里面彼此都在里面吵来吵去转不出来，好像鬼打墙一样那如何在这个状态里面去看见，到底大家在这个吵的时候到底要吵到什么方向，这个才可以疏通现在这个打转的情况，还有就是怎么去辨识我们中间有什么障碍出来了，不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们中间的一些阻碍是什么？
1: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水流的意象，什么是水流？我想水流是我们，对，这里如果只有我没有你。那就不是我们了，对不对？如果只有你没有我，那也不是我们。缺了我，你也不能是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一整条溪，这一天整条河就是我们。所以如果伴侣们或者我们在这个有争吵的两方，可以发现我们在打转。
2: 有意思。
1: 对不对？现在
2: 不是你在打转
1: ，yes yes， 是我们在打转哈。然后我们在找方向，那我们为什么要找方向？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打转？如果可以辨识出来这件事情，然后愿意在打转当中有一点耐心，
2: 是
1: 好，再重新把本来已经这个想要下结论的，再重新打开。好，打开来就有机会再去真的去感知我们现在的现场，除了我关心的事情，你关心的事情，还有没有一些是我们一起关心的事情 ？OK， 那这就像是这个水流慢慢的转出一个主要的方向，然后到了这个主要方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起看看我们可以为我们做一些什么。
2: 是
1: OK， 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会愿意给你你的空间，你也会可以给我的空间，或者彼此需要的支持。那这样子其实就比较容易汇入大海了。
2: 是，昭文老师这样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遇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去哪里嘛会促成这个从你要怎样变成我们发生了什么事？这里面如何能够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角而愿意进入我们？那个有什么阻碍吗？
1: 我觉得其实说是阻碍我觉得我会把它反而是放回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认知功能的障碍，人类基本认知功能的障碍，这不是不是任何这个就是伴侣有争吵的伴侣，或者是我们以前在吵架不是我们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是人类。人类是什么嘞？人类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有限。就是你拿了满手的东西，就一定会有东西会掉，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能够可以有一个可以把东西放下来，再重新整理好，再拿起来的空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的注意力可以有重新组织的机会其实常常是需要一个安顿一下， 安顿的时间、空间。
2: 嗯，
1: 那这是我们可以给自己，或者是给彼此的空间。
0: 嗯，哦，
2: 是，
0: 所以这个安顿是要靠自己了。
1: 是靠自己。当然，如果伴侣们的默契够，很可能这也是我们可以为我们做的事情。
2: 是，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让听众可以更实际去。因为说今天那个小俊跟小童他们说因为小事开始吵嘛，我再举个例子，就是说，每次叫你吃完东西不要把垃圾就留在桌子上，每次都到的，从中午留到晚上都还看到那个垃圾在上面，到底你想怎样？要讲几次？好，比如说这样子，好，那这个如何从指责变成是刚刚讲到，这是我们的都遇到的困境。
0: 对对对，对阿俊就说：“对啊，你每次都一直在念，一直念，很烦哎，好像在找我什么麻烦。”对，王老师来教给你。
1: 对，其实如果听众朋友这个听到这个觉得很熟悉的话，我第一件事情是说，真的不要太觉得争吵一定是不好的。如果这个时候又进来一个说我们又开始吵了，那我觉得帮助不一定很大。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如果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很不舒服，
0: 就是桌上的垃圾啊没有丢啊。
1: 对，一个是桌上垃圾没有丢嘛，那另外一个人是
2: 碎碎念啊，
1: 碎碎念。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很不舒服，你也很不舒服。
0: 对对对，
1: 好，所以我们先去看到这里有一个不舒服，让我们再打转。
0: 嗯哼嗯哼
2: 嗯
1: 哼 ，OK， 好。然后怎么样，我们可以给自己一秒钟、两秒钟。
0: 嗯哼，
1: 好，就算我们已经开始争吵了也没关系。
0: 嗯哼，
1: 好，就是这个这部。

0: 怎样，那安顿下来一秒钟两秒钟，这里有一个不舒服，我不舒服，他也不舒服，OK， 这个不舒服要带我们去哪一个方向，OK，
1: 不舒服要带我们去哪个方向，
0: 他是要让我们的关系往更好的方向去，还是要让我们的关系往更不好的方向去，OK， 我们如果可以在那个当中可以安顿一下自己，然后也让对方有一点时间他的注意力可以重整，OK， 所以这个时候也许不一定我们要急着做什么，一个小小的暂停，我说在内在，
2: 对，
0: 不是说好我不跟你谈，然后就去房间头关起门来，这样不建议哦。OK， 好，如果在这个时候可以有一点这个自己内在的空间，也给伴侣内在的空间，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个不舒服，它有机会把我们带到好的方向，对不对？当然也有机会把我们带到不好的方向，OK， 怎么样，哪一个方向是我们想要的，OK， 然后协助自己协助彼此，找出下一个方向，OK， 那我觉得伴侣们其实有很多的表情，声调，姿态，真的不是我们用语言，可以，就是我们不是全部都是用语言，这个来引导彼此的那个方向，对不对？一个呼吸的改变，都是我们在往下走，走到一个好的方向去的契机。
1: 我听到我这样解释，不晓得王老师同意吗？就说如果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刚刚那个案例就说你的东西都没收，我很不舒服，但是王老师有提醒我们是那个东西没有收这件事情，好像让我们都不舒服，所以那个不舒服不只是 去体会自己的不舒服，可能也体会伴侣的不舒服，那如果没有我们的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强调我不舒服，那我们的伴侣也是说我也不舒服，接着说我比较不舒服，
0: 还也会说那就是我让你不舒服咯，
1: 是，但是如果我们在处理我们都不舒服，那这个就是那你是哪里不舒服，就是我的不舒服还有你有什么不舒服，那我们不要再绕回去，就是说对方在讲他的不舒服的时候说这有什么好不舒服的，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嘛，
2: 对，但是如果以刚刚的例子来说也许小童会很快的想说你只要把桌上的东西顺手拿去丢一下，这些问题就没有了，
1: 是，
2: 对，这意思说对小童来说这是很简单理所当然很顺手的一件事，
1: 但对阿俊也很简单，你只要不要练就可以了，
2: 但是东西还在桌上啊，还是常常不收啊，
1: 就是因为你练我才不收啊，好，这个就是螺旋OK， 这就是螺旋，对，这就是
0: 对，
2: 我反而觉得说刚刚提到不舒服会不会是这样说，这的确会让小童不舒服，小童也有一个期待说阿俊只要怎样做很简单就好了，OK，那会不会是刚刚体会那个不舒服是说小童可能也想一想这件事情，这个垃圾的事情是他的不舒服，那会不会阿俊他也有一些事情是小童对小童的不舒服，彼此之间都可能有一些点是彼此对彼此的一些不舒服，
1: 而且我们刚刚孟老师这样讲就让我有一个画面就是会不会对阿俊来讲他看到他每次如果他真的就去收那个垃圾的话他里面会有一种感觉好像他错了是他错了所以他以后更不想收那个垃圾了。
2: 所以可能小童就要是不是要这样想，那我要怎么让阿俊的感觉是舒服的，然后以至于他可以把这个桌上的垃圾可以去收一收。
1: 对，要搬到这样好像要进入赵文老师说的我们好像很公平啊，
2: 对，
1: 我的不舒服跟你们不舒服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正在汇集。

0: 你这个不舒服，再共同面对这个不舒服。
1: 我从这个角度进来，好吧？其实像莫老师跟老师你们在角色扮演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你们有共同说了一句话，一个片单，两个字，三个字，你只要，好，这个你只要怎样，我就如何了，
2: 对。
1: 其实在这里，如果我说，其实在这里，伴侣们都希望可以往前进，
2: 对对，
1: 你只要怎样，我们就往前进了，你只要怎样，其实这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证明，对不对？其实大家是想要往一个方向走，好，只是我们在往那个，大家太想要往一个方向走了，啊，所以就缺乏了，就失去了那个耐心，就是我现在要结案了，OK，我要下结论了，就我没有那个耐心是再打开，所以怎么样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是可以再打开而不是收束，这个关起来哈，我要往前走了，我想这个争吵就会变成非常有意思的讨论。
2: 天哪，王老师，这个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观众带到一个更打开的境界，所以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下再请王老师帮我们听众朋友再打开我们的境界吧。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的哈，就是当伴侣吵架的时候啊，常常都要分出个胜负，但是我们如何好把它位移一下，而不是分出胜负，而是回到我们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的是王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哦。那刚刚昭文心理师停在一个让我们听众朋友迫不及待想听到的哈，就是打开我们的视野或打开我们的境界，而不是在一个收缩的一种方向啊。那个收缩方向就是你只要怎样怎样怎样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吵这些了。好，那所以不是你只要那。那赵文心理师再请教一下，那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一起怎么去打开呢？
1: 所以，如果我们延续刚刚我们的讨论哈，有一个不舒服，我们在这个不舒服当中打转，但是我们也在挣扎，怎么样为我们找出往下走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在努力，好。但我们有时候努力过头，就很想要赶快有一个方向出来，就会收。好，我们就会想要下结论，就照我的来做就好了。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人照我的，为什么照我你的呢？我这边也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候可以愿意多一点耐心？好，我们可以有注意到，其实在这个当下，我们大家都在努力。那是回到我们这个位置，而不是我，也不是你，我不是只是照顾你，我也是在照顾我们的我们。OK， 好，所以今天我可能有让步，不是为了照顾你而让步，好，照顾你也是在照顾我们。OK， 那或者是说我愿意再推进一点我的这个理论，好，我或者赖老师刚刚讲的道理，就是。也是为着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对你和对我来说都可以更清晰的方向。
2: 是，而且王老师，我刚刚你在讲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有强烈的感觉。我感觉到就是因为王老师要开始要我们要往前走了嘛，要定出一个方向，但这过程中好像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转变，就是。那个我们把感觉的层次也提升到我们的时候，当对方的感觉也在我们被对方接住的时候，这感觉被理解以后，好像就那个输赢的感觉就弱掉了。所以是不是王老师提到，就是说我们开始要再往前进了啊？因为我们的位置，之前。我们的不舒服感觉是被对方在我们里面被接住的。那意思就是说，我原来是写我的感觉，啊，你就一直说强调，比如说小童，他强调他的感觉，然后阿俊强调他的感觉，但当他们进入我们的感觉的时候，他们突然之间两个人的感觉被接住了，是不是这个时候都更有经验到，他们可以为未来哈再做一点什么？我不晓得赵文老师了解我的意思吗？
1: 我把它讲成这样，老师你再听听看，我们有没有我们的共同哈？就是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口头上说的话哈，就是说这个什么东西就套给我们就没事了哈。我想我们是一个位置。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对方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或者我们可以感受到我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那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就好像在某一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在另外一个位置上可以看到的东西可能是

0: 在这个位置上看
1: 不到
0: 的，嗯，对不对，嗯，所以我觉得是那个位置上头的
2: 位
0: 移，
2: 位
0: 移，我也相信哈，伴侣，他们并不想要对方，是一个好像凡事

0: 就是小童跟阿俊。哦，如果阿俊今天好，先深呼吸一下，虽然可能觉得啊，小童又在开始哈，听说了一些话让他不满意，哦，可能是叨念或是什么，但是阿俊就把桌上的东西先收一收，哦，那收一收，就是帮助站在小童的位置，哦，去感受他的感受，然后他去帮他收一收，那收一收的时候呢，小童这个时候也有感觉到，哎，阿俊好像是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他有在接收我的这个需要，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人是不是比较往我们这方面靠近了？
1: 我们来想象小童这时候可能会心里头想的是，
0: 对
1: 啊，他有在照顾我的需要了，我觉得他有重视我们的关系，
0: 对对
1: okay,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小童可能就会想，哦，那我也要赶快跟上嘛，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嘛，
1: 然后接下来他的表情，他脸部的线条，可能再给他三秒钟，他会慢慢的不一样，对对，
0: 是，对，所以那个跟上也好像很重要，
1: 对，
2: 这个风险就在这里啊，因为刚刚莫老师提的这个事情在实际的现场，
0: 对。
2: 对于阿俊要去先收先后这个先，这个就又有一个谁先的问题，我想从我们的视角里面，所以说这个东西跟上当然很重要，所以如果真的阿俊有先的话，我觉得他武力武功蛮厉害的，
1: 就是说阿俊如果有先，如果他是他是站在我们的位置，我想会相对简单，如果是要站到这个对方的位置去，我觉得相对有一点这个压抑，
2: 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但是如果他事后发现小童没有跟上去那个位置，这会有麻烦，会有挫折，所以那个 我想应该或者是这样讲，如果阿俊在言语上面跟小童可以去接住对方的感觉，然后再去行动，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对小童会比较容易的，会不会？譬如说小童就说 OK 好，那这个阿俊啊，我现在了解你被念的感觉了，然后呢阿俊又对小童说，好，现在我可以了解到我没有受东西你不舒服的感觉了，好，那我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了。那这个可能会不会动力更大？会不会？
1: 我老师，我把你刚才说的话变成他们的表情。
0: 对，
1: 好，他的表情，这个眼睛周围的线条，呼吸的样子，都在说你说的那些话。我想这就 work
0: 啊，
1: 这就 works。
0: 对，那所以。赵文心理师，要不要多说一点，让听众朋友理解哈？那个表情跟他说话的内容有什么关联？
1: 我想这个我们的语言只是沟通的一部分而已哈。那真正的进入到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像是河水的溪水的流，对不对？我们是整个人都在感受的。那其实这里头沟通，可能一秒钟就会沟通好多的讯息。好，那也许我们有这个，不管是心理师啦，我们都喜欢爱讲话的人，我们才会当心理师，或者是说我们很想要表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过度一种语言，而忘了回到自己真正的这个整体的感觉。那在这里我这个，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的话，我就会想提醒了，就是回到自己的感觉来操作这个，你怎么移转你的位置啦，你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我们啊，我觉得它会事半功倍，
0: 事半功倍，
1: 对对对，
0: 哇，好，来王老师，我们就业配一下，就是王老师在谈着这些，是不是在你的一个，你有一个团体，就是在跟大家在做这些的分享跟讨论
1: 啊，对对对，我现在有一个这个团体哈，
0: 对，
1: 叫做自在边界学，那在这里头我们会做一些练习，怎么样可以用我们的感

0: 觉来去探索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那争吵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如何彼此依赖，彼此又是独立的个体，那这些主题都可以在团体当中探索。
1: 好，对，这是刚刚赵文心理师讲的时候让我想起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我们就来跟随王老师来学这个。好，来，今天我们关系点心吧呢来谈谈这个从对立到一个在争吵里面的一个对立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要回到我们，那这样关系才会流动，才会往前。所以我们这个甜点是什么呢？叫做欧培拉蛋糕。欧培拉蛋糕是什么哈？来，它是一个法式蛋糕，它是有好几层的哈。那下面那层呢是杏仁海绵蛋糕，然后呢中间还有咖啡奶油霜啊，然后最上面是巧克力的一个淋面，它其实是很多层次啦，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像巧克力蛋糕，那但是它的颜色，它整个样子的颜色是偏巧克力没错，但是它是有分层次的。所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关系里面来，两位在吃的时候感觉有没有这个意象在？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先分享好了哈。层次嘛，其实伴侣关系就是有各种层次都有。有时候会关系很好，有时候会冲突，但是我们若从一个整体来看的话，这是我们两个人所共同，好像流水一样所汇集而成的一个全貌。
1: 对，
2: 所以说当我们面对那个有冲突那一层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一个全貌来看的话，就是今天赵文老师所说的我们来体会，有甘甜的部分也有一层一层夹层的部分有松软的，有硬硬的，各种方式都有。那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落在那个一个单一的不舒服的经验里面的时候，各位听众，我们一定要记得，再把这个经验回到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流动是什么？
1: 对对，
2: 这是我今天吃这个
1: 欧培拉蛋糕。
2: 欧培拉，
0: 好像这个蛋糕它吃起来，里头的不管是口感或是滋味，都是有层次的。
1: 对，
0: 不管我们在吃的是那个里头的这个
1: 蛋糕体，
0: 蛋糕体哈，所以它是或者它的表面的这个光滑的
1: 鳞片的巧克力，
0: 巧克力哈，最终，它其实是一个甜点。对，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伴侣们在争吵的时候，不管你吃到的是这个，我吃到的那个，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最终其实我们在吃的是甜点，伴侣关系它是这个世上的一个甜点，对不对？我们在吃甜点的时候，心中要知道我们在吃甜点，不然就搞错重点了。
1: 对对，虽然你可以说我吃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好吃，但是我还是笑笑的说，因为我觉得这不好吃里面对方也是可以接受我的不好吃，但是我觉得不好吃也不代表什么，然后还是就是说在这个我还是很认同这个甜点整体来说，对某些人来说是好吃的，但也许甜点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0: 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1: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带您看个暖心镜头，在一个广场上啊，有一位大腹便便的孕妇，就在她鞋带松了，走路有点不方便的时候，左右又没有地方可以让她坐下来，忽然一个年轻人就跑过来，二话不说的弯下腰为她系了鞋带。哇哦，我们是不是要给这一个年轻人按个赞啊？很棒。

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福利的晋升，对于弱势团体跟残障人士都有某些的优惠。然而在机构或公共设施的执法人员在审核的尺度上却参差不一。遵守规定是必然的，然而在执行上真的可以按着规条一律通行到底吗？对这个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在火车上，一位美丽的票务人员盯着一个老人说：“验票了。”老人在身上摸索了一会儿，才怯生生地把票递给了他。他瞥了一眼，笑着说：“先生，这是一张儿童票。”老人红着脸轻声地说：“儿童票和残障票价格不是一样的吗？”票务员上下打量着老人，问说：“你是

残疾人吗？老人说，是的。票务员就接着说，让我看你一下你的身心障碍证明。老人紧张地说，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所以只好买儿童票。检票员就问了，没有身心障碍证明，那你如何证明你是残疾人呢？这时候，老人默默地拉起他的裤管，脱下鞋子，露出了只剩半个的脚掌。票务员瞥了一眼，还是坚持要身心障碍证明。老人皱着眉头解释说道，我在私人工厂工作，事故发生了之后，老板跑了，我没有钱去医院做鉴定。不久，火车的负责人来了，问明了情况之后，也坚持地说，我们只看证明不看人，拥有身心障碍证明就是残疾人士，才能享受残疾人士的优惠。现在你需要购买额外的票。老人哭丧着脸说，我的脚掌被切断一半后，再也没有办法工作了，没有钱，连回家也没有办法。我这张票还是有几个同乡出了钱给我买的，能不能请你高抬贵手，通融一下吧？这个时候，坐在残疾人对面的大叔开口了，他盯着负责人冷冷地问，你是男人吗？负责人愣了一下说，我当然是男人。大叔又说了，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一个男人？把男人证书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他这话一说出口，就引起了哄堂大笑。负责人就生气地说，我一个大男人站在这里，还需要什么证明啊？大叔就摇摇头说，我跟你们一样，只看证明不看人，有证明的就是男人，没证明的就不是男人。票务员赶紧替负责人来解围，他说了，哦，我不是男人，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大叔指着他的脸大声说，你不是人。票务员生气地说，你说话给我放尊重一点，我不是人，那是什么？大叔冷笑道，你是人吗？那你给我看看做人证明。周围的人再次大笑了起来。票务员羞红了脸，急忙拉着负责人走了。大叔开始跟老人攀谈了起来，并对他的遭遇非常的同情，下车前还给了他1000元。老人推辞不过，便接受了，含着泪向他道谢。

是的，规条是死的，人是活的，遵守条例。

也需要讲求情理法。无可否认的，有些不孝者会钻法律的漏洞，贪图他不应该得的利益。然而对于那些一目了然的残疾人士，是不是应当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给予协助呢？在审核的尺度上，是不是更当趋于人性化呢？人与禽兽不同的是，因为人有怜悯和羞耻心，在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伸出援手，暖言鼓励或者出资来帮助他。一个包容和体谅的社会是国家健全发展的基石，也是现代国民应该具备的优良品格。朋友，让我们都能够存怜悯的心，在真实的需要上适时地伸出援手，为这个现实的社会多投注一些暖心的水流。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365。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忍受患难是属于成就自我的必经历程。帖撒罗尼迦前书3:3，使你们当中不会有人因受迫害而退缩。你们知道，这迫害也是我们所必须经历的。第八个祝福似乎重复着第四个祝福，也就是对正义感到饥渴的人的祝福。在第八个祝福当中，耶稣称那些为正义而受到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这简直是矛盾啊！受逼迫从来就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但忍受患难显然属于成就自我的必经历程。那些坚守自己信念的人，他公平合理地对待自己的本质，并且坚守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念，而不顺应别人的期望。勇敢是内心自由的外在展现。我不仰赖别人的意见和肯定，即使别人可能用不好的方式待我，我仍然真真实实的生活，并且坚守着这份正义。耶稣的祝福不只针对那些真真实实的生活并且不受大众意见影响的人，也涵盖那些献身于在世界上实现正义并且因着正义的缘故受患难的人。他们虽然遭受攻击，却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并且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意义。因为他们不害怕那些不正义者的爪牙，因为他们不害怕那些不正义者的逼迫，所以能保持自己内心的自由，并且将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的权利为别人付出。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省察自己今天是否戴上了上帝的容面。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求你让我可以活出你的样式，让人从我的身上看见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请你问问上帝，今天谁的脸上为了我而戴上了你的圣容？你在什么时刻借着他人的言语或是行动走进了我的生命？我回味一下那个时刻，为了那个人在生命中带给我的礼物，向上帝献上感谢与赞美。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谁，你在他身上认出上

地的临在，是什么人被你批判得一无是处？请你重新经历那一次的经验，跟上帝谈一谈，为什么那个时候对你是那么困难？你跟上帝谈谈任何涌现心头的事物，你祈求智慧，祈求宽恕，也祈求医治。你问上帝是如何隐藏在这个人的身上，也求上帝教导你如何在下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能认出他的临在。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的生活，并且问上帝，今天我遇见的这些人中，有没有哪个人需要我作为你的双手、双脚、你的声音、你的灵在？我的确在这人面前显示出你的灵在了吗？请你试着找出一个你对他未能成为上帝临在的人，祈求智慧、宽恕和医治，然后也尝试找出一个你对他成为彰显了上帝临在的人，好好的回味一下那个时刻，并且为此感恩。

请你祈求上帝帮助你，在下一次看见有什么人需要你向他显示上帝的临在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祈祷式的想象，看看如果你真的在于明后天能在这个人面前彰显上帝的临在，情况将会如何。你试着找出能为这样的事所需要的恩典，并且立刻向上帝祈求这项恩典。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根据今天省察祷告的内容，采取某种具体的行动。

亲爱的主，有时我看见在别人的身上有你的样式，但是求你让我更多有你的样式，以至于我可以活在这人世间，成为多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这个单元，我们要来听的这首诗歌叫做《今要主自己》。今天只要主，只要上帝自己。或者有一些诗歌本，它的歌名就叫做《主自己》，主只要上帝，主自己。那么英文名字这个歌名就是 Himself， 大写的 H-I-M-S-E-L-F， Himself， 他自己。那个他是神字旁那个他哈，就是我们只要上帝而已。这是我在2010年的时候9月份的中心月刊分享的这个诗歌。2010年哈，距离现在也有个16年了。那个时候还有电视，现在不是没有电视，而是现在电视实在是没什么好看的哈。可是那时候还有电视，网络呢 ，YouTube 这些还没有那么的发达，然后串流平台在那个时候也还，我至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串流平台，对，所以我永远是科技的后面后知后觉的那个人，对，所以跟这个发展跟的也很辛苦，可是也哎，真不知怎么说哈。好了，所以了，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写的，我触发我自己的那个，就是看着电视上面一些状态，然后对，就是我来看看吧，我是怎么写的这篇文章。好，我是这样说的，看着科技产品的广告在电视上播放，不停地提醒人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你需要换新的产品，你需要。而美容瘦身产品的广告

则不停地教育人，外表是重要的，你需要瘦，你需要美，你需要，你需要。平面和电子媒体的广告，一天24小时不停地疲劳轰炸，让人忘记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市井小民要的是平安健康，食人俸禄的要的是工作稳定，国家首领要的是权，世界首富要的是钱。童话故事中卖火柴的小女孩，不过就是要一个温暖的家，一顿温饱的晚餐。其实真正的需要是很简单的，朋友，你要的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先暂停一下啊，当时描写的状况是2010年的时候，现在大家不太看电视，那么也连那个桌上的那个桌机的电脑啊，后来发展到后来就变成看桌机的电脑，那现在是平板跟手机的时代，而且是串流平台，再加上购物已经不是几乎可以不用去那个叫实体的商店或者是逛 shopping mall 啊。那么但像我真的不喜欢逛街，所以有需要的时候就是网路购啊，就网购，我就可以不用去逛街，不用出门啊。我真是很宅的一个人，所以我大部分都是网购，加上我家是没有电梯的一个老公寓，所以我要买东西回来，现在年纪有一点点了，所以要上楼是辛苦的，那我就真的都是网购，让人送到家里头来。那你在叫那个货的时候，好家在我不是生在这个时代，这样说不晓得听众朋友会不会有人要生气。对，这就是 我觉得好家在我是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而且是生在一个很难怎么讲，就是不会给你钱的家庭，就是我的那个零用钱哈是少的不得了的，这根本就是，其实小的时候是根本没有零用钱的，那父母亲就是说你要买什么，然后你就跟父母亲开口，那我就是比如说要买笔，那我就跟父母亲开口，那父母亲说没钱，那我就闭嘴哈。那这个什么要买什么东西几乎就是要买这个叫做上课的用品嘛哈，然后老师说要买什么就买什么。那比如说我是学钢琴，所以这个学费都是父母亲跟老师直接去沟通，但是我要买课本啊，我要买琴谱啊，这些那就是跟父母说，然后我才能这个去买琴谱这件事情。对，所以比如说钢琴老师说要换了钢琴，我越学越深的时候琴必须要换，所以前面两个琴都是这老师跟父母开口啊，所以那个钱我真的有自己的钱，我到后来都不太会用钱，坦白说。所以那然后父母亲教导的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再说，你想要什么，那没有啊，就是真的是需要了然后才提出来。所以要什么那个时候也没得看电视，我也因为我的功课超级忙还要练琴，根本没得看电视，所以哇，等到我自己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

也是忙得要死，所以也都没有要买东西什么，就是忙着一直要上课、上课、上课教琴，或者是到学校教书，根本那礼拜天、礼拜六通通都在教会里面，所以也都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去逛街。我也不爱逛街，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要那个买的，唯独逛街，我不是买衣服，衣服都是妈妈买给我。哎，对，她知道我要的款式，所以她去跟妹妹逛街的时候去这个购买，然后就买回来我就穿。对，就这样。那我唯一逛街要买的就是我的文具。然后我的 CD 还有我的书，所以我不喜欢逛 shopping mall，我只喜欢逛书店跟文具店，唯独这两个地方是让我可以很久都不想出来的。所以我的钱大部分都是买 CD 买书，那到了现在数位时代以后。那就变成不用买书，不用买 CD，因为，现在的书，我觉得那个 quality 也没有以前的书的 quality 那么高了，所以我也不太买书，我就是听书。那然后 CD 现在也不用买了，因为都有串流了，所以我就是订阅串流平台，然后以前的 CD 也就，哎，对，因为都已经数位，所以慢慢的一点一点在淘汰当中，对，所以现在只有买吃的，这是没办法，我也很不喜欢吃，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要吃，对，哇，你要什么呀？对，所以家里面的教育。我的家庭教育是赚了1块钱，花大概6块到7块，有3块至少，哎，讲错了，有赚了1块钱，有6毛到7毛是要存起来，可以花，那最少要存3毛到4毛。啊，就是30%到40%，就是存起来，然后5毛到6毛你可以花，那最好都不要花，啊，就是尽量都存，所以我就拼命去赚，就是拼命去上课，上了课回来把钱也其实都交给母亲去处理，我很少自己去管那个钱，这是我的生命历程，那我要的东西，我觉得很少，所以现在在手机时代，我知道有人就会有那个购物成瘾的，就是那个手机会那个广告，所以我刚刚前面那一段说电视上的广告，它还是中间插进来。对不对？好，然后那我现在那个 YouTube 我就 Premium，我干脆订 Premium，然后广告我也看不到了，所以没有广告。OK，所以这些产品呢，现在变成手机会跳出来，可是我觉得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控制了我，知道我想要的。我不一定要买，只有买我需要的。好，这是各位现在如果在听众朋友当中，如果你只有30、40岁，你要教育孩子的朋友，你很痛苦的事情，因为现在小孩子要的东西很多，因为他接触到的 广告非常的多。这个现在如果您是30、40岁的听众朋友，那真的。

你们的世代也是一个啊，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也是那个叫做啊啊，数位发展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刚好就在你们的那个青少年成长期，所以你们接触这个广告的形式跟我的时代接触的广告的形式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们要的东西也会是很多啊，所以我觉得我庆幸的是我在一个不是很丰裕的时代成长的人。那么现在我已经到了我的第三人生老年的时代，所以更加不需要太多东西了，那么就开始变成要去做断舍离哈。那要的东西更加的就是健康嘛，刚刚我的文章也有这样讲，或者吃饱，现在只要营养够，那健康是最重要的，那么就是要防止我最后要离开人世之前不要躺在床上。这是我这个时代的人就是战后婴儿潮，我是最后一个一批的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那么就是1963、64、65左右这个时代出生的人，我们现在跨入老年的这一段了，那么我们就要开始不是我们想要什么，如果你要问的话，大概就是想要身体健康，然后不要躺着离开人世，是能够一直自立自强，自己照顾自己到我们最后一刻去见上帝。对，所以想要什么其实也不难，就是吃的健康也不一定要多，对不对？现在这个时代就不是那个会饿的时代，可是我也知道年轻朋友们你们现在辛苦啊，因为对，这时代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时代。可是到底你要的是什么？尤其现在是数位时代，好多人都在手机里面就成瘾了。对，你都离不开手机，你的眼睛都没有看一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周围的这些人，你只看着你的手机，所以你要的是什么？这是我的上半段，那么下半段我才来介绍这首《敬耀主自己》这首诗歌。我是这样说的：一生以宣扬耶稣福音为直至的宣道会，宣道会中文翻宣道会，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哈，一个宗派。宣道会的创办人是加拿大的牧师宣信哈，中文翻宣信。我想大陆、香港大部分应该都是翻宣信。这个原文他的英文名字是 Albert Benjamin Simpson， Albert Benjamin Simpson， 这个 Albert A-L-B-E-R-T Albert Benjamin 班杰明 B-E-N-J-A-M-I-N， 然后 Simpson 辛普森 C-I-M-P-S-O-N，我就不知道谁把它翻成宣信了，完全没有办法跟原文原名连在一起。好，可是讲到宣信这两个字，华人就都知道他是谁。好，宣信这一位，我的文章继续说，宣信在举办许多基督教的大布道会中经历了上帝的奇妙作为，他一生把耶稣当成唯一的至宝，心中永远放着一句格言，那就是只有耶稣。

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这个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啊，医生啊，他是君王，然后建立了国度啊。在他而立之年，三十而立哈、啊，而立之年时，虽然上帝赐给他能力，重用他在许多事情上，他却仍然害怕、恐惧，在一个深夜里。孤单痛苦又涌上心头，他深深地与上帝倾诉苦情之后，写下了这首诗歌《主自己》。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蹴而即，更不会一步到位，那是要经历再经历之后，被上帝一次又一次的雕塑，一层一层的脱去老我，最后回首才知道过去的我是如何的愚昧无知，现在的我真正想忘的其实只有主耶稣而已。其实人的需求真的是可以很简单的，绿色环保人士不断的鼓励人轻食，就是吃东西要简单一点，轻哈、啊，轻食，轻轻的那个轻，轻食，慢活，慢慢的活啊，减低物质的需求，追求心灵的满足，唯有耶稣是一切需要的源头。唯有耶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拥有耶稣，你就拥有了一切。我的文章结束在这里，拥有耶稣，你就拥有了一切。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笃定这样说哈，这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哈，我也不可能，马上就讲拥有耶稣就拥有了一切。不过我的物质欲望是蛮低的，所以我算是蛮容易满足的，而且又不爱吃嘛，那个所以这下倒是最挑剔的，就是我听音乐觉得要听好的，不好的音乐会让我发狂。所以啊，唯独眼睛呢也是要看美的东西哈。衣服倒是不挑剔，要穿只要舒服，然后不要太花。我就是素素的，我只要素雅的就好。所以妈妈要挑衣服帮我挑也很容易，她也是一个素雅的人，所以我们的偏好都蛮像，所以她挑给我的衣服都蛮好的哈。所以。就一个色一个颜色就好，只要淡淡的淡色，我不喜欢深色的东西。 OK， 所以其实讲起来我蛮简单的哈。那么这些东西讲起来对我来说就蛮容易达到的，可是对可能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谓轻食哈，我因为不爱吃，所以我吃东西就变成其实就蛮简单。对，那慢活了那就 有点难了，因为忙碌啊。我的忙碌是另外一种忙碌，不是忙着赚钱，而是忙着做很多的事情。我做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工没有酬劳的。对，哎，感谢上帝呵呵，哎，可以这样子来无酬的工作，包括像现在录制广播节目哈，很愉快，我觉得无愁的，我还要把它做到200分哈，赏赐在上帝那里。对，我的赏赐不是看着那个真正的金钱，而是看着上帝。所以你知道这样活着是另外一种的快乐，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不可以理解这种快乐哈。当然要有钱哈，可是

就是有钱也是真好，怎么说呢？可是我的那个钱就是有钱，我就想去买书、买 CD，嘿嘿，好呗。那么，哇，今天分享了24分钟，来吧，我们来看看这首歌到底写了什么歌词哈。宣信牧师到底怎么写的？第一段歌词他说：“钱所要的是祝福，金所要的是主。”哈，请注意这首诗歌的歌词，它就会分成以前要什么，现在要什么，就是一个生命的转变。哈，有另外一首诗歌叫《爱的转变》，也是那个歌词，也是前半段是以前要什么，现在我要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对比。哈，各位可以看看。你的人生状态，不管你现在是多少岁，即使60、70岁的人，可能你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想望，你都还觉得没有达到，不满足，然后你就在怨叹的那个状态当中啊。那么看看宣信牧师这样写，以前要什么，现在要什么，以前要什么，现在要什么，这样的对比，是不是可以提醒你有一些调整你所想望的事情，你的目标啊？好，我再来一次。第一段歌词他说：“钱所要的是祝福，金所要的是主，钱所凭的是感觉，今天靠上帝的言语。以前要的是恩赐，今天要的是赐恩的主。”我以前想要恩赐，想要有能力、有才干，今天我却要那个赐予才干的那个上帝。钱我寻求的是医治，今天要主自己。我生病，我以前要的是能够医好我，但是我今天只要那个医病的上帝啊。第二段歌词说，钱。以前是用力去苦苦的尝试，今天我完全就是信靠耶稣。以前我要一半的救恩啊，我要救恩，我要这个得救的恩典，一半也好啊，可是我今天要全部都得救，我要全人都得救。以前常常用手去拉主，今天我知道主的手牵着我，我现在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啊！我以前常常跟上帝说：“你千万不要！”我总是感觉我自己是拉着上帝的小拇指。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拉着爸爸的小手指头。啊，我这个印象好深刻啊，虽然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不好，可是我总记得我小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就是拉着父亲的那个小指头，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我现在拉着耶稣的手的时候，我就是拉不到、握不到耶稣的手，我就是拉着他的小指头，然后很容易就会掉，因为你只拉着小指头，你不是握着他的手，啊，所以。我就是用手去拉着上帝的手，可是今天我发现上帝是牵着我，我可能会滑掉，可是上帝紧紧的牵着我啊，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层次。下一句歌词，以前常常漂流无定，今天那个锚已经很抛出去，已经很稳妥了，我已经定锚了。第三段歌词说：“以前我忙于计划，今天我不是不计划，可是我先祈求，我专心祈求。以前我非常的挂虑，今天我知道有上帝眷顾我。以前我随己所欲，啊，只是随着我自己的欲望。我今天听主的教训，我听主的训话。”以前我不住的求问，今天我却常赞美主。一开始祷告以前，

前的人，就是你的信仰如果是在非常初步的阶段的话，你通常一开口就是耶稣啊，我要什么，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一直我要。可是到了现在，你会先感恩，先赞美。嘿，如果你改成这样，你的信仰就不一样。第四段歌词他说，以前是自己做工，现在是靠主来工作。以前一开始就是自己就上来了，可是现在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工作。所以每一次我进录音前，我都是要长长的祷告，很长的一段祷告，然后我才敢开麦，否则的话那一天就会很不顺利。来，以前我要利用上帝，今天我让上帝用我。以前我寻求能力，今天我要全能的主，我只要靠着主就好，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他有最多的能力，那我只要靠着他，他的能力就会在我身上，就不用紧张了。以前为自己劳碌，今天为上帝而活，为主而活。第五段歌词最后一段他说，以前我盼望我属上帝，我属上帝，今天我知道主属于我。哦，这当中的层次哦，可以讲好久哦。以前我的灯都熄灭了，我好像一盏灯要熄灭，今天我被上帝点燃了以后，他把我的火挑旺了，于是我变成一个照耀辉煌的一盏灯。以前我等待死亡，我今天等候的是耶稣再来。我一切的盼望安妥于上主的幔内，那个幔是这个帐幕，我就是安妥在上帝的帐篷里面。副歌说，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停，一切在耶稣里，唯他是我的一切。我们来听这首 Himself。 OK，我们先听这个台湾的这个宇宙光的百人大合唱来唱这首诗歌。

刚刚在文章里面我提到了宣信，有一段这个话说，他就是一生把耶稣当成唯一的至宝，心中永远放着一句话，就是只有耶稣。那么宣信写了另外一首诗歌，非常有名的，就是唯独耶稣，唯独耶稣。那么这首唯独耶稣呢，它的歌词我想念一下给大家听哈。第一段歌词说，唯独耶稣是我的信息，唯独耶稣我所传扬，我要永远高举耶稣，唯独耶稣我所仰望。第二段说，唯独耶稣是我救主，我重罪过他带担当，唯独耶稣使我称义，日日赐我所需要的力量。第三段他说，唯独耶稣使我成圣，脱离自我，罪污洗净，唯独耶稣赐下圣灵，充满我心，灵命丰盛。第四段他说，唯独耶稣医我疾病，一切软弱主代担当，他的复活丰盛生命，他的肢体皆能分享。第五段他说，唯独耶稣我所等候，警醒注意再来呼声，仍是耶稣，只有耶稣，耶稣永是我的一切。副歌他说，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我心赞美，我口传扬，救我，医治我，使我成圣，荣耀救主，再来之王。我们还是来听听百人大合唱，宇宙光百人大合唱，把这首唯独耶稣唱给大家听。

这是宣信所写的唯独耶稣。今天等于介绍了两首诗歌，一个是宣信写的经要主自己，只要主自己，另外一首是他一生放在心上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唯独耶稣，只有耶稣。那么这是他一生信仰的写照，也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盼望你要的也只要耶稣，也只要主自己。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到底你的一生你所需要的是哪一些？是不是找一天有机会的时候安静下来，把手机关掉，放在很远的地方，甚至现在有人去找一个讯号不好的地方躲起来，为的就是能够不被这些干扰，好好的面对你自己心里头那个独处啊，那种摆开一切，排开一切，然后只有你自己，只跟上帝做好好的沟通，好好去跟上天说，你到底回想你的一生，不管你是多少岁，你的过去是怎么样子，那么现在开始的未来你要的是什么？就像这首诗歌一样，前要的是这个能力，后来我就要那个赐能力的主。我以前要什么，我以后要什么？我以前要什么，我以后要什么？我们也来把自己整理一下，找一个机会，在一个没有被打扰，能够没有被打扰的地方，把手机丢掉。不要去看手机，对现在的人可能很难哈。花一点点时间跟上帝好好的沟通一下吧，你到底要什么？很奇怪，这两首歌

在国外的这个演唱的这些视频啦、CD 啊，这个声音档啊，很少哎，我找不到很好的，根本就找遍了，没有人，不是没有人唱，是有人唱，可是都唱的不是那么的 OK 的水准啊。好家在还有百人大合唱唱了这两首歌，哎呀，国外的朋友赶快把这两首这么棒的诗歌，这么重要的人的作品，怎么会没有人去改编，把它好好的唱呢？太可惜了，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咯。好，我还是希望大家把这两首歌找到，然后好好的去思考那个歌词。那唯一找到的一个国外我觉得还不错的版本，它是一个交响乐团演奏的版本，那就没有人的歌唱的声音，只有乐团的演奏。我想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就在听这一个诗歌的旋律。我真的盼望每一位在这个节目旁边收听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一生的目标，剩下的岁月里面，唯独耶稣是一切你需要的源头，唯独耶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你能够这样认定，然后记得拥有耶稣，你就拥有了一切。而像这首诗歌最后副歌说的，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上帝，永远不停歇，一切都在耶稣的里面，唯有他，唯有耶稣，唯有上帝是我的一切。如果这样子的话语是真的，你在最后检讨之后，你觉得这句话你认同，也会成为你的人生目标了。你觉得你唯独就是想高举耶稣，所有剩下的一生，你就是要把你的生命只为了赞美上帝，赞美主，永远不停歇。那么我想你必定有永恒的生命，在你未来的岁月当中一定会看到。好吧，我们就听这个交响乐团来演奏这首今天要主自己，我们只要耶稣 Himself。 下次我们节目再会了，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青少年的家长来祷告。青少年的家长是特别不容易的，要面临到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难题。主啊，你祝福帮助这些青少年的家长，他们知道怎么样跟他们青少年的孩子相处，能够了解青少年他们生理的变化、心理的变化，能够跟自己的青少年的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互动。亲爱天父，我们特别为到这些青少年的家长他们自己的困难来祷告，可能他们也面临到人生当中工作压力的问题、婆媳的问题、长辈照顾的问题，还要面临到青少年的孩子的问题。主啊，你帮助这些青少年的家长，让他们有力量，能够撑过所有的困难，也能够让他们的孩子可以成熟长大，平安的度过青少年的阶段。愿上帝亲自来带领保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节目达令人生，我是达令人生的主持人雅珍。今天呢想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可能大家都还蛮常听到一个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为什么很多骨科医师都在谈论这一件事情，而骨质疏松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我需不需要去注意我有没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那既然补钙是重要的，我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补钙了，那已经骨质疏松的人又该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的达令人生就来一起来讨论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要跟大家先做个小小的测验。大家知道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补钙的最佳的时机是几岁呢？大家心里面觉得是30岁，觉得是50岁，还是年纪比较大了再来补才是最佳的时机，大家觉得是几岁呢？那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在家里都买了钙片吃，那我们那个钙片到底要怎么吃？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买了钙片，可是呢有时候就是记得就吃，然后不记得就忘记就没有吃了。常常出国的时候会买一大罐的钙片回来，那国外的钙片就是很大一罐嘛，就觉得也很便宜很划算，出国尤其去美国啊加拿大那种美洲国家，可能就买那个保健食品回来，那现在上网买保健食品也都还蛮容易的，所以也很容易的买到钙片。那既然买回来了好像有买就安心了哦，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每天正常的吃钙片。那今天就要来问大家，那补钙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到底这样子有没有效果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之前也要让大家来想一想，究竟有肾结石的朋友到底可不可以补充钙质？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我有结石的问题，所以我不能补充钙质。那大家刚刚那三个问题大家都心里有答案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达令人生就要来回答这接下来的问题。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大龄人生。那我自我介绍，我是主持人雅珍，职业是一个社区药局的药师。那我从事社区药局药师的这个工作呢，已经20多年了。那谈到骨质疏松，真的是看到太多人都有这个毛病了。那我来讲一下最近在我们药局里面遇到一个阿姨的故事哦。我们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阿姨，因为我们也经营很多年了，所以她就一直在我们的药局领药。那阿姨她本身不是很胖的那一种长辈哦，她就瘦瘦的，然后平常吃东西我想应该都还算蛮清淡的。那有一阵子就没有看到她再来我们药局了，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再来的时候是家人是推着轮椅带他到药局来的。那我们就问说，哎，他怎么会突然坐轮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说有一天洗澡的时候在浴室里面就不小心跌倒了，整个屁股就是先坐到地上哦。那一开始也觉得没有什么，但后来哇，一用到起来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太过疼痛了。后来就他的髋骨就是有一些粉碎性骨折哦，然后荐椎也有一点骨裂受伤哦。那当然就是太痛了，因为髋骨骨裂是一件非常疼痛的事情，所以直接家人就送到医院去了。那送到医院去之后住了几天，那后来当然也手术啊，反反复复的动了2次手术。那后来出院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肌肉没有力量让自己站起来哦，所以后来就坐轮椅。那当我们看到阿姨还是可以出来晒晒太阳，还是蛮替她开心的，可是她就问我说，哎，我怎么只是一个没有站稳跌倒，怎么就这么严重了？之前还可以自己出门啊，买菜啊，现在要坐轮椅。那其实我们看到长辈哦，60、70岁的长辈一旦坐轮椅，我们也会很替他担心，怕他之后也行动或许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所以这个阿姨其实那时候就问我说，如果早一点知道自己的骨头不好，可不可以早一点预防哦？所以也是因为这个阿姨的故事，让我想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要开始想到我们的骨头，什么时候要开始来照顾我们的骨头呢？那其实我们的骨头从如果用年龄来看到它的骨质密度的变化，我们人大概是到35岁的时候，30、35岁左右，会到我们人一生当中骨质密度的高峰，就是最高的那个点，大概在35岁。那一旦过了35岁之后，每年它大概会以 0.5% 到 1% 的速度在渐渐的流失骨质。那这个流失并不是说女生有生理期就流失的比较快哦，其实它不分男女的，它都是在35岁之后，那个高峰期一过就会开始流失。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见了，35岁，那大家想想现在今年几岁哦？如果说你已经是在35岁之后，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去想一想说，哎，那我要怎么样留住我的骨本，不要让我的骨头的密度不断的在流失哦，越来越疏松。那当然小孩子在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骨质密度会越来越刚硬，所以你会发现说，小孩子如果他打个棒球，或许不小心跑步的时候骨折了，他再恢复的时间是还蛮快的。可是如果是到成年50岁以后，他的恢复就不见得那么快了。这当然就是因为骨头密度随着年龄，在35岁以前，它会继续的往致密的方向不断的在上升，但是到35岁之后，它就会往下掉了。所以35岁是一个关键点。那我们会鼓励大家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在35岁以前，大家就先把股本存起来。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都想说我们要存股，对不对？但是其实骨头也是一样的，把我们骨头的那个股本也趁年轻的时候存起来。所以小时候投资小朋友钙片啊，我知道有一些妈妈会给自己的小孩吃羊乳片啊，或者是要小孩子长比较快比较高，也会给小朋友吃钙片，在他们青少年的时期，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投资，在对于他们未来年长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年轻时候存的股本。那现在的年轻人很想问一下大家，有不喝咖啡的吗？像我每天一定是至少一杯咖啡的人。那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有抽烟的习惯哦，不管是抽烟、喝咖啡，或是熬夜晚睡，这些年轻人会做的事情，也会让骨质流失比较快。那再加上大家现在也不见得都会到户外去晒太阳嘛，大家可能也像我女生，就是比较害怕会晒黑，所以没有晒到太阳，维生素 D 也不足，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生活的形态，也会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更是应该要去注意，去把我们的骨头钙质存起来。所以在补钙不是说只有年长者才会有骨质疏松，那现在的年轻人，在上班族20、30岁这个区间的人，大家可能爱美加上控制体重，现在有一些减重的方式速度是很快的，譬如说打针，或是有一些现在新一代的减重的药品，当我们的体重下降太快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瘦了我们不要的脂肪，那也同时掉肌肉，那有一个合并的，就是当你肌肉掉的时候，当你一下子瘦很快的时候，我们的钙质也随之在流失。所以整个我们一个爱美的形态，然后一个我们生活的形态，压力抽烟，然后喝咖啡，熬夜等等，都会让骨质流失其实是很快的哦。那下一个阶段就是骨质的另外一个关键点是50岁了。大概在50岁的时候，女性的50岁，很多女生在40几岁，快50岁的时候进入了更年期。那女性荷尔蒙的往下掉，还有男性荷尔蒙的往下掉，都会影响到钙质的流失。我们的骨头在50岁之后，每年它流失的速度是更加速的，大概是会以1%到3%来流失哦。尤其是如果还有合并一些疾病，那个流失的速度会更快。在50岁的时候，我们从35到50这个15年的期间，如果这段期间都完全没有去补充钙质，也没有意识到的话，那到50岁它就会是一个更快速的流失。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溜滑梯一样哦，这个骨头怎么一去不复返的越来越疏松了哈。那以我们台湾的统计哦，其实女生有骨松，大概在65岁的时候，至少3个人是至少会有1个人。那
男性的话是四个人会有一个人骨松，

所以骨松它真的不是只有说好像女生有更年期是女生的专利，在男性身上我们其实也常常看到它其实是有骨松的状况，只是没有人意识到他去检查，所以很容易它变成一个沉默的疾病。骨质疏松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我们的血压，你可以每天量血压，你会知道你的血压高或是低，你会知道血压要不要被控制。它也不像血糖或者是血脂肪，你都是可以抽血然后知道自己的状况。那骨头因为平常你也不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它是默默的流失，然后流失在我们不知道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所以定期的去检查，尤其是在50岁左右都还蛮建议去做一个检查的。那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骨松，那如果是初期的骨松会有哪一些症状，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骨质疏松症。那为什么骨质疏松它会这么的重要，是因为骨松的最后其实导致的就是骨折。那一旦骨折，尤其在年长者身上要再恢复有时候比较难，尤其是髋骨或是大腿骨骨折要再站起来，它不像大家想的说啊，就这么容易就一定要恢复，有时候是需要很多的努力。那现在因为医学比较进步，我们当然是会更多人可以更快的经由手术或者是复健的来恢复。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因为他就开始坐轮椅之后，肌肉不断的流失，那最终就会导致一个卧床。所以在我们台湾人的平均的寿命越来越长了，但还是要去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可以健康有活力的好好的活着，这也是为什么骨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骨质疏松它不只是骨头的事情而已，通常它会跟着肌少症会是相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一个人骨头不够坚硬，肌肉也不够强壮的时候，他就在遇到一些冲击力道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保护好自己。那怎么样知道说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已经年满50岁了，或者是你是已经在经历停经或者是更年期前后的女性，都建议到骨科去照一下低剂量的 X 光。那照了之后，你会知道说，那自己的 T 值，这个 骨密度的一个专业的值，你的指数在哪里。正常人每个人的骨质应该是正常要大于负一，就是你的数值是负一或是零一二三，这都是正常的，那表示骨质很好。那测这个基本值，你也会知道说，如果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譬如说是一个负2.5以下的状况，那就是一个骨质疏松，你一定是需要到治疗的地步了。那如果骨质不 OK 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所以先确定自己的骨头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有没有一些自我检测的方式呢？那当然是有啦。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有听过，很多长辈会说，我都假劳斗丢，就是我年长了，所以我的身高就降低了。那如果说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有矮上4公分，那就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高风险群了，甚至可以就是确定就是有骨质疏松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方式也很简单，我们可以自己来测量的是，你可以找你家的一个墙壁，就是你现在就可以找一个墙壁，然后你把你的头贴到你的墙壁，就是你整个背贴到墙壁，然后头也要顶到墙壁。那很多有一点驼背的人，他是没有办法靠到墙壁上的。我们正常的状况，如果是一个没有骨松的人，他的后脑勺离墙壁是不会超过1公分的。那如果是不超过1公分，或者是可以贴着墙壁，表示你没有骨质的疏松。但如果那个后脑勺跟墙壁的距离到3公分了，就表示或许有可能胸椎都已经有一些压迫了。到后脑勺间隔墙壁到6公分，几乎是可以确定说它是

在胸椎已经是有压迫性骨折的状态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找一面墙，你去贴墙看看是不是可以，那也可以借由到卫生所或者是家里附近的诊所去测量自己的身高是不是有比年轻的时候矮4公分。还有一个是测量肋骨下缘，听众朋友可以摸一摸自己肋骨最低的那个点，然后再摸一摸自己髋骨最高的那个点，那大概是在我们腰间的地方，就是这两个肋骨的下缘跟髋骨，我们那个髋骨的最上缘，你可以摆下一个手掌，那就是一个正常大于5公分的状态。一个正常没有驼背没有胸椎压迫的人，他那个间距是很大的，可是会看到有一些长辈或者是身高比较娇小的人，他的肋骨下缘到髋骨的最上缘甚至只能塞2根手指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骨质疏松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说他只是脚去踢到一下那个台阶，脚拇指就裂了。如果有那种撞一下骨头就裂了，那其实也不用检查，就是确定是骨松了，因为一般人的骨头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撞击就裂了哦。所以这几个呢都是可以自我检测初步检测的方式。那还有一个危险因子，就是骨质疏松的危险因子，就是太瘦了。如果你的 BMI 值是小于 18.5， 它也是一个高危险群，所以大家可以去测一下自己的 BMI 是不是小于 18.5， 是不是很瘦。这大概是我觉得体重重的人听到会很开心哦，原来体重比较重是比较不会有骨松。是的，的确是这样，当你的重量比较够的时候，你的那个骨质，因为你的肌肉的应力会比较大，你会把骨质就是让它可以在你的骨头里面比较不会流失哦。但当然啦，最重要的还是如果有时间身体做一个检查也是很好的。那有一些人就说，那如果我去医院检查，那我怎么知道我吃钙片那我的骨头有没有进步？我们一般人骨头真的是没有办法长那么快的，所以都建议哦，大概每2年测量一次，并不会每年或是每半年就去测量，除非你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医生要确定你的骨质不会流失太快。一般的人骨质要长回来大概要18到24个月，所以它是一个耐力赛，它需要投注钙质，你也需要运动，同时呢你要持续去追踪它，而且它并不是很快就可以达成了，在这段时间之内还要保持一定的肌力运动 跟正常每天的运动走路都是很需要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啊，骨质既然养回来那么的不容易，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现在正20-30岁的年轻人，你就可以赶快趁现在赶快补骨质。那即便你现在是进入更年的状态，也去确定自己有没有骨松，然后开始来重视自己骨头的状况。那骨质疏松到底有哪一些症状我们可以去警觉它的呢？如果你会觉得说你的下背会有出现疼痛的感觉，有时候你常常就说我也没有很累啊，怎么常常腰酸背痛，然后一下这痛那痛，可是也没有撞到啊，痛的地方好像也不太一样，可是就是每天都觉得背很紧，或是下背啊，或是靠近腰的那个地方很酸痛。它其实第一个出现的就是腰酸背痛，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很虚弱没有力气，或者是你提东西你会觉得没有力气。如果你很瘦肌肉又很少，那就会是一个骨松的高危险群。所以也可以从这些日常你会不会酸痛，有没有变矮，然后有没有停经，这段

时间是不是体重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者是说你正在做一个乳癌的治疗，一些荷尔蒙的疗法哦，那或者是你有在吃类固醇，尤其是有一些免疫性疾病的人，他必须要长期的来吃类固醇。如果你是这样子有在吃免疫制剂有在吃类固醇的人，除了在治疗本身的疾病之外，真的不要忘记来补充钙质。我们药局有一个风湿性免疫科的病人，他就是风湿性关节炎，他在40多岁的时候牙齿就已经松动都掉光了，因为他长期吃高量的类固醇。那在一开始治疗当然是希望他的关节不要发炎嘛，但是长期以来就是牙齿开始有状况，但牙齿会影响的就是他的咀嚼，所以他变得吃东西会很不方便，也容易胃不舒服，所以骨头要照顾的实在是太多了。除了我们的脊椎之外，牙齿也是骨头，脸头部也是骨头。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都在想说，欸，我们要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脸，让我们充满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就有点像是如果我们以盖房子来说好了，我们的骨头就有点像是水泥，它是打底的。好，那 你上面不管是你还要再做什么软装，你这个地基你是需要先打稳的。骨头就像是我们的地基一样，当脸部的骨质开始流失的时候，所有我们的脸部的肌肉也会随着 骨头一起往后退，因为我们的肌肉啊肌腱啊就是扒在我们的脸上的。所以有好的骨相，哦，现在常常看到段盈盈就说什么叫做好的骨相，好的骨相其实是可以养出来的。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是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生更是应该去好好的 hold 住自己的脸的那个骨架。所以补充钙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想大家都会想要去投资的，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年轻。当你的骨头是比较健壮的时候，你的肌肉会就不会往后退，你不会因为骨质的流失好像就是脸就垮了。所以补好骨头骨钙质也是照顾好我们的脸抗老的一个秘诀。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珍，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的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大家的骨头不知道是不是都照顾好了呢？那今天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我们钙质骨头在我们身体里头随着年龄的变化，35岁是一个高峰期，随着35岁之后，我们的骨质就会渐渐的每年以 0.5 到 1% 渐渐的流失了。到50岁的时候，它流失的速度又更快。那50岁常是我们人生有一些荷尔蒙变化的关卡，包括女性可能进入停经，男性的荷尔蒙也开始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骨质流失的速度就更快了，每年以 1% 到 3% 在流失。那骨质疏松它并不是只是女生的专利而已，而是不管是男性跟女性都应该来关注哦。当骨质不好的时候，会影响的就是我们头部的骨质也会流失，会影响到我们的外观，那牙齿也可能会比较容易崩坏，或者是如果你想植牙的时候，你的骨槽是不够稳固的，你也很难植牙。所以骨头还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脊椎，那当脊椎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就容易压迫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肺脏，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啊，心脏，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活动，包括我们是不是能够更有力的去走路，或者是提东西，或是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姿势是可以维持的。那初期的症状会有一些下背容易疼痛啊，或是肩膀疼痛啊，但是骨质的流失真的是一个无声无息的事情，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自我检测之外，如果你已经是50岁了，那就会建议每两年还是去做一下低剂量的 X 光的骨质密度的检查。

那如果是你目前的年龄是70岁、80岁，那真的还是再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那如果发现骨头的那个骨质那个 T 值是小于负一，或者是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是小于-2.5 的话，也开始要进入一个比较积极的把我们的骨头补回来的一个动作了。那我们知道骨质疏松，大家一想到就是那我要怎么样存那个骨本哦？那存骨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问大家说，那存骨本最佳的时机是几岁以前？其实是35岁以前，你越年轻把骨本存好，那未来因为流失是随着年龄会发生的事，所以年轻的时候多存一点是好的。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钙啊？我有买钙片啊，那钙片要怎么吃比较好？我们吃钙片，如果钙要吸收，它其实是需要利用到胃酸的，所以钙片会建议就是饭后吃，当胃酸分泌出来的时候，会帮助我们的钙质更好的吸收，所以会建议最佳的时间大概是饭后30分钟左右。那有一些人的胃比较敏感，容易胃痛的人，饭后吃也会减少胃的一些刺激。那当然我们现在的钙有很多种不同形式的钙片，也会根据不同的吸收率，我们来看你的骨质是怎么样，还是找专业的药师医生来给你做建议。我觉得找一个你信任的药局去推荐给你适合的钙片，那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也会问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钙呢？是一天就是要吃几颗？当然在每个不同的时段是要补充不同的钙质啊，但通常如果是到50岁之后，都会建议一天至少是可以吃到2颗500毫克的钙质。在我们吃钙质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会忘记，如果要我一大早就吃我可能还记得，或者是睡前吃我记得，可是如果要我吃到1天2次很难哦。但钙质在我们的身体吸收其实是这样的，它就是有限嘛，它在一段时间可以吸收的量就是这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身体的容量，所以钙质是分次吸收会是最好的，所以还是蛮建议就是早上晚上然后 来吃钙片，分开吃，然后记得吃，这个是最棒的。那钙质它有一个灵魂伴侣是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是我们钙质吸收到我们骨质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的维生素哦，所以我们目前市面上的维生素 D 其实都是不活性的 D， 那只要是肾脏功能正常，这个不活性的 D 进到我们的肾脏之后，它会转化成活性的维生素 D， 然后帮助钙质吸收。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既然维生素 D 很重要，所以在我们台湾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当然是我们可以去晒太阳。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可是我很怕黑啊，那怎么办？或者是很多人现在外出也会擦防晒哦，的确这也是会去影响到维生素 D 的吸收，再加上大家可能平常白天都是在上班嘛，要晒太阳也比较困难，所以也蛮建议就是补充钙质的时候是一起补充维生素 D 的，这都可以让钙质的吸收事半功倍。所以吃维生素 D 搭配钙，让它们变成一个很美好的组合，这是很重要的。再来还有一点，就是在吃钙片的过程鼓励大家要有耐心。我知道很多人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我好像吃钙质有吃跟没吃好像没有什么差别。的确啦，就是吃钙质它就吃的你没有感觉，它并不会说我吃了就好像感觉

我钙质补起来，这种感觉，或许比较没有办法让人比较明显的感受到，但是的确是有一些人在补充钙质之后，他晚上会睡得比较好，或者是他原本小腿会抽筋的状况，在晚上吃的时候，诶，这个抽筋的状况他就改善了。有些人他吃了之后腰酸背痛的状况，诶，也很明显的改善了。或许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轻微些微的改变，或许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但实际上钙质在骨头里面，就是那骨头是不是真的就达到我们想要的正常的那个体脂了呢？是不是体脂就可以大于负一？这个就真的是要去检查才会知道了。吃钙质它不像我们吃高血压的药，我今天吃了药，我的血压就可以降下来；或是吃血糖的药，我今天就看得到它降下来。那钙质如果要去做检测哦，通常是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除了补充钙质、补充维生素 D，搭配有好的生活习惯、运动习惯，是很重要。还有你蛋白质的补充、胶原的补充，可以一并让骨质长得更好。那它需要的时间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哦。不是说吃了3个月你就可以看到成效了哦，通常它需要的时间真的是1年半到2年，这也是为什么在测低剂量的 X 光去检测骨质，通常会建议每2年一次就好了，因为每年测没有意义，骨头真的没有办法长那么快，所以一旦你知道你进入一个骨质疏松，需要去补充钙片，或者是你希望现在我就把我的骨质照顾得好一点，那每天吃钙也其实也不怕它吃太多，因为长得太慢，你要把骨头存起来太不容易了。那钙质在我们小肠的部分吸收，它的吸收率也真的只有在空肠那一段吸收，所以有一些钙质的吸收率不是很好的时候，钙质会到我们的粪便去，所以很多人就说，诶，我吃钙质反而会便秘，原因就是这样。所以找一个吸收好的钙质，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现在真的是有很多品质很好的钙质，真的都可以到你家附近的药局啊，或者是你相信的厂商那里去找，适合你的产品。但就是一定要有耐心，钙质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蛮鼓励大家就是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去练你的肌肉。把蛋白质补回来哦，那蛋白质是我们组成肌肉很重要的来源，我都会建议说，尤其是如果说你今年已经是50岁，正是要努力的存骨本跟肌肉的时候，其实练肌肉，目前世界卫生组织也都是希望说，大家不是到65岁我再来看我的骨质够不够，我肌肉够不够，那个时候要再补回来真的时间会拉很长，所以建议都是在如果你现在是已经40几岁、50岁，从现在就开始投资，这是就是及早投资，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那就运动起来，然后把蛋白质吃够。那蛋白质如果你的肾脏是没有问题的，都会建议就是每公斤至少要吃到1.2克到1.5克。我自己每天会让自己大概努力的吃到1.5克蛋白质，这样子也会让我觉得，我的肌肉比较没有掉，而且一整天的体力会很好。很多人会说他已经有吃 B 群了，可是还是觉得每天好累哦。那会建议大家试试看来补充蛋白质，可以帮助大家，会有体力一点。那当你的肌肉的力量够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你的骨质是更好的。所以就是双管齐下，补钙加运动，然后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好的生活习惯，那是最重要的。最后再来回答节目一开始。

开始的时候来问大家两个大家容易有迷思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如果吃钙片，然后我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因为我知道这是大家吃钙质

下掉嘛，它就势必要从骨头出来。所以，如果你要补，就天天补，不要有时候补，有时候没有补，跟大家想的概念不太一样。大家一定想说，我好歹有时候有吃个一颗两颗，我几天吃一颗，我想到有吃钙质。可是这样补充钙质，反而比你完全的不补充还要糟糕。所以，建议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稳定的吃钙质，就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所以要吃就认真吃，认真以待。哦，好，那再来也是一个民众在药局里头会常问我，就是说我有肾结石，我可以吃钙吗？我怕我吃钙，我那个肾结石会更严重哦。这件事情的答案是，如果你是一个肾结石的患者，你更是应该要好好的补充钙质，然后知道什么时候来补钙，这反而是最重要的哦。因为预防肾结石一个错误的迷思就是，它并不是要少补钙，你反而是应该要好好补钙。所以有肾结石的朋友们，请记得要好好补钙。那吃钙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肾结石的形成它是草酸钙，那草酸的来源就是我每天吃的那些蔬菜嘛。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个青菜豆腐汤是不是容易形成草酸钙哦？所以青菜豆腐汤不能一起吃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冤枉啊！事情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的肠胃道里面有草酸的时候，我们要拿肠胃道里面的钙质去跟草酸结合，一旦结合之后，它就随着粪便排出了。但是如果你食物中的草酸进到肠胃里面，你肠胃里面那个时候没有钙质跟它结合，那草酸又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那血液当中也是有钙离子嘛，那时候的钙离子跟草酸结合了，那时候的草酸钙结晶就会卡到肾脏去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的肠道里面有钙质，当你吃这些青菜有草酸的时候，它可以顺利的结合。所以补钙的正确的时间，在肾结石的患者的身上是，你吃菜吃饭的时候就吃钙片了。这时候你吃钙，它就到你的肠道中，那你吃的青菜的草酸也在肠道当中，那个时候它们刚好就结合了，结合了变成草酸钙，这个草酸钙是在肠胃道里面的，不会再被吸收到血液中，就会往粪便中排出了。所以，如果你有肾结石的病人呢，就是钙质是在食物的随餐去服用你的钙质，这才是一个正确吃钙的方式。所以青菜豆腐汤，豆腐里面有含钙质，那个反而是好的，所以青菜豆腐汤是可以吃的哦。所以也在这边就是破解大家的迷思。另外还有一个大家也问到爆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我打补骨针是不是就不用补充钙质了？事实上，补骨针只是帮助你把钙质就是拉进来，不要流失哦。但事实上，钙质不够的状况，你还是得去补充钙质啊。哦，那尤其在植牙的时候，也是要等补骨针这个效力退了之后，才会再去进行植牙的工作啦。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植牙，或者是有些人要去动骨头或脊椎的手术，其实它的一个基础都是你的骨质最好是好的。所以趁年轻的时候补钙。那如果你已经是骨质疏松的患者，现在也有非常厉害的钙片，是可以帮助骨质疏松在一段时间之内还是可以有效率的提升的。所以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请认真的来看待补钙的这件事情，就是正确的去补钙，然后知道自己要补多少钙，怎么补，那都可以去咨询你家附近的药局、药师或是医师。祝福大家，就是把自己的骨头
照顾好，认真的对待自己的骨头，好好照顾他们。祝福大家就是可以活得很健康。

精彩，然后大家的骨头都 好棒棒，祝福大家。那我们今天的大龄人生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哇，我今天特别开心，是因为我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其实在应该是五六年前有了。我就已经邀请过他一次，但这一次再次看到他，哇，他那个喜乐的脸，还有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更让我敬佩。所以，上次某一天在电台看到他的时候，我说啊，你还要再来？他就是廖雅慧。我想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为什么我这么说？大家都听过天韵合唱团，他就是天韵合唱团里面非常知名的一位制作人跟词曲创作者，而且他还是资深的女高音。哇，我超爱他的声音啊，真是好听到不得了。好，然后呢，但是呢，他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个福音诗歌，然后他本身当然就是音乐的基础非常的扎实，因为他也是主修声乐的，所以听他唱歌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那因为这几年他刚好，我知道他又在全世界各地，就真的用个人的生命，因为他也经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疾病上的痛楚，然后他这几年就一直都在外面，就是在见证他自己所经历的一些生命见证，所以他就离开了天韵。哎，要做这种抉择也不容易耶，哈，而且不要说他放过自己，我相信天韵的团员或者是天韵的之前是那个彭蒙慧彭老师，应该也就不放过他了。所以我觉得他做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自己的选择跟他的考量。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雅慧欢迎他到节目里面来，要好好再聊他后面人生。这个病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好，还是带着，但是后来好像又经历了另外一个更大的病。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雅慧。你知道人有时候谈生命这种痛有没有，好像在伤口上撒盐，可是雅慧很乐意耶。我觉得这个乐意是因为他爱神，他知道神在他生命里面有命定有祝福，所以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欢迎雅慧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雅慧。
1: Judy 你好，好多年不见。
0: 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而且你越来越漂亮。
1: 真的吗？我都觉得我老了。
0: 没有，容光焕发。真的。很喜乐的脸。
1: 感谢主。
0: 真的就看不出你。我记得我当时采访你的时候，那时候你还真的
1: 状态应该
0: 状态不是很好。
1: 对
0: 对,
1: 對，
0: 但这一次看到你就觉得好像你就是一个真的好像就是
1: 没病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好，可是后来又听说你又得了癌症，对不对？好，我们就今天就是慢慢来，让你自己诉说一下你经历这些疾病，然后你到底是怎么走过来，你又如何去面对，跟病共舞，共生存，我觉得这是最不容易。听说你一开始的这个生病就是有一个罕见疾病叫克隆氏症，
1: 对,
0: 对不对？
1: 克隆氏症，对，
0: 这个好像一般人可能大概都没听说过。好吧，你知道很多人生病都会觉得说，哎呀，要不然你就是怎样怎样啊，有没有用世俗的眼光都会框很多理由啊，跟加诸罪名在身上，有没有那个听得很难过，对不对？生病就一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还要被别人框说你一定做了错什么事，你一定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各同不同宗教都有不同的说法。
1: 没错没错。
0: 可是你自己得这个病，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
1: 我生病的时间已经17年多。那这个克隆氏症它算是比较少，怎么讲，我们病友数没有那么多啦。所以在
0: 它那个几率大概你知道吗？
1: 你说得这个病的几率，
0: 对对，你说因为没有很多嘛，所以
1: 我
0: 就想，我
1: 们连为什么得都不知道，目前没有一个归咎压力嘛，因为它是一个自体免疫攻击的疾病。
0: Okay, okay.
1: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红斑性狼疮啊，类风湿性关节

0: 那克隆氏症它主要是攻击消化道，所以全消化道，所以造成的问题其实非常的多。
1: 消化道听起来有一点恐怖哎、欸，
0: 就从口腔到肛门嘛，你只要有黏膜的地方，它都会有可能会溃疡啊、坏死啊、红肿啊、狭窄啊、穿孔啊这些，但是我都经历过的。
1: 这很影响生活耶。
0: 对，我都经历过。对我来讲，最影响其实就是吃东西这件事情。嗯，因为你没办法好好的吃东西。
1: 当你听到这个消息，你自己当下是一种什么？现在回想起来，17年前，
0: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2009，我刚就是我那时候是还在马街淡水马街，然后我医生跟我说你得了克隆，说真的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哦，那大概就是吃吃药啊，住个院，然后
1: 就
0: 可以回家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上网你要去查关于克隆氏症中文资料是完全没有
1: 啊，
0: 只有英文的。然后因为你住院嘛，你住院没事干啦、啊，然后我就上网查，越查我就越害怕，越查我想天哪，这什么东西啊？这样，因为我的英文程度算不错，所以我都是看英文的资料。那实际真的知道它的严重性，其实是我隔年到了台大医院的时候，当你对这个疾病越了解，你当然你会觉得为什么是我？好像因为它不会好嘛，自体免疫疾病是自己免疫系统攻击你的器官，不同的器官，所以有不同的病名。那它是一个就是最好的状态，它就是让你稳定，然后可以缓解这样子，它没有办法痊愈。我那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是不能接受，当我了解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过去我认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人，那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么努力这么认真应该得到相对等的对待，不过分吧。可是那时候30几岁，我想说啊，我怎么会得这个不会好的病？然后最糟糕的是你没办法吃东西这件事情。
1: 对，
0: 你说人不吃东西靠什么活？不可能哈，人是靠食物在过日子的。那当吃东西变成了我生活当中最难的事情，
1: 就活的实在没什么意思了。
0: 对，其实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我那时候很难去接受这个事实，然后也觉得如果我的生命接下来的日子都要这样过，我也觉得那算了。
1: 你当时
0: 有这个念头，
1: 当时会绝望到这种地步？
0: 有哎、欸，那时候我一直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就会，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可是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会对，因为你很努力，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些混日子的人怎么都没事啊？常常就觉得好人为什么会生病？那坏人好像都活得比较久哈。我最近很多朋友问我这件事情哎、欸，那所以我当然心里有很多的不平跟埋怨，因为你会觉得人生好像很不公平这样子。
1: 也会，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因为你刚刚讲是自体免疫系统的部分，
0: 对，
1: 你有没有想过说会不会你太认真了，认真过头了，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变成这个样子会吗？
0: 我觉得我的个性哦，因为我有很严重的完美主义。
1: OK，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当你对自己要求这么大，那你对别人也是有要求。你在工作上，所有你都希望能够做到完
1: 美，因为你严于律己，
0: 做到完美的时候，你自然你就不会放过自己嘛。那当制作人。我们制作音乐，其实我真的是常常熬夜了。那个时候常熬夜，
1: 那个是最伤身体的。
0: 对，因为台湾的音乐圈大家都是半夜工作的，没有人白天在工作录音，很少。那你要跟他们合作，你就要配合他们时间。
1: 为什么会这样子？
0: 我是不知道，但是哈，的确哦，我自己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有觉得晚上可能比较安静，你就比较能够专心。然后不会有人打扰你，
1: 明白？
0: 白天什么电话有的没的哈，
1: 狗
0: 戏沙就嘴啊。但是晚上真的，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觉得也好像你比较容易沉淀下来。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知道。

0: 流行乐圈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就好像养成这个习惯，所以你去看，没有歌手早上一大早录音的，没有这种的，所以我就必须配合他们的时间，乐手的时间，录音师的时间，所以我常就是工作到半夜，长期这样下来。
1: 你这样几年啦、啊？哇，这个很伤身、欸。
0: 我从2001年开始当制作人嘛，做到我退休是2019年。
1: 哇，十几快20年嘞，真的。
0: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比较难接受是我不能吃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在工作上面，你所付出的，你得不到你期待的结果的时候，我觉得对一个完美主义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杀伤力。
1: 你现在回想起来，因为那是过去式、嗯、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有觉察，对不对？你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
0: 嗯、
1: 如果你提醒自己，你现在
0: 我再活一次吗？
1: 对，你会怎么改变这个步调？
0: 对，我常说 我把我未来，我因为这些过去的这些事情，我把我未来的健康其实都赔掉了。我现在 在付代价啦，我自己很清楚，所以我常跟朋友说，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以前年轻，你觉得你可以拼、啊，
1: 可以，
0: 就像就是你拼到当时拼你的事业，你会觉得我年轻力壮正盛的事情就是应该要拼。可是事实上，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拼来的，
1: 嗯，
0: 因为当你没底线的一直卯下去做的时候。之后你的身体会跟你讨，
1: 真的
0: 讨回来，
1: 哦、真的、哦、
0: 所以我其实当然，你说后不后悔，我也后悔啊。就、嗯、可是我会，如果我有选择，我觉得人的生命每个阶段其实是选择。
1: 嗯，那你现在生活步调又怎么了？
0: 哦，我现在好很多。我现在
1: 可以讲一下你现在的日常生活怎么养生吗？
0: 我从天运退下来七年多了嘛。那
1: 哇，这么久了？
0: 对，七年多，2019退下
1: 來。你真的能够放掉？我觉得你能够放掉这又另外一块了哈。好，
0: 对，
1: 七年多，你怎么过日？
0: 嗯，我其实、
1: 你要从那个很紧凑的突然换换脚步，多难、啊！
0: 对对对，我就记得我退休，我6月30号最后一天上班嘛，然后7月1号我就坐在我家沙发上，看着我的那个家，就是对面对我家里的摆设，然后我突然想说，我是不是头壳歹，我哪会47岁，家己讲要退休啊呢？
1: 我47岁那时候
0: 47，然后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做错决定了？因为我平常因为我住很远嘛，所以我平常是早上5点半要起来上班的。我以前的家，
1: 然后你又晚睡。
0: 我以前的家是有海景的，所以可是我从来没有时间可以坐在那个阳台
1: 看海，
0: 因为我都是起早贪黑，然后3更半夜回家。那个时候突然间你要坐在家里没事干这件事情，没有不需要再上班，除了可以睡到自然醒这件事情很开心以外，你当下我有这么一短短的一个念头，就怀疑自己说我是不是做错决定。可是那个念头其实大概就1-2分钟，马上我就另外一个念头就来，就是说廖雅慧，你都拼了25年，够了。
1: 嗯，
0: 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拼了25年，够了。所以我那时候跟上帝的祷告就是：神啊，我接下来的日子，我只做你要我做的事情。然后神，请你为我的生命负责。
1: 哇，你做这样的宣告啊！
0: 对，我跟主说，
1: 你好聪明好有智慧。
0: 对，我就跟神说，神，我相信你会为我的生命负责，但是我就是做你要我做的事。
1: 你这个决定太棒了。
0: 所以你知道吗？我从那时候开始，我没有后悔过，说真的。然后当然我就开始，
1: 然后接下来
0: 对，成立我自己的工作室啊，架设我的网站啊，我都自己来。所以我这七年多做了很多很多我以前没做的事情。
1: 你怎么知道那些事是上帝要你做的呢？
0: 因为我从生病以后，我就开始写我的克隆氏症的一个部落格。 那在我架设网站之前，这个部落格一直放在随意窝，就是一般的部落格平台，而且我以前是没有露脸也。

0: 没有露名字的，我只是记录我的生病历程，啊、
1: 所以
0: 我
1: 所以人家不知道你是谁。
0: 对，他知道有一个叫做什么。欸、我是取
1: 你用
0: 我是取名叫樱桃叫小丸子，然后所以有一次在医院讲我说你是那个萨库拉嘛，反正很好笑。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只是一些文字的记录，它可以有170,000多人的浏览率。你想想看，好有多少
1: 吓到
0: 有多少我不认识的人在关注这些事情，然后关注我的。
1: 所以你里面写那些内容是为了什么？当时的发现。
0: 我一开始是因为你知道克隆是真，就你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跟没有可以问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因为很多的并发症，吃很多的药，我每天都在跟这个疾病奋斗，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出什么，出什么逃，你知道吗？你就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答案或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要记录下来，否则我不知道下次再来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
1: OK，

0: 欢迎回来收听喜乐处方签。我们谢谢雅慧刚刚突发奇想自己成立一个部落格，根本就搞不清楚他在讲克隆氏症这件事，分享的时候部落格突然要出那么多的听众啊，那个观众在关注这件事。因为雅慧刚刚一开始就有讲，得这个病的人是少之又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
1: 在、那个、
0: 我也觉得，
1: 在那个时候很少，可是我们现在累积起来，克隆的病人，我最后知道，去年十二月知道数字是3000多，
0: 怎么一下子？
1: 对，就是而且年轻化。其实我们在脸书有一个私密的社团，就是跟这个疾病相关病友啦才能进来的，每天都有新病友要求要加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疾病越来越多人得。那我当初会写，一开始写部落格只是为了要记录自己的病程，因为我想说好，等我下次遇到的时候，因为你不可能现在有医生可以问啊，
0: 对对，
1: 有时候而且有些事情连医生都不知道，所以你记录下来，当你在遇到的时候你就不会恐慌。我是为了我自己记录、哦、只是没有想到他能够帮助那么多人，
0: 这是你意想不到的。
1: 所以后来我同天运退下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让这群人能够听到福音，或是听到我的诗歌、我的音乐、我的见证、我的故事。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件非常夸张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架设网站。
0: 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有学过吗？
1: 没有。
0: 那真的很厉害耶，那你怎么无师自通？
1: 我只是在没有我在脸书不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带路机老师，他就是专门教别人怎么架设网站、
0: 哦、你看的那个网站
1: 他就是教你做，但是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细节、我在整个做的过程其实很多撞墙期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AI 可以问嘛你就要想尽办法，我怎么办？我怎么解决？我现在卡住，我卡住。但是我一开始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因为我也不是 IT 的人，我想说可能不会成功，但是我就是想试试看。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真的6个礼拜把它整个架起来，我的网站。那我的网站，然后我要把这个原来部落格的这个部分怎么，你知道吗？现在的这种技术，就是我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我那几百篇的通通汇进来我的网站，然后就把这些人带到我的网站，他就除了看我这些关于克隆的事情，克隆的这些历程以外，他也有机会能够从我的网站上面听到我写的诗歌，或是看到我撰写的一些故事啊、经历啊，这样福音、就是、
0: 你就变成里面的东西就变更多元了、更广。
1: 对对对，
0: 哇，那你等于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欸、
1: 我那个时候6个礼拜架起网站嘛，所以那当然现在就是你要固定回去你在后台要 maintain 啊什么，然后我是
0: 因为那个很耗时、欸、
1: 对，我是因为2021年我发行了我自己生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自己发行。
0: 你看你服侍了25年，拼了25年，没有个人专辑。
1: 没有，就是你知道吗？这个专辑是我自己出资嘛，那我都没有，我没有铺到任何通路哦。那我怎么卖？怎么推这个东西？对，我就是从我的网站上架这个 eShop。所以那个时候我又花了好多时间架设这个 eShop， 然后把所有因为现在卖到只剩下 CD 一点点了，其他周边商品早就没，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所有的产品都要上架，所以人家可以从我的网络直接订购购买，然后我宅配这样子。
0: 你怎么会想到要做个人专辑呢？这个发想是怎么来的？
1: 其实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希望我出个人专辑，但是我自己当制作人20几年，我知道要做专辑没有那么
0: 简单，不是那么容易、
1: 不是做事情，是你要有钱啊，你没有钱怎么做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把我的退休金拿了100万出来做，是真的。但是我会决定要做，是因为有一天那个天运的资深作词人叶维新叶姐、他就寄了一个讯息来，他说雅慧，

0: 上帝感动我，揣摩你的生命故事，写了这一首歌的歌词。
1: 哦，他帮你做了一首曲。
0: 我要把它当成礼物，歌词。他说我想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你，就是那首《有你》这个专辑里面的《有你》啊，是这样子开启了我决定要发行这张专辑，开始筹备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神怎么样子把这些话语给我，而且我那时候还没写曲哦，
2: 嗯嗯，
0: 我看着歌词，我眼泪就流下来。
1: 是，所以你的专辑名称就叫
0: 《没有，它叫《爱不罕见》，但是里面的主打歌叫做《
1: 有
0: 你》。有
1: 你，
0: 那《有你》这首歌也是当那隔年就是入围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
1: 得奖了？
0: 没有得奖，但是有入围。
1: 有入围，
0: 对对对，
1: 有被提名。
0: 我那时候觉得很惊讶，是因为传统艺术类他们把宗教音乐这个奖项拿掉了。
2: 嗯嗯嗯。
0: 那你要报什么嘞？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啊，你就报什么跨界什么这样，所以会入围作词，我觉得非常讶异，是因为这首歌整首歌都是有你，这个你是上帝的你。
1: 嗯嗯嗯。
0: 那它就是一个宗教，就是非常非常宗教歌曲，他竟然能够入
1: 围
0: 作词，而且他们那一年把入围的理由都写在上面，所以我真的很感动。
1: 这件事对你的意义又是代表什么？虽然没得奖啊，
0: 我也我跟叶姐讲，我说阿姐，这首歌可以入围，真的是上帝要鼓励我们，因为叶姐也是从天狱退下来的
2: 哦，
0: 但是我们都没有停止创作。然后我们那时候一个我自己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福音，我们在叙述上帝的故事的时候，耶稣的故事，我们会有一些犹豫，怕人家排斥，怕人家不接受，所以我们会用别的方式拐弯抹角在那边讲福音这件事情，
1: 反而讲得不清不楚。
0: 对，可是我就发现当你直接说的时候，人家是听得懂的，而且福音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就是这么的白话。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入围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大的鼓励。就当我们勇敢的去述说耶稣，当我们单刀直入的去谈福音的时候，这个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1: 那因为回到你刚刚克隆市政这件事，你在那个部落格里面不断在分享你整个治疗过程的心声心路历程，我相信这样子几年了？你说十七年，到今天，
0: 写部落格是隔年开始写吧，2010，所以16年多
1: 。但是这个疾病到现在，还是存在，对不对？好，
0: 摆脱不了，
1: 摆脱不了。OK， 即使你现在生活过得比较正常一点，好，比较规律一点，比较 happy 一点，比较自由一点，不用再像以前这样。有一些压力束缚之类的，但是他还是摆脱不了。你自己后来怎么可以跟他和平相处？我觉得这个经历，尤其你在初期发现那个治疗很可怕耶。
0: 对，其实我以前就三天两头都要住院了。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哦，就是两三个月就要住院一次。
1: 对，那对你来讲，那个时候，
0: 他就是没有办法让我好好过日子。
1: 我知道问你这些话对你来讲心如刀割，因为又在重复讲一遍那个恐惧。
0: 台大医院其实是我第二个家，我都跟人家讲，所以我固定住的病房的阿长啊，那些护理师都跟我非常要好，医生也是很照顾，
1: 常客，常常回娘家。
0: 所以我每一次住院，其实我除了住院以外，我也是他们的模范病人，就要负责去辅导那些新的客户
1: 模范病人
0: 是症病友，这样
1: 挺有趣的啊。
0: 对，但就是当然那个这十几年的生病过程，我开了11次的刀嘛，然后大大小小什么高山低谷都走过了。我一开始我也没有马上接受，我是在有一次住院住了51天那一次，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才愿意面对现实，就是说去接受说好，我真的得了一个永远不会好的病。我廖雅慧就是没有办法像我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很完美的，好像事事都顾到了这样，因为我现在就是连吃饭这件事情都做不到，那我还能干嘛？但那段时间因为你整天关在病房里面，然后我是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一个月哦。
1: 天哪，
0: 然后每天都是靠那个打营养针。
1: 来来来，这个部分要讲一下心声，一定要，你这不能吃不能喝这什么事？

0: 界啊。
1: 我那一次是因为我跟天运刚去加拿大服侍回来，隔天我就进急诊，我白血球掉到剩下900多，然后我的肠子小肠肿到跟我原来病灶大部分是在小肠啊，那个小肠已经肿到跟大肠一样大，就快破了这样。所以我一进医院，一进急诊，医生跟我说不准再吃东西喝水，完全不行。然后就是
0: 那没有处理方式吗？
1: 那个时候他们有会诊外科团队，就是说外科团队是 stand by 的，如果随时要开紧急刀就是得开。可是台大医生是讲，就是说他还是希望用内科先压，因为如果开紧急刀，我肠子会发炎状态嘛，肿对不对？我就算切了，他接不回去，那我就必须要做造口啊。
0: 天哪，
1: 就是要有大便袋这样子，所以。我的内科医生就说我们会先想办法压，看能不能压。所以我一天是打350 mg 的类固醇，加上350 mg 的抗生素。
0: 来谈一下你当下的心情，那种
1: 就很
0: 就一个正常人的那种。
1: 不是，主要是吼，真的是太痛了。太痛了，而且我的血色素掉到剩下6点多，所以我就一直在输血。
0: 所以你人是清醒的吗？
1: 头几天没有清醒，
0: 完全昏迷状态，
1: 没有昏，也没有昏迷，但是我。要上厕所什么都要家人，没有办法。那时候姐姐妹妹全部上来了。
0: 你还可以走路啊？
1: 我可以走，可是就是有点神志不太清楚，因为白血球 掉到900多嘛，剩下900多。
0: 天哪！
1: 可是我之前你想想看，我之前在加拿大服侍我都没事啊，
0: 对耶，
1: 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回台湾就啪整个倒了这样。
0: 因为你是盯着吧。
1: 所以我的前老板是有吓到，就是啊，怎么本来好好，怎么突然那么严重？所以那次住了51天嘛，然后还中间还得败血症，就是医生前脚来跟我说，你如果可以吃流质还可以，那我想办法让你赶快出院，因为他们怕我一直感染嘛。他前脚出去，我半个小时烧到39度多，然后马上做那个细菌培养啊。人家细菌培养不是最少要3天到5天，对不对？我24小时就爆出来，就是因为细菌量太大，然后就得败血症、菌血症，所以我又打了抗生素，打了好久这样子。
0: 哇塞，你的身体真折磨呀！
1: 而且那时候真的是痛，你就是一直肚子痛这件事情。
0: 雅慧，这件事对你的讲启示有一点太那个了哈，就是说在你生命里面，你经历这么大的哇，这个真是叫做。大磨烂，你知道吗？
1: 我记得那时候还什么血便血尿，反正一堆有的没的都出来了，这样
0: 感觉好像就是没有明天那种感觉，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你自己当下哈，你对自己的生命，那时候虽然你是基督徒，请问你的解读，你自己的心态当下，你在医院里面有没有乱发脾气？
1: 有，因为我得败血症啊，那其实我是。
0: 你知道
1: 那个年代没有人戴口罩，对不对？
0: 哦，对对对。
1: 可是我只要医生巡房，我住单人房哦，只要我没戴，他就把我臭骂一顿，叫我一定要戴口罩。你想想看，我戴了口罩，我又不能出那个病房，我为什么会得败血症？我就觉得不知道哪个护理师没有换，因为我那时候打，只要一打那个高浓度的营养品，每天都要重打。
0: 所以你是怪别人给你
1: 打，不然就是没消毒干净啊，不然就是医生巡访把隔壁的那个病毒带，就觉得我们生病每次都觉得都是别人害的，有没有？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不是没有埋怨，我也不是没有沮丧，没有失望。
0: 你觉得那当你当下有那些负面想法的时候，你觉得照顾你的人不是很辛苦？那时候谁照顾你啊？谁就倒霉啊？
1: 其实我没有对别人发脾气，我只有对上帝发脾气。
0: 哦，你在跟神 argue？
1: 因为其实，
0: 可是你不会表现出来吗？
1: 因为哦，大部分时间都自己一个人在病房。
0: 真的啊？
1: 对，我那时候也没有请看护，但是就是有同事会，比如晚上来陪我一下，晚上陪我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哥哥、姐姐妹妹都在中南部嘛，有家孩子还小。
0: 可是你那么严重，还没请看护啊？
1: 我可以
0: 允许吗？
1: 可以啊，所以我跟那个护理站的人很要好，他们真的很照顾。台大医护是非常专业，点滴打完时间大家就来，就是他们。我住院，
0: 因为就像你讲了啊，你打抗生素的药，那些药物也影响你的，对不对？
1: 我头几天呢，后来输了血嘛，然后白血球有上来，我就稍微比较好一些，那姐姐妹妹就回去了。

0: 就开始就自己住院这样，但的确啦，因为我打很高剂量肋骨什么，那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说我的大膝盖会没有力，所以我有一天在一下病床就摔了个鼻青脸肿，之后呢，护理师就跟我说你不准再给我下床，
1: 真的很危险，
0: 他们都会放一个不倒翁嘛，就是警告，就是哎呀，反正对，但那段时间其实。
1: 你那一段时间的心情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一个生病人，尤其像你说的现在克隆氏症的人也越来越多，你要让他们就是说如何来真的能够自己克服，自己可以跟这个病共体相处，然后怎么去调试自己，我觉得这个你最有资格讲经验。
0: 没有，我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上帝一直用我意识比较清楚以后开始读神的话，神就跟我只有给我一句经文，就叫我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你的神。我就心里想说，
1: 他为什么只送你这句话不送别的话？
0: 很可怜，叫我闭嘴。欸，可是我
1: 这不说话不是
0: 很？要不是上帝叫我闭嘴哦，
1: 你会发生什么事？
0: 我后来得败血症，说我不发飙嘛，不可能，我不对着人家，你知道吗？
1: 身边的人一定遭殃，
0: 对他们发脾气，是因为。神要我闭嘴，要我安静。
1: 可是你神为什么叫你闭嘴？你觉得
0: 因为他知道我后面要发生什么事啊？因为我的脾气不好，其实
1: 真的还假的？
0: 如果上帝没有叫我闭嘴哦，我觉得我不可能那么。
1: 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你的脾气不好到什么地步吗？因为
0: 我们觉得
1: 看到你就是。
0: 因为我的血型是 AB 型，我小时候脾气
1: 这跟 AB 型你觉得真的有绝对关系吗？
0: 我妈妈小时候，对不对？我妈就说我小时候脾气很差，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啦，因为就是可能对很多事情，很多人叫我
1: 你应该不会无理取闹
0: 侠女，对对对，但是我们就事论事嘛。可是我就是那种侠女的那种个性，你知道吗？看不惯那种是非黑白不分的那种事情。然后，所以我
1: 有江湖义气的，
0: 对对对对。然后，而且我对自己要求高，对别人也会要求高。其实你问田韵就知道，我进了录音室，我就是
1: 这样，
0: 是
1: 很折磨人的，
0: 也很
1: 对
0: 自
1: 己
0: 啊，
1: 对自己也是很折磨。
0: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知道神上帝在，不能说教训啊，哈，就是说在磨练我，让我要慢慢的，
1: 可是你觉得用这种方式也未免太残忍了。
0: 叫我闭嘴是不是？
1: 对，
0: 对我那时候觉得说，我是病人，还叫我闭嘴，我已经够可怜，还叫我闭嘴。但是后来发生那件事情，我就觉得上帝很幽默啊，就是说他太了解我了。他如果没先叫我闭嘴，哇，我怎么可能放过那些人啊？不可能，给不然就投诉，不然就破口大骂。
1: 你真的会这样啊？
0: 我
1: 你确定后面会发生那种事吗？
0: 投诉几次？
1: 真的，你有投诉？投诉什么？
0: 就是有几次，比如说遇到那种不公的事情啊，或者是
1: 在医院也会
0: 有些。我告诉你，台大哈 overall 的护理师跟医生，真的我对他们只有感激之心。但是你偶尔就是会遇到老鼠屎，可是为了病友的权益，我还是会投诉。我就是我觉得必须投诉，是因为别人那么努力，为什么都会败在你们这一两个人的身上？这样就是你知道侠女嘛，就是。对，那段时间后来，我觉得我是在那段时间我才开始接受我生病这件事情，就是我得了克隆，我一辈子不会好的病，我愿意接纳我自己了，就是我。认命了，就是认清事实，面对现实。
1: 你这个想通，我觉得这个想通也是会有个过程吧。
0: 就是在那段时间，对，那51天里面，然后我发现，当我愿意接受我自己生病，当我愿意接纳我自己的不完美，当我接受我接下来人生，我就是要跟这个疾病共存。
1: 你怎么会不完美？你太完美了吧？
0: 可是当我这样跟神祷告，我觉得神就很奇妙，他就让我心里面有那份说不出来的平安，就是说好，至少我有上帝可以靠嘛。
1: 对，你这个时候是好像有一点交托，对不对？
0: 就是
1: 放手了。
0: 对，
1: 你不再自己，
0: 而且你会发现，你接纳以后，神就会给你很不知道，就是天上来一种勇气呀。否则，人家就问我说，你怎么有办法去面对这些事？

0: 你不再靠自己了。
1: 对，你就你，然后我就会知道，我那时候知道说，这个勇气不是我自己说有就有的，真的是上帝给我。因为当我有，当我神给我那份平安，那因为我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还很多啊，
0: 没错。没错，
1: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帮助我有那样的一个勇气走下去。
0: 嗯，
1: 就是对未来的未知这件事情，你不再那么的恐惧。
0: 了解。我们今天呢，你看时间过得多快，
1: 是。
0: 下一周再请雅慧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我们很荣幸又很开心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以及无障碍环境相关的议题，希望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

0: 策略跟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给我们分享，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结合长照以及室内设计的一个专家哦，跟我们分享，尤其是像现在长照 2.0 哦的政策推动之后呢，有很多这样的需求慢慢的浮现出来，但是民众知道说他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找到合适的资源，也不知道找谁来为他施作。那透过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们所做的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来寻求合适的资源，有哪些重要的议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的是若晨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经理，她要来跟我们分享，非常欢迎婉玲。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若晨的婉玲，
0: 很开心婉玲又来哦。上次婉玲分享的非常的精彩哦，欲罢不能。我觉得有很多很重要的议题，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讨论。那今天我们继续延续上一次的话题，上次婉玲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长照跟无障碍环境的结合。那我们请婉玲今天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有些听众朋友他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是婉玲。那目前呢，我跟先生有一间室内设计公司叫若晨。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在做长照 2.0 里面的居家无障碍环改的服务。好，我们会帮很多的身障朋友或是长照家庭去除他们家中原有的这些障碍，好，可以透过小小的工程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方便。那同时有很多退休后的族群或者是一些身障朋友，他的整个居住空间是要做整体的规划的设计，那也会是目前我们公司想要提供的服务项目之一。
0: 你们做的真的很全面哦。因为婉玲本身是长照医疗的背景，然后先生是工程设计的背景，刚好有这样完美的结合哦。你们两个其实非常年轻哎，你们都是七年级生哦。
1: 对，我们两个都是76年次
0: 、哦，其实年轻有为哦。可是你们在很早就有关注到这样的议题。
1: 对，
0: 之前婉玲是在公部门工作吗？
1: 对，有蛮长一段时间是在政府部门担任各管事啊，或是政策推动的专员这样子。
0: 所以你对于长照推动的政策非常熟悉
1: 啊。可以这么说，因为刚好本身自己又是念长照所的，所以台湾目前的政策是怎么推，或是它中间的服务有哪一些改变啊，然后人口的需求，这目前的话还算是过去的经历都有接触到这一块。
0: 然后也是因为你注意到就是在整个服务流程当中有哪些片段的部分或是有不足的部分，所以你们做的刚好可以把它补上来。
1: 对，就是发现了制度上面的一些问题，以及自己的专业好像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突破。对，所以就很刚好时机上面也蛮碰巧的，政府有在推无障碍的部分，那长照跟工程的确也是这无障碍里面会需要的一个两者的专业 的跨领域的结合。
0: 是因为我们印象中无障碍环境好像就是在比如说学校啦，或是一些机构单位啦，有一些斜坡啦，或是电梯上面就是装设无障碍电梯，然后或是地上有导盲砖，一般民众可能对于无障碍这样子的概念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无障碍真的要进入到每个人的家庭当中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 的确是，因为我们过去会知道的无障碍可能就是真的是公共空间，然后包含我们政府规范的无障碍法规也都是针对公共空间。对，但在居家里面你就不能拿公共空间的标准来看了，居家可能就必须更客制化或是个人化的去做空间的上面的无障碍的设计。对，的确是会是这近几年来民众的一些需求。
0: 是，那刚好政府现在也在推长照，现在是 2.0 嘛。
1: 好，
0: 我们刚好也趁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整体来介绍一下长照 2.0 有哪些服务，还有如果针对软体硬体哦，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些无障碍的部分，那这整个全面性可以刚好您的专业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1: 好的，如果说你家中有长辈或者是有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你可以拨打政府的1966专线，先去做一个长照服务的咨询。那专线打进去就会有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先看一下您现在的需求，以及顺便在电话中先帮你稍微的评估一下，你的家人现在符不符合政府 2.0 的这个服务对象。可能你家中有65岁以上的长者，或是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这些家属，甚至50岁以下失智症个案，

0: 好，这都会是在我们服务的对象，长照2.0服务的对象里面。好，那很多人就会说，他很常听到长照2.0或是长照的服务，可是实际上你要问他说，那你知道长照服务是什么吗？很多的家属或是长辈他是回答不出来的，他知道政府有，可是到底有什么东西，他可能是很片面的，只要邻居有使用啊，家人可能有申请过，可是对于具体来说，他会不知道到底长照2.0里面的四包钱到底在讲什么。稍微跟大家去做分享一下，我们政府其实会把长照分成长照的四包钱去跟民众去做宣传，因为讲到钱这件事情，民众就会眼睛就会放亮，
1: 叮叮，
0: 对，他就想，哎，这可能我有没有机会可以申请得到这样子。好，所以长照的第一包钱里面就会是照顾跟专业服务，我们可以把第一包钱的照顾跟专业拆开来看，照顾面向就可以是进到居家里面的照顾，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照顾服务员到家里面去协助长辈沐浴啊，备餐给他吃，或是陪他去就医，这件事情是我们把照顾带到居家里面。那如果我们希望让长辈到社区里面去被接受照顾，可能就可以使用所谓的家庭托顾，像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保姆版变成老人的这个保姆，去托顾在其他的可以照顾长辈的家庭里面，这就是家庭托顾。那老人家可不可以去上课？其实是可以去上课的，比如我们会让小朋友去选择幼稚园，然后家人就可以去上班嘛。那相对的，我们家里的长辈他也可以去老人版的幼稚园，就会是我们的日间照顾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们的照顾就会有居家里面的照顾跟社区里面的照顾。那专业服务呢，他就必须是医疗人员去提供比较专业的医疗服务，只是这些医疗服务不是在医院里面进行，他是把这些专业的医疗带进去我们长照的家庭里面，让这些长者或是我们的失能的个案是可以在家里面使用专业医疗服务。比如说护理师进到家里面，他就可以帮长辈去换一些管路，或是身上有一些伤口需要照料啊，或需要卫教的，护理师就会进去。那有一些比较末期的安宁的个案，他可能就必须有医师进去里面去做安宁的这个照护的部分。那还会有一些我们的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他会进到家里面去帮这些长照的个案去做复健，去做职能的训练等等的，甚至我们的药师、心理师、营养师，在我们的照专进行评估，只要发现我们的个案有这一些医疗上面的需求，我们就会派案或是媒合给这些专业的医疗人员，他就会进到我们长照案家提供这些专业的服务。这是长照第一包钱里面的照顾跟专业。好，那第二包钱就会是大家现在在路上很常看到的，我们的交通接送专车了。那过去其实大家对于交通接送的印象就会是白色的车子，富康的巴士在街上这样子跑，但因为我们的高龄人口的需求越来越多，而且我们会开放就是给长照二级以上的民众就可以开始使用交通接送了。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需要交通接送的这些长辈，他其实还没有严重到都完全坐轮椅，他可能只是需要拿拐杖，就想要先开始使用这样交通接送的服务。那为什么交通接送要这么的普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长照服务它是隐藏在社区里面的，它是据点，是日照中心，是家托
1: ，
0: 那你要让这些长辈愿意离开家里去使用的这些社区里面的照顾服务的时候，你就必须先帮他解决交通这件事。
1: 对，
0: 帮家属先想到，这个交通接送其实政府也可以帮你去解决，去处理你的问题，你不用自己接送长辈，这样家属就会更愿意让长辈去使用这些社区里面的服务。所以交通接送会在近几年，尤其是长照2.0推动之后，那个需求量又变大，可是我们的车子好像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的状况之下，那个政府就要开始思考怎么办了，这车子不够，民众开始打不到，就会有很多抱怨的声音啊。然后我们后来就想到说，也许我们可以让更多的愿意开车的这些司机加入我们长照特约的服务车队里面。好，所以近几年来，其实在各个县市就开始会有长照特约专队。好，那很多原本是在开计程车的司机，开游览车的司机，我们就把这些车行召集起来，然后帮他们做教育训练，因为他们接下来可能要推轮椅，或是要开始接送这些长辈，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好，以及这些长辈要去的地方是长照单位或是医院，好，等等的，我们就必须让这些司机知道你要服务的

0: 对象他会有哪一些需求。好，那因为这个人口数很多，所以对于很多他平常要在路上接案的计程车司机，他就会很愿意投入长照的这个交通接送。因为其实我做的事情是一样，我都是在接送客户，只是这个客户变成固定的这些长辈，好，那这些司机就会愿意加入了，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说是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是你必须要接受政府的培训，这样，所以这样的供给需求面也会改变了我们经济的这个一个循环的状态。所以长照的第二包钱就会是我们的交通接送的，它的确让我们整体的社区的长照服务越来越多人可以使用，那也解决了民众要送长辈就医的这一个困境了。好，那长照的第三包钱就会是我们的辅具跟无障碍了，也会是我们上一集在节目中谈的比较多的。那辅具跟无障碍对于很多长照的家庭来说，它也是会非常重要。它比较不会像是一个服务的介入，它会是属于一个硬体跟软体的结合。那辅具的部分，民众很常知道的就是轮椅啊，或是拐杖、助行器。那再比较严重一点点，它可能会使用到我们的电动床或是医疗辅具，抽痰机啊等等的，这些也是在制度里面是可以领得到一些补助款的，那可以透过长照 2.0 去申请到的辅具。好，但是因为辅具它终究是要拿回家里面用的，或是长辈外出的时候就要使用到这些辅具，那我们会发现当民众要使用这些辅具的时候，空间上又会有很多的限制了。那我们到底是要让民众去舍去使用这些辅具，还是我们可以在空间上面再做一些微调，把这些不必要的高低落差给去除掉，让辅具的动线可以在居家里面使用，所以就会有无障碍的这个部分。所以目前评估的这个流程在里面的确也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员进去去评长辈需要哪些辅具，那长辈的家里面哪边需要装扶手，这个浴缸要不要拆掉等等的，会有我们的评估老师进去里面去做这一包钱里面制度里面的核定，这样子。那最后就会有辅具的厂商跟无障碍的厂商分别去提供这样的服务给我们长照或是身障的案家。好，这是第三包钱。那最后一包钱，第四包钱就是我们的传习服务了。因为我们会有非常多的长照照顾者，他们在这些家庭里面提供这样照顾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蛮辛苦的，就会需要到比较多传习的这个机会。所以在传习里面呢，就会有我们的居家传习，或是我们社区式的传习，甚至机构的传习。那这种不同的面向的传习，主要都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照顾者减轻他的照顾负荷。当他今天真的工作上面有事情，或是自己真的想要出国度假一下、休息一下，他都可以在不同模式的传习服务之间去使用，让他想要休息的时候，他真的想要忙事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替代性的服务可以去介入帮他照顾他的家人，那他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或是他需要使用到不一样的长照服务的时候，他就可以搭配传习服务去解决他现在的一些困境的部分。所以其实长照服务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面向，以及不同的服务之间我们彼此其实是需要去串联的。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众要怎么知道可以使用这些长照服务，就会是我们在推广上面也是希望去布达给我们的民众的部分。
1: 哇，真的好完整的介绍，我觉得自己都很有收获。其实这个是全台湾都可以接受到的服务，有需要的话可以打1966这个专线，就会有转到相关的一些人员跟单位来协助您，让可以针对您目前的状况，那有各管师到家里面会来评估。那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婉玲有提到一个案例，我觉得印象很深刻，而且我觉得是你们的做法很有智慧，就是您说家里在做无障碍设施工程的时候，因为不知道这个长辈在这段时间他没有办法住在里面怎么办，所以你们就建议他们利用喘息服务，然后住到外面的机构。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了解这些资源，所以可以让家属也安心，个案也安心，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整合的一个案子。你们成立6年以来，你们有没有算过大概接触过多少案子呢？
0: 接触过多少？我们平均，因为我年底就会去算我们服务的这些个案数，然后加上因为我们接政府的案子，所以要核销，所以的确会有一些数据上的那个统计。我们平均，以近年来说的话，一年大概会服务到400个

0: 个案，但每一个月平均在接的过程中，这样累积起来，一年大概平均会服务到600到700个案家。
1: 哇，
0: 对，可是最后有在施工，实际上施工的平均是400个家庭，
1: 所以平均一天就1000多件的案子在进行，
0: 没错。
1: 所以你们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整个团队一起哈、然后很多条线在。
0: 对，我们会像我们公司就会有2个部门，就是会有长照部跟装修设计部。因为我们的客源他们的需求会不太一样，有些人是只有小小的这种工程无障碍的环境的改善，那就会由我们长照部去负责。那里面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在接洽跟核销的解释处理的部分，对，所以它虽然是小小的工程，可是却花费我们最多的人力在上面，对，去做这件事。那还会有装修设计部，他们就是整体的空间规划，可能是老屋的翻新，那或是这个退休后族群刚好买了一间预售屋，那我们可能要包含从客变到空间设计到最后的施工，对，就会有我们的装修设计部的2位同仁去服务我们这一端的客户，这样。但这2个 team 其实是彼此是需要去合作跟去互相支援的。
1: 嗯，所以可以这样说吗？就是长照的部门比较多是有经费可以申请的个案，
0: 是。
1: 那如果是整体的，它比较是自费的部分，
0: 对，
1: 然后也是比较大的案子，
0: 对，它可能就会是整个空间的设计。那长照部门虽然它会是有经费可以申请的，可是但我们现在也会发现有很多他没有要动到那么大房子的那个翻新，可是呢他也没有要申请长照，因为申请长照里面还是有一些制度的流程要跑的部分，
1: 对，
0: 所以你也会发现长照部的这个 team 里面开始接收到很多小额自费的客户群的、对，他可能我讲求的就是时间要快，好，然后或是我的家人即将下个礼拜要出院了，我也没有要申请长照，我只希望这项服务可以快速的进来帮我们家人服务，对，所以其实会在这个做的过程中会发现我们的社会的形态跟人口的需求也会开始在改变。
1: 所以你们一直在推广的这个无障碍的概念已经慢慢出来了，然后那个效应已经有出来、
0: 慢慢开始会有很多同业伙伴也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再去倡议，就是先提早做这住宅的安全的规范啊，或是这些空间的设计。
1: 是，所以在像您刚刚说长照的这个部分比较多是小型的工程的一些改善，比较常见有哪些项目呢？
0: 比较常见的话就会是扶手的安装。
1: 扶手、
0: 这跟我们在评估端老师给的项目就会有很大的关系、那扶手会是大概占掉90%以上的案件量、都是在装扶手、那我们也会发现因为扶手大家的接纳度会比较高、它的工程也比较快速，我们装了就马上民众就可以使用，
1: 也比较有感，
0: 也比较有感，他可以看得到，然后不用等这么久，不用花这么多的费用，所以扶手会是在无障碍里面我们每天都在执行的项目。那再来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地板的纸滑，然后是门槛的剔除啊，这种小小的工程。那还会有一些项目是大家比较没有接触到，就会是门片的改善。我们传统的门可能是前后推的门，对，可是在我们无障碍里面会倡议把这个门片变成横拉的门、那我们就会去做这样子的门片更换。那再来会有一些沐浴空间上面的需求，像以前的空间上面会有很多的浴缸在浴室里面、对，那浴缸可能就占掉整体空间的1/2了、那我们长辈他在退化的过程他可能没有在使用那个浴缸了，我们就会把浴缸做拆除，那放一张可以洗澡的椅子在沐浴的空间，让长辈可以安全的坐着洗澡。所以拆除浴缸或是整个浴室里面的空间也会是在我们无障碍规划里面蛮常见的一个项目之一，对，所以其实无障碍里面零散的到扶手、OBE设备的更新，然后还有一些就会是空间上面的调整，然后高低落差的这个解决的方案，最后才会是我们地板纸滑这些小小的项目。
1: 所以这些项目以长照2.0来说，它都是有补助的项目可以互相应对的嘛？
0: 对，它都会有项目可以去做申请，可能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最高补助额度，对，可以去做额度的申请这样子。
1: 是，所以如果一般民众他们从申请到施工完成，对，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0: 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也要取决于他做什么样的工程啊。像浴缸拆除它工程就要比较久，那扶手安装可能就比较短。如果我们要抓一个大概的时间，你从打1999

0: 六进去到最后施工，通常到一个月的时间。
1: 那这个流程一般也会有治疗师一些不同的专业人员进来，那他们的进来的那个程序是什么？因为我听过有些长辈说，他就知道有不同的人来家里，但他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说到底他们要做什么，然后就是哎、欸、哦，今天有人打电话说要进来，那有些又担心说，哎、欸，这是不是诈骗集团哦？对，所以也是不是也可以刚好趁这个机会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有哪些专业人员会进来，在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好的，其实，在第三保险的辅具跟无障碍里面，我们只要打1966去申请之后，我们第一个进去家里面的就会是我们的造专跟各管师，我们去评估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需求跟你的资格符不符合。好，那第三保险里面就是只要失能等级是二级的，二级就是我们最轻的，最轻的民众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服务辅具跟无障碍。好，各管师核定之后你也符合这个需求资格，以及你的家人也是的确经过沟通之后同意好申请这项服务，我们的各管师就会派案到辅具资源中心去，各县市都会有一个叫辅具资源中心的单位。那辅具资源中心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评估的老师，那评估的老师他其实会有两个背景，一个是职能治疗，一个是物理治疗，在我们制度里面是这两个专业背景可以当这个评估的老师。那他要评估什么呢？就会是我们制度里面的辅具跟无障碍了。好，那很多人就会听到这边就会想，原来评估的人不是厂商，不是这个贩售辅具的人，也不是做工程的这个人，他的确在制度里面他会是专业的评估老师。那评估老师进到家里面，第一个他就会观察现在长辈在执行日常生活，比如洗澡、走路或是位移的部分有没有困难的地方。好，那环境面可以怎么改，这边要装扶手，那要装在多高，要装什么样的款式，这个门槛要不要剃掉还是把它降低等等的，就是由这个评估老师去跟家属做决定。好，评估老师评估完之后他们回家就会有作业了，他的作业就是要写那一份评估的报告书。那写完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份报告书寄到家里面，所以民众在评估老师离开后的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会收到一份正式的核定公文，里面就会有评估报告书。好，那拿到那份评估报告书的时候，民众就要自己去找厂商。但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很多民众跟我们的长辈他会不知道哦，原来我到这一关的时候要自己去找厂商，他就把那份报告书放着，以为会有人来联络我。因为不能怪他们，是因为其他长照服务都会是有服务单位来主动联系他们，好像我们刚刚讲到居服啊、交通接送或是喘息，这都会有一些单位主动跟他们联系，所以很容易长辈就会以为在使用辅具跟无障碍的时候厂商也会自己来跟你联系，他报告书就会放着。可是通常在这个时候是你收到报告书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去找厂商，好，你要拿着那一份核定的报告书去买辅具了。好，然后你要开始进行施工的时候，你就要去跟网络上面跟政府有特约的厂商请他来估价，好，评估这个可不可以施作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时候民众就会拿着那份公文上面的资讯去找厂商，有时候是一通电话，还有时候是一个 QR code。 好，所以这时候会蛮提醒家属的是你自己要有办法去搜寻厂商的这个能力。好，那你就带这样的报告书内容去寻找适合的厂商去帮你去做后续的评估。那厂商这一端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必须去看得懂那份报告书了。评估老师写的内容我有没有办法实做，你可能老师开了五个项目，可是我们厂商进去我们专业判断可能只能做四个项目。为什么呢？有可能这个地方要装扶手，可是后面有管线，这个是在评估老师端没有办法做的判断，可是在厂商端他可能可以透过一些仪器或是一些施工的经验告诉你说可不可行。假设不可行，可能我们要回去再跟评估老师讨论，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装扶手，可是不是要改成其他的替代方案了。所以厂商这端就要去进行施工的判断，然后如果都可以做，那施工的厂商端就要去完成这些施工的项目。好，施工完都按家也都是开始使用的时候，厂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民众付 这个后续的核销流程了，因为在我们制度面，现在全台湾的政府都规范，就是今天这家厂商要跟政府签约，那你就有一个很务必要的义务责任，就是帮民众去

0: 好后续的核销流程。那这也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厂商就不会乱做
1: 啊，
0: 厂商就必须要按照这个报告书的内容，是做前后的照片跟核销的资料，你要负责帮民众去做申请。为什么要去帮民众做申请？因为政府也有要求，就是所有民众的这个补助款项，厂商要先代垫，厂商就必须要有这个义务跟这个责任，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才领得到这个补助的款项。所以相对也是在我们的政府也是在为民众做把关。因为过去就是厂商做完了，民众自己去跑核销，那中间就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厂商乱做啊，或者民众没有办法去处理后续的核销流程。所以现在这个制度也慢慢改。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厂商他可以开始去知道，哦，原来我要做这件事情，后续还有很多连带的责任，包含保固核销要去做完。所以整个从申请到评估到厂商施工后续的核销，在无障碍跟辅具的这一包前，流程大概是这样进行的。
1: 哦，所以其实也是过程很繁琐，而且需要很多的专业一起在不同的时间点介入的。所以难怪您刚刚说，现在会有些人他可能有些时间的急迫性，或者是可能在就是申请上面的一些复杂度，可能会干脆就自费来施作。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说，您刚刚说制度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听到蛮感动的一个事情。
0: 突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1: 对，是一个突破，然后就是也在品质上面比较有可以管控。是，然后让每个角色的可以各司其职。然后也让不同状况的民众也都可以找到适合他自己协助的方法。
0: 对，就看他想要申请长照的补助啊，走长照的流程，还是他其实今天是想要自费先去做这样子的规划跟服务。其实现在民众应该都可以找得到这样可以服务的提供者了。
1: 哇，真的好重要。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和婉玲来跟我们分享长照跟无障碍环境的这样子的议题。那刚刚在前面大家其实对于现在台湾目前有的这些资源，我相信对听众朋友来说应该会很有帮助。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请婉玲继续跟我们介绍关于无障碍环境要注意的事项。

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母亲啦。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长辈的好朋友，他同时也是无障碍环境的专家，是若晨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他同时是专案经理徐婉玲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婉玲在前一段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在台湾有长照 2.0 的一些服务的整体性的

0: 内容还有怎么样来申请哦，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对于很多民众，其实不仅仅是高龄者哈，有些就是比如说早疗的孩子啦，或者有些其他特殊需求的，也都可以申请长照2.0哈。不仅仅是高龄的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这些族群啊。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婉玲你跟先生现在在你们的这个公司哦，若晨你们结合了长照跟室内设计的这样的专业。你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个案，刚刚说一年做了400多个案子嘛，哇，这真的是经验值非常丰富。在这么多的案子里面，就是大部分是一般的住宅嘛，那有没有其他不是住宅的一些场域，你们有去做过这样的设计呢？
1: 嗯，其实也会有，因为比如说像我过去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嘛，所以我会知道政府现在要推不同的计划，有一些计划它是在社区里面的这些服务单位，但这些服务单位他们要服务的对象也都会是长者或是身心障碍的朋友，那这个空间上面也会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的基础工程，比如说像新北市就会推很多的据点，我们会想要让一些亚健康的长辈他可以先去社区里面接触到以后要用的长照服务，或是我们要有一个空间让这些长辈可以去认识一下，然后延缓他退化的这个时间点，所以会有非常多的社区据点它是长辈要去的。那既然这个空间是长辈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可能让他有太多的障碍存在着，否则长辈去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可能第一个会不方便，第二个可能会有跌倒的风险，对，所以我们也会有曾经几个案例是我们在帮这些社区据点去做空间的规划，对，它就不能是像一般去的活动中心，你可能要让长辈哎，我想去那边，而且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对，所以环境在上面的确也要用一些结合商业空间设计以及我们的无障碍通用设计的概念去做这个社区据点的规划，对，这也是我们过去在公司服务的过程中曾经有帮两个这个据点英法据点去做空间的规划跟设计，那我们都会把这样的空间去结合，比如说像咖啡的贩售，我觉得咖啡厅跟英法的据点去做结合，那长辈可能无意间经过这个地方，他是想要来喝杯咖啡或者喝个茶买个饮料的同时，他接触到这个长照资源，他也知道哦，原来这个咖啡厅不是只有咖啡厅的功能，他是可以去上课，然后去认识朋友的这个环境上面，对，所以我们也曾经有服务过这个这样子的服务场域。那再来还有一些特别的经验是，像有一些服务里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家庭托顾，那家庭托顾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长辈的保姆版，我们让这些失能的长辈去到别人家里面，让这个有证照的这个照顾服务员去帮忙照顾我们的长辈。那这个照顾服务员的家里面，它就会是一个保姆家。所以我们政府在规范你，如果想要成为这样的家庭托顾业者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小额的补助款，让你去把家里面改成基础的无障碍。因为你同时可能要照顾四个长辈。那四个长辈要在你家去让你收托让你去照顾的状态之下，环境也要有基础的无障碍，
0: 是，
1: 对，你就不能有太多高低落差，要安装扶手，然后你帮长辈洗澡的时候那个场域要是安全的，对，所以我们也会帮家庭托顾的业者去做他们接下来要营业的这个场域的空间规划这样子，这两个是服务的经验就会跟我们政策推广有关系，这个空间的场域跟也会伴随你政策要做的一件事情。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创业的前两年，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知道我们在做扶手的安装啊等等无障碍的安装，然后他同时本身是社工师，那他的工作内容是在帮监狱里面的受刑人做这个諮商辅导的部分，然后还有那个家族治疗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在监狱里面服务的这个过程，刚好里面的行政同仁就问他说，就是你有没有认识那个装扶手的厂商，因为他们会有很多的受刑人开始年纪也变大了，但是以前没有那么多的年纪大的受刑人，所以在监狱里面的空间是没有所谓无障碍的东西或者无障碍的设施，那或是有可能只有一两间，可是现在那个人数 变多了，高龄化了，等于好像对，好像每一间的那个监狱的房间里面都要有一些扶手、
0: 哦、
1: 或是一些改善的东西，那他就。

0: 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到监狱里面做这样的服务。然后我想说，天啊，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进去这样子的地方，所以那次的经验就是让我们就是进到这个从来没有去碰过的场域。可是你也会同时发现，就是很多的地方它开始需要无障碍，只是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它是监狱。那的确这也是我们的受刑人的一些权益，他们接下来因为年纪退化的关系，在空间上的确也会需要这些小小的改善的部分。对，所以那次经验还蛮特别的，因为进到监狱里面是手机都不能带的，你就只能带要施工的进去，然后所有的受刑人是要先暂时先离开房间，然后让我们进去施工，所以我们要跟那个时间是有点要竞赛的，然后一间一间这样施作完，然后你就会看到不同面向的一个场域。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开业以来，又是创业以来，就是印象非常之深刻的一个施工地点。
1: 真的很特别哦。我们只会想到说，居家啦，或者是一些公共空间，没有想到，这个需求是无所不在的哦，有人的地方就会存在。
0: 对，
1: 所以你们可能接下来也会再继续接到很多意想不到的，
0: 都会有意想不到的空间啊，
1: 是，
0: 对，会需要这样子的空间设计，
1: 也是累积你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资料啊、经验值啊，然后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这些个案。我觉得你们做的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哦。在这么多年来哦，你觉得什么会让你觉得最有成就感？还有就是，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或者你想要达到的事情，不管是近程或是远程的一些计划？
0: 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应该是让当时，我觉得很多民众想要申请这项服务，然后找不到服务提供者。到现在开始，不是只有我们家自己在做这件事，就是你发现也开始会有不同的同业的业者愿意踏入这个领域里面，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影响力是在这几年里面开始去扩散的一件事情。所以相对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可以改善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些突破，跟让越来越多人愿意投入这个行业，它应该会是我目前创业以来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来是一开始可能只有我跟先生两个人在开这间公司，在做这些服务，的确是很辛苦哦，就是因为小到那种扶手都是我们两个自己要去施工，然后甚至核销的文件跟民众说明都是由我们两个一起去做这件事。那到现在我们开始找到一些同业就是伙伴了，我们的公司的同仁们也好，或是员工，他们愿意开始跟我们一起去做这样的服务，那不会觉得这个对象是高龄者或是长照的对象，他们反而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在帮助很多的长照家庭，那同时也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一项专业。对，所以这也是会另外一个成就感的来源，你组织了一个团队是在跟你做有同样理念的事情。对，那相对的你工作起来你就不会单独觉得它就是一个工作，对，它反而会有充满了很多价值，对，跟远景的部分。对，所以短期之内其实我觉得让公司的同仁有这样的理念跟稳定，那是我们目前觉得还蛮幸运的一件事情，然后会希望这些同仁他可以持续跟我们继续走下去啦。对，所以我觉得稳定人才这件事情是我短期之内会很想要兼顾的一件事情，我没有想说短期之内要扩增组织的规模这些等等，因为我觉得人这件事情是我很在意的，就是你必须要跟我有同样的目标，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有一样理念的。对，那我们再慢慢一起把这个组织扩大，或是把我们的服务区域给扩大这件事。所以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不趁现在这个时机点，然后到不同的县市去开分店啊，或是去招揽人才等等的。我会觉得这好像不是我短期之内想要做的事情，以及我会觉得找到这个人是非常困难然后是我不想要太多的是商业模式在复制这个东西，我反而会希望你今天在这个区域或者在这个县市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或是很好的立足点，别的县市有同样想要做这件事的厂商，你可以一起来交流对，所以其实我中程的目标会希望在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找到一个落成但是呢它不用叫落成它是有它自己的品牌跟它自己的企业理念，可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1: 同质

0: 性的友伴的这样子的一些公司行号。
1: 没错没错，我会觉得就是这间公司是你的，然后是在地的，那你愿意想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互相的去学习，好，学习工程上面的专业，或是学习制度上面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共同倡议的，然后甚至我们可以一起在像前几周的这个辅具展上面一起合展的部分。对，所以其实上在每一个县市都有可以这样子的服务提供者，是我们会接下来会期待的事情。否则其实像在辅具展，因为辅具展会来自全台湾不同县市的那个民众来咨询，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县市的确还是没有这样的服务提供者。对，我们就会跟他说好，我们继续再加油，对，再看看可不可以让更多同业的伙伴愿意再踏入这个领域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接下来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人可以再加入这个产业。
0: 你们真的很有心耶，我觉得就是很慷慨的，而且是很有心的要推动，是大家一起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然后也是把这个需求跟你们可以提供的服务去结合。不过就像您刚刚说，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投注。
1: 对，
0: 可是现在可以投注的人在哪里呢？还有就是这些人要怎么样去培养哦？你们有没有针对人才招募啊，或是培育这个部分，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有心，或是他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觉得有点意愿，那怎么样来踏入，有什么建议吗？
1: 好，其实像我们在创业的这个过程，我们公司已经成立六年了嘛，其实这个过程中我就开始在辅导一些人同业的伙伴，然后会发现这些同业伙伴都很年轻，就是可能学基础工程来的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他可能原本是铁工，或是他原本是在做泥做的，然后他也一样，他的初心就是发现在他所生活的这个乡镇或是这个县市找不到服务的提供者，所以他就会想说，那我干脆也自己称为服务提供者。可是一开始要踏入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你可能在制度外的人，你会不知道原来政府的制度有这么多的东西要申请，然后要签约等等的。对，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去发觉，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意愿，你就会来做接洽，那我就会先告诉你这个领域里面需要的专业知识是什么。我不会一开始鼓励就你去签特约，或者你就马上去设立一间公司等等。我会先让你知道你要成为公司，你需要有什么东西，你需要哪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你再去评估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这个过程中，他就会打退堂鼓了，他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或是我以为只有要装扶手这些项目而已，没想到我还要会泥做，还要其他的东西，那你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工班嘛。对，所以在辅导的过程中，我也会发现就是它还是需要一定的门槛。那比较会适合的就是你原本就是做工程行的，或是你原本是做室内设计的这个同业。对，所以如果接下来有人想要踏入这个领域的话，你可能就要先思考你有没有办法先集合一群工班，然后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再去学专业的长照背景，我觉得这没有问题。对，你可以再去了解制度上面需要哪一些的流程，然后核销需要怎么跑，然后甚至跟政府部门对话的这个基本需要的能力这样子。对，这都是可以再学的。那如果他本身已经是还是在学的，比如说大学生他是念室内设计啊，或是建筑，或是公共工程、土木工程等等的，我都会蛮鼓励他们可以往这一方面去做发展。因为他的确，你一出社会，你不会有那么好的能力可以马上接到一个装修案，但是呢，你可以就你的所学开始去接这种小小的无障碍工程。对，对你来说可能不会太困难，可是这是可以累积你很多这些工班的底子，然后无障碍或是高龄友善空间的设计的基础。对，你可以从小小的这个无障碍工程开始做起，到你接下来有能力就可以去接更大的装修的案子。对，所以我会蛮鼓励现在就是在学的学生，就是像相关科系的，不妨可以先接触看看这个领域，然后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也是可以把室内设计再去跟高龄英发的产业去做结合。
0: 对，现在年轻人都很有想法，
1: 对，
0: 所以如果能够有更多人有志来参与从事这样的行业，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说真的是一大福音。因为像我知道说你们也有在做一些教育推广的这个部分，所以除了工程人员之外，有没有也需要其他不同的专业的人才可以一起来参与呢？

0: 我觉得一个产业要发展的话，它的确是需要不同专业的人一起。像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哦，我自己是厂造背景，然后先生是工程专业，可能就这两个专业去做结合。但是慢慢的发展，你就会看到这几年，哎，过去好像不太需要媒体行销，或是不太需要去做自媒体的经营的这个模式之下，哎，你会被很多的环境的氛围啊，或是现在人在阅览这些媒体行销的部分去影响，去思考你公司是不是也要开始接触这一块。否则你有很好的理念，或是你有很好的服务，可是没有人知道，它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被使用到嘛。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会开始思考，那公司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行销人员，那你行销的方式要怎么进去。所以这几年可能我会把我原本在做的事情，然后先放手让其他的行政同仁来接手这一块，那我就会再自己去学自媒体或是行销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也会发现，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是不怕在那个镜头面前露脸的，或是他们都有办法去拍出很有创意的影片，然后我就会开始去寻找这样的人才。过去我可能会自己想说自己写脚本，然后自己去拍摄，或是自己去讲这些，就发现这个时间花的好长，然后 好花时间成本，然后好花钱，这件事情又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益。对，所以我后来转变一个模式，是我把这个 idea 抛出去，然后去寻找有这样能力的年轻团队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像我们公司最近会有拍很多的短影音，短影音的部分呢，这些年轻人就很有创意，他会把这个很刻板的长照 2.0 很死板的东西变成很有趣的一个脚本或是情境，然后让更多人愿意去关注，然后去看得到，哦，原来现在有这样的服务团队在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原来我家的长辈是可以先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自媒体这一块，我会觉得有兴趣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投入这一块，但他们可能去拍摄的内容跟想要发展的这个产业，或许可以跟高龄银发或是我们的生长这个领域去做一些不同的结合，他可能就可以发展出一个有价值的自媒体。对，然后你还是可以做原本你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它变成是你的一个正职的工作。对，所以我也蛮鼓励年轻人可以往这方面去探索一下。
1: 是因为我知道像你们公司的网站有很多短影音，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哎，很快就可以抓到那个重点哦，而且眼睛看得到的，比起以前可能用文字啦或者是用图片啦，那个感受会更真实。不管是对于长辈或者是对于照顾者来说，他们就可以有一个预期说，哦，我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处理方法，或者是哎，我装了这个扶手，或是我做了一些施作之后，对我的改善啊，可能不像我本来刻板印象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感受，其实它可能是一个正向的，或是很实用的东西哦，就接受度就会更高。
0: 没错，对，所以画面感就会更多。
1: 真的，真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趋势啦。好，我们也不能说啊，我们自己以前不习惯的，或者是在这个部分可能还不那么熟悉的，可是其实有时候透过这样的方式也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帮助。
0: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说长照领域不仅仅是医疗人员，不仅仅是社会工作人员，不仅仅是工程人员哦，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专业大家可以一起结合起来。那我相信听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很想知道说，他们如果这个需求要怎么样找到你们，那你们的服务的范围大概在
0: 好，我们公司因为规模其实没有很大，还是算一个中小型企业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公司的服务区就是双北市，就是台北跟新北，然后跟桃园，这是跟政府有签约，就是如果您家的家人有申请居家无障碍的部分，我们这三个县市都可以提供服务。那如果是自费的部分，比如说你有公司或是你不申请长照 2.0， 我们目前的服务区域是可以从基隆到新竹。对，那新竹可能就会因为比较远，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去评估一下他要施作的内容跟可行性，如果是真的到比较需要到专业空间整体规划的设计，我们这有办法服务。那假设它功能比较小一点点，但是距离会比较远，我们就会转介到新竹在地的这个无障碍的厂商去让他服务这样子。对，所以可以透过网络啊，或是我们的搜寻，好，粉丝专业搜寻都可以找到若成，那可以为大家去做这样子的服务。
1: 是若是假若的若，
0: 对，假若的若，然后早晨的晨，

晨的晨，很好听的名字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上若晨的，不管是他们的公司的网站，或者是在他们的 FB 或者是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一些资讯哈。像你们的短影。

0: 如果说是其他县市，因为我知道目前在提供这样服务的单位，它也是算是小众，但是如果你是申请长照 2.0 的这项服务，你可以透过各县市的辅具资源中心，他们的网页应该都会有跟这个当地的县市有签约的特约厂商，你可以优先从这些特约厂商里面去搜寻离你家可能比较近的，或是他比较有这些施工经验的，因为现在自媒体发展也是蛮多的，所以很多的无障碍特约厂商他会开始经营他的粉丝专页或者经营他的网站，然后甚至他们的官方的 Line@ 上面都可以直接去做咨询的部分。所以各县市的这些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想要先找到无障碍的厂商，可以先上网去搜寻。那有一个关键字可以帮助大家去寻找，如果你今天是在台中，你就可以搜寻台中市无障碍特约，如果你今天在台南就搜寻台南无障碍特约，应该就会有一些名单出来，通常那个名单就会连接到辅具资源中心。这是走长照 2.0 的部分。那如果你们家是已经整个空间需要比较大规模的装潢的部分，就是你可能就要找到是设计公司，那你搜寻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就会是室内装修或是室内设计的公司，它才有办法去提供整体空间的规划。对，那我们自己也在搜寻不同县市的这个同业的伙伴啦。对，希望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是室内设计公司的同业伙伴可以开始提供这个银发住宅的设计啊，或是生长者的友善空间设计。对，那你还是可以用这个关键字在网络上去搜寻，这样的室内设计的同业业者，看他们有没有在地的县市去做服务。对，
1: 希望每个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些资源。
0: 是，
1: 像百灵，你们做了很多这些资源整合的部分，你们也常常去做教育训练啊，推广啊。我看你常常也花很多时间，很愿意的把你们所知所学都跟大家分享。对你来说，就是推动这些整合性的这些资源啊，或是推广，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益，或者是你觉得有哪些做法是你现在还在继续在努力的呢？
0: 在努力当中的可能就会是教育训练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要让更多人可以知道空间怎么设计或是无障碍的观念这个部分，你得除了靠自媒体或是网络上的这些媒介去散播出去，我觉得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就是透过课程或是透过讲座可以实体或是线上的让更多不同对象可以接触到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那我现在会很常去到社区里面帮很多的社区大学，可能是退休后的族群去上这方面的课程，可以让他们提早先从一间厕所开始翻新，然后有哪一些美感需要去注意，然后大到整室空间可以去提早做规划，这可能会是针对社区里面比较健康亚健康的长者。再来我也会去帮很多的长照单位去做无障碍课程的这个分享，因为在我们长照四保前里面会有不同的服务专业人员，但我觉得这彼此的专业人员是要知道你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这项服务有没有办法跟你的这个专业去做结合。举例来说，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居家服务进去的就会是我们的照顾服务员，我们居家服务员，那他有没有办法在服务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长辈居家里面会有不安全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说，如果这些居服伙伴可以帮我当这个居家安全的种子，在他们的服务案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搞不好他是可以帮助这个案家去申请长照服务里面的这个居家缓改的部分。对，所以我这一两年也会帮很多的居服单位去上这样的课程，让他们的居服人员可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是在无障碍空间的部分，
1: 他们也等于是第一线可以筛选或是发现问题。
0: 对，然后发现这个问题的同时，其实他不只是在帮那个家属解决这个问题，他同时在提升他自己的职场安全，因为这是他自己工作的一个场域。
1: 对，非常重要，
0: 所以我们也会进到长照单位去帮他们上这样的课程的部分。那近几年包含了我过去可能学校的老师教授，他们现在很多的学校都会设置长照科系。对，那长照科系就会邀请很多不同产业的可能业界的讲师或是企业家到校园里面去分享他们在高龄产业的创业的过程，或是他们服务提供的执行面的这些实际的经验。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大学单位会

0: 去邀约我们去做这个分享，然后尤其是室内设计跟厂造的结合。我们每次去到这些大专院校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想过原来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做结合。嗯，在他们认知里面，可能高龄产业就是一个劳动力的工作，或是跟照顾层面比较多，可是他们其实没有 想到就是原来可能我以后自己读的这个产业是可以跟厂造去做一个结合的。对，所以其实我会发现透过不同的教育训练的推广对象或者讲座的分享，你可以去影响到更多层面的人，或是更多层面领域的人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对，这也是我们公司目前很想做的这个倡议的部分。嗯，
1: 你们帮助的不仅是你们直接接触到的这些个案，你们其实间接的也帮助了很多不同层面的各种需求啊。当把这个需求摊开来，大家也知道有什么资源可以连接，
0: 是
1: 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被解决，
0: 对
1: 大家的生活品质就可以更好。
0: 嗯嗯，
1: 真的是想帮你们拍拍手。
0: 谢谢。
1: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若晨室内装修公司的创办人徐婉玲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做这么宝贵的分享。婉玲非常的有经验，他们夫妻所做的我每次都觉得非常的感动。今天非常谢谢婉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
0: 谢谢。
1: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能在空中与大家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更精彩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期盼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应该有的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的这个生命教育的系列里，我们现在是在我们的第一个 part 谈的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呢，我们也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跟欣赏自己，还有勇敢做自己。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已经分享了好几个主题。我们从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看见自己的独特，展长而不补短，为生命的每个阶段喝彩，还有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第六集谈一个很不一样的主题哦。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

始的自己。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我想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我们会给自己一点点的压力，也会有内心有一些期盼，就是我们会想要成为更好的人。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其实在阿德勒心理学里面就谈，每一个人都想要活出更卓越的自己。在尤其在他的自卑与超越里面，他有提到每一个人都想要超越自己的自卑。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成为更懂事的孩子，更称职的父母，更认真的工作者，更体贴的伴侣，也努力成为别人眼中那个很棒的自己。我们习惯会问别人喜不喜欢我，我做得够不够好，我是不是还可以更好一点。但是今天我要想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你曾经问过自己，我喜不喜欢自己吗？你会在乎自己如何看自己吗？那你又理解自己在自己心中是如何来形容呢？也许我们心里其实一直住着两个自己，一个是理想的我，就是要应该要坚强，要成功，要漂亮，应该要懂事，要更有能力，还要表现的情绪稳定，最好永远不要犯错。而另一个呢，则是真实的我。其实当我们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承认我们有时候会累，我们里面也会有害怕，我们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生气，我们有时候会感到迷惘。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常常犯错，有时候很想努力，有时候呢却什么都不想做，有时候很勇敢，但有时候也很需要有人抱抱自己。那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自己，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我问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自己呢？通常我们可能会回答比较喜欢那个理想的自己。那在这一集当中，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所谈的欣赏自己到底在欣赏自己是什么。我们只是欣赏那个坚强、成功、漂亮、有能力永远都不犯错的自己，还是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个可能不完美、可能会犯错、可能会生气、可能会累、可能会想躺平、可能需要人陪伴的那个真实的自己？所以在我们这一集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想一下，当我们愿意去看见那个真实的自己，可能是不完美的，我们还愿不愿意去接纳、去欣赏它呢？那这是我们这一集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真实的自己。很多时候的确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为着别人的期待，为着让别人喜欢，为着被别人接纳，为着可能可以跟别人

起做朋友，或者为着能够去获得别人的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隐藏真实的自己。就像刚才前面说的，我们会努力的表现出别人期待的或者我自己想要的理想的样子。那当这个别人期待的自己跟理想的自己跟真实的自己有一点落差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自动的很容易的去在别人面前，在很多人人群当中，我们就会戴上面具，我们就会努力的活出那个别人期待的让别人喜欢的，或是自己也觉得自己还比较不错的那个自己。而其实在我里面常常有的情绪，常常感到的不足，或者我们难免会这个经历的挫折跟失败，或者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有情绪，或者我们也真的没有什么动力，而这样的自己是不是常常被我们忽略，被我们隔离，甚至我们不喜欢它，我们觉得很想把它隐藏起来，因为它跑出来就会让我很尴尬，它跑出来就会让别人不喜欢，它跑出来就会显得我不够好。所以我会用很多的力气去掩盖它，去隐藏它，甚至最好我这个不要去跟它连接，让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不要出现。但真的当我们不接纳它，不与它连接，隔离它，隐藏它，它就不存在吗？其实它一直都在的，从来没有离开，而且它一直在等待我们去看见它，甚至它也好渴望我们能够去喜欢它，能够去欣赏它，能够跟它好好的共舞。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中真实的部分。但是如何才能够做到当我们看见了那个不够好的自己这个成功的自己，或者是不够坚强的自己，那我们如何能够一样的去接纳跟欣赏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谈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到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如何去接纳那个有优点也有不足，有勇敢也有脆弱，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坚持也有想放弃的时候的完整的自己。而这才是真实的自己，而这真实的自己是完整的，因为它不全然的美好，但它也不全然的糟糕它就是那么真实，那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自己。当我们愿意去跟可能我们一直想隐藏掩盖不接纳的自己连接的时候，可能我们才会真正的靠近自己。而当我们靠近自己，我们还能去欣赏他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人就完整了，我们这个人就更真实了，我们这个人内在真正的能量也才可以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带大家

一起来谈的部分。好，那我们就要先进一步来看，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接纳那个真实的自己呢？我们为什么要总要表现那个完美的、比较理想的、被别人期待的自己？这个又可能又要回到我们的成长历程了，因为在我们从小的成长历程的过程中，我们最想要讨好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我们还小，所以呢，唯一可以感受爱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不够认识自己，也不够对爱有把握，所以我们常常的担心害怕爸爸妈妈不够爱我们，所以我们会很努力的去活出爸爸妈妈期待我们的样子。我们很想要讨他的喜欢，很想要获得他全神的关注，很想要得到他很多的陪伴，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去观察别人，会喜欢什么样子的人，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他这个总是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开心，好像比较多抱我们，比较多笑脸。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呢，他又会比较生气，然后流露失望，所以我们又开始察言观色，然后我们就会努力的活出让爸爸妈妈开心的那个我。那但是当我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有挫折，觉得伤心难过的时候，如果当我表现出来不是那么被接纳，或者是被陪伴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那些伤心的自己、挫折的自己、不成功的自己，或者是不勇敢的自己，可能都不是爸妈喜欢的，所以我就要把它隐藏起来，所以我也不要去给人家看到那个部分。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跟那个真实的自己隔离主要的原因。而当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比较多就是去活出别人期待的那个样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与自己真实的自己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渐渐的就会成为长大后的自己。我们带着这样子从小建立的一个习惯、一个模式、一个生存方式，渐渐的我们在长大后，我们也总是去看别人的脸色，去知道别人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们活出别人期待的样子，我们去表现出别人比较容易接纳我们的部分。而对于内在真实的那个自己，可能是需要陪伴的，可能是很胆小的，可能是害怕失败的可能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很多情绪的那个自己，好像就很容易的被我们忽略。那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带着很多的应该来活着，譬如我们会说我应该坚强，我应该乐观，我应该懂事，我应该成功，我应该永远有能力。这很多时候我们在成人世界里面，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常常对自己说的话，而这些应该呢，其实就是一个理想的自己，就是一个符合想要符合别人的期待的自己。但是如果真的常常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内耗的，我们是很累的，因为我们总是在应该里面活着。

而那真实的自己又会在里面不断的呐喊，我在这里，请看一看我，我其实有情绪的，我其实不够好的，我其实是会嫉妒的，我其实也是会迷惘的，我其实有时候很累。而这真实的我在那边呐喊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够不够关注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它，甚至我们会刻意的躲避它。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如何不要活在应该的里面，而开始真正的去关注那个内在真实的自己，那个完整的自己。而不但关注，我们还可以去欣赏，我们还可以去看见他的好。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想要带给大家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就继续再聊。那我们可以如何欣赏那个可能由于很多时候是好的，也可能有一部分是不够好的，那个完整的自己。好，我们待会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的自己。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谈的每个人可能都有两个自己，一个是理想的自己，还有一个是真实的自己。而这理想的自己可能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完美的自己，譬如可能我们会希望自己很有耐心，永远的情绪稳定，我们的工作能力很好，我们永远不麻烦别人，我们永远乐观，永远知道答案，我们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喜欢，

我们可以扮演好各种角色。哇，这就是我们希望的自己。但真实的自己呢，其实有时候我们里面真的会感觉到很累，我们也会有很多情绪，我们会生气，我们也会挫折，我们会伤心，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力，有时候我们还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会呈现无助的状态。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很想要别人来帮忙的，甚至我们里面也会有很多的羡慕，很多的嫉妒，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跟人接触，我们只想一个人安静。这些都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自己。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通常都比较喜欢那个理想的自己，而想要隐藏那个真实的自己。这就是我们的人性的部分，就是因为人们都喜欢美好，人们都喜欢完美都喜欢成功，都喜欢一帆风顺，都喜欢是强者，所以呢我们就不太敢把那个比较脆弱的，好像不够完美不够好的自己展现出来，以至于我们连我们自己也只会欣赏自己比较成功的部分，比较优秀的，比较是美好的那些特点。所以对于自己的那些比较脆弱的部分，我们要欣赏好像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一个最困难的课题，就是那个如何欣赏自己的不完美，欣赏那个脆弱的自己。其实在这时候我就要来跟大家厘清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要活出真实的自己，很多人会以为，哎，那你会不会是太任性了？好像你觉得你就是那个样子，你就是不加修饰的，好，不加掩盖的，就是好像就让它呈现出来。所以意思就是好像要告诉别人，我要做自己，你们就要接受我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然，我们说欣赏真实自己，活出真实自己，并非这样的一个意图。而欣赏自己也不是我不需要改变，哎，我就是这样的，那你们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算了。很多青少年有时候也会带着这种想法，就是一副很酷的样子，说我就这样啦，那你喜欢你就来找我，你不喜欢就拉倒。其实我们也不是要传递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我们想要说的是，我们每个生命里面确实都有一些不完美，确实都有一些不够好确实都有一些比较脆弱的部分，而那些真的不能让我们欣赏吗？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其实我们说很多人都觉得，哎，当我们里面有很多情绪是不太好的，因为很多人就会给我们一个标签，你太情绪化了，你不要这么爱生气，你不要老是哭哭啼啼的，你不要不要这么这个容易感伤，好像有情绪就是脆弱的表现，好像就是一个让人觉得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喜欢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就觉得

好像那个真实的自己里面那些情绪，特别是负面的情绪，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好，然后我们就想隔离。但是我记得曾经在谈情绪的部分的节目当中，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们人如果没有情绪，我们就不像人了。有情绪才有温度，才真实，才像一个人。喜怒哀乐本来就是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当我们感受到喜怒哀乐，生命才会感觉到，才会丰盛。因为我们如果一直都是处在喜的里面，是不是也好像这样 的生命也没有什么样的就是一些刺激啊，或者是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可是当我们的回看我们的生命，经历了各样的高山低谷啊，经历了酸甜苦辣，经历了喜怒哀乐，是不是我们才会觉得那个生命是更精彩呢？那同样的，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出现了这些情绪，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更真实，我们更有感觉，那个生活会更丰盛一些。那这就是情绪的好处。当然我们在之前也谈过了，情绪当然不只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更像一个人或更有温度，而情绪反而是带给我们一些讯号，让我们更能够理解自己，更能够知道我怎么了。所以有情绪是好的，那我们愿不愿意去欣赏一个真实的自己，可能里面有很多情绪，很容易感伤，然后就是可能也很容易生气，可能有时候会感到挫折无力的那个自己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有这么多的情绪其实是好的，因为情绪是在告诉我怎么了。所以呢，我有情绪，我更能够知道理解自己，而我懂情绪，又更能够帮助去理解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敏锐的人，我们是多愁善感的人，那反而其实我们内在的世界是很丰盛的，是多彩多姿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欣赏这个真实的部分？而另外，如果我们内在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觉得有些自卑，我们觉得好像不像别人那么的厉害，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很多时候我们想隐藏呢？其实当我们感受到自己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更能够去接纳别人不足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非常自认非常的优秀，凡事都难不倒我，然后我的做很多事情也都可以做得很好，是不是我们也会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呢？很多时候，例如我们曾经也听过了如果一个自优生的孩子，他的 IQ 很高，他会无法忍受他的同侪去问出一些比较他认为是比较这个比较 low class 的问题，因为他觉得那么简单的问题你还不懂吗？可是他没有发现，是因为他自己 IQ 太高了，所以往往这些特别这个自优的在智商特别超前的这些孩子，有时候是不太容易跟同年龄的相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自己常常会感受到自己有一些不足，可能是不是我们会变得比较谦卑，我们比较也能够比较容易的体会那些可能有些事情做不好，可能有些时候别人会失败，可能别人也不会那么

强。当我们能够去欣赏自己的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去欣赏一个不是那么强的人，不是那个凡事都做得很棒的人，因为那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呀、啊。别人也在展现那个真实的状态啊，而人不就是这样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每件事情做好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接纳自己跟欣赏自己的态度，同样的，我们就必然更能够去接受别人的脆弱跟不足。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去欣赏感谢，也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优秀是好的，因为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我其实更能够体恤别人，也更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完美。哦，所以当我们能够去欣赏自己这个不足的时候，那我们反而是更容易去获得友谊，或者是去能够关心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人。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可以去欣赏自己真实的自己的部分。那另外，如果我可能发现我里面其实有些时候是会累的，我发现可能我好像其实不太能撑那么久的。如果我愿意接纳跟欣赏，其实我会感觉到累这件事情，我会感觉到我实在是有点不行的这件事情。如果我可以去接纳，也可以去欣赏它的时候，我反而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去求助，适当的时候去告诉他人我需要帮忙，那反而会因为这样子，我给了别人服务的机会，我会让别人感到被需要。而且当我能够去欣赏承认啊，我是会累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才更靠近自己，我也才可以去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不用在那里硬撑。那这样的不是那么坚强的自己，如果可以被我们欣赏跟接纳，是不是我们更可以好好的去体贴自己呢？所以当我们愿意欣赏那个不是那么可以硬撑的，不是那么坚强这个不会倒的自己，那我们反而更靠近自己，我们反而也可以去让别人来靠近我们。所以这是不是又是另一个可以去欣赏真实的自己的一个部分呢？当然真实的自己还有好多好多的可以去让我们欣赏的。譬如可能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有挫折了，那些失败那些挫折我们可以去欣赏吗？我们可以去接受一个会失败的状态吗？当那些这个很多事情我没有把它做好的时候，那我能够去接纳那个觉得自己是失败的那个自己吗？如果可以的话，反而我可以看见一个真实的自己，而且知道其实我不是那么完美，我也本来就会失败的，因为这是一个真相，就是没有人永远都成功。我愿意去欣赏那个失败的自己，反而我有机会去陪伴自己，我有机会去体会原来失败的滋味是这样。原来其实当我可以接受失败，我也去停留在那个失败的感受里，我反而也有机会去体会别人失败的滋味，而在别人

失败的时候去陪伴。所以其实啊，当我在失败的面对失败自己的时候，那个真实的自己，我也可以去欣赏的啊，因为我甚至可以去欣赏那个即便失败了而不放弃的自己，即便失败了也不会把自己否定的自己。那我不是就是成为一个更内在更强韧的人吗？我可以成为一个这个更包容性更大的人吗？那这个当我可以去欣赏那个真实的自己的时候，其实我的生命就被扩充了，我就不会一直汲汲营营的，一定要追求成功了，我反而是可以更自由了，我可以更自在，我也可以更轻松了。啊，这个啊，其实也就是去欣赏真实自己的方式。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的确我们里面有一些比较阴暗的一面，比较挫败的，比较觉得不够好的，或者是甚至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嫉妒，有一些尊敬的，或是想要去赢过别人的这些争强好胜的部分，这些都是真实的自己。那我们如果能够去看见它，去接纳它，去欣赏它，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跟它共处，然后去理解，哎，我这个内在的这些部分有哪一些可以做调整，有哪一些是其实是对我有好处的，我就可以有那个能量，真实的去面对它。那其实欣赏真实自己，不是停滞哦，不是没有成长，反而我更有能量去在某一些需要成长的部分去好好的成长。但我也因着能够欣赏这个不是那么完美的自己，我更靠近自己了，而我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跟自在，甚至是自信。好，我们这一段停留在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的自己。好，我们在第一段特别来做一个辨别什么是真实的自己。我们谈到了每一个人都有两个我，一个理想的我，就是希望自己出现状态都是最好的，都是最成功的，最完美的，永远有耐心，有好的情绪，工作能力很好，然后有一个独立乐观能够什么都精通。好，这个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一个理想自己的期待。那也有，但真实的自己呢，其实有一些是比较不足跟脆弱的部分。那比如这个有时候会无助，有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办，也会想要请别人帮忙有时候真的也会觉得很累或者是其实内心也会常常羡慕别人有时候其实会有很多情绪。而这真实的自己其实也是自己真实的一部分。而这两个自己，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比较想要展现前者，会比较想要这个隐藏后者，因为我们会觉得那个是一个不够好的自己。但我们在第二段跟大家分享了当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去接纳跟欣赏那个不够好的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靠近自己的。我们不但更靠近自己，而且我们还可以获得了更多的自在跟自由，因为我们不需要隐藏了，我们不需要遮遮掩掩的，我们不需要戴上面具，那我们就比较能够自由的去活出那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它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接纳，也可以去欣赏它，以至于我们就可以让它展现出来。那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会成为一个更快乐的人。那当然我们刚才有提到了，当我们可以接纳我们自己那个比较脆弱的部分，比较自己可能觉得不够好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更容易去接纳身边的人不完美的部分，因为我们会知道那是一个真相，就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每一个人也都有脆弱的部分，都有一些不够好的部分，那我们就对人的包容力就被扩张了，我们的生命的宽度跟广度也被扩张，那个时候反而我们会成为一个更能够去让别人靠近的人，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更接纳别人的人。甚至当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会求助，我们会让别人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给别人一个这个帮助自己的机会，贡献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别人的价值感，那这不是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吗？因为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就更靠近了呢？这是我们在前两段提到的。那我们在最后一段，我们要来更进一步的来看，那什么是欣赏真实的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欣赏其实是要从接纳开始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欣赏，是因为我们不能接纳。对，当我们

不能接纳，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不够好，我们给了它不好的评价。我们会，那我们为什么给它不好的评价呢？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很从小，我们都会被要求表现好，被要求这个成功，被要求这个是更做出一些比较好的行为。我们有好多好多因着别人的期待，就是想要去达到的，为着就是想要让别人更多爱我们一点，更多喜欢我们一点，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也就会想要去隐藏那些不好的，然后去展现好的。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不被接纳的那些心思意念，那些情绪，那些行为，我们就已经给他贴了标签，是那些不好的，不可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让我们自己跟真实的自己的部分，真实的自己隔离，就是比较自己觉得比较不足的不好的那个部分隔离。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完整的自己，我们其实是分裂的自己。很多时候如果这个分裂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的疾病跟症状的。其实像思觉失调症，其实它就是一个人不能活在完整的自己里面，他是活在一个分裂的自己里面。他有时候会没有办法，他可能会突然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因为他自己是没有连接的。所以其实一个最健康的自我，他其实是要活出完整的自己。而如何活出完整的自己，首先就是需要先接纳自己是个不完美的自己，而并非我们就是好像任凭自己活出那个不够好或不完美的部分，或者停留在那个部分，并非如此，而是一个现象，就是不能改变的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的那个不完美的部分是必然存在。那既然是必然存在，我们何不好好的去看待呢？因为那个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呢，不是吗？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的来谈欣赏自己真实的自己的定义，应该说是欣赏那一个完整的自己。这个完整的自己里面就是包含了我有好的部分，我也有不好的部分，我有强项的部分，我有弱项的部分，我有一些优势的部分，我有一些弱势的部分，对，我有一些可能比较受欢迎的特质，但也有一些可能是一般社会不是那么喜爱的特质。总之在这个完整的自己里面，其实每一个都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好好的去接纳它，甚至我可以用正向的态度去看待他们，而不会为他们赋予了不好的评价，那可能我就会用更欣赏的眼光去看一个完整的自己。我想讲一些例子，譬如像有些人他不太喜欢自己太安静或内向，但其实有没有发现一些比较安静跟内向的人，他其实常常在一边是在默默观察的，其实他的观察力是非常敏锐的。那这个不正是如果我们从整体去看一个人他如果不欣赏自己的这个部分，不是很可惜吗？其实他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反而比那些就是可能看起来八面玲珑或者是比较聒噪的人来讲，可能他反而会比较没有办法注意到细节。那如果这样子谈，是不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能接纳欣赏自己的那个部分，

其实也是有很多可以正向看待的呢。另外还有一些人他曾经我有个朋友听说有几个朋友里面有一些比较就是不能接纳自己失败，

给予的不好的标签，因为他认为他把事情做坏了，失败了，就是他不够好。那他不够好就表示他没有价值，他可能不被接纳跟喜欢。所以一连串的这样的解读，他就会非常的不能接纳自己的失败。所以他常常就要去努力的掩盖自己的挫折或失败。后来当他发现原来其实人的价值不可以用这个成功或失败来定义，事情的失败也不代表人的失败。当他想通了以后，他突然发现他可以正向看待失败，也能够去欣赏自己的失败。那个失败原来其实是一个好的经验，是可以给自己有很多学习的机会。那这样的时候，他反而就更坦然接纳自己的失败。他去整体的去看，整体的看自己，其实不是自己不是每一次都失败，也是有成功的时候，他就更能够去接纳那个完整的自己。那另外，我还有一些朋友，他是呢不能接纳自己太过于老实。有些人呢，好像这个社会会比较喜欢灵巧的人，比较喜欢能言善道的，能够去好像去跟人家这个辩驳的人。有一些比较老实，我有一些朋友，他是属于比较木讷、比较老实，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好，因为没有办法像别人那么能够去为自己辩护，也没有办法好像比较灵巧的去回应各种状况。但是后来在我们的多次的对话之后呢，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其实没有不好，因为其实一个比较木讷的人，他其实是比较诚实的，他不会说一些他不会有一些巧言令色，或者是他不会习惯于去钻一些漏洞为自己找到最佳利益，或者是不会为自己辩驳，他反而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而事实上每一个人，如果你选择朋友，你会选择一个比较所谓的比较坚强的人，还是比较喜欢一个老实诚实的人呢？是不是当一个人展现出他的诚实虽然可能有人会形容的是木讷，但是是不是会比较容易让你信赖呢？所以当我那些朋友这样子想的时候，他就开始发现原来他要开始欣赏自己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没有不好，只是被贴了不好的标签，好像被人家可能曾经被他的这个长辈嘲笑他的个性，这样子是会吃亏，容易被欺负，所以他就一直不能够接纳自己真实的这个部分。但是其实他也是值得我们正向看待的，不是吗？好，那就像我自己，我其实也有很强跟很弱的部分。譬如说我非常弱的部分，就是我的空间感非常的差。我以前非常讨厌我自己这样子，然后觉得很丢脸，然后觉得很容易迷路。然后可是呢，后来我正向看待它，就是的确它是我的一个弱项，但它并不会影响我的价值，或是不会显出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因为我也有我的强项啊。比如说我就很喜欢做一些好吃的食物喂养我的家人或朋友。那或者是我非常能够去陪伴一些心灵忧伤的人去让他们得到一些帮助。那这不就是整体来看自己我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人吗？所以呢欣赏真实的自己，就是要从接纳开始，接纳我就是不完美的，并且呢也可以去正向看待我的一些脆弱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是愿

我们能够最后欣赏的，不是那个努力成为完美的自己，而是那个真实、完整、独一无二的自己。用这句话来作为我们这部分的结束。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路以来一直聆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之后可能会有几集来谈一谈如何让我们培养出能够欣赏自己的孩子。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志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好，赖老师啊，你看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哈，有时候是可以好来好去，对不对？
1: 嗯哼。
0: 那有时候会怎么样？
1: 有时候会吵架。
0: 是，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那，但如果很亲密的人，关系亲密的人，例如说我们说伴侣在一起好了，那如果是常常吵架，你想象一下，伴侣吵架最常发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尾？
1: 收尾就讲道理啊，
0: 嗯哼，
1: 讲清楚来收尾。
0: 我想清楚收尾，
1: 谁有道理就谁听，就听是他的。
0: 哦，所以依你这样说的话，好像有一个人是很有道理的，啊，另外一个人就没道理，或者是没这么有道理，所以有道理的人就赢了，是不是这样？
1: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讲道理哈，那没道理的人就听有道理的人，不是吗？像我就很会讲道理，所以OK， 有点开玩笑了。

0: 好啦，伴侣里面啊，常常很多人就是要讲道理，就讲来讲去，好像没有一个人会听另外人的道理。
1: 好像是这样，欸，所以你说讲道理这样的方式，好像最后也不一定会说服对方。
0: 不但没有说服，而且还会不欢而散，
1: 对，
0: 觉得你怎么不讲理？
1: 对。
0: 哎，
1: 好像还有一句话，
0: 哎。
1: 这句话听起来啊，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虽然表面上是说好了，你说的对，我都错，这是
0: 很酸哈、
1: 这是对还是这是承认自己错，还是觉得我还是没错？
0: 就是态度不对了啦，
1: 好，
0: 就是你就不讲道理，只是那种态度，
1: OK，
0: 是。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听众朋友，我们要来谈谈的哈，就是说在伴侣之间呐，如果每一次都是好像对方输了，那个输的感觉其实是不会消失的，好，等下一次的吵架里面呢，可能会更猛烈，
0: 对，所以有一句话叫"拼输赢，拼个输赢。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来谈谈哈。本来是伴侣在一起嘛哈，当然有些时候会吵架，但是如果这个吵架呢，总是在吵架到最后就变成是对立了，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吵架，如何可以是不是在对战，而是可以在这个吵架里面可以开创一些更好的空间。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心理师，真的非常资深哦。好，就是王昭文心理师，来，昭文心理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我被邀请来，一起讨论争吵这个主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其实我们的团队和格瑞斯的团队在早期我们也争吵，现在是比较没空，
1: 没空
2: 只能够在录音室才有办法聊天，所以就吵不起来。所以说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
1: OK，所以这个经验到就要过去的经验，这个吵不会吵到就是不欢而散，或者吵到最后就是一
0: 你
1: 个
0: 死我
1: 你
0: 活，
1: 死我活。
0: 你输我赢，
2: 对，到现在还可以一起录音，表
0: 可
2: 示
0: 以
2: 应
0: 录
2: 该吵
0: 音，
2: 得还不错。
0: 对，还不错。
1: 哇，所以听众朋友很需很哦，这一集的精华真是要好好听哦，哈，怎么吵，哈，就是可以吵到没有不欢而散，哈，没有就是变成对立，反而可以继续好好的在一个空间里面，不管是吃东西、聊天，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一起工作，这样对不对？
0: 对呀、我想这是很宝贵的哈，而且啊，所以吵架好像分两种，一种是会这个比较是伤害性的吵架，一种还有点建设性，对。所以跟王心理师哈赵文啊，我们工作几年啦、
2: 哦天哪，赖老师是看我长大的，应该 OK，差不多应该快要25呢，有没
1: 哦，
2: 有？
1: 应该有
0: 是25年，我记得头几年吧，第几年跟你大吵一架，是的，
2: 只有一架而已，没有啦。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我觉得我们
1: 交换意见，
2: 就是一个
0: 叫做积极的沟通。
2: 就跟这个我们的团队其实就像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1: 对，
2: 啊。那在紧密关系里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观点，
0: 对，
2: 然后在那个失去耐性的时候，就会蹦出火花来。然后等到我们停顿下来、安静一下的时候，又突然间想起对方的好，对不对？然后就哎呀，我怎么这样嘞？就又再回来了，是不是？
0: 这就是革命情感。
1: 真的。
0: 所以我想各位听众哈，其实人与人都是会吵架，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过往啊，我们的甚至是我们早期的家庭啦、我们的个性啦、我们的想法啦，都不够完美，那所以说透过彼此在一起，有时候会踩到脚啦，有时候咬到舌头啦，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学会一种可以从这个吵架的过程中，或者磨合的过程中，

0: 够能够磨合下来的话，我相信我们双方都会进一步的成长，而且更有力量，更能够从对方当中学到更多。我想所以这是我们关系点心吧很大的特色，为什么这么强调关系？因为关系会使我们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智慧。莫老师你说对不对？
1: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哈，当每一次的争吵都想要分出胜负，我们如何重新回到关系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真的在进入吵架的时候，现在我们很理性啦，我们进入吵架的时候常常会就是想要争一个输赢，对不对？当我们从那个吵架的情绪出来之后，有些时候当然那个争输赢的感觉还在啦，但是就像刚刚赵文心理师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我们就会想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其实对方也不是怎么样，就会有另外一种声音会跑出来了。好，所以赖老师我们要不要跟听众朋友用一个案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0: 好，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个案例哈，来帮助我们的讨论。这对伴侣呢叫阿俊跟小童，他们交往5年，结婚2年，他们吵架通常都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哎呀，这个跟我们所有的伴侣都差不多了哈。譬如说谁忘了倒垃圾啦，或是周末的计划没有好好沟通呢，所以每次吵架到后来就不是那件小事了。阿俊会说你就是喜欢找我的麻烦，小童就说你从来不认错，永远都是我的问题。那阿俊就说那你说我哪里错了，小童就说你连我在说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就这样像螺旋一样，两个人就越吵越往上，这个情绪往上螺旋哈，而是在说每次都在好像在说你有多不够好，我有多委屈，最后通常是其中一个会先说好了都是你对我错，然后两个人沉默过了一个晚上，表面上好像没事，但是谁对谁错的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小剧场，都一直在那两个人的心里，这样吵下去两个人都好伤哦，但不知道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1: 好哦，来我们来问问王赵文心理师哈，这样在你的智商室里面看见若伴侣之间哈这种吵架吵来吵去，然后就是想要分出一个胜负哈，这个状况会不会应该是有曾经见过了。那你觉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常常会在心里想说这样吵下去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呀？后果到底是什么？
2: 第一个部分是 我想伴侣们如果真的去问他们，我猜没有人会说我只想要赢。是真的问下去的话，对方可能比较会是觉得就是对方他想要赢，好，我是没有想要争输赢的，对不对？是不是？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感觉看看你们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我就没有想要争输赢，你为什么不好好听我说？
0: 我是在讲道理。
2: 对对，我只是想要让事情更清楚一点而已，对不对？那但是这个结果其实就跟争输赢没两样，对不对？就是虽然我没有想要争输赢，但是为什么会跑到想要争输赢的结果？那争输赢的结果通常就是大家的自我感觉都会不良好嘛，对不对？这个不会有人觉得自己赢了，对不对？就算是现场好像最后发言权由我掌握，可是那也不是真的发言权，因为另外一个已经关闭了，没有听众的广播那算什么？对不对？所以我想最后经常发生的结果就是两个人的自我感觉都不良好，然后没有人是赢

0: 假，
1: 嗯，
0: 对不对？
1: 但是我想为听众问个问题哈，嗯，那人与人不是要有一点是非对错吗？
0: 嗯哼，
1: 所以在讲道理、讲是非、讲对错，是不是就叫做沟通，不是吗？
0: 啊 ，OK， 老师，你在谈的这个事情分两个层次哈，
1: 嗯，
0: 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不是真的有道理跟对错？
1: 嗯嗯，
0: 欸，其实这真的到哲学的层次，
1: 嗯，
0: 所以我就接了一个不知道是由谁说出来的话，嗯，我觉得特别美，
1: 嗯哼，
0: 然后他说愿我们可以在超越对错的那里相遇。
1: 哦，再说一次可以吗？
0: 愿我们可以在超越对错的那里相遇。
1: 哇
0: ，OK， 我就
1: 各位听众，这句话，这句话一定是今天的这个
0: 酷、
1: 关键哈。
0: 我用他的话来回应，
1: 嗯，
0: 戴老师的这个，我们常常在想的问题哈。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层次是，老师说，那沟通怎么沟通？
1: 嗯哼
0: ，OK，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我们就慢慢谈好了。
1: 嗯嗯，是。那如果我们是在相遇，在不是在对错的里面，我又想起另外一句话，这是每个听众都听过的，有人说有理走遍天下，
0: 嗯哼，无理寸步难行，
1: 无理寸步难行，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最后人类的经验好像是，不是有理。有爱才走遍天下，
0: 嗯，对对对，
1: 所以那个相遇我觉得跟这个有点点关联哈，是，
0: 所以意思是说在当然在一直在想到要争那个道理或者是觉得自己有理的人，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在他的身上他就觉得这个就是他觉得的是对，那对方应该也要这么样的认同，但是也许这个人在就是想要把道理摆在优先的人啊，也许是忘记了一件事情，对不对？我想我是用这种，也许他是忘记了，也许他是忽略了，忽略什么？忽略就是除了讲道理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更需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吵架里面啊，或者是关系里面，更优先被注意到的，
2: 不错，我喜欢忘记这个说法，就好像我们忘记撒一把盐，忘记带钥匙出门，
0: 对对，
2: 其实都是会忘记的，
0: 是，但所以如果说，当然啦，这个是。刚刚老师问哈，就是觉得很在意讲道理，很在意道理通不通的人啊哈。那但是会不会有些人啊，在请问赵文心理师说啊，他就是想要不管道理是对还是说，但对当事人来说应该就是对的啦哈。他就是真的很想要有一个输赢在。那如果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觉得就是要。一个就是要分辨出一个输赢，有些时候这种情况也会带到諮商室里面，然后请諮商师来评评理，说那你说谁讲的比较对，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呢？
2: OK， 当然哈，这个莫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嘛，哈，我们就是两个人讲不通，我们来找第三个人，看是。他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好，那你来评评理。那这时候我在我的心里头，其实我会有一个意象，这两个人如果真的是要来找我评理的，他们应该就不会来这里了哈，他们可能应该会去的是法庭，对不对？
1: 找律师，
2: 或是找律师，不会找心理师，他们其实是还是某个程度的想要一起往前。
1: 嗯
2: 哼，好，那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我的意象是哈，你们有去过这个山里哈，看那个溪流，很湍急的溪流到某个地方在打转，激起水花，然后再有漩涡，如果有那个落叶飘在

0: 水这个溪流里头，它还会在那边转给你看，有没有？好，但是最后这些水它们还是会往某一个方向流，对不对？流入海里。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思考争吵输赢这种事情，其实伴侣们想要找一个方向前进，这是我们现在在打转，我们在想办法挣扎，在找出新的方向来。那只是有时候大家会想到说，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说清楚，以后我们会比较好沟通，对不对？好，以后我们的方向会比较好，对不对？其实大家的心还是想要可以往下一起走，一起汇入这个大海里，对不对？所以我的内在会有一个意象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打转的过程中，可以一起找到下一个方向？这个是我心里头的这个内在的想法。
1: 是，所以我们要打转到可以再往前走哈。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要的题目嘛。
2: 我想说哈，刚若沿用赵文心理师的这个意象的话，这个打转，因为在一个状态下打转，然后要往前走，是不是这个打转里面，因为有遇到了一些阻碍，一定有些障碍物在里面嘛，哈，所以可能就会一些打转，或者是打转的人也不清楚那个方向是什么，哈，一个是不知道方向，一个是有个阻碍在那里，哈，所以以至于一个漩涡还是打转的一个状态就一直在里面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下一段我们就来好好谈一谈到底这个方向是什么，打转的时候这个两个当事人都要清楚，好，现在我们在吵架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方向是要往哪里去才可以推进，好，然后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一些阻碍，我们可能要把它先处理处理。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关系点心吧。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的哈，就是当伴侣们每一次争吵都想分出胜负，那我们如何重新可以回到我们的关系呢？而不是在一种对立的状态哈。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非常资深的王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关系啦哈。那刚刚王老师提出一个意向，就是水要往一个方向去流动的时候，有些时候在一个过程中就会遇到一个打转的一个情境。好，那再请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这个打转的情况就如同刚刚说，在关系里面彼此都在里面吵来吵去转不出来，好像鬼打墙一样。那如何在这个状态里面去看见，到底大家在这个吵的时候，到底要吵到什么方向，这个才可以疏通现在这个打转的情况，还有就是怎么去辨识我们中间有什么障碍出来了，不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们中间的一些阻碍是什么？
1: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水流的意象，什么是水流？我想水流是我们，对，这里如果只有我没有你，那就不是我们了，对不对？如果只有你没有我，那也不是我们，缺了我你也不能是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一整条溪，这一整条河就是我们。所以如果伴侣们或者我们在这个有争吵的两方，可以发现我们在打转。
2: 有意思。
1: 对不对？现在
2: 不是你在打转
1: ，yes yes， 是我们在打转哈。然后我们在找方向，那我们为什么要找方向？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打转？如果可以辨识出来这件事情，然后愿意在打转当中有一点耐心，
2: 是
1: 好，再重新把本来已经这个想要下结论的，再重新打开。好，打开来就有机会再去真的去感知我们现在的现场，除了我关心的事情，你关心的事情，还有没有一些是我们一起关心的事情 ？OK， 那这就像是这个水流慢慢的转出一个

0: 主要的方向，然后到了这个主要方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看看我们可以为我们做一些什么。
1: 是
0: OK， 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会愿意给你你的空间，你也会可以给我我的空间，或者彼此需要的支持。
1: 嗯，
0: 那这样子其实就比较容易汇入大海了。
2: 嗯，
1: 是。哎，昭文老师这样谈哈，我印象很深刻哈，就是我们遇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去哪里嘛哈。
0: 嗯。
1: 会促成这个从你要怎样变成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0: 嗯，
1: 这里面如何能够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角而愿意进入我们。
0: 嗯
2: 嗯
0: 嗯，
1: 那个有什么阻碍吗？
0: 我觉得其实说是阻碍，我觉得我会把它反而是放回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认知功能的障碍，人类基本认知功能的障碍，这不是任何这个就是伴侣有争吵的伴侣，或者是我们以前在吵架哈，不是我们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是人类，人类是什么类？人类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有限。
2: 嗯，
0: 就是你拿了满手的东西，就一定会有东西会掉，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能够可以有一个可以把东西放下来，再重新整理好，再拿起来哈的空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的注意力可以有重新组织的机会哈。其实常常是需要一个安顿一下，
2: 安顿
0: 好的时间空间，那这是我们可以给自己或者是给彼此的空间。
2: 嗯，哦，所以这个安顿是要靠自己了。
0: 是靠自己。当然如果伴侣们的默契够，很可能这也是我们可以为我们做的事情。
1: 是，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让听众可以更实际去。因为我们说今天那个小俊跟小童哈，他们说因为小事开始吵嘛哈，我再举个例子，就是说，每次叫你啊吃完东西不要把垃圾就留在桌子上。
2: 嗯
0: 嗯嗯。
1: 每次都到的从中午留到晚上都还看到那个垃圾在上面。
0: 嗯嗯，
1: 到底你想怎样，要讲几次。
0: 嗯嗯
1: 嗯，好，比如说这样子。好
0: OK，
1: 那这个如何从指责变成是刚刚讲到这是我们的都遇到的困境。
2: 对对对对，阿俊就说：“对啊，你每次都一直在念，一直念，很烦哎，好像在找我什么麻烦。”对，王老师来教给你。
0: 对，其实如果听众朋友这个听到这个觉得很熟悉的话，我第一件事情是说，真的不要太觉得争吵一定是不好的。如果这个时候又进来一个说我们又开始吵了，那我觉得帮助不一定很大。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如果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很不舒服，
2: 就是桌上的垃圾啊没有丢啊。
0: 对，一个是桌上垃圾没有丢嘛，那另外一个人是
1: 碎碎念啊，
0: 碎碎念。
2: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很不舒服，你也很不舒服，
2: 对对
0: 对，对不
2: 对？
0: 好，所以我们先去看到这里有一个不舒服，让我们再打转。
2: 嗯哼嗯哼
0: ，OK， 然后怎么样？我们可以给自己一秒钟、两秒钟。
2: 嗯哼，
0: 好，就算我们已经开始争吵了也没关系。
2: 嗯哼，
0: 好，就是这不会怎样。
2: 嗯
0: 哼，那安顿下来一秒钟、两秒钟，这里有一个不舒服。
1: 嗯，
0: 我不舒服，他也不舒服，
1: 嗯
0: ，OK， 这个不舒服要带我们去哪一个方向？OK，
1: 不舒服要带我们去哪个方向？
0: 它是要让我们的关系往更好的方向去，还是要让我们的关系往更不好的方向去？OK， 我们如果可以在那个当中可以安顿一下自己。然后也让对方有一点时间，他的注意力可以重整。

0: OK，所以这个时候也许不一定我们要急着做什么，一个小小的暂停。我说在内在哈，不是说好我不跟你谈，然后就去房间头关起门来，这样不建议哦。好，如果在这个时候可以有一点这个自己内在的空间，也给伴侣内在的空间，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个不舒服。他有机会把我们带到好的方向，对不对？当然也有机会把我们带到不好的方向，OK， 怎么样？哪一个方向是我们想要的？OK， 然后协助自己，协助彼此，找出下一个方向，OK。那我觉得伴侣们其实有很多的表情、声调、姿态，真的不是我们用语言。可以，就是我们不是全部都是用语言，这个来引导彼此的那个方向，对不对？一个呼吸的改变，都是我们在往下走，走到一个好的方向去的契机。
1: 我听到我这样解释，不晓得王老师同意吗？就说如果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刚刚那个案例哈，就说你的东西都没收，我很不舒服。但是王老师有提醒我们是那个东西没有收这件事情，好像让我们都不舒服。所以那个不舒服不只是去体会自己的不舒服，可能也体会伴侣的不舒服。那如果没有我们的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强调我不舒服，那我们的伴侣也是说我也不舒服，接着说我比较不舒服，
0: 也会说那就是我让你不舒服咯。
1: 是，但是如果我们在处理我们都不舒服，那这个就是那你是哪里不舒服，就是我的不舒服还有你有什么不舒服，那我们不要再绕回去，就是说对方在讲他的不舒服的时候说这有什么好不舒服的，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嘛。
2: 对，但是如果以刚刚的例子来说也许小童会很快的想说你只要把桌上的东西顺手拿去丢一下，这些问题就没有了。
1: 是，
2: 对，这意思说对小童来说这是很简单理所当然很顺手的一件事情。
1: 对阿俊也很简单，你只要不要练就可以了。
2: 但是东西还在桌上啊，还是常常不收啊。
1: 哦，就是因为你练我才不收啊。好，这个就是螺旋。OK， 这就是螺旋。对，这就是
0: 对。
2: 我反而觉得说刚刚提到不舒服哈，会不会是这样说？这的确会让小童不舒服。小童也有一个期待说阿俊只要怎样做很简单就好了。OK， 那会不会是刚刚体会那个不舒服是说小童可能也想一想这件事情，这个垃圾的事情是他的不舒服，那会不会阿俊他也有一些事情是小童对小童的不舒服，彼此之间都可能有一些点是彼此对彼此的一些不舒服。
1: 而且我们刚刚孟老师这样讲就让我有一个画面，就是会不会对阿俊来讲，他看到他每次如果他真的就去收那个垃圾的话，他里面会有一种感觉好像他是他错了，是他错了，所以他以后更不想收那个垃圾了。
2: 所以可能小童就要是不是要这样想，那我要怎么让阿俊的感觉是舒服的，然后以至于他可以把这个桌上的垃圾可以去收一收。
1: 对，要搬到这样好像要进入赵文老师说的，我们好像很公平啊。
2: 对，
1: 我的不舒服跟你们不舒服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正在汇集这个不舒服，在共同面对这个不舒服。
0: 我从这个角度进来，好吧？其实像莫老师跟老师你们在一个角色扮演的时候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你们有共同说了一句话，一个片单，两个字，三个字，你只要，这个你只要怎样，我就如何了，
2: 对，
0: 其实在这里，如果我说，其实在这里， 伴侣们都希望可以往前进。
2: 对对，
0: 你只要

0: 怎样，我们就往前进了、嗯。你只要怎样，其实这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证明，嗯、对不对、嗯？其实大家是想要往一个方向走，
1: 嗯
2: 嗯嗯，
0: 只是我们在往那个大家太想要往一个方向走了，
1: 嗯
0: 啊，所以就缺乏了，就失去了那个耐性，
1: 嗯、
0: 就是我现在要结案了、嗯、，OK， 我要下结论了，
1: 嗯，
0: 就我没有那个耐性是再打开，
1: 嗯
0: ，OK， 嗯，所以。怎么样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是可以再打开、
1: 啊、
0: 而不是收束、
1: 哦、
0: 这个关起来、哦
1: 嗯、
0: 我要往前走了、嗯、我想这个争吵就会变成非常有意思的讨论。
1: 天哪、啊、王老师整个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观众带到一个更打开的境界、嗯、所以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王老师帮我们听众朋友再打开我们的境界吧。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的哈，就是当伴侣吵架的时候啊，常常都要分出个

0: 正负，但是我们如何把它位移一下，而不是分出胜负，而是回到我们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的是王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哦。那刚刚昭文心理师停在一个让我们听众朋友迫不及待想听到的哈，就是打开我们的视野或打开我们的境界，而不是在一个收缩的一个一种方向啊。那个收缩方向就是你只要怎样怎样怎样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吵这些了。那所以不是你只要，那昭文心理师再请教一下，那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一起怎么去打开呢？
1: 所以如果我们延续刚刚我们的讨论，有一个不舒服，我们在这个不舒服当中打转，但是我们也在挣扎怎么样为我们找出往下走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在努力，好，但我们有时候努力过头就很想要赶快有一个方向出来，就会收，好，我们就会想要下结论，就照我的来做就好了，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人照我的，为什么照我你的呢？我这边也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候可以愿意多一点耐心？好，我们可以有注意到，其实在这个当下，我们大家都在努力。那回到我们这个位置，啊，不是我，也不是你，好，我不是只是照顾你。我也是在照顾我们的我们 ，OK， 好，所以今天我可能有让步，不是为了照顾你而让步，好，照顾你也是在照顾我们 ，OK， 那或者是说我愿意再推进一点我的这个理论，好，我或者赖老师刚刚讲的道理，其实也是为着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对你和对我来说都可以更清晰的方向，好。
2: 是，而且王老师，我刚刚你在讲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有强烈的感觉，我感觉到就是因为王老师啊，现在开始要我们要往前走了嘛，要定出一个方向，但这过程中好像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转变，就是那个我们把感觉的层次也提升到我们的时候，当对方的感觉也在我们被对方接住的时候，这感觉被理解以后，好像就那个输赢的感觉就弱掉了。所以是不是王老师提到，就是我们开始要再往前进了啊？因为我们的位置，之前我们的不舒服感觉是被对方在我们里面被接住的。那意思就是说，我原来是写我的感觉，你就一直说强调，比如说小童，他强调他的感觉，然后阿俊强调他的感觉，但当他们进入我们的感觉的时候，他们突然之间两个人的感觉被接住了，是不是这个时候都更有经验到他们可以为未来哈再做一点什么？我不晓得昭文老师了解我的意思吗？
1: 我把它讲成这样，老师你再听听看，我们也没有我们的共同哈，就是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口头上说的话哈，就是说这个什么东西就套给我们就没事了哈。我想我们是一个位置，
2: 位置，
1: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对方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或者我们可以感受到我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那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就好像在某一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在另外一个位置上可以看到的东西可能在这个位置上看不到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那个位置上头的
2: 位
1: 移，位移，我也相信哈，伴侣哈，他们并不想要对方是一个好像凡事都在替我想的人，这就会好像其实也是一种很弱化的感觉，好像我很弱的样子，所以其实这个最好的位置是我有我的位置，你有你的位置，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位置，对不对？然后当对方开始往我们的位置移动的时候，其实伴侣的另外一方也会感觉得到，他也会 开始往我们的方向移动。
2: 嗯，
1: 我

0: 我想比较难，就是说，哦，有一个人在往我们的方向移动了哈，然后我呢，我还要更往我的方向移动哈，那这个就可能，好，那可能就另外一件事情，也许我们下一集会讨论。OK，好，Anyway，So，不知道你同意吗？
1: 同意，
0: 同意。
1: 哦，我非常喜欢王老师所说的位置。你也知道，我们站在不同位置，我们的视觉看到的是不一样。
2: 对，我以刚刚我们回到刚刚的例子好了，哈，用这个昭文心理师刚刚说的，我们回到那个我们的位置来去哈看，就是小童跟阿俊哈。如果阿俊今天好，先深呼吸一下，虽然可能觉得啊，小童又在开始哈，听说了一些话让他不满意，哈，可能是叨念或者是什么，但是阿俊就把桌上的东西先收一收。好，那收一收，就是帮助站在小童的位置，哈，去感受他的感受，然后他去帮他收一收。那收一收的时候呢，小童这个时候也有感觉到，哎，阿俊好像是愿意做这件事情的，哈，他有在接收我的这个需要，哈，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人是不是比较往我们这方面靠近了？
0: 我们来想象，小童这时候可能会心里头想的是，
2: 对
0: 啊，他有在照顾我的需要了，我觉得他有重视我们的关系，
2: 对对
0: okay,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小童可能就会想，哦，那我也要赶快跟上嘛，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0: 对嘛，然后接下来他的表情，他脸部的线条，可能再给他三秒钟，他会慢慢的不一样，对不对？对，
2: 是，对，所以那个跟上也好像很重要。
0: 对，
1: 是，这个风险就在这里啊。因为刚刚莫老师提的这个事情，在实际的现场，
2: 对，
1: 对于阿俊要去先说先后这个先，啊，这个就又有一个谁先的问题。我想从我们的视角里面，所以说这个东西跟上当然很重要。所以如果真的阿俊有先的话，我觉得他武功蛮厉害的。
0: 就是说阿俊如果有先，如果他是站在我们的位置，我想会相对简单，
2: 对，
0: 如果是要站到这个对方的位置去，我觉得相对有一点这个压抑，
1: 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但是如果他事后发现小童没有跟上去那个位置，这会有麻烦，会有挫折，所以那个我想应该或者是这样讲哈，如果阿俊在言语上面跟小童可以去接住对方的感觉，然后再去行动，好，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对小童会比较容易的，会不会？譬如说，小童就说 ：“OK， 好，那这个阿俊啊，我现在了解你被念的感觉了。”然后呢，阿俊又对小童说：“好，现在我可以了解到我没有受东西，你不舒服的感觉了。好，那我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了。”那这个可能会不会动力更大？会不会？
0: 我老师，我把你刚才说的话哈变成他们的表情，对，好，他的表情，这个眼睛周围的线条哈，呼吸的样子哈，都在说你说的那些话，我想这就 work
2: 啊，
0: 这就 works，
2: 对，那所以昭文心理师要不要多说一点，让听众朋友理解哈，那个表情跟他说话的内容有什么关联？
0: 我想这个我们的语言只是沟通的一部分而已，那真正的进入到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像是河水的溪水的流，对不对？我们是整个人都在感受的，那其实这里头沟通可能一秒钟就会沟通好多的讯息，好，那也许我们有这个不管是心理师啦，我们都喜欢爱讲话的人，我们才会当心理师，或者是说我们很想要表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过度一种语言，而忘了回到自己真正的这个整体的感觉。那在这里我这个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的话，我就会想提醒了哈，就是回到自己的感觉来操作这个，你怎么移转你的位置啦，你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我们啊，我觉得

0: 会事半功倍，
1: 事半功倍。
0: 对对对，
1: 哇哦，好，来，王老师，我们就业配一下，就是王老师在谈着这些，是不是在你？

0: 来去探索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那争吵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如何彼此依赖，彼此又是独立的个体，那这些主题都可以在团体当中探索。
1: 好，对，这是刚刚赵文心理师讲的时候让我想起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我们就来跟随王老师来学这个。好，来，今天我们关系点心吧呢来谈谈这个从对立到有在争吵里面的一个对立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要回到我们，那这样关系才会流动，才会往前。所以我们这个甜点是什么呢？叫做欧培拉蛋糕。欧培拉蛋糕是什么哈？来，它是一个法式蛋糕，它是有好几层的哈。那下面那层呢是杏仁海绵蛋糕，然后呢中间还有咖啡奶油霜啊，然后最上面是巧克力的一个淋面，它其实是多层次啦，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像巧克力蛋糕，那但是它的颜色，它整个样子的颜色是偏巧克力没错，但是它是有分层次的。所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关系里面来，两位在吃的时候感觉有没有这个意象在？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先分享好了哈。层次嘛，其实伴侣关系就是有各种层次都有。有时候会关系很好，有时候会冲突，但是我们作为同一个整体来看的话，这是我们两个人所共同，好像流水一样所汇集而成的一个全貌。
1: 对，
2: 所以说当我们面对那个有冲突那一层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一个全貌来看的话，就是今天赵文老师所说的我们哈，来体会有甘甜的部分也有一层一层夹层的部分有松软的，有硬硬的，各种方式都有。那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落在那个一个单一的不舒服的经验里面的时候，各位听众，我们一定要记得，再把这个经验回到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流动是什么？
1: 对对，
2: 这是我今天吃这个
1: 欧培拉蛋糕。
2: 欧培拉，
0: 好像这个蛋糕它吃起来，里头的不管是口感或是滋味，都是有层次的。
1: 对，
0: 不管我们在吃的是那个里头的这个
1: 蛋糕体，
0: 蛋糕体哈，或者它的表面的这个光滑的
1: 鳞片的巧克力，
0: 巧克力哈，最终，它其实是一个甜点。对，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伴侣们在争吵的时候，不管你吃到的是这个，我吃到的那个，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最终其实我们在吃的是甜点，伴侣关系它是这个世上的一个甜点，对不对？我们在吃甜点的时候，心中要知道我们在吃甜点，不然就搞错重点了。
1: 对对，虽然你可以说我吃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好吃，但是我还是笑笑的说，因为我觉得这不好吃里面，对方也是可以接受我的不好吃。
0: Yes，
1: 但是我觉得不好吃也不代表什么，然后还是就说在这个，我还是很认同这个甜点整体来说，对某些人来说是好吃的，但也许甜点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0: 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1: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如意，健康幸福，祝福您能够在今天呢就得着生命当中的喜乐跟平安。不光今天，祝福你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在进行一个系列啊，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在节目当中，我们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分享，欢迎大家收听。谈到这个领导力呢，就让人想到了定目标是很重要的。是的，今天要谈一谈目标力。什么是我们成功的标杆呢？如何让我们的目标能够正中靶心呢？怎么样能够把目标定得准确，而且呢，我们可以把执行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能够有效的去完成呢？人生在世呢，总是脱离不了定目标的这样子的一种选择哦。当我们在定下目标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把握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陈俊英博士来聊一聊目标力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爱丽丝一次碰到冒险的旅程，碰到三岔路口，她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她就问睡在树上的懒猫说，我应该往哪里去？懒猫说，你不知道往哪里去，随便啊，哪里都可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目标，你所在下一个旅程，你所走的都是枉然，都是白搭的。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您是否有曾经想过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您是否曾经想过什么是您成功的标杆呢？目标，目标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大家都告诉我们你要定目标啊，主管跟我们讲说你要定目标啊，我们自己也会跟自己讲说我们要定目标啊，但是这个目标真的可以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方向？我们清楚吗？我们明白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请陈俊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目标到底要怎么定定，而目标又可以带给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样子的好处，我们可以往哪里去，怎么定目标。陈老师，其实目标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1: 对，
0: 我们听的太多了，你要定目标听到觉得哦，好像耳朵要起茧了，但是这个目标它到底是有多么的重要，我们到底要怎么定目标呢？
1: 我觉得迈向巅峰的目标，我觉得你自己对于未来，你自己要清楚你要往何处去。就像爱丽丝她在问那个树上的蓝猫一样，你不晓得去哪里去，你是完全没有目标。然后你知道目标以后，你知道你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标准是什么，要是可衡量的吗？目标的标准是什么？要很清楚吗？哦，你不能只说啊，我哪一天要成为世界的首富，我这个目标你是遥不可及嘛？你要很具体讲说，哎，我什么时候要先有第一桶金100万，
0: 嗯，
1: 然后接着我1000万，所以你目标要具体而可以达成的嘛？
0: 是
1: 能够落实的嘛？哈，然后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坚持到底，
0: 嗯，
1: 你就能够持续永续的做到，你的在时间之内你就可以达成目标。所以说迈向巅峰的目标，我觉得要一个清楚的目标，第二个这个目标要可以衡量化，
0: 嗯，
1: 要最好可以数字化，你才能够去依循，而且是要合理的嘛。
0: 是
1: 哦，那第三个你就是要有那种那个永续坚持不放弃的心态，你才能够迈向巅峰的目标才能够达成嘛。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常常为什么一天到晚在谈目标，但是目标好像特别，我们谈目标特别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或新的年度开始的时候，大家说啊，我明年2024我希望有什么目标，但是为什么目标到年，不要说到年底去检讨，到6、7月检讨的时候，你根本不晓得，你早就忘记了你的目标了嘛。
0: 是
1: 哦，那所以说目标一定要落实可以执行的，就像你没有办法定到每一季，
0: 嗯，
1: 你没有办法定到每一年，
0: 是
1: 你至少可不可以落实到变成每一季，
0: 嗯，
1: 你才能够去落实。我们讲管理讲这个 MBO Management by Objective， 你是目标管理的嘛，
0: 嗯，
1: 你讲一年，哦，我们常常跟很多同仁。

0: 在做那个专案计划的时候啊，他们就轻易承诺说啊，我三月底可以达到。那我说你可不可以分告诉我，你三月底达到你有哪些 milestone， 有哪些里程碑？
1: 嗯，
0: 那假如你画一个三月底到，我事先去找你问说你进行到什么程度？哎，就别着急啊，今天才3月20号，你为什么急着问我？你怎么知道我3月31号做不到？那真的果然如我所料，3月31号根本没做到。你要把你要达成的目标要有里程碑嘛，
1: 阶段性的，
0: 要有阶段性的，你才知道一个一个去累积嘛。哦，所以说我觉得迈向巅峰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还是要务实的目标，然后你持续不断，然后永不放弃的决心，朝着那个你定清楚的目标迈进啊。
1: 嗯，是。那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哦，具体可落实的、可衡量的、永不放弃的这样的原则。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示范一下？就是因为目标有时候是写下来的嘛，对不对？我们目标是要有叙述的嘛。我不管是口语叙述我的目标，或者是用文字来书写我的目标，老师是不是可以示范一个什么样子的目标的一种叙述方式是比较正确的？
0: 好，我们就用那个大家所熟悉的 SMART。这个智慧管理就是用这个英文字 SMART， 就是智慧管理。 S 就是 specific， 非常具体的。 M 就是 measurable， 就可以衡量的。 A 就是 achievable， 可以达成的。 R 就是 result oriented， 结果导向的。 T 就是有时间的。 我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公司的品质没有达到客户的标准，如果是这句话，你讲完了，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执行嘛。
1: 对，这不是一个目标啊，这是
0: 一个形容词嘛，
1: 形容词，而且他是在说这个事情做不到位嘛。
0: 对对对，那如果用我常常用这个 SMART 智慧管理，用一把尺，那比如说刚才谈的那个，我们的产品没有办法达到客户的要求，我都用这个尺把它套用。那什么是具体的？那我就会讲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接客户从品管的角度的验收率，它是低于1%的不良率。
1: 哦，
0: 所以是第一个很具体的嘛。
1: 是，
0: 你已经把定义从原来是很模糊的，你把产品的不良率已经定出来框出来了嘛。
1: 是，
0: 那个就是 S 很具体的嘛。那 M 就是1%，就是可衡量的，有数字化嘛。
1: 是。
0: 然后 A 就是可不可以达到？那我们通常我们在讲的，我们的不良率大概停留在0.5到1之间，
1: 是
0: 一般的不良率，大概是界定在这范围。所以这个一个 person 并不是太难的标准，当然也有挑战，所以说 A 也达到了嘛，
1: 是。
0: 然后 R 那是不是会不会有结果落实？那你就刚才跟所讲的不良率。1%，你要如何去付诸行动？你要加钱，这个产品来的这个模组，你要不要先检验？制成成品，你要不要再检验？你要不要再去做信赖度加温、加高度温度，让它老化的这种实验等等等？你可以有很多具体的做法，那最后的结果就可以达标。但是这个你最后如果没有加上时间，都白谈嘛。
1: 是，
0: 我希望一季之内完成这个。降低出货给客户的不良率低于1%就可以落实完成吗？
1: 是的，以上这句话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非常可衡量的，而且是态度非常坚定的一句目标的一种叙述。
0: 对，
1: 我们非常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压力的船更平稳，人生更从容。捷克的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一切重担的与负担人都可以承受，它会使人坦荡而充实的活着。最不能承受的刚刚好是轻松。没有压力的船是最危险的，人生需要一种负重前进的心态，适度的压力才能够使内心不再飘摇，生命才更有韧性，人生才会更从容。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跟你来分享怎么样能够找到成功的标杆。我们的目标力是带领我们走向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我们要来谈目标，谈目标呢，就是很多人心里面会在想说，这个目标是每年定啊，但是呢，定了之后是白搭的哈，因为都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厘清这样的一个迷思啊，怎么样可以定目标，而且是可执行的，是肯衡量的，而且呢，这个目标呢，确实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标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老师哦，因为我们谈到这个目标嘛，那有些人会说他的目标定得很清楚，他的步骤也很明确，他尽他努力，然后呢让这个事情已经即将快成功了，即将快达到目标了，但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就功亏一篑了。有人就会说啊，他运气很差啦，时机不好啦等等的。那像您从事企业这么多年，是不是有观察到过有这样的状况，或者您那时候是怎么样子去处理的？
1: 好，我觉得所谓的目标力就是最终要达成任务，你定的这目标力才有意义嘛。我先用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女游泳选手，每天不断的练习游泳，她想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纪录的人。历史性的一刻终于来临，在许多观众跟媒体的注视下，他充满自信地走着，做好了应该有的暖身运动，然后一跃跳入海里，目标是对岸的英国。这几天天气太棒了，都晴朗，他一想一定可以达成毕生的这个愿望。但是就在海岸的几公里处，海上突然起了浓雾，空气越来越清凉，水温也越来越低，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里面，他不晓得到底有多远，完全失去了方向。总觉得自己好像快挂了一样，
0: 是，
1: 但不再有任何冲劲跟感觉，他只想静静的待在这边。不久救生艇救他起来的时候，救生艇只告诉他说，你离岸只剩下100公尺。他对着媒体说，如果我早知道还剩下100公尺，我一定可以完成目标。
0: 是，
1: 我们常常是事后诸葛亮，常常想说如果我早知道，但天底下就没有事后诸葛亮，没有早知道的事情嘛。
0: 是，
1: 所以从这个小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等于说人生好比英吉利海峡的长度一样，还要深远，相同的人生也比英国的海岸100公尺更为接近。哦，那你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被这个环境所迷惑，你被这个东西你自己所疑虑，你自己没有信心，那你只要定的这个目标，事实上你就继续往前嘛。
0: 是，
1: 那你在那边你什么都不作为，那

0: 那不是很麻烦的事情？明明是垂手可得的东西，但是你为什么在那个最后的一里路你放弃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怪，哇，天气不好啦，环境不好啦，等等的，公司没有给资源，业务没达成，公司没给资源，这个同仁不愿意帮忙，大家都看我笑话。
1: 嗯，
0: 哦，但是我常常就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最后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去讨论，我通常把它分作两块，
1: 是
0: 哪些是我们可控制的，哪些是我们不可控制的。所谓可控制的说，哎，我要不要去预先去看一下我做的每一个旅程里面，每一个过程里面我碰到什么状况，你要先模拟，然后去排除的。那所谓不可控制的，当然就，哎，你当然可以讲英吉利海峡突然起浓雾是天后不可控制的，但是那个离岸已经有你，我相信你要去游这个东西，你那个环境你早就已经大概了解了嘛，你大概心中也知道应该距离没有多远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再怪罪因为天后。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比如说我们搞建筑业的，做施工的，哎，它下雨，那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只能接受嘛。这个老天爷决定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下雨，什么时候台风要来，那不能动工的。哎，但是在你可控制范围之内，你有没有竭尽所能把你该做这个建筑业，或者你起造这房子该做的你都做好预备？你在可控的有没有做好？在不可控的，你有没有尽力去想办法，还把它不可控的变成可控的？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就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我在应该在十年前吧，差不多十年前，有一个公司，有个老板找我去，等于说他对我大概有一些认识嘛，那他找我去说，哎，他们要做一个女性的化妆品的用的东西的产品，他说专利已经申请了。那我就跟这个老板讲说，化妆品我不懂呢。他说你不用懂，你只要用专案管理跟产品经理的角度里面，你帮我去管理这个东西就好了，我相信你的能力。那我接受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但是我又跟他讲说，我已经接近退休年龄，我把你这个产品开发完成以后，以后的行销跟制造你可能要另外找其他的人，我只把你这个样品开发，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花了整整的三年的时间，它有光学的，有软体的，有机械的，也有电子的，我们讲就也是 OEM，O 就是光学嘛，
1: 是
0: E 就是电子的嘛，然后还有 M 就是机构，还加上一个 C 就是化学 chemical 的，
1: 是
0: 哦，那真的是很难
1: 哦，那专案还蛮复杂的，
0: 蛮复杂的，那我就把一些我做事的习惯，就是说，哎，我要收集这些所有相关可要把这个东西做完的几个模组的核心技术，我要去评估，无论什么去完成，然后最后才一起整合嘛。
1: 对，
0: 那这个是很难，但是我这里也可以分享我一个做事的习惯，我用填充法，我不管碰到什么专案，碰到什么难处，我哪怕我就画九宫格也好，或者画9981宫格也好，不管多少那空的，我就一个个去填，就像拼图一样。
1: 是，
0: 我先拼第一块，然后能拼多少，你只要有心，然后你找到什么东西，你去找到什么资源，这个图始终会拼完成。但是关键是你要不要先拼出第一块，然后有的东西你一个个去找。那我就同样的拼图的观念，我去把相关的技术、不同的模组，我就去花了很大的心力。我大概就是三年的时间，我就把这个产品的开发，这个 prototype， 我们讲的这个样品机已经完成，已经完成了嘛？那我就把这任务交给老板了。那我说，之后我想这个专案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嘛？那我想我应该可以，我没有讲我功成身退，我跟他讲我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嘛？那我从这个案例就想说，你定的目标是要达成任务的，
1: 对，
0: 而不是你定的目标任务可达成不可达成。当然我们很陌生，就是刚才还是回到我所讲的，哪些是你可控制的，哪些是你不可控制的。
1: 是。

0: 你经过分析，后来我发现是有些东西我们可控制掌握在手里，有些不可控制，比如说光学，比如说像化妆品的材料是完全不更陌生。那其他的不管光学、电子或者机构，我还知道一些啊，那不了解就找对化妆品熟的人嘛，那就把这块不可控制的又变成可控制的，所以才能够在三年之内把这事情完成。所以我跟大家勉励，不管你现在在公司的这个你的职业生涯在什么阶段，当有任务的时候，目标确定的时候，你一定心中要先想你要达成任务，然后去克服困难。我刚才举例的填充法也是一个方法。
1: 是，是的，最重要的就是非要达成目标的那个决心。当我们想尽办法去解决问题，往目标迈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达成目标。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1914年，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爱迪生实验室着火，他的儿子发现着火的时候要找他的父亲，但是他父亲在悠闲的在那边喝茶，人家讲说，哎，你所有的研究成果叫付之一炬，那爱迪生却讲说，很感谢神，感谢上帝，这样子大火是难得一见，他把所有的这个等于说以前不顺利失败的经历全部挥之一炬，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在那个瞬间他可以抛开阴影还继续朝着他目标继续迈进。

0: 欢迎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们一同来聊聊目标如何达成，我们要怎么样郑重把心，能够呢在目标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得到真正成功的结果。我们为您来到的这个节目当中的好朋友呢，是我们的陈俊英博士哦，他要跟我们来分享这相关的内容。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您在书中哦，《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本书当中有提到，设定目标还有达成目标，其实息息相关的，也就是没有设定目标的话，就没办法达成目标哈。而且您还有提出来了，终点心态跟旅程心态这两者有差别的，我想请你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部分。
1: 好。所谓的终点心态，就是当你设定目标的时候，你完成了，但是你松懈下来了，我完成任务了。那我们因为台湾过去这么多年有很多的选举，得胜者常常讲一句话，只要高兴一个晚上就好了。
0: 嗯，
1: 它就不是终点心态，就是我接着要讲的旅程心态。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朝向另外一个新的目标迈进，那个叫旅程心态。终点心态完成了，他就松懈下来，他觉得我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0: 嗯，
1: 哦，但是所谓的旅程心态，完成了这个目标以后，他又朝向新的一个目标去继续迈进。
0: 嗯，
1: 哦，那所以我记得那个海明威非常有名的作家，他描述。

0: 住巴黎的一段话，他说巴黎是一场移动的飨宴，
1: 嗯，
0: 终点心态是满汉全席，很好 enjoy， 吃起来很过瘾，吃完的心满意足，但是第二天什么都没有了。那如果是旅程心态，则是下一场移动的飨宴，
1: 嗯，
0: 它不只是一场满汉全席，吃完的隔天什么都没有了。那如果是旅程心态就是移动的飨宴，它可以继续往前面，搞不好除了满汉全席还有更好的东西啊，
1: 嗯
0: 哦，所以它持续永久无所不在，而且不断的变化菜色，吃惯了满汉全席的人，我们可以常常移动的飨宴。所以说这个就从终点心态到旅程心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一个心态的转变。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明白，打球，我们就讲 NBA 打球好不好？一场球是12分钟，有四节，所以大概前后两个小时。打完了就要 reset 啦，赢了很好，你战功上面又多了一胜；输了你就记录输了嘛。
1: 对。
0: 但是你搞不好隔天又要再参加下一场比赛啊。
1: 嗯。
0: 假设你一直停留在终点心态，赢得很开心，你要下一点心态，哎，反正我赢了，我怎么打都好。
1: 嗯，
0: 那你下一场搞不好注定失败。
1: 是
0: 哦，那如果说我这个成功的，我就归到我的记录里面，哎，我就归零，我就面对下一场，搞不好是强敌。
1: 嗯，
0: 我那个就是旅程心态。
1: 是
0: 哦，所以两个中间的是一个非常迥然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是终点心态，在我们定目标的时候，要如何从终点心态转换成旅程心态。另外有一个也是有两个心态。一个收获心态跟落差心态，
1: 嗯，
0: 什么是落差心态？就是说很简单的，就是说当我们所谓的这个落差心态，就是说你是一个啊，我怎么离我的目标越来那么远？
1: 嗯，
0: 我的目标是定100，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只执行了1%，哇，我离我的目标差太远了，还有99，哇，人通常都是。等于说是这个有一个失落感，我再怎么努力永远在个位数啊，
1: 嗯
0: 哦，但是你是收获心态，说哎，我好不容易努力了，今天一个1%，明天5%，后天10%、20%，那个是收获心态。所以说我们常常会落在落差心态跟终极的这个目标比较，我们觉得我们有所失落感，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是收获心态的话，你是每天都在进步，你是成长的。
1: 是，
0: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1: 我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哦，确实这个收获心态跟落差心态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最终的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人都有时候很容易气馁哦，会有人骄傲，所以我们常说古话讲嘛，胜不骄败不馁哈，那有时候气馁就是觉得说，哎呦，反正我又达不到目标。然后呢，骄傲就是说达到目标了就很高兴了，就忘了还有下一个目标要努力。
0: 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所谈的，就是一个如何从终点心态转为旅程心态，如何从落差心态转为收获心态。我记得我们几年前。我们要开拓日本市场，那日本市场众所周知的，不管台湾各行各业要到日本，通常都比去美国还艰辛。它是一个极端保护主义的国家，你要踏入，要把产品卖到那边是很难的。那我们坦白讲，我们那时候业绩日本是零啊。
1: 嗯。
0: 那有一天，我们的个业务经理，他日文讲得很好。他跑来跟我讲，哎，John，我想辞职。我说你为什么要辞职？嗯，他说他很喜欢日本，他想去日本 long stay，
1: 嗯，
0: 去常住在那边，
1: 去住在那儿。
0: 对对对，那我那时候灵机就一想说，哎，这样子吧，你能不能够公司派你去经营日本市场？
1: 嗯，
0: 那你为公司经营，你也达到你的 long stay 的目标。那他眼睛为之一亮，就跟我讲，就你是讲真的吗？我说我外派你，我当然要跟你签一个合约嘛，
1: 是
0: 我们权利跟义务大家要讲清楚嘛，
1: 嗯，
0: 哦，他就去了。那大概经过

0: 过的半年的时间，他就日本耕耘，又开始跟我们要样品。简单讲，经过一年，我们大概成交了，金额虽然不大，但是已经成交了。他跟日本这些客户，我也去拜访他，就是大家可以接受。那我们在第二年大概已经占我们整个公司的业绩大概7%-8%。
1: 哦，那很不错嘞。
0: 第三年就超过10%。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说一开始，如果我当然可以设定目标，日本市场要占我们公司营业额15%。但是你在做1%的时候，你若是用落差心态，你大概就给自己打退堂鼓了。
1: 是，
0: 我根本不可能达到15%嘛。
1: 嗯，
0: 但是你从收获心态，你可以看到，我从零到一个 person 是很大的进步啊。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也就回应刚才我讲落差心态跟收获心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哦，所以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记得，我女儿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在 Denver。他是学行销的，然后他要毕业的那一年，他有一个 American Law 美国法律，他根本不喜欢，女孩子对法律怎么会喜欢嘛？但是他没有那个三个学分，就没办法毕业。他有一天就问我要怎么办，我说你就诚实跟教授讲嘛。我整个就差这三个学分就要毕业了。而且我会回到台湾，美国法律而言，对我而言，等于说没有办法，
1: 没有
0: 办法派上用场。
1: 嗯，
0: 哦，那你就跟老师讲说，我会尽我所能努力去完成这个三个学分，你不管期中考或期末考，你或指定作业，我会尽我的所能去完成。哦，那他这封信写了，啊，那当然。那个期中考，大概分数不是 C 就是 D 嘛。那期末考的 B 跟 C， 那也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但是他看到的就是收获心态。你从原来的也许30分，我们讲台湾讲的是分数，也许你做30分死蛋嘛。但是他至少跳到49分，教授就让他过了嘛。
1: 是。
0: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讲的这个落差心态跟这个收获心态。
1: 是。
0: 所以看的，所以对而言，我们在管理者也常常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英文讲你有没有 progress， 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进展。这个也可以，不管我从经营日本市场，或者我们自己面临的人生很多挑战，你到底是用落差心态，还是用成长心态、收获心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念之间啊。
1: 是，的确哦。当我们在谈这个目标力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个旅程的心态，以及呢这样子的收获的心态，它就是一种正面思考的方式，它也可以让我们不断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往下走哦，不会只是停留到现在的失败，或者是停留到现阶段的成功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 ，Nokia 曾经是手机的霸手，常年是世界的手机龙头，但是在2012年市占率不到10%，2013年它被微软并购，它的这个 CEO 约马奥利拉讲的一句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输了。”这个关键点，这句话就是他输的关键。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目标力。在我们节目当中，资深教练陈俊英老师呢，他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用一种旅程心态、收获心态来成就更美好的目标。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定出可落实的、可衡量的等等的这样的目标，而且要能够知道，我们一定要郑重把心哦，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哦，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元素。但是当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状况呢？就是我们的目标需要调整呢。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哦。所以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关于目标要调整典范要转移的这样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1: 好，我就用我自己的人生的从1975年工作到市场工作学校毕业到现在整个大概将近快50年的工作经历，大概 有四个阶段来诠释典范转移然后如何的成长过程。我觉得分的第一个阶段就是1975年到1990年，我把它定义是叫做角色转换。是什么呢？我是从做产品设计的工程师，然后我立定在，我应该记得在1980年的时候，我就想应该要转换到市场行销，而且是从转到跟电脑有关的市场行销。当我定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心中就有那个目标 在心中。那当然我之前我有分享过如何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在小市场中心。那果然在1985年的时候，我就被国内的著名的这个电脑公司聘我为成为就是市场行销这个领域里面。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点，除了你自己清楚的目标，你的下一步要去哪里，但是你在这个这样子角色转换的时候，从产品设计到市场行销，那我还是跨不只是这个工作的内容不同，然后行业虽然都电子行业，一个从类比到转换到数位，这两个两轨都是不一样的。那你要在我从1985年到1990年我那五六年的时间，我是花了我所有的时间跟代价我去把这东西搞清楚了。那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角色转换。如果我那时候在1980年没有做这个决定的话，我不晓得我的职业生涯只是一个 job 吗？只是个职业吗？也不可能是事业，也不可能而后发展的职业，
0: 是
1: 绝对不可能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是
1: 我自己要不要去决定这个事情。所以第一个就是角色转换，从1991年到2006年的在第二个15年的过程中间是变中求生。我从这个市场行销后来变成业务单位、事业单位，然后变成专业经理人，然后我还跨不同的领域。那不止当然跟这个电脑相关行业，但是产品的别不同。所以说我在这样子变动的环境中间，我依然能够还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能够胜任。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也是让我变中求生， 我自己要去突破点嘛。
0: 是。
1: 那第三个就是从2007到2017，我称作如鹰展翅。我展现的这个十年里面，去帮我朋友的公司也好，帮一些企业呼召我去做一个这个新产品的开发也好，我从经营绩效变不只是经营绩效，而达成经营中效。我记得连续大概

0: 六七年的时间，
1: 嗯，
0: 我复合成长每年是30%，然后公司的 EPS 每年几乎都是10块钱赚一个资本额，
1: 嗯，
0: 哦，那所以说如何能够如鹰展翅，有前面的角色转换，有第二个阶段的变中求生，才有可能如鹰展翅，从经营绩效变成经营中效。哦，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2018到现在，
1: 嗯，
0: 今年是2023嘛，
1: 是，
0: 哦，那我觉得是典范转移还在进行中，
1: 嗯，
0: 那我那时候从职场退休的时候，大概2017的时候，
1: 是，
0: 我从职场退休的时候，我就有一天整理我的抽屉，我就发现，哎，我的抽屉怎么有张小字条？
1: 嗯。
0: 哎，我上面小字条上面写个字，都已经泛黄的字，上面写9个字，上面写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
1: 嗯。
0: 因为我是基督徒。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就变成我人生下半场的很重要的东西。哎，我发现。
1: 那是什么时候写的？
0: 20几年前。
1: 哦。
0: 大概在，应该是在2003还2004写的，
1: 嗯，在如鹰展翅的那个阶段，
0: 在开始的阶段，我就写下了我自己的人生下半场的目标。
1: 嗯，
0: 哎，但是从2007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嘛。
1: 嗯，
0: 哦，那为什么说这9个字就变成我自己的一个标杆？哦，那我之前我有分享过，哎，我为什么可以去走完4大名楼，去爬5岳？也因为我到这个到不同的城市里面，我有的工作，那我也去做了一些跟宗教信仰有关的事情。
1: 嗯，
0: 完了以后我去旅行，啊，所以说，哎，这正吻合我20几年前所想的，就是说，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哎，这个就是你看看这四个不同的这个转换，就是角色转换、变中求生、逐鹰展翅，到最后的这个整个典范的转移。哦，那当然，现在我花很多时间在非盈利组织上面，当志工，然后我去从事取之于社会，回之于社会，那也落实了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我9个字：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现在也是我人生下半场，我也是乐在其中。
1: 嗯，
0: 我觉得这很关键点，就是说你自己心中的蓝图，就是还是你一直拘泥角色没办法转换。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典范转移，你一直在那个框架里面，你一直走不出那个框架嘛。哎，那角色转换一定会碰到很多挑战，你愿不愿意在这个变中要求生存？
1: 嗯，
0: 你要付很多代价嘛。那完了以后，也许是刚刚好到第三个阶段，如鹰展翅，可能就是因为你过去的耕耘就开花结果嘛。
1: 是，
0: 那到最后等于说去完成我自己人生下半场所要去实践的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
1: 是。陈新宇老师很完整呢，把他不同阶段的人生的目标，哦，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哦，同时呢，因着他的角色的转变，我们的目标有时候是跟着角色来的。当我们有不同角色的时候，我们会定不同的目标，哦，不光是工作上需要定目标，哦，我们的人生也是需要有目标的。谢谢陈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非常谢谢陈君博士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的分享啊！不晓得对于这样子的目标力，定目标，怎么样能够郑重把心，能够执行目标，怎么样能够把目标定得明确哦，并且能够落实执行，这样的一些过程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今天

一定有很大的收获了。是的，我们该去哪里呢？我们人生的方向是要往哪里去呢？怎么样去衡量？如何不放弃呢？这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这种困难当中还有办法持之以恒的往目标迈进呢？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能够找到您的目标，而且找到您成功的标杆。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哇，我今天特别开心，是因为我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其实在应该是五六年前有了。我就已经邀请过他一次，但这一次再次看到他，哇，他那个喜乐的脸，还有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更让我敬佩。所以，上次某一天在电台看到他的时候，我说啊，你还要再来？他就是廖雅慧。我想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为什么我这么说？大家都听过天韵合唱团，他就是天韵合唱团里面非常知名的一位制作人跟词曲创作者，而且他还是资深的女高音。哇，我超爱他的声音啊，真是好听到不得了。好，然后呢，但是呢，他唱了很多馈赠人口的这个福音诗歌，然后他本身当然就是音乐的基础非常的扎实，因为他也是主修声乐的，所以听他唱歌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那因为这几年他刚好，我知道他又在全世界各地就真的用个人的生命，因为他也经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疾病上的痛楚，然后他这几年就一直都在外面，就是在见证他自己所经历的一些生命见证，所以他就离开了天韵。哎，要做这种抉择也不容易耶，哈，而且不要说他放过自己，我相信天韵的团员或者是天韵的之前是那个彭蒙慧彭老师应该也就不放过他了，所以我觉得他做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自己的选择跟他的考量。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雅慧欢迎他到节目里面来，要好好再聊他后面人生。这个病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好，还是带着，但是后来好像又经历了另外一个更大的病。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雅慧，你知道人有时候谈生命这种痛有没有，好像在伤口上撒盐，可是雅慧很乐意耶。好，我觉得这个乐意是因为他爱神，他知道神在他生命里面有命定有祝福，所以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欢迎雅慧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雅慧。
1: 朱迪你好，好多年不见。
0: 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而且你越来越漂亮。
1: 真的吗？我都觉得我老了。
0: 没有容光焕发。真的。
1: 谢谢谢谢，
0: 很喜乐的脸。
1: 感谢主。

0: 真的就看不出你。哎，我记得我当时采访你的时候，那时候你还真的
1: 就是有
0: 状态
1: 不
0: 是很好，
1: 对
0: 对,
1: 对。
0: 但这一次看到你就觉得好像你就是一个真的好像就是
1: 没病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好，可是后来又听说你又得了癌症，对不对？
1: 嗯。
0: 好，我们就今天哈、哦，就是慢慢来，让你自己诉说一下你经历这些哈、哦、疾病。然后你到底是怎么走过来，你又如何去面对、
1: 嗯、
0: 跟病共舞共生存，我觉得这是最不容易、
1: 嗯、
0: 听说你、一开始的这个、生病就是有一个罕见疾病叫克隆氏症，
1: 对,
0: 对不对？
1: 克隆氏症，对、
0: 这个好像一般人可能大概都没听说过。好吧，你知道很多人生病都会觉得说，哎呀，要不然你就是怎样怎样啊，有没有用世俗的眼光都会框很多理由啊、
1: 嗯、
0: 跟加诸罪名在身上、
1: 嗯
0: 嗯、有没有、
1: 哦、
0: 那个听得很难过，对不对？生病就一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还要被别人框说你一定做了错什么事、
1: 嗯、
0: 你一定怎么样怎么样、
1: 嗯嗯、
0: 反正各同不同宗教都有不同的说法，
1: 没错没错、
0: 哦、可是你自己得这个病，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
1: 嗯，我生病的时间已经17年多。那这个克隆氏症它、嗯、它算是比较少，怎么讲，我们病友数没有那么多啦、
0: 嗯、
1: 所以在
0: 它那个几率大概你知道吗？
1: 你说得这个病的几率，
0: 对对，你说因为没有很多嘛，所以
1: 我
0: 就想我
1: 们连为什么得都不知道，目前没有一个是归咎压力嘛，因为它是一个自体免疫攻击的疾病、
0: oh, okay, okay.
1: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红斑性狼疮啊、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克隆氏症它主要是攻击消化道，所以全消化道，所以造成的问题其实非常的
0: 消化道，听起来有一点恐怖、欸、
1: 就从口腔到肛门嘛，你只要有黏膜的地方它都会有可能会溃疡啊、坏死啊、红肿啊、狭窄啊、穿孔啊，这些但是我都经历过的。
0: 这很影响生活耶。
1: 对，我都经历过。对我来讲最影响其实就是吃东西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你没办法好好的吃东西。
0: 当你听到这个消息、
1: 嗯，
0: 你自己当下是一种什么？现在回想起来，17年前，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2009，我刚就是我那时候是还在马街淡水马街，然后我医生跟我说你得了克隆，说真的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哦，那大概就是吃吃药啊，住个院，然后
0: 就
1: 可以回家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上网你要去查关于克隆氏症中文资料是完全没有
0: 啊。
1: 只有英文的，然后因为你住院嘛，你住院没事干啦、啊，然后我就上网查、嗯，越查我就越害怕，越查我想，天哪，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样，因为我的英文程度算不错，所以我都是看英文的资料。
0: 嗯、
1: 那实际真的知道它的严重性，其实是我隔年到了台大医院的时候。
0: 嗯、
1: 当你对这个疾病越了解，你当然你会觉得。为什么是我？好像因为它不会好嘛。自体免疫疾病是自己免疫系统攻击你的器官，不同的器官，所以有不同的病名。那它是一个就是最好的状态，它就是让你稳定，然后可以缓解这样子，它没有办法痊愈。我那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是。不能接受。当我了解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过去我认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人。那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么努力、这么认真，应该得到相对等的对待，不过分吧？
0: 嗯嗯。
1: 可是那时候30几岁，我想说啊，我怎么会得这个不会好的病？然后最糟糕的是，你没办法吃东西这件事情。
0: 对。
1: 你说人不吃东西靠什么活？不可能哈，人是靠食物在过日子的。那当吃东西变成了我生活当中最难的事情，
0: 就活
1: 的
0: 实在没什么意思了。
1: 对，其实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我那时候很难去接受这个事实，然后也觉得如果我的生命接下来的日子都要这样过，我也觉得那算了。
0: 你当时
1: 有这个念头，
0: 当时会绝望到这种地步？
1: 有那时候。

0: 一直，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就会，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
1: 嗯，
0: 可是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会，
1: 是
0: 对，因为你很努力，所以你就会觉得，那那些混日子的人怎么都没事啊？常常就觉得好人为什么会生病？那坏人好像都活得比较久哈。我最近很多朋友问我这件事情，哎，那所以我当然心里有很多的不平跟埋怨，因为你会觉得人生好像很不公平这样子。
1: 雅慧，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因为你刚刚讲是自体免疫系统的部分，
0: 对对对，
1: 你有没有想过说会不会你太认真了，认真过头了，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变成这个样子，会吗？
0: 我觉得我的个性哦，因为我有很严重的完美主义
1: ，OK，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当你对自己要求这么大，那你对别人也是有要求。你在工作上，所有你都希望能够做到完美，
1: 因为你严于律己，
0: 做到完美的时候，你自然你就不会放过自己嘛。那当制作人，我们制作音乐，其实我真的是常熬夜啦。那个时候常熬夜，
1: 那个是最伤身体的。
0: 对，因为台湾的音乐圈大家都是半夜工作的，没有人白天在工作录音，很少。那你要跟他们合作，
1: 为什么会
0: 你就要配合他们时间。
1: 为什么会这样子？
0: 我是不知道，
1: 生活步调怎么会变成这样？
0: 但是哈，的确啊，我自己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有觉得晚上可能比较安静，你就比较能够专心。
1: 哦，
0: 然后不会有人打扰你，
1: 明白。
0: 白天什么电话有的没的哈，
1: 干扰
0: 细沙就嘴啊。但是晚上真的，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觉得也好像你比较容易沉淀下来。
1: 嗯嗯。
0: 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知道流行音乐圈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就好像养成这个习惯。所以你去看，没有歌手早上一大早录音的，没有这种的。所以我就必须配合他们的时间，乐手的时间，录音室的时间，所以我常就是工作到半夜，长期这样下来。
1: 你这样几年啦、啊？哇，这个很伤身、欸。
0: 我从2001年开始当制作人嘛，做到我退休是2019年。
1: 哇，十几快20年了，真的。
0: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比较难接受是我不能吃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在工作上面你所付出的，你得不到你期待的结果的时候，我觉得对一个完美主义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杀伤力。
1: 你现在回想起来，因为那是过去式，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有觉察，对不对？你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如果你提醒自己，你现在
0: 我再活一次吗？
1: 对，你会怎么改变这个步调？
0: 对，我常说哈，我把我未来，我因为这些过去的这些事情，我把我未来的健康其实都赔掉了。我现在在付代价了，我自己很清楚。所以我常跟朋友说，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以前年轻，你觉得你可以拼、啊，
1: 可以，
0: 就像就是你拼到当时拼你的事业，你会觉得我年轻力壮正盛的事情就是应该要拼。可是事实上，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拼来的，因为当你没底线的一直卯下去做的时候，之后啊，你的身体会跟你讨。
1: 真的
0: 讨回来、
1: 哦、真的、哦、
0: 所以我其实当然你说后不后悔，我也后悔啊，就可是我会，如果我有选择，我觉得人的生命每个阶段其实是选择。
1: 那你现在生活步调又怎么了？
0: 哦，我现在好很多。我现在
1: 可以讲一下你现在的日常生活怎么养生吗？
0: 我从天运退下来七年多了嘛。那
1: 哇，这么久了、
0: 啊！对，7年多，2019退。
1: 你真的能够放掉？我觉得你能够放掉这又另外一块了哈。好，
0: 对，
1: 七年多，你怎么过日？
0: 我其实、
1: 你要从那个很紧凑的突然放慢脚步，多难、啊！
0: 对对对，我就记得我退休，我6月30号最后一天上班嘛，然后7月1号我就坐在我家沙发上看着我的那个。家就是对面对我家里的摆设，然后我突然想说，我心头壳歹，我哪

0: 四十七岁，家己讲要退休啊呢。
1: 我四十七岁
0: 那时候四十七，然后突然觉得，哎、欸，我是不是做错决定了？因为你，我平常因为我住很远嘛，所以我平常是早上五点半要起来上班的。我以前的家，
1: 然后你又晚睡。
0: 我以前的家是有海景的，所以，可是我从来没有时间可以坐在那个阳台看
1: 看海，
0: 因为我都是起早贪黑，然后三更半夜回家。那个时候突然间你要坐在家里没事干这件事情，没有不需要再上班，除了可以睡到自然醒这件事情很开心以外，你会怀你当下我有这么一短短的一个念头，就怀疑自己说我是不是做错决定。可是那个念头其实大概就一两分钟，马上我就另外一个念头就来，就是说，哎，廖雅慧，你都拼了25年，够了。
1: 嗯，
0: 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拼了25年，够了。所以我那时候跟上帝的祷告就是，神啊，我接下来的日子我只做你要我做的事情，然后神，请你为我的生命负责。
1: 哇，你做这样的宣告啊。
0: 对，我跟主说，
1: 你好聪明哎，好有智慧。
0: 对，我就跟神说，神，我相信你会为我的生命负责，但是我就是做你要我做的事。
1: 你这个决定太棒了。
0: 所以你知道吗，我从那时候开始我没有后悔过，说真的。然后当然我就开始，
1: 然后接下来，
0: 对，成立我自己的工作室啊，架设我的网站啊，我都自己来。所以我这7年多做了很多很多我以前没做的事情。
1: 你怎么知道那些事是上帝要你做的嘞？
0: 因为哈，我从生病以后，我就开始写我的克隆氏症的一个部落格。
1: 哦，
0: 那在我架设网站之前，这个部落格一直放在随意窝，就是一般的部落格平台。而且我以前是没有露脸，也没有露名字的，我只是记录我的生病历程，
1: 所以人家不知道你是谁。
0: 对，他知道有一个叫做什么。欸、
1: 我是取名
0: 叫樱桃小丸子，然后所以有一次在医院讲我说你是那个萨库拉嘛，反正很好笑。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只是一些文字的记录，它可以有17万多人的浏览率。你想想看，好，有多少
1: 吓到？
0: 有多少我不认识的人在关注这些事情，然后关注我的。
1: 所以你里面写那些内容是为了什么？当时的发现，
0: 我一开始是因为你知道克隆氏症，就你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跟没有可以问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因为很多的并发症，吃很多的药，我每天都在跟这个疾病奋斗，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出什么，出什么逃，你知道吗？你就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答案或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要记录下来。否则我不知道下次再来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
1: OK，

0: 欢迎回来收听喜乐处方签。我们谢谢雅慧刚刚突发奇想，自己成立一个部落格，根本就搞不清楚他在讲克隆市政这件事。分享的时候，部落格突然要出那么多的听众啊，那个观众在关注这件事。因为雅慧刚刚一开始就有讲，得这个病的人是少之又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
1: 在、那个、
0: 我也觉得，
1: 在那个时候很少，可是我们现在累积起来，克隆的病人，我最后知道，去年十二月知道数字是3000多，
0: 怎么一下子？
1: 对，就是而且年轻化。其实我们在脸书有一个私密的社团，就是跟这个疾病相关病友啊才能进来的，每天都有新病友要求要加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疾病越来越多人得。那我当初会写，一开始写部落格只是为了要记录自己的病程，因为我想说好，等我下次遇到的时候，因为你不可能一天到晚有医生可以问啊，
0: 对对，
1: 有时候而且有些事情连医生都不知道，所以你记录下来，当你在遇到的时候你就不会恐慌。我是为了我自己记录、只是没有想到他能够帮助那么多人，
0: 这是你意想不到的。
1: 所以后来我同天运退下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让这群人能够听到福音，或是听到我的诗歌、我的音乐、我的见证、我的故事。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件非常夸张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架设网站。
0: 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有学过吗？
1: 没有。
0: 那真的很厉害耶，那你怎么无师自通？
1: 我只是在没有我在脸书不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带路机老师，他就是专门教别人怎么架设网站。
0: 你看了那个网站，
1: 他就是教你做，但是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细节。我在整个做的过程其实很多撞墙期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AI 可以问嘛。你就要想尽办法，我怎么办？我怎么解决？我现在卡住。但是我一开始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因为我也不是 IT 的人，我想说可能不会成功，但是我就是想试试看。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真的6个礼拜把它整个架起来，我的网站。那我的网站，然后我要把这个原来部落格的这个部分怎么你知道吗？现在的这种技术就是我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我那几百篇的通通汇进来我的网站，然后就把这

0: 些人带到我的网站，他就除了看我这些关于克隆的事情，克隆的这些历程以外，他也有机会能够从我的网站上面听到我写的诗歌，或是看到我撰写的一些故事啊、经历啊，这样福音、就是。
1: 你就变成里面的东西就变更多元了，更广。
0: 对。
1: 哇，那你等于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
0: 我那个时候六个礼拜假期网站嘛，所以那当然现在就是你要固定回去你在后台要 maintain 啊什么。然后我是
1: 因为那个很耗时
0: 对，我是因为2021年我发行了我自己生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自己发行。
1: 你看，你服侍了25年，拼了25年，没有个人专辑，
0: 没有。就是你知道吗？这个专辑是我自己出资嘛，那我都没有，我没有铺到任何通路哦。那我怎么卖？怎么推这个东西？对，我就是从我的网站上架这个 eShop。所以那个时候我又花了好多时间架设这个 eShop， 然后把所有，因为现在卖到只剩下 CD 一点点了，其他周边商品早就没。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所有的产品都要上架，所以人家可以从我的网络直接订购购买，然后我宅配这样子。
1: 你怎么会想到要做个人专辑呢？这个发想是怎么来的？
0: 其实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希望我出个人专辑，但是我自己当制作人20几年，我知道要做专辑没有那
1: 么简单，不是那
0: 么
1: 容易。
0: 不是做事情，是你要有钱呐、你没有钱怎么做？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把我的退休金拿了100万出来做，是真的。但是我会决定要做，是因为有一天那个天韵的资深作词人叶维新叶姐哦，她就寄了一个讯息来，她说：雅慧，上帝感动我，揣摩你的生命故事，写了这一首歌的歌词。
1: 哦，
0: 我要把
1: 它
0: 当成礼物，歌词。她说我想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你，就是那首《有你》这个专辑里面的《有你》。是这样子开启了我决定要发行这张专辑，开始筹备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神怎么样子把这些话语给我，而且我那时候还没写曲哦，我看着歌词，我眼泪就流下来。
1: 是，所以你的专辑名称就叫《有》？
0: 没有，它叫《爱不罕见》，但是里面的主打歌叫做《有
1: 你》。
0: 那《有你》这首歌也是当那隔年就是入围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
1: 得奖了？
0: 没有得奖，但是有入围。
1: 有入围，
0: 对，
1: 有被提名。
0: 我那时候觉得很惊讶，是因为传统艺术类他们把宗教音乐这个奖项拿掉了。那你要报什么类？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就报什么跨界什么这样。所以会入围作词，我觉得非常讶异，是因为这首歌整首歌都是有你，这个你是上帝的你。那它就是一个宗教，就是非常非常宗教歌曲，他竟然能够
1: 入
0: 围作词，而且他们那一年把入围的理由都写在上面，所以我真的很感动。
1: 这件事对你的意义又是代表什么？虽然没得奖啊，
0: 我跟叶姐讲，我说阿姐，这首歌可以入围，真的是上帝要鼓励我们，因为叶姐也是从天狱退下来的
1: 哦，
0: 但是我们都没有停止创作，然后。我们那时候一个我自己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福音，我们在叙述上帝的故事的时候，耶稣的故事，我们会有一些犹豫，怕人家排斥，怕人家不接受，所以我们会用别的方式拐弯抹角在那边讲福音这件事情，
1: 反而讲得不清不楚。
0: 对，可是我就发现当你直接说的时候，人家是听得懂，而且福音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就是这么的白话，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入围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大的鼓励。就当我们勇敢的去述说耶稣，当我们单刀直入的去谈福音的时候，这个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1: 那因为回到你刚刚克隆市政这件事。你在那个部落格里面不断在分享整个治疗过程的心声、心路历程。我相信这样子几年了，你说17年， 到今天，
0: 写部落格是隔年开始写吧，2010，所以16年多
1: 。但是这个疾病到现在，还是存在，对不对？
0: 啊、对，
1: 好，
0: 摆脱不了，
1: 摆脱不了。OK， 即使你。

0: 现在生活过得比较正常一点，好，比较规律一点，比较 happy 一点，比较自由一点，不用再像以前这样有一些压力束缚之类的，但是他还是摆脱不了。你自己后来怎么可以跟他和平相处？我觉得这个经历，尤其你在初期发现那个治疗很可怕耶。
1: 对，其实我以前就三天两头都要住院了。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哦，就是两三个月就要住院一次。
0: 对，那对你来讲，那个时候，
1: 他就是没有办法让我好好过日子。
0: 我知道问你这些话对你来讲心如刀割，因为又在重复讲一遍那个恐惧的。
1: 台大医院其实是我第二个家，我都跟人家讲，所以我固定住的病房的阿长啊，那些护理师都跟我非常要好，医生也是很照顾
0: 常客，常常回娘家。
1: 所以我每一次住院，其实我除了住院以外，我也是。他们的模范病人就要负责去辅导那些新的客户
0: 模范病人
1: 是症病友，这样
0: 挺有趣的啊。
1: 对，但就是当然那个这十几年的生病过程，我开了11次的刀嘛，然后大大小小什么高山低谷都走过了。我一开始我也没有马上接受，我是在有一次住院住了51天那一次，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才愿意面对现实，就是说去接受说好，我真的得了一个永不会好的病。我廖雅慧就是没有办法像我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很完美的，好像事事都顾到的这样，因为我现在就是连吃饭这件事情都做不到，那我还能干嘛？但那段时间因为你整天关在病房里面，然后我是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一个月了。
0: 天哪，
1: 然后每天都是靠那个打营养针。
0: 来来来，这个部分要讲一下心声，一定要，你这不能吃不能喝，这什么世界啊。
1: 我那一次是因为我跟天运刚去加拿大服侍回来，隔天我就进急诊，我白血球掉到剩下900多，然后我的肠子小肠肿到跟我原来病灶大部分是在小肠啊，那个小肠已经肿到跟大肠一样大，就快破了这样。所以我一进医院，一进急诊，医生跟我说不准再吃东西喝水，完全不行。然后就是
0: 那没有处理方式吗？
1: 那个时候他们有会诊外科团队，就是说外科团队是 stand by 的，如果随时要开紧急刀就是得开。可是台大医生是这样，就是说他还是希望用内科先压，因为如果开紧急刀，我肠子会发炎状态嘛，肿对不对？我就算切了，他接不回去，那我就必须要做造口啊。
0: 天哪，
1: 就是要有大便袋这样子，所以。我的内科医生就说我们会先想办法压，看能不能压，所以我一天是打350mg 的类固醇，加上350mg 的抗生素。
0: 来谈一下你当下的心情，那种
1: 就很
0: 就一个正常人的那种，
1: 不是，主要是真的是太痛了，太痛了，而且我的血色素掉到剩下6点多，所以我就一直在输血。
0: 所以你人是清醒的吗？
1: 头几天没有清醒，
0: 完全昏迷状态，
1: 没有昏，也没有昏迷，但是我。要上厕所什么都要家人，没有办法。那时候姐姐妹妹全部上来了。
0: 你还可以走路啊？
1: 我可以走，可是就是有点神志不太清楚，因为白血球
0: 很危险，
1: 掉到900多嘛，剩下900多。
0: 天哪！
1: 可是我之前，你想想看，我之前在加拿大服侍，我都没事啊。
0: 对呀，
1: 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回台湾就啪整个倒了这样。
0: 因为你是盯着吧。
1: 所以我的前老板是有吓到，就是啊，怎么本来好好，怎么突然那么严重？所以那次住了51天嘛，然后还中间还得败血症。就是医生前脚来跟我说，你如果可以吃流质还可以，那我想办法让你赶快出院，因为他们怕我一直感染。他前脚出去，我半个小时烧到39度多，然后马上做那个细菌培养啊。人家细菌培养不是最少要3天到5天，对不对？我24小时就爆出来，就是因为细菌量太大，然后就得败血症、菌血症，所以我又打了抗生素，打了好久这样子。
0: 哇塞，你的身体真折磨耶！
1: 而且那时候真的是痛，你就是一直肚子痛这件事情。
0: 雅慧，这件事对你的讲启示有一点太那个了哈，就是说在你生命里面，你经历这么大的哇，这个真是叫做。大磨烂，你知道吗？
1: 我记得那时候什么血便血尿，反正一堆有的没的都出来了，这样
0: 感觉好像就是没有明天那种感觉，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你自己当下你对自己的生命，那时候虽然你是基督徒，请问你的

0: 解读你自己的心态，当下你在医院里面有没有乱发脾气？
1: 有，因为我得败血症啊。那其实我是，
0: 你跟谁发脾气？
1: 那个年代没有人戴口罩，对不对？
0: 哦，对对。
1: 可是我只要医生巡房，我住单人房哦，只要我没戴，他就把我臭骂一顿，叫我一定要戴口罩。你想想看，我戴了口罩，我又不能出那个病房，我为什么会得败血症？我就觉得不知道哪个护理师没有换，因为我那时候打，只要一打那个高浓度的营养品，每天都要重打。
0: 所以你是怪别人给你
1: 带，不然就是没消毒干净啊，不然就是医生巡房把隔壁的那个病毒带，就觉得我们生病每次都觉得都是别人害的，有没有？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不是没有埋怨，我也不是没有沮丧，没有失望。
0: 你觉得当你当下有那些负面想法的时候，你觉得照顾你的人不是很辛苦？那时候谁照顾你啊？谁就倒霉啊？
1: 其实我没有对别人发脾气，我只有对上帝发脾气。
0: 哦，你在跟神 argue？
1: 因为其实，
0: 可是你不会表现出来吗？
1: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自己一个人在病房。
0: 真的啊？
1: 对，我那时候也没有请看护，但是就是有同事会，比如晚上来陪我一下，晚上陪我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哥哥、姐姐妹妹都在中南部嘛，有家孩子还小。
0: 可是你那么严重，还没请看护啊？
1: 我可以
0: 允许吗？
1: 可以啊，所以我跟那个护理站的人很要好，他们真的很照顾。台大的护士非常专业，点滴打完时间大家就来，就是他们。我住院，
0: 因为就像你讲的啊，你打抗生素的药，那些药物也影响你的，对不对？
1: 我头几天呢，后来输了血嘛，然后白血球有上来，我就稍微比较好一些。那姐姐妹妹就回去了，那我就开始就自己住院这样。但的确啊，因为我打很高剂量类固醇，我那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说我的大膝盖会没有力，所以我有一天在。一下病床就摔了个鼻青脸肿，之后呢，护理师就跟我说：“你不准再给我下床。”
0: 真的很危险。
1: 他们都会放一个不倒翁嘛，就是警告，就是哎呀，反正对。在那段时间，其实，
0: 你那一段时间的心情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一个生病人，尤其像你说的，现在克隆氏症的人也越来越多。你要让他们就是说如何来。真的能够自己克服，自己可以跟这个病共体相处，然后怎么去调适自己？我觉得这个你最有资格讲经验。
1: 没有，我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上帝一直用我意识比较清楚以后开始读神的话，神就跟我只有给我一句经文，就叫我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你的神。我就心里想说，
0: 他为什么只送你这句话，不送别的话？
1: 很可怜，叫我闭嘴。可是
0: 这不说话不是
1: 很，要不是上帝叫我闭嘴
0: 你会发生什么事？
1: 我后来得败血症，说我不发飙嘛，不可能，我不对着人家，你知道吗？
0: 身边的人一定遭殃。
1: 他们发脾气，是因为神要我闭嘴，要我安静。
0: 可是你神为什么叫你闭嘴？你觉得
1: 因为他知道我后面要发生什么事啊？因为我的脾气不好，其实
0: 真的还假的？
1: 如果上帝没有叫我闭嘴我觉得我不可能那么。
0: 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你的脾气不好到什么地步吗？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觉得看到你就是，
1: 因为我的血型是 AB 型，我小时候
0: 这跟 AB 型，你觉得真的有绝对关系吗？
1: 我妈妈小时候，对不对？我妈就说我小时候脾气很差，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啦，因为就是可能对很多事情。很多人叫我
0: 你应该不会无理取闹吧？
1: 侠女，对对对，但是我们就事论事嘛。可是我就是那种侠女的那种个性，你知道吗？看不惯那种是非黑白不分的那种事情。然后，所以我
0: 有江湖义气的。
1: 对对对对，然后而且我对自己要求高，对别人也会要求高。其实你问田云就知道，我进了录音室，我就是
0: 这样子，
1: 很
0: 折磨人的，
1: 也很折磨
0: 自己
1: 啊。
0: 对自己也是很折磨。
1: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知道神上帝在，不能说教训啊，哈，就是说在磨练我，让我要慢慢的。
0: 可是你觉得用这种方式也未免太残忍了。
1: 叫我闭嘴是不是？
0: 对，
1: 对我那时候觉得说，我是病人还叫我闭嘴，我已经够可怜还叫我闭嘴。但是后来发生那些事情，我觉得我就觉得上帝很幽默啊，就是说他太了解我了。他如果没先叫我闭嘴，哇，我怎么可能放？

0: 那些人啊，不可能，不然就投诉，不然就破口大骂。
1: 你真的会这样啊？
0: 我后来，
1: 你确定后面会发生那种事吗？
0: 投诉几次？
1: 真的，你有投诉？投诉什么？
0: 就是有几次，比如说遇到那种不公的事情啊，或者是
1: 在医院也会
0: 有些。我告诉你，台大哈 overall 的护理师跟医生，真的我对他们只有感激之心。但是你偶尔就是会遇到老鼠屎，可是为了病友的权益，我还是会投诉。我觉得必须投诉，是因为别人那么努力，为什么都会败在你们这一两个人的身上？这样就是你知道侠女嘛，就是。但那段时间后来，我觉得我是在那段时间我才开始接受我生病这件事情，就是我得了克隆，我一辈子不会好的病，我愿意接纳我自己了，就是我。认命了，就是认清事实，面对现实。
1: 你这个想通，我觉得这个想通也是会有个过程吧。
0: 就是在那段时间，对，那51天里面，然后我发现，当我愿意接受我自己生病，当我愿意接纳我自己的不完美，当我接受我接下来人生，我就是要跟这个疾病共存。
1: 你怎么会不完美？你太完美了吧？
0: 可是当我这样跟神祷告，我觉得神就很奇妙，他就。他就让我心里面有 那份说不出来的平安，就是说好，至少我有上帝可以靠嘛。
1: 对，你这个时候是好像有一点交托，对不对？
0: 就是
1: 放手了。
0: 对，
1: 你不再自己，
0: 而且你会发现，你接纳以后，神就会给你很不知道，就是天上来一种勇气呀、啊。否则，人家就问我说：“你怎么有办法去面对这些事情？”
1: 你不再靠自己了。
0: 对，你，然后我就会知道，我那时候知道说，这个勇气不是我自己说有就有的，真的是上帝给我。因为当我神给我那份平安，那因为我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还很多啊，
1: 没错。
0: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帮助我有那样的一个勇气走下去。
1: 嗯。
0: 就是对未来的未知这件事情，你不再那么的恐惧。
1: 了解。我们今天呢，你看时间过得多快。
0: 是。
1: 下一周再请雅慧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我们很荣幸又很开心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以及无障碍环境相关的议题，希望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跟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给我们分享，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结合长照以及室内设计的一个专家哦，跟我们分享，尤其是像现在长照 2.0 哦的政策推动之后呢，有很多这样的需求慢慢的浮现出来，但是民众知道说他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找到合适的资源，也不知道找谁来为他施作。那透过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们所做的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来寻求合适的资源，有哪些重要的议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的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经理，她要来跟我们分享，非常欢迎婉玲。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若城的婉玲，
0: 很开心婉玲又来哦。上次婉玲分享的非常的精彩哦，欲罢不能。我觉得有很多很重要的议题，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讨论。那今天我们继续延续上一次的话题，上次婉玲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长照跟无障碍环境的结合。那我们请婉玲今天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有些听众朋友他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是婉玲。那目前呢，我跟先生有一间室内设计公司叫若城。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在做长照 2.0 里面的居家无障碍环改的服务。好，我们会帮很多的身障朋友或是长照家庭去除他们家中原有的这些障碍，好，可以透过小小的工程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方便。那同时有很多退休后的族群或者是一些身障朋友，他的整个居住空间是要做整体规划的设计，那也会是目前我们公司想要提供的服务项目之一。
0: 你们做的真的很全面哦。因为婉玲本身是长照医疗的背景，然后先生是工程设计的背景，刚好有这样完美的结合哦。你们两个其实非常年轻，你们都是七年级生哦。
1: 对，我们两个都是76年次
0: 哦，其实年轻有为哦。可是你们在很早就有关注到这样的议题。
1: 对，
0: 之前婉玲是在公部门工作吗？
1: 对，有蛮长一段时间是在政府部门担任各管事啊，或是政策推动的专员这样子。
0: 所以你对于长照推动的政策非常熟悉
1: 啊？可以这么说，因为刚好本身自己又是念长照所的，所以台湾目前的政策是怎么推，或是它中间的服务有哪一些改变啊？然后人口的需求，这目前的话还算是过去的经历都有接触到这一块。
0: 然后也是因为你注意到就是在整个服务流程当中有哪些片段的部分或是有不足的部分，所以你们做的刚好可以把它补上来。
1: 对，就是

0: 发现了制度上面的一些问题，以及自己的专业好像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突破，对，所以就很刚好时机上面也蛮碰巧的，政府有在推无障碍的部分，那长照跟工程的确也是这无障碍里面会需要的一个两者的专业 的跨领域的结合。
1: 是因为我们印象中无障碍环境好像就是在比如说学校啦或是一些机构单位啦，有一些斜坡啦或是电梯上面就是装设无障碍电梯，然后或是地上有导盲砖，一般民众可能对于无障碍这样子的概念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无障碍真的要进入到每个人的家庭当中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的确是，因为我们过去会知道的无障碍可能就是真的是公共空间，然后包含我们政府规范的无障碍法规也都是针对公共空间，对，但在居家里面我们就不能拿公共空间的标准来看了，居家可能就必须更客制化或是个人化的去做空间的上面的无障碍的设计，对，的确是会是这近几年来民众的一些需求。
1: 是，那刚好政府现在也在推长照，现在是 2.0 嘛，好，我们刚好也趁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整体来介绍一下长照 2.0 有哪些服务，还有如果针对软体硬体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些无障碍的部分，那这整个全面性可以刚好您的专业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0: 好的，如果说你家中有长辈或是有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你可以拨打政府的1966专线，先去做一个长照服务的咨询。那专线打进去就会有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先看一下您现在的需求，以及顺便在电话中先帮你稍微的评估一下，你的家人现在符不符合政府 2.0 的这个服务对象。可能你家中有65岁以上的长者，或是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这些家属，甚至50岁以下的失智症更安，这都会是在我们服务的对象，长照 2.0 服务的对象里面。好，那很多人就会说他很常听到长照 2.0 或是长照的服务，可是实际上你要问他说，那你知道长照服务是什么吗？很多的家属或是长辈他是回答不出来的，他知道政府有，可是到底有什么东西，他可能是很片面的，只要邻居有使用啊，家人可能有申请过，可是对于具体来说他会不知道到底长照 2.0 里面的四包钱到底在讲什么，稍微跟大家去做分享一下。我们政府其实会把长照分成长照的四包钱去跟民众去做宣传，因为讲到钱这件事情，民众就会眼睛就会放亮，
1: 叮叮，
0: 对，他就想，这可能我有没有机会可以申请得到这样子。好，所以长照的第一包钱里面就会是照顾跟专业服务，我们可以把第一包钱的照顾跟专业拆开来看，照顾面向就可以是进到居家里面的照顾，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照顾服务员到家里面去协助长辈沐浴啊，备餐给他吃，或是陪他去就医，这件事情是我们把照顾带到居家里面。那如果我们希望让长辈到社区里面去被接受照顾，可能就可以使用所谓的家庭托顾，像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保姆版变成老人的这个保姆，去托顾在其他的可以照顾长辈的家庭里面，这就是家庭托顾。那老人家可不可以去上课？其实是可以去上课的，比如我们会让小朋友去选择幼稚园，然后家人就可以去上班嘛。那相对的，我们家里的长辈他也可以去老人版的幼稚园，就会是我们的日间照顾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们的照顾就会有居家里面的照顾跟社区里面的照顾。那专业服务呢，他就必须是医疗人员去提供比较专业的医疗服务，只是这些医疗服务不是在医院里面进行，他是把这些专业的医疗带进去我们长照的家庭里面，让这些长者或是我们的失能的个案是可以在家里面使用专业医疗服务。比如说护理师进到家里面，他就可以帮长辈去换一些管路，或是身上有一些伤口需要照料啊，或需要卫教的，护理师就会进去。那有一些比较末期的安宁的个案，他可能就必须有医师进去里面去做安宁的这个照护的部分。那还会有一些我们的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他会进到家里面去帮这些长照的个案去做复健，去做职能的训练等等的，甚至我们的药师、心理师、营养师，在我们的照专进行评估，只要发现我们的个案有这一些医疗上面的需求，我们就会派案或是媒合给这些专业的医疗人员，他就会进到我们的长照 案家提供这些专业的服务，这是长照第一包钱里面的照顾跟专业。好，那第二包钱就会是大家现在在路上很常看到的，我们的交通接送专车了。那

0: 过去其实大家对于交通接车的那个交通接送的印象就会是白色的车子，富康的巴士在街上这样子跑、嗯、但因为我们的高龄人口的需求越来越多，而且我们会开放就是给长照二级以上的民众就可以开始使用交通接送了。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需要交通接送的这些长辈，他其实还没有严重到都完全坐轮椅，他可能只是需要拿拐杖就想要先开始使用这样交通接送的服务。那为什么交通接送要这么的普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长照服务它是隐藏在社区里面的、嗯、它是据点，是日照中心，是家托，
1: 是
0: 那你要让这些长辈愿意离开家里去使用的这些社区里面的照顾服务的时候，你就必须先帮他解决交通这件事，
1: 对，
0: 帮家属先想到哎、欸，这个交通接送其实政府也可以帮你去解决，去处理你的问题，你不用自己接送长辈，这样家属就会更愿意让长辈去使用这些社区里面的服务。
1: 真的，
0: 所以交通接送会在近几年，尤其是长照 2.0 推动之后，那个需求量又变大，可是我们的车子好像没有这么多、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状况之下，那个政府就要开始思考怎么办了，这车子不够，民众开始打不到，就会有很多抱怨的声音啊。然后我们后来就想到说，也许我们可以让更多的愿意开车的这些司机加入我们长照特约的服务车队里面。好，所以近几年来，其实在各个县市就开始会有长照特约专队。好，那很多原本是在开计程车的司机、嗯、开游览车的司机，我们就把这些车行召集起来，然后帮他们做教育训练、好，因为他们接下来可能要推轮椅，或是要开始接送这些长辈，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好，以及这些长辈要去的地方是长照单位或是医院，好，等等的，我们就必须让这些司机知道你要服务的对象他会有哪一些需求。好，那因为这个人口数很多，所以对于很多他平常要在路上接案的计程车司机，他就会很愿意投入长照的这个交通接送。因为其实我做的事情是一样，我都是在接送客户，只是这个客户变成固定的这些长辈，好，那这些司机就会愿意加入了，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说是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是你必须要接受政府的培训，这样，所以这样的供给需求面也会改变了我们经济的这个一个循环的状态。所以长照的第二包钱就会是我们的交通接送了，它的确让我们整体的社区的长照服务越来越多人可以使用，那也解决了民众要送长辈就医的这一个困境了。好，那长照的第三包钱就会是我们的辅具跟无障碍了，也会是我们上一集在节目中谈的比较多的。那辅具跟无障碍对于很多长照的家庭来说，它也是会非常重要，它比较不会像是一个服务的介入，它会是属于一个硬体跟软体的结合。那辅具的部分，民众很常知道的就是轮椅啊，或是拐杖、助行器，那再比较严重一点点，它可能会使用到我们的电动床或是医疗辅具，抽痰机啊等等的，这些也是在制度里面是可以领得到一些补助款的，那可以透过长照 2.0 去申请到的辅具。好，但是因为辅具它终究是要拿回家里面用的，或是长辈外出的时候就要使用到这些辅具，那我们会发现当民众要使用这些辅具的时候，空间上又会有很多的限制了。那我们到底是要让民众去舍去使用这些辅具，还是我们可以在空间上面再做一些微调，把这些不必要的高低落差给去除掉，让辅具的动线可以在居家里面使用，所以就会有无障碍的这个部分。所以目前评估的这个流程在里面的确也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员进去，去评长辈需要哪些辅具，那长辈的家里面哪边需要装扶手，这个浴缸要不要拆掉等等的，会有我们的评估老师进去里面去做这一包钱里面制度里面的核定，这样子，那最后就会有辅具的厂商跟无障碍的厂商分别去提供这样的服务给我们长照或是身障的案家。好，这是第三包钱，那最后一包钱，第四包钱就是我们的喘息服务了。因为我们会有非常多的长照照顾者，他们在这些家庭里面提供这样照顾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蛮辛苦的，就会需要到比较多喘息的这个机会。所以在喘息里面呢，就会有我们的居家喘息，或是我们社区式的喘息，甚至机构的喘息。那这种不同的面向的喘息，主要都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照顾者减轻他的照顾负荷。当他今天真的工作上面有事情，或是自己真的想要出国度假一下、休息一下，他

0: 他都可以在不同模式的喘息服务之间去使用，好，让他想要休息的时候，他真的想要忙事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替代性的服务可以去介入，帮他照顾他的家人，那他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好，或是他需要使用到不一样的长照服务的时候，他就可以搭配喘息服务去解决他现在的一些困境的部分，好，所以其实长照服务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面向以及不同的服务之间，我们彼此其实是需要去串联的，好，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众要怎么知道可以使用这些长照服务，就会是我们在推广上面也是希望去布达给我们的民众的部分。
1: 哇，真的好完整的介绍，我觉得自己都很有收获。其实这个是全台湾都可以接受到的服务，有需要的话可以打1966这个专线哦，就会有转到相关的一些人员跟单位哦来协助您，那可以针对您目前的状况，那有各管师到家里面会来评估哦。那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婉玲有提到一个案例，我觉得印象很深刻，而且我觉得是你们的做法很有智慧，就是您说家里在做无障碍设施工程的时候，因为不知道这个长辈在这段时间他没有办法住在里面怎么办，所以你们就建议他们利用喘息服务，然后住到外面的机构。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了解这些资源，所以可以让家属也安心，个案也安心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整合的一个案子哦。你们成立6年以来，你们有没有算过大概接触过多少案子呢？
0: 接触过多少？我们平均，因为我年底就会去算我们服务的这些个案数，然后加上因为我们接政府的案子，所以要核销，所以的确会有一些数据上的那个统计。我们平均，以近年来说的话，一年大概会服务到400个个案，但每一个月平均在接的过程中，这样累积起来，一年大概平均会服务到600到700个案家。
1: 哇，
0: 对，可是最后有在施工，实际上施工的平均是400个。400个家庭，
1: 所以平均一天就1点多件的案子在进行，
0: 没错。
1: 所以你们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整个团队一起哈，然后很多条线在对。
0: 对，我们会像我们公司就会有2个部门，就是会有长照部跟装修设计部，因为我们的客源他们的需求会不太一样，有些人是只有小小的这种工程，无障碍的环境的改善，那就会由我们长照部去负责，那里面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在接洽跟核销的解释处理的部分。对，所以它虽然是小小的工程，可是却花费我们最多的人力在上面，对，去做这件事。那还会有装修设计部，他们就是整体的空间规划，可能是老屋的翻新，那或是这个退休后族群刚好买了一间预售屋，那我们可能要包含从客变到空间设计到最后的施工，对，就会有我们的装修设计部的2位同仁去服务我们这一端的客户，这样。但这两个 team 其实是彼此是需要去合作跟去互相支援的。
1: 所以可以这样说吗？就是长照的部门比较多是有经费可以申请的个案，
0: 是。
1: 那如果是整体的，它比较是自费的部分，然后也是比较大的案子。
0: 对，它可能就会是整个空间的设计。那长照部门虽然它会是有经费可以申请的，可是但我们现在也会发现有很多它没有要动到那么大房子的那个翻新，可是呢没有要申请长照，因为申请长照里面还是有一些制度的流程要跑的部分，
1: 对，
0: 所以你也会发现长照部的这个 team 里面开始接收到很多小额自费的客户群的，对，他可能我讲求的就是时间要快，好，然后或是我的家人即将下个礼拜要出院了，我也没有要申请长照，我只希望这项服务可以快速的进来帮我们家人服务。对，所以其实会在这个做的过程中会发现我们的社会的形态跟人口的需求也会开始在改变。
1: 所以你们一直在推广的这个无障碍的概念已经慢慢出来了，然后那个效应已经有出来，
0: 慢慢开始会有很多同业伙伴也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再去倡议，就是先提早做这住宅的安全的规范啊，或是这些空间的设计。
1: 是，所以在像您刚刚说长照的这个部分，比较多是小型的工程的一些改善，比较常见有哪些项目呢？
0: 比较常见的话，就会是扶手的安装。
1: 嗯，扶手，
0: 这跟我们在评估端老师给的项目就会有很大的关系。那扶手会是大概占掉90%以上的案件量，都是在装扶手。那我们也会发现，因为

0: 扶手大家的接纳度会比较高，它的工程也比较快速。我们装了就马上民众就可以使用，
1: 也比较有感，
0: 也比较有感，他可以看得到，然后不用等这么久，不用花这么多的费用，所以扶手会是在无障碍里面我们每天都在执行的项目。那再来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地板的指滑，然后或是门槛的剔除啊，这种小小的工程。那还会有一些项目是大家比较没有接触到，就会是门片的改善。我们传统的门可能是前后推的门，对，可是在我们无障碍里面会倡议把这个门片变成横拉的门，那我们就会去做这样子的门片更换。那再来会有一些沐浴空间上面的需求，像以前的空间上面会有很多的浴缸在浴室里面，对，那浴缸可能就占掉整体空间的二分之一了。那我们长辈他在退化的过程他可能没有在使用那个浴缸了，我们就会把浴缸做拆除，那放一张可以洗澡的椅子在沐浴的空间，让长辈可以安全的坐着洗澡。所以拆除浴缸或是整个浴室里面的空间也会是在我们无障碍规划里面蛮常见的一个项目之一。对，所以其实无障碍里面零散的到扶手 OVE 设备的更新，然后还有一些就会是空间上面的调整，然后高低落差的这个解决的方案，最后才会是我们地板指滑这些小小的项目。
1: 所以这些项目以长照 2.0 来说，它都是有补助的项目可以互相应对的嘛？
0: 对，它都会有项目可以去做申请，可能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最高补助额度，对，可以去做额度的申请这样子。
1: 是，所以如果一般民众他们从申请到施工完成，对，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0: 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也要取决于他做什么样的工程啊。像浴缸拆除它工程就要比较久，那扶手安装可能就比较短哦。如果我们要抓一个大概的时间，你从打1966进去到最后施工通常都要一个月的时间。
1: 那这个流程一般也会有治疗师一些不同的专业人员进来，那他们的进来的那个程序是什么？因为我听过有些长辈说他就知道有不同的人来家里，但他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说到底他们要做什么，然后就是今天有人打电话说要进来，那有些又担心说这是不是诈骗集团对，所以也是不是也可以刚好趁这个机会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有哪些专业人员会进来在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好的，其实在第三包前的辅具跟无障碍里面，我们只要打1966去申请之后，我们第一个进去家里面的就会是我们的造专跟各管师，我们去评估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需求跟你的资格符不符合。好，那第三包前里面就是只要失能等级是二级的，二级就是我们最轻的，最轻的民众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服务辅具跟无障碍。好，各管师核定之后你也符合这个需求资格，以及你的家人也是的确经过沟通之后同意申请这项服务，我们的各管师就会派案到辅具资源中心去，各县市都会有一个叫辅具资源中心的单位。那辅具资源中心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评估的老师，那评估的老师他其实会有两个背景，一个是职能治疗，一个是物理治疗，在我们制度里面是这两个专业背景可以当这个评估的老师。那他要评估什么呢？就会是我们制度里面的辅具跟无障碍了。好，那很多人就会听到这边就会想，原来评估的人不是厂商不是这个贩售辅具的人，也不是做工程的这个人，他的确在制度里面他会是专业的评估老师。那评估老师进到家里面，第一个他就会观察现在长辈在执行日常生活，比如洗澡、走路或是位移的部分有没有困难的地方。好，那环境面可以怎么改，这边要装扶手那要装在多高，装什么样的款式，这个门槛要不要剔掉还是把它降低等等的，就是由这个评估老师去跟家属做决定。好，评估老师评估完之后他们回家就会有作业了，他的作业就是要写那一份评估的报告书。那写完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份报告书寄到家里面，所以民众在评估老师离开后的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会收到一份正式的核定公文，里面就会有评估报告书。好，那拿到那份评估报告书的时候，民众就要自己去找厂商。但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很多民众跟我们的长辈他会不知道原来我到这一关的时候要自己去找厂商，他就把那份报告书放着，以为会有人来联络我。因为不能怪他们，是因为其他长照服务都会是有服务单位来主动联系他们，好像我们刚刚讲到居服啊、交通接送或是喘息，这都会有一些单位主动跟他们联系，所以很容易长辈就会以

0: 以为在使用辅具跟无障碍的时候，厂商、也会自己来跟你联系，他报告书就会放着。可是通常在这个时候是你收到报告书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去找厂商，好，你要拿着那一份核定的报告书去买辅具了，好，然后你要开始进行施工的时候，你就要去跟网络上面跟政府有特约的厂商，请他来估价，好，评估这个可不可以施作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时候民众就会拿着那份公文上面的资讯去找厂商，有时候是一通电话，还有时候是一个 QR code、好，所以这时候会蛮提醒家属的是你自己要有办法去搜寻厂商的这个能力。 好，那你就带这样的报告书内容去寻找适合的厂商去帮你去做后续的评估。那厂商这一端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必须去看得懂那份报告书了，评估老师写的内容我有没有办法实做。你可能老师开了五个项目，可是我们厂商进去我们专业判断可能只能做四个项目，为什么呢？有可能这个地方要装扶手，可是后面有管线，这个是在评估老师端没有办法做的判断，可是在厂商端他可能可以透过一些仪器或是一些施工的经验告诉你说可不可行。假设不可行，可能我们要回去再跟评估老师讨论，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装扶手，可是不是要改成其他的替代方案了？好，所以厂商这段就要去进行施工的判断。好，然后如果都可以做，那施工的厂商端就要去完成这些施工的项目。好，施工完都按家也都是开始使用的时候，厂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民众付这个后续的核销流程了。因为在我们制度面，现在全台湾的政府都规范，就是今天这家厂商要跟政府签约，那你就有一个很务必要的义务责任，就是帮民众去跑后续的核销流程。那这也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厂商就不会乱做
1: 啊，
0: 厂商就必须要按照这个报告书的内容，是做前后的照片跟核销的资料，你要负责帮民众去做申请。为什么要去帮民众做申请？因为政府也有要求，就是所有民众的这个补助款项，厂商要先代垫，厂商就必须要有这个义务跟这个责任，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才领得到这个补助的款项。所以相对也是在我们的政府也是在为民众做把关。因为过去就是厂商做完了，民众自己去跑核销，那中间就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厂商乱做啊，或是民众没有办法去处理后续的核销流程。所以现在这个制度也慢慢改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厂商他可以开始去知道，哦，原来我要做这件事情后续还有很多连带的责任，包含保固核销要去做完。所以整个从申请到评估到厂商施工后续的核销，在无障碍跟辅具的这一包前流程大概是这样进行的。
1: 哦，所以其实也是过程很繁琐，而且需要很多的专业一起在不同的时间点介入的。所以难怪您刚刚说现在会有些人他可能有些时间的急迫性，或者是可能在就是申请上面的一些复杂度，可能会干脆就自费来施作。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说，您刚刚说制度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听到蛮感动的一个事情。
0: 突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1: 对，是一个突破，然后就是也在品质上面比较有可以管控。是，然后让每个角色的可以各司其职，然后也让不同状况的民众也都可以找到适合他自己协助的方法。
0: 对，就看他想要申请长照的补助啊，走长照的流程，还是他其实今天是想要自费先去做这样子的规划跟服务。其实现在民众应该都可以找得到这样可以服务的提供者了。
1: 哇，真的好重要。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和婉玲来跟我们分享长照跟无障碍环境的这样子的议题。那刚刚在前面大家其实对于现在台湾目前有的这些资源，我相信对听众朋友来说应该会很有帮助。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请婉玲继续跟我们介绍关于无障碍环境要注意的事项。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母亲啦。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长辈的好朋友，他同时也是无障碍环境的专家，是若晨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他同时是专案经理徐婉玲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婉玲在前一段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在台湾有长照 2.0 的一些服务的整体性的内容，还有怎么样来申请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对于很多民众，其实不仅仅是高龄者有些就是比如说早疗的孩子啦，或者有些其他特殊需求的也都可以申请长照 2.0， 不仅仅是高龄的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这些族群。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婉玲你跟先生现在在你们的这个公司若晨你们结合了长照跟室内设计的这样的专业你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个案，刚刚说一年做了400多个案子嘛，哇，这真的是经验值非常丰富。在这么多的案子里面，就是大部分是一般的住宅嘛，那有没有其他不是住宅的一些场域，你们有去做过这样的设计呢？
1: 其实也会有，因为比如说像我过去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嘛，所以我会知道政府现在要推不同的计划，有一些计划它是在社区里面的这些服务单位，但这些服务单位他们要服务的对象也都会是长者或是身心障碍的朋友，那这个空间上面也会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的基础工程，比如说像新北市就会推很多的据点，我们会想要让一些亚健康的长辈他可以先去社区里面接触到以后要用的长照服务，或是我们要有一个空间让这些长辈可以去认识一下，然后延缓他退化的这个时间点，所以会有非常多的社区据点它是长辈要去的。那既然这个空间是长辈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可能让他有太多的障碍存在着否则长辈去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可能第一个会不方便，第二个可能会有跌倒的风险，对，所以我们也会有曾经几个案例是我们在帮这些社区据点去做空间的规划，对，它就不能是像一般去的活动中心，你可能要让长辈我想去那边，而且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对，所以环境在上面的确也要用一些结合商业空间设计以及我们的无障碍通用设计的概念去做这个社区据点的规划，对，这也是我们过去在公司服务的过程中曾经有帮两个这个据点英法据点去做空间的规划跟设计，那我们都会把这样的空间去结合比如说像咖啡的贩售，我觉得咖啡厅跟英法的据点去做结合，那长辈可能无意间经过这个地方他是想要来喝杯咖啡或者喝个茶买个饮料的同时他接触到这个长照资源也知道原来这个咖啡厅不是只有咖啡厅的功能他是可以去上课然后去认识朋友的这个环境上面，对，所以我们也曾经有服务过这个这样子的服务场域，那再来还有一些特别的经验是像有一些服务里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家庭托顾，那家庭托顾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长辈的保姆版，我们让这些

0: 失能的长辈去到别人家里面，让这个有证照的这个照顾服务员去帮忙照顾我们的长辈。那这个照顾服务员的家里面，它就会是一个保姆家。
1: 嗯，
0: 所以我们政府在规范你如果想要成为这样的家庭托顾业者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小小小额的补助款，让你去把家里面改成基础的无障碍。
1: 嗯，
0: 因为你同时可能要照顾四个长辈，那四个长辈要在你家去让你收托，让你去照顾的状态之下，环境也要有基础的无障碍，
1: 是，
0: 对，你就不能有太多高低落差，要安装扶手，然后你帮长辈洗澡的时候那个场域要是安全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也会帮家庭托顾的业者去做他们接下来要营业的这个场域的空间规划这样子。嗯，这两个是服务的经验就会跟我们政策推广有关系，这个空间的场域跟也会伴随你政策要做的一件事情。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创业的前两年，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知道我们在做扶手的安装啊等等无障碍的安装，然后他同时本身是社工师，那他的工作内容是在帮监狱里面的受刑人做这个諮商辅导的部分，然后还有那个家族治疗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在监狱里面服务的这个过程，刚好里面的行政同仁就问他说，就是你有没有认识那个装扶手的厂商？嗯，因为他们会有很多的受刑人开始年纪也变大了，但是以前没有那么多的年纪大的受刑人，所以在监狱里面的空间是没有所谓无障碍的东西或者无障碍的设施，那或是有可能只有一两间，可是现在那个人数变多了，等于好像对，好像每一间的那个监狱的房间里面都要有一些扶手，
1: 哦，
0: 或是一些改善的东西。那他就问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到监狱里面做这样的服务。然后我想说，哎，天啊，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进去这样子的地方哦。所以那次的经验就是让我们就是进到这个从来没有去碰过的场域。可是你也会同时发现，就是很多的地方它开始需要无障碍，只是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它是监狱。那的确这也是我们的受刑人的一些权益，他们接下来因为年纪退化的关系，在空间上的确会需要这些小小的改善的部分。对，所以那次经验还蛮特别的，因为进到监狱里面是手机都不能带的，你就只能带要施工的进去，然后所有的受刑人是要先暂时先离开房间，然后让我们进去施工，所以我们要跟那个时间是有点要竞赛的，好，那一间一间这样施做完，然后你就会看到不同面向的一个场域。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开业以来，又是创业以来，就是印象非常之深刻的一个施工地点。
1: 真的很特别哦。我们只会想到说，哎，居家啦，或者是一些公共空间，没有想到，哎，这个需求是无所不在的，哦，有人的地方就会存在。
0: 对，
1: 所以你们可能接下来也会再继续接到很多意想不到的，
0: 对，会有意想不到的空间啊，
1: 是，
0: 对，会需要这样子的空间设计，
1: 也是累积你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资料啊、经验值啊，然后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这些个案。我觉得你们做的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哦。在这么多年来哦，你觉得什么会让你觉得最有成就感？还有就是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或者你想要达到的事情，不管是近程或是远程的一些计划？
0: 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应该是让当时我觉得很多民众想要申请这项服务然后找不到服务提供者，到现在开始，欸，不是只有我们家自己在做这件事，就是你发现也开始会有不同的同业的业者愿意踏入这个领域里面，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影响力是在这几年里面开始去扩散的一件事情。所以相对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可以改善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些突破，跟让越来越多人愿意投入这个行业，它应该会是我目前创业以来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来是一开始可能只有我跟先生两个人在开这间公司，在做这些服务，的确是很辛苦哦，就是因为小到那种扶手都是我们两个自己要去施工，然后甚至核销的文件跟民众说明都是由我们两个一起去做这件事。那到现在我们开始找到一些同业就是伙伴了，我们的公司的同仁们也好，或是员工，他们愿意开始跟我们一起去做这样的服务，那他不会觉得哎，这个对象是高龄者或是长照的对象，他们反而会觉得做

0: 这件事情是在帮助很多的长照家庭，那同时也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一项专业，对，所以这也是会另外一个成就感的来源。你组织了一个团队，是在跟你做同样理念的事情，对，那相对的，你工作起来你就不会单独觉得它就是一个工作，对，它反而会有充满了很多价值，对，跟远景的部分，对，所以短期之内，其实我觉得让公司的同仁有这样的理念跟稳定，那是我们目前觉得还蛮幸运的一件事情。然后会希望这些同仁他可以持续跟我们继续走下去啦。对，所以我觉得稳定人才这件事情是我短期之内会很想要兼顾的一件事情。我没有想说短期之内要扩增组织的规模这些等等，因为我觉得人这件事情是我很在意的，就是你必须要跟我有同样的目标，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有一样理念的，对，那我们再慢慢一起把这个组织扩大，或是把我们的服务区域给扩大这件事。所以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不趁现在这个时机点，然后到不同的县市去开分店啊，或是去招揽人才等等的？我会觉得这好像，不是我短期之内想要做的事情，以及我会觉得找到这个人是非常困难，然后是我不想要太多的是商业模式在复制这个东西，我反而会希望，你今天在这个区域或者在这个县市，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或是很好的立足点，别的县市有同样想要做这件事的厂商，你可以一起来交流，对，所以其实我中程的目标会希望在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找到一个落成，但是呢，它不用叫落成，它是有它自己的品牌跟它自己的企业理念。可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1: 同质性的友伴的这样子的一些公司，
0: 没错没错。我会觉得就是这间公司是你的，然后是在地的，那你愿意想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互相的去学习，好学习工程上面的专业，或是学习制度上面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共同倡议的，然后甚至我们可以一起在像前几周的这个辅具展上面一起合展的部分，对，所以其实当在每一个县市都有可以这样子的服务提供者，是我们会接下来会期待的事情。否则，其实像在辅具展，因为辅具展会来自全台湾不同县市的那个民众来咨询，我会发现有一些县市的确还是没有这样的服务提供者。对，我们就会跟他说：“好，我们继续再加油，对，再看看可不可以让更多同业的伙伴愿意再踏入这个领域，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接下来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人可以再加入这个产业。
1: 你们真的很有心哎，我觉得就是很慷慨的，而且是很有心的要推动，是大家一起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哈。然后也是把这个需求跟你们可以提供的服务去结合。不过，就像您刚刚说，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投注哦。
0: 对，
1: 可是现在可以投注的人在哪里呢？还有就是这些人要怎么样去培养哦？你们有没有针对人才招募啊，或是培育这个部分，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有心，或是他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觉得有点意愿，那怎么样来踏入？有什么建议吗？
0: 好，其实像我们在创业的这个过程，我们公司已经成立6年了嘛。其实这个过程中，我就开始在辅导一些同业的伙伴，然后会发现这些同业伙伴都很年轻，就是可能学基础工程来的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他可能原本是铁工，或是他原本是在做泥作的，然后他也一样，他的初心就是发现在他所生活的这个乡镇或是这个县市找不到服务的提供者，所以他就会想说，那我干脆也自己称为服务提供者。可是一开始要踏入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你可能在制度外的人，你会不知道原来政府的制度有这么多的东西要申请，然后要签约等等的，对，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去发觉，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意愿，你就会来做接洽，那我就会先告诉你这个领域里面需要的专业知识是什么，我不会一开始鼓励就你去签特约，或者你就马上去设立一间公司等等，我会先让你知道你要成为公司你需要有什么东西，你需要哪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你再去评估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这个过程中他就会打退堂鼓了，他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或是我以为只有要装扶手这些项目而已，没想到我还要会泥做，还要其他的东西，那你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工班嘛，对。所以在辅导的

0: 过程中我也会发现，就是它还是需要一定的门槛。那比较会适合的就是你原本就是做工程行的，或是你原本是做室内设计的这个同业。对，所以如果接下来有人想要踏入这个领域的话，你可能就要先思考你有没有办法先集合一群工班，然后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再去学专业的长照背景，我觉得这没有问题。对，你可以再去了解制度上面需要哪一些的流程，然后核销需要怎么跑，然后甚至跟政府部门对话的这个基本需要的能力这样子，对，这都是可以再学的。那如果他本身已经是还是在学的，比如说大学生，他是念室内设计啊，或是建筑，或是公共工程、土木工程等等的，我都会蛮鼓励他们可以往这一方面去做发展。因为他的确，你一出社会，你不会有那么好的能力，可以马上接到一个装修案。但是呢，你可以就你的所学开始去接这种小小的无障碍工程，对，对你来说可能不会太困难，可是这是可以累积你很多这些工班的底子，然后无障碍或是高龄友善空间的设计的基础。对，你可以从小小的这个无障碍工程开始做起，到你接下来有能力就可以去接更大的装修的案子。对，所以我会蛮鼓励现在就是在学的学生，你是相关科系的，不妨可以先接触看看这个领域，然后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也是可以把室内设计再去跟高龄英发的产业去做结合。
1: 对，现在年轻人都很有想法，
0: 对。
1: 所以如果能够有更多人有志来参与从事这样的行业，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说真的是一大福音。因为像我知道说，你们也有在做一些教育推广的这个
0: 是。
1: 部分，所以除了工程人员之外，有没有也需要其他不同的专业的人才可以一起来参与呢？
0: 我觉得一个产业要它要发展的话，它的确是需要不同专业的人一起。像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哦，我自己是长照背景，然后先生是工程专业，可能就这两个专业去做结合。但是慢慢的发展，你就会看到这几年，过去好像不太需要媒体行销，或是不太需要去做自媒体的经营的这个模式之下，你会被很多的环境的氛围啊，或是现在人在阅览这些媒体行销的部分，去影响，去思考你公司是不是也要开始接触这一块。否则，你有很好的理念，或是你有很好的服务，可是没有人知道，它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被使用到嘛？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会开始思考，那公司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行销人员？那你行销的方式要怎么进去？所以这几年可能我会把我原本在做的事情，然后先放手让其他的行政同仁来接手这一块，那我就会再自己去学自媒体或是行销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也会发现，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是不怕在那个镜头面前露脸的，或是他们都有办法去拍出很有创意的影片。然后我就会开始去寻找这样的人才。过去我可能会自己想说自己写脚本，然后自己去拍摄，或是自己去讲这些，就发现这个时间花得好长，然后好花时间成本，然后好花钱这件事情又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益。对，所以我后来转变一个模式，是我把这个 idea 抛出去，然后去寻找有这样能力的年轻团队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像我们公司最近会有拍很多的短影音，短影音的部分呢，这些年轻人就很有创意，他会把这个很刻板的长照2.0、很死板的东西，变成很有趣的一个脚本或是情境，然后让更多人愿意去关注，然后去看得到，哦，原来现在有这样的服务团队在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原来我家的长辈是可以先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自媒体这一块，我会觉得有兴趣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投入这一块，但他们可能去拍摄的内容跟想要发展的这个产业，或许可以跟高龄英发或是我们的生长这个领域去做一些不同的结合，他可能就可以发展出一个有价值的自媒体。对，然后你还是可以做原本你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它变成是你的一个正职的工作。对，所以我也蛮鼓励年轻人可以往这方面去探索一下。
1: 是因为我知道像你们公司的网站有很多短影音，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哎、很快就可以抓到那个重点哦、而且眼睛看得到的比起以前可能用文字啦或者是用图片啦，那个感受会更真实，不管是对于长辈或者是对于照顾者来说，他们就可以有一个预期说哦，我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处理方法，或者是

0: 就哎，我装了这个扶手，或是我做了一些施作之后，对我的改善啊、可能不像我本来刻板印象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感受，其实它可能是一个正向的，或是很实用的东西哦，就接受度就会更高。
1: 没错，对，
0: 所以
1: 画面感就会更多。
0: 真的，真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趋势了哈。我们也不能说啊，我们自己以前不习惯的，或者是在这个部分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的，可是其实有时候透过这样的方式也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帮助。
1: 对，没错。
0: 所以我们说长照领域不仅仅是医疗人员，不仅仅是社会工作人员，不仅仅是工程人员哦，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专业大家可以一起结合起来。那我相信听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很想知道说他们如果这个需求要怎么样找到你们。那你们的服务的范围大概在
1: 好，我们公司因为规模其实没有很大，还是算一个中小型企业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公司的服务区就是双北市，就台北跟新北，然后跟桃园，这是跟政府有签约，就是如果您家的家人有申请居家无障碍的部分，我们这三个县市都可以提供服务。那如果是自费的部分，比如说你有公司或是你不申请长照 2.0， 我们目前的服务区域是可以从基隆到新竹。对，那新竹可能就会因为比较远，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去评估一下他要施作的内容跟可行性。如果是真的到比较需要到专业空间整体规划的设计，我们这有办法服务。那假设它功能比较小一点点，但是距离会比较远，我们就会转介到新竹在地的这个无障碍的厂商去让它服务这样子。对，所以可以透过网络啊，或是我们的搜寻，好，粉丝专业搜寻都可以找到若成，那可以为大家去做这样子的服务。
0: 是若是假若的若、
1: 对，假若的若，然后早晨的晨，
0: 早晨的晨，很好听的名字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上若成的不管是他们的公司的网站，或者是在他们的 FB 或者是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一些资讯哈。像你们的短影片现在也好几十支了哈。
1: 对，目前应该20几支。我们有分YouTube 的频道，然后或是我们现在的 Instagram 的频道，对，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卫教资讯。
0: 是，我觉得这个卫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做的真的很有价值哦。但可是如果说现在听众朋友是在其他县市的话，那他们可以怎么样来寻求到这些帮助呢？
1: 好，如果说是其他县市，因为我知道目前在提供这样服务的单位，它还是算是小众，但是如果你是申请长照 2.0 的这项服务，你可以透过各县市的辅具资源中心，他们的网页应该都会有跟这个当地的县市有签约的特约厂商，你可以优先从这些特约厂商里面去搜寻离你家可能比较近的，或是他比较有这些施工经验的，因为现在自媒体发展也是蛮多的，所以很多的无障碍特约厂商他会开始经营他的粉丝专页，或者经营他的网站，然后甚至他们的官方的 Line@ 上面都可以直接去做咨询的部分。所以各县市的这些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想要先找到无障碍的厂商，可以先上网去搜寻。那有一个关键字可以帮助大家去寻找，如果你今天是在台中，你就可以搜寻台中市无障碍特约，如果你今天在台南，就搜寻台南无障碍特约，应该就会有一些名单出来，通常那个名单就会连接到辅具资源中心。这是走长照 2.0 的部分。那如果你们家是已经整个空间需要比较大规模的装潢的部分，就是你可能就要找到是设计公司。那你搜寻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就会是室内装修或是室内设计的公司，它才有办法去提供整体空间的规划。对，那我们自己也在搜寻不同县市的这个同业的伙伴啦。对，希望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是室内设计公司的同业伙伴可以开始提供这个银发住宅的设计啊，或是身障者的友善空间设计。对，那你还是可以用这个关键字在网络上去搜寻，这样的室内设计的同业业者，看他们有没有在地的县市去做服务。对，
0: 希望每个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些资源。
1: 是，
0: 像百灵，你们做了很多这些资源整合的部分，你们也常常去做教育训练啊、推广啊。我看你常常也花很多时间，很愿意的把你们所知所学都跟大家分享。对你来说，就是推动这些整合性的这些资源啊，或是推广，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益，或者是你觉得有哪些做法是你现在还在继续在努力的呢？
1: 在努力当中的，可能就会是教育。

训练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要让更多人可以知道空间怎么设计，或是无障碍的观念这个部分，你得除了靠自媒体或是网络上的这些媒介去散播出去，我觉得有。

0: 始翻新，然后有哪一些美感需要去注意，然后大到整室空间可以去提早做规划，这可能会是针对社区里面比较健康亚健康的长者。再来我也会去帮很多的长照单位去做无障碍课程的这个分享，因为在我们长照四保前里面会有不同的服务专业人员，但我觉得这彼此的专业人员是要知道 你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这项服务有没有办法跟你的这个专业去做结合。举例来说，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居家服务进去的就会是我们的照顾服务员，我们居家服务员，那他有没有办法在服务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长辈居家里面会有不安全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说，如果这些居服伙伴可以帮我当这个居家安全的种子，在他们的服务案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搞不好他是可以帮助这个案家去申请长照服务里面的这个居家环改的部分。对，所以我这一两年也会帮很多的居服单位去上这样的课程，让他们的居服人员可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是在无障碍空间的部分。
1: 他们也等于是第一线可以筛选或是发现问题。
0: 对，然后发现这个问题的同时，其实他不只是在帮那个家属解决这个问题，他同时在提升他自己的职场安全，因为这是他自己工作的一个场域。
1: 对，非常重要。
0: 所以我们也会进到长照单位去帮他们上这样的课程的部分。那近几年包含了我过去可能学校的老师教授，他们现在很多的学校都会设置长照科系。对，那长照科系就会邀请很多不同产业的可能业界的讲师或是企业家到校园里面去分享他们在高龄产业的创业的过程，或是他们服务提供的执行面的这些实际的经验。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大学单位会去邀约我们去做这个分享，然后尤其是室内设计跟长照的结合，我们每次去到这些大专院校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想过原来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做结合。在他们认知里面，可能高龄产业就是一个劳动力的工作，或是跟照顾层面比较多，可是他们其实没有想到就是原来可能我以后自己读的这个产业是可以跟长照去做一个结合的。对，所以其实我会发现透过不同的教育训练的推广对象或者讲座的分享，你可以去影响到更多层面的人，或是更多层面领域的人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对，这也是我们公司目前很想做的这个倡议的部分。
1: 你们帮助的不仅是你们直接接触到的这些个案，你们其实间接的也帮助了很多不同层面的各种需求啊。当把这个需求摊开来，大家也知道有什么资源可以连接，
0: 是，
1: 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被解决，
0: 对，
1: 大家的生活品质就可以更好。真的是想帮你们拍拍手。
0: 谢谢。
1: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若晨室内装修公司的创办人徐婉玲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做这么宝贵的分享。婉玲非常的有经验，他们夫妻所做的，我每次都觉得非常的感动。今天非常谢谢婉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
0: 谢谢。
1: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能在空中与大家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更精彩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期盼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应该有的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的这个生命教育的系列里，我们现在是在我们的第一个 part 谈的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呢，我们也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跟欣赏自己，还有勇敢做自己。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已经分享了好几个主题。我们从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看见自己的独特，展长而不补短，为生命的每个阶段喝彩，还有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第六集谈一个很不一样的主题哦。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的自己。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我想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我们会给自己一点点的压力，也会有内心有一些期盼，就是我们会想要成为更好的人。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其实在阿德勒心理学里面就谈，每一个人都想要活出更卓越的自己。在尤其在他的自卑与超越里面，他有提到每一个人都想要超越自己的自卑。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成为更懂事的孩子，更称职的父母，更认真的工作者，更体贴的伴侣，也努力成为别人眼中那个很棒的自己。我们习惯会问别人喜不喜欢我，我做得够不够好，我是不是还可以更好一点。但是今天我要想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你曾经问过自己，我喜不喜欢自己吗？你会在乎自己如何看自己吗？那你又理解自己在自己心中是如何来形容呢？也许我们心里其实一直住着两个自己，一个是理想的我，就是应该要坚强，要成功，要漂亮，应该要懂事，要更有能力，还要表现的情绪稳定，最好永远不要犯错。而另一个呢，则是真实的我。其实当我们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承认我们有时候会累，我们里面也会有害怕，我们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生气，我们有时候会感到迷惘。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常常犯错，有时候很想努力，有时候呢却什么都不想做，有时候很勇敢，但有时候也很需要有人抱抱自己。那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自己，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

果我问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自己呢？通常我们可能会回答比较喜欢那个理想的自己。那在这一集当中，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所谈的欣赏自己到底在欣赏自己是什么。我们只是欣赏那个坚强、成功、漂亮、有能力永远的不犯错的自己，还是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个可能不完美、可能会犯错、可能会生气、可能会累、可能会想躺平、可能需要人陪伴的那个真实的自己？所以在我们这一集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想一下，当我们愿意去看见那个真实的自己，可能是不完美的，我们还愿不愿意去接纳、去欣赏它呢？那这是我们这一集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真实的自己。很多时候，的确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为着别人的期待，为着让别人喜欢，为着被别人接纳，为着可能可以跟别人一起做朋友，或者为着能够去获得别人的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隐藏真实的自己，就像刚才前面说的，我们会努力的表现出别人期待的或者我自己想要的理想的样子。那当这个别人期待的自己跟理想的自己跟真实的自己有一点落差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自动的很容易的去在别人面前，在很多人群当中，我们就会戴上面具，我们就会努力的活出那个别人期待的让别人喜欢的，或者自己也觉得自己还比较不错的那个自己。而其实在我里面常常有的情绪，常常感到的不足，或者我们难免会这个经历的挫折跟失败，或者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有情绪，或者我们也真的没有什么动力，而这样的自己是不是常常被我们忽略，被我们隔离，甚至我们不喜欢它，我们觉得很想把它隐藏起来，因为它跑出来就会让我很尴尬，它跑出来就会让别人不喜欢，它跑出来就会显得我不够好，所以我会用很多的力气去掩盖它，去隐藏它，甚至最好我这个不要去跟它连接，让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不要出现。但真的，当我们不接纳它，不与它连接，隔离它，隐藏它，它就不存在吗？其实他一直都在的，从来没有离开，而且他一直在等待我们去看见他，甚至他也好渴望我们能够去喜欢他，能够去欣赏他，能够跟他好好的共舞。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中真实的部分。但是

如何才能够做到当我们看见了那个不够好的自己，不够这个成功的自己，或者是不够坚强的自己，那我们如何能够一样的去接纳跟欣赏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谈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到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如何去接纳那个有优点也有不足，有勇敢也有脆弱，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坚持也有想放弃的时候的完整的自己，而这才是真实的自己。而这真实的自己是完整的，因为它不全然的美好，但它也不全然的糟糕。它就是那么真实，那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自己。当我们愿意去跟可能我们一直想隐藏掩盖不接纳的自己连接的时候，可能我们才会真正的靠近自己。而当我们靠近自己，我们还能去欣赏他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人就完整了，我们这个人就更真实了，我们这个人内在真正的能量也才可以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带大家一起来谈的部分。好，那我们就要先进一步来看，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接纳那个真实的自己呢？我们为什么要总要表现那个完美的、比较理想的、被别人期待的自己？这个又可能又要回到我们的成长历程了，因为在我们从小的成长历程的过程中，我们最想要讨好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我们还小，所以呢唯一可以感受爱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不够认识自己，也不够对爱有把握，所以我们常常的担心害怕爸爸妈妈不够爱我们，所以我们会很努力的去活出爸爸妈妈期待我们的样子。我们很想要讨他的喜欢，很想要获得他全神的关注，很想要得到他很多的陪伴，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去观察别人，会喜欢什么样子的人，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他这个总是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开心，好像比较多抱我们，比较多笑脸。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呢，他又会比较生气，然后流露失望。所以我们又开始察言观色，然后我们就会努力的活出让爸爸妈妈开心的那个我。那但是当我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有挫折，觉得伤心难过的时候，如果当我表现出来不是那么被接纳，或者是被陪伴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那些伤心的自己、挫折的自己、不成功的自己，或者是不勇敢的自己，可能都不是爸妈喜欢的，所以我就要把它隐藏起来，所以我也不要去给人家看到那个部分。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跟那个真实的自己隔离主要的原因。而当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比较多就是去活出别人期待的

那个样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与自己真实的自己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渐渐的就会成为长大后的自己。我们带着这样子从小建立的一个习惯、一个模式、一个生存方式，渐渐的我们在长大后，我们也总是去看别人的脸色，去知道别人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们活出别人期待的样子，我们去表现出别人比较容易接纳我们的部分，而对于内在真实的那个自己，可能是需要陪伴的，可能是很胆小的，可能是害怕失败的，可能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很多情绪的那个自己，好像就很容易的被我们忽略。那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带着很多的应该来活着。譬如我们会说：“哦，我应该坚强，我应该乐观，我应该懂事，我应该成功，我应该永远有能力。”这很多时候我们在成人世界里面，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常常对自己说的话，而这些应该呢，其实就是一个理想的自己，就是一个想要符合别人的期待的自己。但是如果真的常常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内耗的，我们是很累的，因为我们总是在应该里面活着，而那真实的自己又会在里面不断的呐喊：“我在这里，请看一看我，我其实有情绪的，我其实不够好的，我其实是会嫉妒的，我其实也是会迷惘的，我其实有时候很累。”而这真实的我在那边呐喊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够关注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它，甚至我们会刻意的躲避它。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如何不要活在应该的里面，而开始真正的去关注那个内在真实的自己，那个完整的自己。而不但关注，我们还可以去欣赏，我们还可以去看见他的好。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想要带给大家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就继续再聊。那我们可以如何欣赏那个可能由于很多时候是好的，也可能有一部分是不够好的，那个完整的自己。好，我们待会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的自己。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谈的每个人可能都有两个自己，一个是理想的自己，还有一个是真实的自己。而这理想的自己可能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完美的自己，譬如可能我们会希望自己很有耐心，永远的情绪稳定，我们的工作能力很好，我们永远不麻烦别人，我们永远乐观，永远知道答案，我们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可以扮演好各种角色。哇，这就是我们希望的自己。但真实的自己呢，其实有时候我们里面真的会感觉到很累，我们也会有很多情绪，我们会生气，我们也会挫折，我们会伤心，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力，有时候我们还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会呈现无助的状态。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很想要别人来帮忙的，甚至我们里面也会有很多的羡慕，很多的嫉妒，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跟人接触，我们只想一个人安静。这些都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自己。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通常都比较喜欢那个理想的自己，而想要隐藏那个真实的自己。这就是我们的人性的部分，就是因为人们都喜欢美好，人们都喜欢完美都喜欢成功，都喜欢一帆风顺，都喜欢是强者，所以呢我们就不太敢把那个比较脆弱的，好像不够完美不够好的自己展现出来，以至于我们连我们自己也只会欣赏自己比较成功的部分，比较优秀的，比较是美好的那些特点。所以对于自己的那些比较脆弱的部分，我们要欣赏好像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一个最困难的课题，就是那个如何欣赏自己的不完美，欣赏那个脆弱的自己。其实在这时候我就要来跟大家厘清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要活出真实的自己，很多人会以为那你会不会是太任性了，好像你觉得你就是那个样子，你就是不加修饰的，好不加掩盖的，就是好像就让它呈现出来。所以

意思就是好像要告诉别人，我要做自己，你们就要接受我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然，我们说欣赏真实自己，活出真实自己，并非这样的一个意图。而欣赏自己也不是我不需要改变，我就是这样了，好，那你们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算了。很多青少年有时候也会带着这种想法，就是一副很酷的样子，说我就这样啦，那你喜欢你就来找我，你不喜欢就拉倒。好，那其实我们也不是要传递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我们想要说的是，我们每个生命里面确实都有一些不完美，确实都有一些不够好，确实都有一些比较脆弱的部分，而那些真的不能让我们欣赏吗？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其实我们说很多人都觉得，当我们里面有很多情绪是不太好的，因为很多人就会给我们一个标签，你太情绪化了，你不要这么爱生气，你不要老是哭哭啼啼的，你不要不要这么容易感伤，好像有情绪就是脆弱的表现，好像就是一个让人觉得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喜欢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就觉得好像那个真实的自己里面那些情绪，特别是负面的情绪，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好，然后我们就想隔离。但是我记得曾经在谈情绪的部分的节目当中，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们人如果没有情绪，我们就不像人了，有情绪才有温度，才真实，才像一个人。喜怒哀乐本来就是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当我们感受到喜怒哀乐，生命才会感觉到，才会丰盛。因为我们如果一直都是处在喜的里面，是不是也好像这样 的生命也没有什么样的就是一些刺激啊，或者是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可是当我们的回看我们的生命，经历了各样的高山低谷，经历了酸甜苦辣，经历了喜怒哀乐，是不是我们才会觉得那个生命是更精彩呢？那同样的，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出现了这些情绪，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更真实，我们更有感觉，那个生活会更丰盛一些。那这就是情绪的好处。当然我们在之前也谈过了，情绪当然不只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更像一个人或更有温度，而情绪反而是带给我们一些讯号，让我们更能够理解自己，更能够知道我怎么了。所以有情绪是好的，那我们愿不愿意去欣赏一个真实的自己，可能里面有很多情绪，很容易感伤，然后就是可能也很容易生气，可能有时候会感到挫折无力的那个自己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有这么多的情绪其实是好的，因为情绪是在告诉我怎么了。所以呢，我有情绪，我更能够知道理解自己，而我懂情绪又更能够帮助去理解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敏锐的人，我们是多愁善感的人，那反而其实我们内在的世界是很丰盛的，是多彩多姿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欣赏这个真实的部分？而另外，如果我们内在

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觉得有些自卑，我们觉得好像不像别人那么的厉害。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很多时候我们想隐藏呢？其实当我们感受到自己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更能够去接纳别人不足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非常自认非常的优秀，凡事都难不倒我，然后我的做很多事情也都可以做得很好，是不是我们也会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呢？很多时候，例如我们曾经也听过了，如果一个自优生的孩子，他的 IQ 很高，他会无法忍受他的同侪，去问出一些比较他认为是比较这个比较 low class 的问题，因为他觉得那么简单的问题你还不懂吗？可是他没有发现，是因为他自己 IQ 太高了。所以往往这些特别这个资优的在智商特别超前的这些孩子，有时候是不太容易跟同年龄的相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自己常常会感受到自己有一些不足，可能是不是我们会变得比较谦卑，我们比较也能够比较容易的体会那些可能有些事情做不好，可能有些时候别人会失败，可能别人也不会那么强。当我们能够去欣赏自己的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去欣赏一个不是那么强的人，不是那个凡事都做得很棒的人，因为那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啊，别人也在展现那个真实的状态啊，而人不就是这样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每件事情做好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接纳自己跟欣赏自己的态度，同样的，我们就必然更能够去接受别人的脆弱跟不足。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去欣赏感谢，也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优秀是好的，因为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我其实更能够体恤别人，也更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完美，所以当我们能够去欣赏自己这个不足的时候，那我们反而是更容易去获得友谊，或者是去能够关心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是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可以去欣赏自己真实的自己的部分。那另外如果我可能发现我里面其实有些时候是会累的，我发现可能我好像其实不太能撑那么久的，如果我愿意接纳跟欣赏其实我会感觉到累这件事情，我会感觉到我实在是有点不行的这件事情，如果我可以去接纳也可以去欣赏它的时候，我反而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去求助，适当的时候去告诉他人我需要帮忙，那反而会因为这样子我给了别人服务的机会，我会让别人感到被需要，而且当我能够去欣赏承认我是会累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才更靠近自己，我也才可以去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不用在那里硬撑。那这样的不是那么坚强的自己，如果可以被我们欣赏跟接纳，是不是我们更可以好好的去体贴自己呢？所以当我们愿意欣赏那个不是那么可以硬撑的，不是那么坚强

啊，这个不会倒的自己，那我们反而更靠近自己，我们反而也可以去啊，让别人来靠近我们。所以这是不是又是另一个可以去欣赏真实的自己的一个部分呢？啊，当然真实的自己还有好多好多的啊，可以去让我们欣赏的，譬如可能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有挫折了，那些失败那些挫折我们可以去欣赏吗？我们可以去接受一个会失败的状态吗？当那些这个很多事情我没有把它做好的时候，那我能够去接纳那个觉得自己是失败的那个自己吗？如果可以的话，反而我可以看见一个真实的自己，而且知道其实我不是那么完美，我也本来就会失败的，因为这是一个真相，就是没有人永远都成功。我愿意去欣赏那个失败的自己，反而我有机会去陪伴自己，我有机会去体会原来失败的滋味是这样。原来其实当我可以接受失败，我就也去停留在那个失败的感受里，我反而也有机会去体会别人失败的滋味，而在别人失败的时候去陪伴。所以其实当我在失败的面对失败自己的时候，那个真实的自己我也可以去欣赏的因为我甚至可以去欣赏那个即便失败了而不放弃的自己，即便失败了也不会把自己否定的自己。那我不是就是成为一个更内在更强韧的人吗？我可以成为一个这个更包容性更大的人吗？那这个当我可以去欣赏那个真实的自己的时候，其实我的生命就被扩充了，我就不会一直汲汲营营的一定要追求成功了，我反而是可以更自由了，我可以更自在，我也可以更轻松了。这个其实也就是去欣赏真实自己的方式。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的确我们里面有一些比较阴暗的一面，比较挫败的，比较觉得不够好的，或者是甚至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嫉妒，有一些尊敬的，或是想要去赢过别人的这些争强好胜的部分，这些都是真实的自己。那我们如果能够去看见它，去接纳它，去欣赏它，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跟它共处，然后去理解我这个内在的这些部分有哪一些可以做调整，有哪一些是其实是对我有好处的，我就可以有那个能量真实的去面对它。那其实欣赏真实自己不是停滞哦，不是没有成长，反而我更有能量去在某一些需要成长的部分去好好的成长。但我也因着能够欣赏这个不是那么完美的自己，我更靠近自己了，而我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跟自在，甚至是自信。好，我们这一段停留在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的自己。好，我们在第一段特别来做一个辨别什么是真实的自己。我们谈到了每一个人都有两个我，一个理想的我，就是希望自己出现状态都是最好的，都是最成功的，最完美的，永远有耐心，有好的情绪，工作能力很好，然后有一个独立乐观能够什么都精通。好，这个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一个理想自己的期待。那也有，但真实的自己呢，其实有一些是比较不足跟脆弱的部分。那比如这个有时候会无助，有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办，也会想要请别人帮忙有时候真的也会觉得很累或者是其实内心也会常常羡慕别人有时候其实会有很多情绪。而这真实的自己其实也是自己真实的一部分。而这两个自己，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比较想要展现前者，会比较想要这个隐藏后者，因为我们会觉得那个是一个不够好的自己。但我们在第二段跟大家分享了当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去接纳跟欣赏那个不够好的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靠近自己的。我们不但更靠近自己，而且我们还可以获得了更多的自在跟自由，因为我们不需要隐藏了，我们不需要遮遮掩掩的，我们不需要戴上面具，那我们就比较能够自由的去活出那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它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接纳，也可以去欣赏它，以至于我们就可以让它展现出来。那所以呢，

们其实可以会成为一个更快乐的人。那当然我们刚才有提到了，当我们可以接纳我们自己那个比较脆弱的部分，比较自己可能觉得不够好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更容易去接纳身边的人不完美的部分，因为我们会知道那是一个真相，就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每一个人也都有脆弱的部分，都有一些不够好的部分，那我们就对人的包容力就被扩张了，我们的生命的宽度跟广度也被扩张，那个时候反而我们会成为一个更能够去让别人靠近的人，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更接纳别人的人，甚至当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会求助，我们会让别人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给别人一个这个帮助自己的机会，贡献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别人的价值感，那这不是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吗？因为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就更靠近了呢？这是我们在前两段提到的，那我们在最后一段我们要来更进一步的来看，那什么是欣赏真实的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欣赏其实是要从接纳开始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欣赏是因为我们不能接纳，对，当我们不能接纳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不够好，我们给了它不好的评价，那我们为什么给它不好的评价呢？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很从小我们都会被要求表现好，被要求这个成功，被要求这个是更做出一些比较好的行为，我们有好多好多因着别人的期待就是想要去达到的，为此就是想要让别人更多爱我们一点，更多喜欢我们一点，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也就会想要去隐藏那些不好的，然后去展现好的，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不被接纳的那些心思意念，那些情绪，那些行为，我们就已经给它贴了标签，是那些不好的，不可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让我们自己跟真实的自己的部分，真实的自己隔离，就是比较自己觉得比较不足的不好的那个部分隔离，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完整的自己，我们其实是分裂的自己，很多时候如果这个分裂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疾病跟症状的，其实像思觉失调症，其实它就是一个人不能活在完整的自己里面，他是活在一个分裂的自己里面，他有时候会没有办法，他可能会突然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因为他自己是没有连接的，所以其实一个最健康的自我，他其实是要活出完整的自己，而如何活出完整的自己，首先就是需要先接纳自己是个不完美的自己，而并非我们就是好像任凭自己活出那个不够好或不完美的部分，或者停留在那个部分，并非如此，而是一个现象，就是不能改变的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的那个不完美的部分是必然存在，那既然是必然存在，我们何不好好的去看待呢？因为那个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啊，不是吗？所以其实我们如果

真正的来谈欣赏自己真实的自己的定义，应该说是欣赏那一个完整的自己。这个完整的自己里面就是包含了我有好的部分，我也有不好的部分，我有强项的部分，我有弱项的部分，我有一些优势的部分，我有一些弱势的部分，对，我有一些可能比较受欢迎的特质，但也有一些可能是一般社会不是那么喜爱的特质。总之在这个完整的自己里面，其实每一个都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好好的去接纳它，甚至我可以用正向的态度去看待他们，而不会为他们赋予了不好的评价，那可能我就会用更欣赏的眼光去看一个完整的自己。我想讲一些例子，譬如像有些人他不太喜欢自己太安静或内向，但其实有没有发现一些比较安静跟内向的人，他其实常常在一边是在默默观察的，其实他的观察力是非常敏锐的。那这个不正是，如果我们从整体去看一个人他如果不欣赏自己的这个部分，不是很可惜吗？其实他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反而比那些就是可能看起来八面玲珑或者是比较聒噪的人来讲，可能他反而会比较没有办法注意到细节。好，那如果这样子谈，是不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能接纳欣赏自己的那个部分，其实也是有很多可以正向看待的呢？另外还有有些人他曾经我有个朋友听说有几个朋友里面有一些比较就是不能接纳自己失败，他只要有一点挫折失败就会让他沮丧很久难过很久。那最主要是他被他把这些失败赋予了一些不好的意义，他给予的不好的标签，因为他认为他把事情做坏了失败了就是他不够好，那他不够好就表示他没有价值，他可能不被接纳跟喜欢，所以一连串的这样的解读，他就会非常的不能接纳自己的失败，所以他常常就要去努力的掩盖自己的挫折或失败。后来当他发现原来其实人的价值不可以用这个成功或失败来定义，事情的失败也不代表人的失败。当他想通了以后，他突然发现，他可以正向看待失败，也能够去欣赏自己的失败。那个失败原来其实是一个好的经验，是可以给自己有很多学习的机会。那这样的时候，他反而就更坦然接纳自己的失败，他去整体的去看，整体的看自己，其实不是自己不是每一次都失败，也是有成功的时候，他就更能够去接纳那个完整的自己。那另外，我还有一些朋友，他是呢不能接纳自己太过于老实。有些人呢，好像这个社会会比较喜欢灵巧的人，比较喜欢能言善道的，能够去好像去跟人家这个辩驳的人。有一些比较老实，我有一些朋友，他是属于比较木讷、比较老实，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好，因为没有办法像别人那么能够去为自己辩护，也没有办法好像比较灵巧的去回应各种状况。但是后来在我们的多次的对话之后呢，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其实没有不好，因为其实一个比较木讷的人，他其实是比较诚实的，他不会说一些他不会有一些巧言令色，或者是他不会习惯于去钻一些漏洞为自己找到最佳利益，或者是不会为自己辩驳，他反而是一个比较真

诚的人。而事实上，每一个人，如果你选择朋友，你会选择一个比较，所谓的比较坚强的人，还是比较喜欢一个老实。

当我那些朋友这样子想的时候，他就开始发现，哎，原来他要开始欣赏自己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没有不好，只是被贴了不好的标签，好像被人家，可能曾经被他的这个长辈嘲笑他的个性，这样子是会吃亏，容易被欺负，所以他就一直不能够接纳自己真实的这个部分。但是其实他也是值得我们真相看待的，不是吗？好，那就像我自己，我其实也有很强跟很弱的部分。譬如说我非常弱的部分就是我的空间感非常的差，我以前非常讨厌我自己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丢脸，然后觉得很容易迷路，然后可是呢后来我真相看待他，就是的确他是我的一个弱项，但他并不会影响我的价值，或是不会显出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因为我也有我的强项啊。比如说我就很喜欢做一些好吃的食物啊，喂养我的家人或朋友，那或者是我非常能够去陪伴一些心灵忧伤的人，去让他们得到一些帮助。那这不就是整体来看自己，我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人吗？所以呢，欣赏真实的自己，就是要从接纳开始，接纳我就是不完美的，并且呢，也可以去正向看待我的一些脆弱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是：愿我们能够最后欣赏的，不是那个努力成为完美的自己，而是那个真实完整独一无二的自己，用这句话来作为我们这部分的结束。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路以来一直聆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之后可能会有几集来谈一谈如何让我们培养出能够欣赏自己的孩子。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带您看个暖心镜头。在一个广场上，有一位大腹便便的孕妇，就在她鞋带松了，走路有点不方便的时候，左右又没有地方可以让她坐下来，忽然一个年轻人就跑过来，二话不说的弯下腰为她系了鞋带。哇哦，我们是不是要给这一个年轻人按个赞啊？很棒。

随着社会的进步啊，社会福利的晋升，对于弱势团体跟残障人士都有某些的优惠。然而在机构或公共设施的执法人员在审核的尺度上却参差不一。遵守规定是必然的，然而在执行上真的可以按着规条一律通行到底吗？对这个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在火车上，一位美丽的票务人员盯着一个老人说：“验票了。”老人在身上摸索了一会儿，才怯生生地把票递给了他。他瞥了一眼，笑着说：“先生，这是一张儿童票。”老人红着脸轻声地说：“儿童票和残障票价格不是一样的吗？”票务员上下打量着老人，问说：“你是残疾人吗？”老人说：“是的。”票务员就接着说：“让我看你一下你的身心障碍证明。”老人紧张地说：“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所以只好买儿童票。”检票员就问了：“没有身心障碍证明，那你如何证明你是残疾人呢？”这时候，老人默默地拉起他的裤管，脱下鞋子，露出了只剩半个的脚掌。票务员瞥了一眼，还是坚持要身心障碍证明。老人皱着眉头解释说道：“我在私人工厂工作，事故发生了之后，老板跑了，我没有钱去医院做鉴定。”不久，火车的负责人来了，问明了情况之后，也坚持地说：“我们只看证明，不看人。拥有身心障碍证明就是残疾人士，才能享受残疾人士的优惠。现在你需要购买额外的票。”老人哭丧着脸说：“我的脚掌被切断一半后，再也没有办法工作了，没有钱，连回家也没有办法。我这张票还是有几个同乡出了钱给我买的，能不能请你高抬贵手，通融一下吧？”这个时候，

坐在残疾人对面的大叔开口了。他盯着负责人冷冷地问，你是男人吗？负责人愣了一下说，我当然是男人。大叔又说了，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一个男人？把男人证书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他这话一说出口，就引起了哄堂大笑。负责人就生气地说，我一个大男人站在这里，还需要什么证明啊？大叔就摇摇头说，我跟你们一样，只看证明不看人。有证明的就是男人，没证明的就不是男人。票务员赶紧替负责人来解围，他说了，哦，我不是男人，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大叔指着他的脸大声说，你不是人。票务员生气地说，你说话给我放尊重一点，我不是人，那是什么？大叔冷笑道，你是人吗？那你给我看看做人证明。周围的人再次大笑了起来。票务员羞红了脸，急忙拉着负责人走了。大叔开始跟老人攀谈了起来，并对他的遭遇非常的同情，下车前还给了他1000元。老人推辞不过，便接受了，含着泪向他道谢。

是的，规条是死的，人是活的，遵守条例也需要讲求情理法。无可否认的，有些不孝者会钻法律的漏洞，贪图他不应该得的利益。然而对于那些一目了然的残疾人士，是不是应当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给予协助呢？在审核的尺度上，是不是更当趋于人性化呢？人与禽兽不同的是，因为人有怜悯和羞耻心，在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伸出援手，暖言鼓励或者出资来帮助他。一个包容和体谅的社会是国家健全发展的基石，也是现代国民应该具备的优良品格。朋友，让我们都能够存怜悯的心，在真实的需要上适时地伸出援手，为这个现实的社会多投注一些暖心的水流。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

0: 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忍受患难是属于成就自我的必经历程。帖撒罗尼迦前书3:3，使你们当中不会有人因受迫害而退缩。你们知道，这迫害也是我们所必须经历的。第八个祝福似乎重复着第四个祝福，也就是对正义感到饥渴的人的祝福。在第八个祝福当中，耶稣称那些为正义而受到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这简直是矛盾啊！受逼迫从来就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但忍受患难显然属于成就自我的必经历程。那些坚守自己信念的人，他公平合理地对待自己的本质，并且坚守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念，而不顺应别人的期望。勇敢是内心自由的外在展现。我不仰赖别人的意见和肯定，即使别人可能用不好的方式待我，我仍然真真实实地生活，并且坚守着这份正义。耶稣的祝福不只针对那些真真实实的生活并且不受大众意见影响的人，也涵盖那些献身于在世界上实现正义并且因着正义的缘故受患难的人。他们虽然遭受攻击，却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并且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意义，因为他们不害怕那些不正义者的爪牙，因为他们不害怕那些不正义者的逼迫，所以能保持自己内心的自由，并且将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的全力为别人付出。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省察自己今天是否戴上了上帝的容面。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求你让我可以活出你的样式，让人从我的身上看见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请你问问上帝，今天谁的脸上为了我而戴上了你的圣容？你在什么时刻借着他人的言语或是行动走进了我的生命？我回味一下那个时刻，为了那个人在生命中带给我的礼物，向上帝献上感谢与赞美。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谁，你在他身上认出上帝的临在？是什么人被你批判得一无是处？请你重新经历那一次的经验，跟上帝谈一谈，为什么那个时候对你是那么困难？你跟上帝谈谈任何涌现心头的事物，你祈求智慧，祈求宽恕，也祈求医治。你问上帝是如何隐藏在这个人的身上，也求上帝教导你如何在下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能认出他的临在。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的生活，并且问上帝，今天我遇见的这些人中，有没有哪个人需要我作为你的双手、双脚？

你的声音，你的灵在。我的确在这人面前显示出你的灵在了吗？请你试着找出一个你对他未能成为上帝灵在的人，祈求智慧、宽恕和医治，然后也尝试找出一个你对他成为彰显了上帝灵在的人，好好的回味一下那个时刻，并且为此感恩。

请你祈求上帝帮助你，在下一次看见有什么人需要你向他显示上帝的灵在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祈祷式的想象，看看如果你真的在于明后天能在这个人面前彰显上帝的灵在，情况将会如何。你试着找出能为这样的事所需要的恩典，并且立刻向上帝祈求这项恩典。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根据今天省察祷告的内容，采取某种具体的行动。

亲爱的主，有时我看见在别人的身上有你的样式，但是求你让我更多有你的样式，以至于我可以活在这人世间，成为多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这个单元，我们要来听的这首诗歌叫做《金耀柱

自己。今天只要主，只要上帝自己。或者有一些诗歌本，它的歌名就叫做主自己，主只要上帝，主自己。那么英文名字这个歌名就是 Himself， 大写的 H-I-M-S-E-L-F， Himself， 他自己，那个他是神字旁那个他哈，就是我们只要上帝而已。嗯，这是我在2010年的时候9月份的中心月刊分享的这个诗歌。2010年哈，距离现在也有个16年了。那个时候还有电视，现在不是没有电视，而是现在电视实在是没什么好看的哈。可是那时候还有电视，网路呢 YouTube 这些还没有那么的发达，然后串流平台在那个时候也还我至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串流平台，对，所以我永远是科技的后面后知后觉的那个人，对，所以跟这个发展跟的也很辛苦，可是也哎，真不知怎么说哈。好了，所以了，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写的我触发我自己的那个就是看着电视上面一些状态，然后对，就是我来看看吧，我是怎么写的这篇文章。好，我是这样说的，看着科技产品的广告在电视上播放，不停地提醒人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你需要换新的产品，你需要。而美容瘦身产品的广告则不停地教育人，外表是重要的，你需要瘦，你需要美，你需要。平面和电子媒体的广告一天24小时不停的疲劳轰炸，让人忘记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市井小民要的是平安健康，食人俸禄的要的是工作稳定，国家首领要的是权，世界首富要的是钱。童话故事中卖火柴的小女孩不过就是要一个温暖的家，一顿温饱的晚餐。其实真正的需要是很简单的，朋友，你要的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先暂停一下当时描写的状况是2010年的时候，现在大家不太看电视，那么也连那个桌上的那个桌机的电脑后来发展到后来就变成看桌机的电脑，那现在是平板跟手机的时代，而且是串流平台，再加上购物已经不是几乎可以不用去那个叫实体的商店或者是逛 shopping mall 哈。那么但像我真的不喜欢逛街，所以有需要的时候就是网路购就网购，我就可以不用去逛街，不用出门哈。我真是很宅的一个人，所以我大部分都是网购，加上我家是没有电梯的一个老公寓，所以我要买东西回来，现在年纪有一点点了，所以要上楼是辛苦的。

那我就真的都是网购，让人送到家里头来。那你在叫那个货的时候，好家在我不是生在这个时代。这样说，不晓得听众朋友会不会有人要生气？对，这就是我觉得好家在我是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而且是生在一个很难，怎么讲，就是不会给你钱的家庭，就是我的那个零用钱哈是少的不得了的，这根本就是，其实小的时候是根本没有零用钱的，那父母亲就是说你要买什么，然后你就跟父母亲开口。那我就是比如说要买笔，那我就跟父母亲开口，那父母亲说没钱，那我就闭嘴哈。那这个什么要买什么东西，几乎就是要买这个叫做上课的用品嘛哈，然后老师说要买什么就买什么。那比如说我是学钢琴，所以这个学费都是父母亲跟老师直接去沟通，但是我要买课本啊，我要买琴谱啊，这些那就是跟父母说，然后我才能这个去买琴谱这件事情。对，所以比如说钢琴老师说要换了，钢琴我越学越深的时候琴必须要换，所以前面两个琴都是这老师跟父母开口啊，所以那个钱我真的有自己的钱，我到后来都不太会用钱，坦白说。所以那然后父母亲教导的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再说，你想要什么，那没有哈，就是真的是需要了然后才提出来。所以要什么那个时候也没得看电视，我也因为我的功课超级忙还要练琴，根本没得看电视。所以哇，等到我自己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也是忙得要死，所以也都没有要买东西什么，就是忙着一直要上课上课上课教琴，或者是到学校教书，根本那礼拜天礼拜六通通都在教会里面，所以也都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去逛街。我也不爱逛街，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要那个买的，唯独逛街我不是买衣服，衣服都是妈妈买给我，哎，对，她知道我要的款式，所以她去跟妹妹逛街的时候去这个购买，然后就买回来我就穿，对，就这样。那我唯一逛街要买的就是我的文具，然后我的 CD 还有我的书。所以我不喜欢逛 shopping mall， 我只喜欢逛书店跟文具店，唯独这两个地方是让我可以很久都不想出来的。所以我的钱大部分都是买 CD 买书，那到了现在数位时代以后，那就变成不用买书不用买 CD， 因为现在的书我觉得那个 quality 也没有以前的书的 quality 那么高了，所以我也不太买书，我就是听书。那然后 CD 现在也不用买了，因为都有串流了，所以我就是订阅串流平台，然后以前的 CD 也就对，因为都已经数位，所以慢慢的一点一点在淘汰当中，对，所以现在只有买吃的，就是没办法，我也很不喜欢吃，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要吃，对，哇，你要什么呀？

所以家里面的教育，我的家庭教育是赚了1块钱，花大概6块到7块，有3块至少，哎，讲错了，有赚了1块钱，有6毛到7毛是要存起来，可以花，那最少要存3毛到4毛，啊，就是30%到40%就是存起来，然后5毛到6毛你可以花，那最好都不要花，啊，就是尽量都存，所以我就拼命去赚，就是拼命去上课，上了课回来把钱也其实都交给母亲去处理，我很少自己去管那个钱。这是我的生命历程。那我要的东西，我觉得很少，所以现在在手机时代，我知道有人就会有那个购物成瘾的，就是那个手机会那个广告。所以我刚刚前面那一段说，电视上的广告它还是中间插进来。对不对？好，然后那我现在那个 YouTube 我就 Premium，我干脆定 Premium，然后广告我也看不到了，所以没有广告。OK，所以这些产品呢，现在变成手机会跳出来，可是我觉得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控制了我，知道我想要的。我不一定要买，只有买我需要的。好，就是各位现在如果在听众朋友当中，如果你只有30、40岁，你要教育孩子的朋友，你很痛苦的事情，因为现在小孩子要的东西很多，因为他接触到的 广告非常的多。这个现在如果您是30、40岁的听众朋友，那真的你们的世代也是一个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也是那个叫做数位发展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刚好就在你们的那个青少年成长期，所以你们接触这个广告的形式跟我的时代接触的广告的形式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们要的东西也会是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庆幸的是我在一个不是很丰裕的时代成长的人。那么现在我已经到了我的第三人生老年的时代，所以更加不需要太多东西了。那么就开始变成要去做断舍离哈。那要的东西更加的就是健康嘛。刚刚我的文章也有这样讲，或者吃饱，现在只要营养够。那健康是最重要的，那么就是要防止我最后要离开人世之前不要躺在床上。这是我这个时代的人，就是战后婴儿潮，我是最后一个一批的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那么，就是1963、64、65左右。这个时代出生的人，我们现在跨入老年的这一段了，那么我们就要开始，不是，我们想要什么？如果你要问的话，大概就是想要身体健康，然后不要躺着离开人世，是能够一直自立自强。自己照顾自己，到我们最后一刻去见上帝。对，所以想要什么其实也不难，就是吃的健康也不一定要多，对不对？现在这个时代就不是那个会饿的时代，可是我也知道。

年轻朋友们，你们现在辛苦啊，因为对这时代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时代。可是到底你要的是什么？尤其现在是数位时代，好多人都在手机里面就成瘾了。对，你都离不开手机，你的眼睛都没有看一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周围的这些人，你只看着你的手机，所以你要的是什么？这是我的上半段。那么下半段我才来介绍这首《金耀祖自己》这首诗歌。我是这样说的：一生以宣扬耶稣福音为直至的宣道会，宣道会中文翻宣道会，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一个宗派。宣道会的创办人是加拿大的牧师宣信中文翻宣信，我想大陆、香港。大部分应该都是翻宣信，这个原文它的英文名字是 Albert Benjamin Simpson Albert Benjamin Simpson 这个 Albert A L B R T Albert Benjamin 班杰明 B E N J A M I N 然后 Simpson。辛普森，Simpson，我就不知道谁把它翻成宣信了，完全没有办法跟原文原名连在一起。好，可是讲到宣信这两个字，华人就都知道他是谁。好，宣信这一位。我的文章继续说，宣信在举办许多基督教的大布道会中，经历了上帝的奇妙作为。他一生把耶稣当成唯一的至宝，心中永远放着一句格言，那就是“只有耶稣”。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这个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医生他是君王，然后建立了国度在他而立之年，30而立而立之年时，虽然上帝赐给他能力，重用他在许多事情上，他却仍然害怕、恐惧。在一个深夜里，孤单、痛苦又涌上心头，他深深地与上帝倾诉苦情之后，写下了这首诗歌《主自己》。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蹴而就，更不会一步到位，那是要经历再经历之后，被上帝一次又一次的雕塑，一层一层的脱去老我，最后回首才知道，过去的我是如何的愚昧无知，现在的我真正想忘的。其实只有主耶稣而已。其实人的需求真的是可以很简单的。绿色环保人士不断的鼓励人轻食，就是吃东西要简单一点，轻轻食，轻轻的那个轻，轻食，慢活，慢慢的活。减低物质的需求，追求心灵的满足。唯有耶稣是一切需要的源头，唯有耶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拥有耶稣，你就拥有了一切。我的文章结束在这里。拥有耶稣，你就拥有了一切。

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笃定这样说哈，这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哈，我也不可能，马上就讲拥有耶稣就拥有了一切。不过我的物质欲望是蛮低的，所以我算是蛮容易满足的哈，而且又不爱吃嘛，所以这下，导师最挑剔的就是我听音乐觉得要听好的，不好的音乐会让我发狂，所以唯独眼睛呢也是要看美的东西哈。衣服倒是不挑剔，要穿只要舒服，然后不要太花。我就是素素的，我只要素雅的就好。所以妈妈要挑衣服，帮我挑也很容易。她也是一个素雅的人，所以我们的偏好都蛮像。所以她挑给我的衣服都蛮好的哈。所以就一个颜色就好，只要淡淡的淡色。我不喜欢深色的东西。OK，所以其实讲起来我蛮简单的哈。那么这些东西讲起来对我来说就蛮容易达到的，可是对可能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谓轻食哈，我因为不爱吃，所以我吃东西就变成其实就蛮简单。对，那慢活嘞，那是有点难了，因为忙碌啊。我的忙碌是另外一种忙碌，不是忙着赚钱。而是忙着做很多的事情，我做很多事情都是没有酬劳的。对，哎，感谢上帝，哎，可以这样子来无酬的工作，包括像现在录制广播节目哈，很愉快。我觉得无酬的，我还要把它做到200分哈，赏赐在上帝那里，对。我的赏赐不是看着那个真正的金钱，而是看着上帝。所以你知道，这样活着是另外一种的快乐。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不可以理解这种快乐哈？当然要有钱哈，可是，对，就是有钱也是真好。怎么说呢？可是我的那个钱就是有钱，我就想去买书、买 CD，嘿嘿啊，好呗。那么哇，今天分享了24分钟，来吧，我们来看看这首歌到底写了什么歌词哈？宣信牧师到底怎么写的？第一段歌词，他说：“钱所要的是祝福，金所要的是主。”哈，请注意这首诗歌的歌词，它就会分成以前要什么，现在要什么，就是一个生命的转变。哈，有另外一首诗歌叫《爱的转变》，也是那个歌词，也是前半段是以前要什么，现在我要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对比。哈，各位可以看看。你的人生状态，不管你现在是多少岁，其实六七十岁的人，可能你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想望，你都还觉得没有达到不满足，然后你就在怨叹的那个状态当中啊。那么看看宣信牧师这样写，以前要什么，现在要什么，以前要什么，现在要什么，这样的对比，是不是可以提醒你有一些调整你所想望的事情，你的目标啊？好，我再来一次。第一段歌词他说："钱所要的是祝福，金所要的是主，钱所凭的是感觉。今天靠上帝的言语，以前要的是恩赐，今天要的是赐恩的主。"我以前想要恩赐，想要有能力、有才干，今天我却要那个赐予才干的那个上帝。钱我寻求的是医治，今天要主自己。我生病，我以前要的是能够医好我，但是我今天只要那个医病的

上帝。第二段歌词说，钱以前是用力去苦苦的尝试，今天我完全就是信靠耶稣。以前我要一半的救恩啊，我只要我要救恩，我要这个得救的恩典，一半也好啊。可是我今天要全部都得救，我要全人都得救。以前常常用手去拉主，今天我知道主的手牵着我。我现在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以前常常跟上帝说，你千万不要，我总是感觉我自己是拉着上帝的小拇指。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拉着爸爸的小手指头。我这个印象好深刻啊！虽然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不好，可是我总记得我小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就是拉着父亲的那个小指头，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我现在拉着耶稣的手的时候，我就是拉不到，握不到耶稣的手，我就是拉着他的小指头，然后很容易就会掉，因为你只拉着小指头，你不是握着他的手啊，所以我就是用手去拉着上帝的手。可是今天我发现上帝是牵着我，我可能会滑掉，可是上帝紧紧的牵着我啊！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层次。下一句歌词，以前常常漂流无定，今天那个锚已经很抛出去，已经很稳妥了，我已经定锚了。第三段歌词说，以前我忙于计划，今天我不是不计划，可是我先祈求，我专心祈求。以前我非常的挂虑，今天我知道有上帝眷顾我。以前我随己所欲，只是随着我自己的欲望，我今天听主的教训，我听主的训话。以前我不住的求问，今天我却常赞美主。一开始祷告以前的人，就是你的信仰如果是在非常初步的阶段的话，你通常一开口就是耶稣啊，我要什么，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一直我要。可是到了现在，你会先感恩，先赞美。嘿、hey, 如果你改成这样，你的信仰就不一样了。第四段歌词他说，以前是自己做工，现在是靠主来工作。以前一开始就是自己就上来了，可是现在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工作。所以每一次我进录音前，我都是要长的祷告，很长的一段祷告，然后我才敢开麦，否则的话那一天就会很不顺利。来，以前我要利用上帝，今天我让上帝用我。以前我寻求能力，今天我要全能的主，我只要靠着主就好，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他有最多的能力，那我只要靠着他，他的能力就会在我身上，就不用紧张了。以前为自己劳碌，今天为上帝而活，为主而活。第五段歌词最后一段他说，以前我盼望我属上帝，我属上帝，今天我知道主属于我。哦，这当中的层次哦，可以讲好久哦。以前我的灯都熄灭了，我好像一盏灯要熄灭，今天我被上帝点燃了以后，他把我的火挑旺了，于是我变成一个照耀辉煌的一盏灯。以前我等待死亡，我今天等候的是耶稣再来。我一切的盼望安妥于上主的幔内，那个幔是这个帐幕，我就是安妥在上帝的

帐篷里面。副歌说，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停，一切在耶稣里，唯他是我的一切。我们来听这首 Himself， OK， 我们先听这个台湾的这个宇宙光的百人大合唱来唱这首诗歌。

刚刚在文章里面我提到了宣信，有一段这个话说，他就是一生把耶稣当成唯一的至宝，心中永远放着一句话，就是只有耶

素。那么宣信写了另外一首诗歌，非常有名的，就是唯独耶稣，唯独耶稣。那么这首唯独耶稣呢，它的歌词我想念一下给大家听哈。第一段歌词说，唯独耶稣是我的信息，唯独耶稣我所传扬，我要永远高举耶稣，唯独耶稣我所仰望。第二段说，唯独耶稣是我救主，我重罪过他带担当，唯独耶稣使我称义，日日赐我所需要的力量。第三段他说，唯独耶稣使我成圣，脱离自我，罪污洗净，唯独耶稣赐下圣灵，充满我心，灵命丰盛。第四段他说，唯独耶稣医我疾病，一切软弱主代担当，他的复活丰盛生命，他的肢体皆能分享。第五段他说，唯独耶稣我所等候，警醒注意再来呼声，仍是耶稣，只有耶稣，耶稣永是我的一切。副歌他说，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我心赞美，我口传扬，救我，医治我，使我成圣，荣耀救主再来之王。我们还是来听听百人大合唱，宇宙光百人大合唱，把这首唯独耶稣唱给大家听。

今天等于介绍了两首诗歌，一个是宣信写的《敬要主自己》，只要主自己；另外一首是他一生放在心上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唯独耶稣，只有耶稣”。那么，这是他一生信仰的写照，也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盼望你要的，也只要耶稣，也只要主自己。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到底你的一生，你所需要的是哪一些？是不是找一天有机会的时候安静下来，把手机关掉，放在很远的地方，甚至现在有人去找一个讯号不好的地方躲起来，为的就是能够不被这些干扰，好好的面对你自己心里头那个独处那种。摆开一切，排开一切，然后只有你自己，只跟上帝做好好的沟通，好好去跟上天说，你到底回想你的一生，不管你是多少岁，你的过去是怎么样子，那么现在开始的未来。你要的是什么？就像这首诗歌一样，前要的是这个能力，后来我就要那个赐能力的主。我以前要什么，我以后要什么；我以前要什么，我以后要什么。我们也来把自己整理一下，找一个机会，在一个没有被打扰，能够没有被打扰的地方，把手机丢掉。不要去看手机，对现在的人可能很难哈。花一点点时间跟上帝好好的沟通一下吧，你到底要什么？很奇怪，这两首歌在国外的这个演唱的这些视频啦、CD 啊、这个声音档啊。很少我找不到很好的，根本就找遍了，没有人，不是没有人唱，是有人唱，可是都唱的不是那么的 OK 的水准啊！好家在还有百人大合唱唱了这两首歌，哎呀，国外的朋友，赶快把这两首这么棒的诗歌。这么重要的人的作品，怎么会没有人去改编，把它好好的唱呢？太可惜了，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喽。我还是希望大家把这两首歌找到，然后好好的去思考那个歌词。那唯一找到的一个。国外我觉得还不错的版本，它是一个交响乐团演奏的版本，那就没有人的歌唱的声音，只有乐团的演奏。我想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就在听这一个诗歌的旋律。我真的盼望每一位。在这个节目旁边收听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一生的目标，剩下的岁月里面，唯独耶稣是一切你需要的源头，唯独耶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你能够这样认定，然后记得，拥有耶稣，你就拥有了一切。而像这首诗歌最后副歌说的，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上帝，永远不停歇。一切都在耶稣的里面，唯有他，唯有耶稣，唯有上帝是我的一切。如果

这样子的话语，是真的你在最后检讨之后，你觉得这句话你认同，也会成为你的人生目标了。你觉得你唯独就是想高举耶稣，所有剩下的一生，你就是要把你的生命只为了赞美上帝，赞美主，永远不停歇。那么我想你必定有永恒的生命，在你未来的岁月当中一定会看到。好吧，我们就听这个交响乐团来演奏这首今天要主自己，我们只要耶稣 Himself。 下次我们节目再会了，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节目达令人生，我是达令人生的主持人雅珍。今天呢想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可能大家都还蛮常听到一个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为什么很多骨科医师都在谈论这一件事情，而骨质疏松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我需不需要去注意我有没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那既然补钙是重要的，我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补钙了。

那已经骨质疏松的人又该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的达令人生就来一起来讨论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要跟大家先做个小小的测验。大家知道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补钙的最佳的时机是几岁呢？大家心里面觉得是30岁，觉得是50岁，还是年纪比较大了再来补才是最佳的时机？大家觉得是几岁呢？那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在家里都买了钙片吃，那我们那个钙片到底要怎么吃？我相信哦，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买了钙片，可是呢，有时候就是记得就吃，然后不记得就忘记就没有吃了。常常出国的时候会买一大罐的钙片回来，那国外的钙片就是很大一罐嘛，就觉得也很便宜很划算，出国尤其去美国啊加拿大那种美洲国家，可能就买那个保健食品回来。那现在上网买保健食品也都还蛮容易的，所以也很容易的买到钙片。那既然买回来了，好像有买就安心了哦。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每天正常的吃钙片。那今天就要来问大家，那补钙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到底这样子有没有效果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之前也要让大家来想一想，究竟有肾结石的朋友到底可不可以补充钙质？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我有结石的问题，所以我不能补充钙质。好，那大家刚刚那三个问题，大家都心里有答案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达令人生就要来回答这接下来的问题。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大龄人生。那我自我介绍，我是主持人雅珍，职业是一个社区药局的药师。那我从事社区药局药师这个工作呢，已经20多年了。那谈到骨质疏松，真的是看到太多人都有这个毛病了。那我来讲一下最近在我们药局里面遇到一个阿姨的故事哦。我们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阿姨，因为我们也经营很多年了，所以她就一直在我们的药局领药。那阿姨她本身不是很胖的那一种长辈哦，她就瘦瘦的，然后平常吃东西我想应该都还算蛮清淡的。那有一阵子就没有看到她再来我们药局了，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再来的时候是家人是推着轮椅带他到药局来的。那我们就问说，诶，他怎么会突然做了

轮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说，有一天洗澡的时候，在浴室里面就不小心跌倒了，整个屁股就是先坐到地上了。那一开始也觉得没有什么，但后来哇，一用力要起来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太过疼痛了。后来就他的髋骨就是有一些粉碎性骨折。哦，然后颈椎也有一点骨裂受伤哦，那当然就是太痛了，因为髋骨骨裂是一件非常疼痛的事情，所以直接家人就送到医院去了。那送到医院去之后，住了几天，那后来当然也手术啊，反反复复的，动了2次手术。那后来出院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肌肉没有力量让自己站起来哦。所以后来就坐轮椅。那当我们看到阿姨还是可以出来晒晒太阳，还是蛮替她开心的。可是她就问我说："哎，我怎么只是一个没有站稳跌倒，怎么就这么严重了？之前还可以自己出门啊、买菜啊，现在要坐轮椅。"那其实我们看到长辈哦，60、70岁的长辈一旦坐轮椅，我们也会很替他担心，怕他之后也行动或许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所以这个阿姨其实那时候就问我说："如果早一点知道自己的骨头不好，可不可以早一点预防哦？"所以也是因为这个阿姨的故事，让我想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要开始想到我们的骨头？什么时候要开始来照顾我们的骨头呢？那其实我们的骨头从，如果用年龄来看到，它的骨质密度的变化，我们人大概是到35岁的时候，30、35岁左右，会到我们人一生当中骨质密度的高峰，就是最高的那个点，大概在35岁。那一旦过了35岁之后，每年它大概会以0.5到1% 的速度在渐渐的流失骨质。那这个流失并不是说女生有生理期就流失的比较快哦，其实它不分男女的，它都是在35岁之后，那个高峰期一过就会开始流失。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见了，35岁，那大家想想，现在今年几岁哦？如果说你已经是在35岁之后，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去想一想，说，诶，那我要怎么样留住我的骨本，不要让我的骨头的密度不断的在流失哦，越来越疏松。那当然，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骨质密度会越来越刚硬，所以你会发现说，小孩子如果他打个棒球，或许不小心跑步的时候骨折了，他再恢复的时间是还蛮快的。可是如果是到成年50岁以后，他的恢复就不见得那么快了。这当然就是因为骨头密度随着年龄，在35岁以前，它会继续的往致密的方向不断的在上升，但是到35岁之后，它就会往下掉了。所以35岁是一个关键点。那我们会鼓励大家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在35岁以前，大家就先把骨本存起来。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都想说我们要存股，对不对？但是其实骨头也是一样的，把我们骨头的那个骨本也趁年轻的时候存起来。所以小时候投资小朋友钙片啊，我知道有一些妈妈会给自己的小孩吃羊乳片，或者是要小孩子长比较快、比较高，也会给小朋友吃钙片，在他们青少年的时期，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投资，在对于他们未来年长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年轻时候存的骨本。那现在的年轻人，很想问一下大家，有不喝咖啡的吗？像我每天一定是至少一杯咖啡的人。那
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有抽烟的习惯哦，不管是抽烟、喝咖啡，或是熬夜晚睡。

这些年轻人会做的事情，也会让骨质流失比较快。那再加上大家现在也不见得都会到户外去晒太阳嘛，大家可能也像我女生，就是比较害怕会晒黑，所以没有晒到太阳，维生素 D 也不足，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生活的形态，也会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更是应该要去注意，去把我们的骨头钙质存起来。所以在补钙，不是说只有年长者才会有骨质疏松，那现在的年轻人，在上班族20、30岁这个区间的人，大家可能爱美，加上控制体重，现在有一些减重的方式，速度是很快的，譬如说打针，或者是有一些现在新一代的减重的药品。当我们的体重下降太快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瘦了我们不要的脂肪，那也同时掉肌肉，那有一个合并的，就是当你肌肉掉的时候，当你一下子瘦很快的时候，我们的钙质也随之在流失。所以整个我们一个爱美的形态，然后一个我们生活的形态，压力，抽烟，然后喝咖啡、熬夜等等，都会让骨质流失其实是很快的哦。那下一个阶段就是骨质的另外一个关键点是50岁了。大概在50岁的时候，女性的50岁，很多女生在40几岁，快50岁的时候进入了更年期。那女性荷尔蒙的往下掉，还有男性荷尔蒙的往下掉，都会影响到钙质的流失。我们的骨头在50岁之后，每年它流失的速度是更加速的，大概是会以1%到3%来流失哦。尤其是，如果还有合并一些疾病，那个流失的速度会更快。在50岁的时候，我们从35到50这个15年的期间，如果这段期间都完全没有去补充钙质，也没有意识到的话，那到50岁，它就会是一个更快速的流失。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溜滑梯一样哦，这个骨头怎么一去不复返的，越来越疏松了哈。那以我们台湾的统计哦，其实女生有骨松，大概在65岁的时候，至少3个人是至少会有一个人。那男性的话是4个人会有1个人骨松，所以骨松它真的不是只有说好像女生有更年期是女生的专利，在男性身上我们其实也常看到，他其实是有骨松的状况，只是没有人意识到他去检查，所以很容易它变成一个沉默的疾病。骨质疏松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我们的血压，你可以每天量血压，你会知道你的血压高或是低，你会知道血压要不要被控制。它也不像血糖或者是血脂肪，你都是可以抽血，然后知道自己的状况。那骨头，因为平常你也不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它是默默的流失，然后流失在我们不知道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所以定期的去检查，尤其是在50岁左右，都还蛮建议去做一个检查的。那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骨松？那如果是初期的骨松，会有哪一些症状？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骨质疏松症。那为什么骨质疏松它会这么的重要，是因为骨松的最后其实导致的就是骨折。那一旦骨折，尤其在年长者身上要再恢复有时候比较难，尤其是髋骨或是大腿骨骨折要再站起来，它不像大家想的说啊，就这么容易就一定要恢复，有时候是需要很多的努力。那现在因为医学比较进步，我们当然是会更多人可以更快的经由手术或者是复健的来恢复，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因为他就开始坐轮椅之后，肌肉不断的流失，那最终就会导致一个卧床。所以在我们台湾人的平均的寿命越来越长了，但还是要去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可以健康有活力的好好的活着。这也是为什么骨

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骨质疏松它不只是骨头的事情而已，通常它会跟着肌少症会是相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一个人骨头不够坚硬，肌肉也不够强壮的时候，他就在遇到一些冲击力道的时候，他就没有保护，没有办法好好的保护好自己。那怎么样知道说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已经年满50岁了，或者是你是已经在经历停经或者是更年期前后的女性，都建议到骨科去照一下低剂量的 X 光。那照了之后，你会知道说，那自己的 T 值，这个 骨密度的一个专业的值，你的指数在哪里？正常人每个人的骨质应该是正常要大于-1，就是你的数值是-1或是0、1、2、3，这都是正常的，那表示骨质很好。那测这个基本值，你也会知道说，如果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譬如说是一个-2.5 以下的状况，那就是一个骨质疏松，你一定是需要到治疗的地步了。那如果骨质不 OK 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所以先确定自己的骨头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有没有一些自我检测的方式呢？那当然是有啦。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有听过，很多长辈会说，我都假劳斗丢，就是我年长了，所以我的身高就降低了。那如果说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有矮上4公分，那就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高风险群了，甚至可以就是确定就是有骨质疏松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方式也很简单，我们可以自己来测量的是，你可以找你家的一个墙壁，就是你现在就可以找一个墙壁，然后你把你的头贴到你的墙壁，就是你整个背贴到墙壁，然后头也要顶到墙壁。那很多有一点驼背的人，他是没有办法靠到墙壁上的。我们正常的状况，如果是一个没有骨松的人，他的后脑勺离墙壁是不会超过1公分的。那如果是不超过1公分，或者是可以贴着墙壁，表示你没有骨质的疏松。但如果那个后脑勺跟墙壁的距离到3公分了，就表示或许有可能胸椎都已经有一些压迫了。到后脑勺间隔墙壁到6公分，几乎是可以确定说它是在胸椎已经是有压迫性骨折的状态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找一面墙，你去贴墙看看是不是可以。那也可以借由到卫生所或者是家里附近的诊所去测量自己的身高，是不是有比年轻的时候矮4公分。还有一个是测量肋骨下缘，听众朋友可以摸一摸自己肋骨最低的那个点，然后再摸一摸自己髋骨最高的那个点，那大概是在我们腰间的地方，就是这两个肋骨的下缘跟髋骨，我们那个髋骨的最上缘，你可以摆下一个手掌，那就是一个正常大于5公分的状态。一个正常没有驼背没有胸椎压迫的人，他那个间距是很大的。可是会看到有一些长辈或者是身高比较娇小的人，他的肋骨下缘到髋骨的最上缘甚至只能塞2根手指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骨质疏松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说他只是脚去踢到一下那个台阶，脚拇指就裂了。如果有那种撞一下骨头就裂了，那其实也不用检查，就是确定是骨松了，因为一般人的骨头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撞击就裂了哦。所以这几个呢都是可以自我检测初步检测的方式。还有一个危险因子，就是骨质疏松的危险因子。

意思就是太瘦了。如果你的 BMI 值是小于 18.5， 它也是一个高危险群，所以大家可以去测一下自己的 BMI 是不是小于 18.5， 是不是很瘦。这大概是我觉得体重重的人听到会很开心，哦，原来体重比较重是比较不会有骨松。是的，的确是这样，当你的重量比较够的时候，你的那个骨质，因为你的肌肉的应力会比较大，你会把骨质就是让它可以在你的骨头里面比较不会流失哦。但当然啦，最重要的还是如果有时间身体做一个检查也是很好的。那有一些人就说，那如果我去医院检查，那我怎么知道我吃钙片那我的骨头有没有进步？我们一般人骨头真的是没有办法长那么快的，所以都建议哦，大概每2年测量一次，并不会每年或是每半年就去测量，除非你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医生要确定你的骨质不会流失太快。一般的人骨质要长回来，大概要18到24个月，所以它是一个耐力赛，它需要投注钙质，你也需要运动，同时呢你要持续的去追踪它，而且它并不是很快就可以达成了，在这段时间之内还要保持一定的肌力运动，跟正常每天的运动走路都是很需要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啊，骨质既然养回来那么的不容易，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现在正20-30岁的年轻人，你就可以赶快趁现在赶快补骨质。那即便你现在是进入更年的状态，也去确定自己有没有骨松，然后开始来重视自己骨头的状况。那骨质疏松到底有哪一些症状我们可以去警觉它的呢？如果你会觉得说你的下背会有出现疼痛的感觉，有时候你常常就说我也没有很累啊，怎么常常腰酸背痛，然后一下这痛那痛，可是也没有撞到啊，痛的地方好像也不太一样，可是就是每天都觉得背很紧，或是下背啊，或是靠近腰的那个地方很酸痛，它其实第一个出现的就是腰酸背痛，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很虚弱没有力气，或者是你提东西会觉得没有力气。如果你很瘦肌肉又很少，那就会是一个骨松的高危险群。所以也可以从这些日常你会不会酸痛，有没有变矮，然后有没有停经，这段时间是不是体重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者是说你正在做一个乳癌的治疗，一些荷尔蒙的疗法哦，那或者是你有在吃类固醇，尤其是有一些免疫性疾病的人，他必须要长期的来吃类固醇。如果你是这样子有在吃免疫制剂有在吃类固醇的人，除了在治疗本身的疾病之外，真的不要忘记来补充钙质。我们要具有一个风湿性免疫科的病人，他就是风湿性关节炎，他在40多岁的时候牙齿就已经松动都掉光了，因为他长期吃高量的类固醇。那在一开始治疗当然是希望他的关节不要发炎嘛，但是长期以来就是牙齿开始有状况，但牙齿会影响的就是他的咀嚼，所以他变得吃东西会很不方便，也容易胃不舒服。所以骨头要照顾的实在是太多了，除了我们的脊椎之外，牙齿也是骨头，脸头部也是骨头。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都在想说，欸，我们要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脸，让我们充满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就有点像是如果我们以盖房子来说好了，我们的骨头就有点像是水泥，它是打底的。好，那 你上面不管是你还要再做什么软装，你这个地基你是需要先打稳的，
骨头就像

是我们的地基一样，当脸部的骨质开始流失的时候，所有我们的脸部的肌肉也会随着 骨头一起往后退，因为我们的肌肉啊肌腱啊就是扒在我们的脸上的，所以有好的骨相，我现在常看到段盈盈就说什么叫做好的骨相，好的骨相其实是可以养出来的，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是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生更是应该去好好的 hold 住自己的脸的那个骨架，所以补充钙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想大家都会想要去投资的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年轻，当你的骨头是比较健壮的时候，你的肌肉会就不会往后退，你不会因为骨质的流失好像就是脸就垮了，所以补好骨头骨钙质也是照顾好我们的脸抗老的一个秘诀。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珍，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的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大家的骨头不知道是不是都照顾好了呢？那今天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我们钙质骨头在我们身体里头随着年龄的变化，35岁是一个高峰期，随着35岁之后，我们的骨质就会渐渐的每年以 0.5 到 1% 渐渐的流失了。到50岁的时候，它流失的速度又更快。那50岁常常是我们人生有一些荷尔蒙变化的关卡，包括女性可能进入停经，男性的荷尔蒙也开始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骨质流失的速度就更快了，每年以 1% 到 3% 在流失。那骨质疏松它并不是只是女生的专利而已，而是不管是男性跟女性都应该来关注哦。当骨质不好的时候，会影响的就是我们头部的骨质也会流失，会影响到我们的外观，那牙齿也可能会比较容易崩坏，或者是如果你想植牙的时候，你的骨槽是不够稳固的，你也很难植牙。所以骨头还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脊椎，那当脊椎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就容易压迫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肺脏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啊，心脏，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活动，包括我们是不是能够更有力的去走路，或者是提东西，或是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姿势是可以维持的。那初期的症状会有一些下背容易疼痛啊，或是肩膀疼痛啊，但是骨质的流失真的是一个无声无息的事情，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自我检测之外，如果你已经是50岁了，那就会建议每两年还是去做一下低剂量的 X 光的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如果是你目前的年龄是70岁80岁，那真的还是再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那如果发现骨头的那个骨质那个 T 值是小于负一，或者是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是小于负 2.5 的话，也开始要进入一个比较积极的把我们的骨头补回来的一个动作了。那我们知道骨质疏松，大家一想到就是那我要怎么样存那个骨本哦？那存骨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问大家说，那存骨本最佳的时机是几岁以前？其实是35岁以前，你越年轻把骨本存好，那未来因为流失是随着年龄会发生的事，所以年轻的时候多存一点是好的。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钙啊？我有买钙片啊，那钙片要怎么吃比较好？我们吃钙片，如果钙要吸收，它其实是需要利用到胃酸的，所以钙片会建议就是饭后吃，当胃酸分泌出来的时候，会帮助我们的钙质好的吸收，所以会建议最佳的时间大概是饭后30分钟左右。那有一些人的胃比较敏感，容易胃痛的人，饭后吃也会减少胃的一些刺激。那当然我们现在的钙有很多种不同形式的钙片，也会根据不同的吸收率，我们来看你的骨质是怎么样，还是找专业的药师医生来给你做建议。我觉得

找一个你信任的药局去推荐给你适合的钙片，那是很重要的。那很多人也会问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钙呢？是一天就是要吃几颗？当然在每个不同的时段是要补充不同的钙质啊，但通常如果是到50岁之后，都会建议一天至少是可以吃到两颗500毫克的钙质。在我们吃钙质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会忘记，如果要我一大早就吃我可能还记得，或者是睡前吃我记得，可是如果要我吃到一天两次很难哦。但钙质在我们的身体吸收其实是这样的，它就是有限嘛，它在一段时间可以吸收的量就是这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身体的容量，所以钙质是分次吸收会是最好的，所以还是蛮建议就是早上晚上然后 来吃钙片，分开吃，然后记得吃，这个是最棒的。那钙质它有一个灵魂伴侣是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是我们钙质吸收到我们骨质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的维生素哦，所以我们目前市面上的维生素 D 其实都是不活性的 D， 那只要是肾脏功能正常，这个不活性的 D 进到我们的肾脏之后，它会转化成活性的维生素 D， 然后帮助钙质吸收。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既然维生素 D 很重要，所以在我们台湾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当然是我们可以去晒太阳。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可是我很怕黑啊，那怎么办？或者是很多人现在外出也会擦防晒哦，的确这也是会去影响到维生素 D 的吸收，再加上大家可能平常白天都是在上班嘛，要晒太阳也比较困难，所以也蛮建议就是补充钙质的时候是一起补充维生素 D 的，这都可以让钙质的吸收事半功倍。所以吃维生素 D 搭配钙，让它们变成一个很美好的组合，这是很重要的。再来还有一点，就是在吃钙片的过程鼓励大家要有耐心。我知道很多人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我好像吃钙质有吃跟没吃好像没有什么差别。的确啦，就是吃钙质它就吃的你没有感觉，它并不会说我吃了就好像感觉我钙质补起来，这种感觉或许比较没有办法让人比较明显的感受到，但是的确是有一些人在补充钙质之后他晚上会睡得比较好，或者是他原本小腿会抽筋的状况在晚上吃的时候这个抽筋的状况他就改善了。有些人他吃了之后腰酸背痛的状况也很明显的改善了。或许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轻微些微的改变或许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但实际上钙质在骨头里面，就是那骨头是不是真的就达到我们想要的正常的那个 T 值了呢？是不是 T 值就可以大于负一？这个就真的是要去检查才会知道了。吃钙质它不像我们吃高血压的药，我今天吃了药我的血压就可以降下来，或是吃血糖的药，我今天就看得到它降下来。那钙质如果要去做检测通常是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除了补充钙质补充维生素 D 搭配有好的生活习惯运动习惯是很重要，还有你蛋白质的补充胶原的补充可以一并让骨质长得更好。那它需要的时间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不是说吃了三个月你就可以看到成效了

通常他需要的时间真的是一年半到两年，这也是为什么在测低剂量的 X 光去检测骨质，通常会建议每两年一次就好了，因为每年测没有意义，骨头真的没有办法长那么快。所以一旦你知道你进入一个骨质疏松，需要去补充钙片，或者是你希望现在我就把我的骨质照顾得好一点，那每天吃钙也其实也不怕它吃太多，因为长得太慢，你要把骨头存起来太不容易了。那钙质在我们小肠的部分吸收，它的吸收率也真的只有在空肠那一段吸收，所以有一些钙质的吸收率不是很好的时候，钙质会到我们的粪便去，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吃钙质反而会便秘，原因就是这样。所以找一个吸收好的钙质，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现在真的是有很多品质很好的钙质，真的都可以到你家附近的药局啊，或者是你相信的厂商那里去找，适合你的产品。但就是一定要有耐心，钙质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蛮鼓励大家就是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去练你的肌肉，把蛋白质补回来哦。那蛋白质是我们组成肌肉很重要的来源，我都会建议说，尤其是如果说你今年已经是50岁，正是要努力的存骨本跟肌肉的时候，其实练肌肉目前世界卫生组织也都是希望说，大家不是到65岁我再来看我的骨质够不够，我肌肉够不够，那个时候要再补回来真的时间会拉很长。所以建议都是在如果你现在是已经40几岁50岁，从现在就开始投资，这是就是及早投资，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那就运动起来，然后把蛋白质吃够。那蛋白质如果你的肾脏是没有问题的，都会建议就是每公斤至少要吃到 1.2 克到 1.5 克。我自己每天会让自己大概努力的吃到 1.5 克蛋白质，这样子也会让我觉得我的肌肉比较没有掉，而且一整天的体力会很好。很多人会说他已经有吃 B 群了，可是还是觉得每天好累哦，那会建议大家试试看来补充蛋白质，可以帮助大家会有体力一点。那当你的肌肉的力量够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你的骨质是更好的。所以就是双管齐下，补钙加运动，然后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好的生活习惯，那是最重要的。最后再来回答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来问大家两个大家容易有迷思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如果吃钙片，然后我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因为我知道这是大家吃钙质最常见的状况哦，买了回来也不见得好好吃。如果你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其实反而会加速骨质的流失，因为你让你血液中的钙质的浓度一直在高高低低的变化。那当血液中的钙质你一下子补一下没补，那它的钙质浓度往下掉的时候，你不补它就往下掉嘛，它就势必要从骨头出来。所以如果你要补就天天补，不要有时候补有时候没有补，跟大家想的概念不太一样。大家一定想说，我好歹有时候有吃个一颗两颗，我几天吃一颗，我想到有吃钙质，可是这样补充钙质反而比你完全的不补充还要糟糕。所以建议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稳定的吃钙质，就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所以要吃就认真吃，认真以待。好，那再来也是一个民众在药局里头会常问我，就是说我有肾结石，我可以吃钙吗？我怕我吃钙我那个肾结石会更严重哦。这件事情的答案是，如果你是一个肾结石的患者，你更是应该要好好的补充钙质，然后知道什么时候来补钙，这反而是最重要的。因为预防肾结石一个错误的迷思就是，它并不是要

少补钙，你反而是应该要好好补钙。所以有肾结石的朋友们，请记得要好好补钙。那吃钙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肾结石的形成它是草酸钙，那草酸的来源就是我每天吃的那些蔬菜嘛。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个青菜豆腐汤是不是容易形成草酸钙哦？所以青菜豆腐汤不能一起吃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冤枉啊！事情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的肠胃道里面有草酸的时候，我们要拿肠胃道里面的钙质去跟草酸结合，一旦结合之后，它就随着粪便排出了。但是如果你食物中的草酸进到肠胃里面，你肠胃里面那个时候没有钙质跟它结合，那草酸又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那血液当中也是有钙离子嘛，那时候的钙离子跟草酸结合了，那时候的草酸钙结晶就会卡到肾脏去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的肠道里面有钙质，当你吃这些青菜有草酸的时候，它可以顺利的结合。所以补钙的正确的时间，在肾结石的患者的身上是，你吃菜吃饭的时候就吃钙片了。这时候你吃钙，它就到你的肠道中，那你吃的青菜的草酸也在肠道当中，那个时候它们刚好就结合了，结合了变成草酸钙，这个草酸钙是在肠胃道里面的，不会再被吸收到血液中，就会往粪便中排出了。所以，如果你有肾结石的病人呢，就是钙质是在食物的随餐去服用你的钙质，这才是一个正确吃钙的方式。所以青菜豆腐汤，豆腐里面有含钙质，那个反而是好的，所以青菜豆腐汤是可以吃的哦。所以也在这边就是破解大家的迷思。另外还有一个大家也问到爆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我打补骨针是不是就不用补充钙质了？事实上，补骨针只是帮助你把钙质就是拉进来，不要流失哦。但事实上，钙质不够的状况，你还是得去补充钙质啊。那尤其在植牙的时候，也是要等补骨针这个效力退了之后，才会再去进行植牙的工作啦。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植牙，或者是有些人要去动骨头或脊椎的手术，其实它的一个基础都是你的骨质最好是好的。所以趁年轻的时候补钙。那如果你已经是骨质疏松的患者，现在也有非常厉害的钙片，是可以帮助骨质疏松在一段时间之内，还是可以有效率的提升的。所以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请认真的来看待补钙的这件事情，就是正确的去补钙，然后知道自己要补多少钙，怎么补，那都可以去咨询你家附近的药局、药师或是医师。祝福大家就是把自己的骨头照顾好，认真的对待自己的骨头，好好照顾他们。祝福大家就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然后大家的骨头都好好棒棒。祝福大家，那我们今天的大龄人生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好，赖老师啊，你看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哈，有时候是可以好来好去，对不对？
1: 嗯哼。
0: 那有时候会怎么样？
1: 有时候会吵架。
0: 是，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1: 对嘛。
0: 那，但如果很亲密的人，关系亲密的人，例如说我们说伴侣在一起好了，那如果是常常吵架，你想象一下，伴侣吵架最常发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尾？
1: 收尾就讲道理啊，讲清楚来收尾。
0: 我讲清楚收尾，
1: 谁有道理就谁听，就听是他的。
0: 哦，所以依你这样说的话，好像有一个人是很有道理的啊，另外一个人就没道理，或者是没这么有道理，所以有道理的人就赢了，是不是这样？
1: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讲道理

0: 那没道理的人就听有道理的人，不是吗？像我就很会讲道理，所以OK 有点开玩笑了。OK 好啦，伴侣里面啊，常常很多人就是要讲道理，就讲到讲来讲去，好像没有一个人会听另外人的道理。
1: 好像是这样，所以你说讲道理这个这样的方式，好像最后也不一定会说服对方，
0: 不但没有说服，而且还会不欢而散。
1: 对，
0: 觉得你怎么不讲理？
1: 对，好，好像还有一句话，这句话听起来，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虽然表面上是说，好了好了好了，你说的对，我都错。这是
0: 很酸啊！
1: 这是对还是这是承认自己错，还是觉得我还是没错？
0: 就是态度不对了啦。
1: 好，
0: 就是你就不讲道理，只是那种态度。
1: OK OK，
0: 是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听众朋友，我们要来谈谈的哈，就是说在伴侣之间啊，如果每一次都是好像对方输了，那个输的感觉其实是不会消失的，等下一次的吵架里面呢，可能会更猛烈。
0: 对，所以有一句话叫拼输赢，
1: 是
0: 拼个输赢。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来谈谈，本来是伴侣在一起嘛，当然有时候会吵架，但是如果这个吵架呢，总是在吵架到最后就变成是对立了，那这样子的一个吵架如何可以是不是在对战，而是可以在这个吵架里面可以开创一些更好的空间。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心理师，真的非常资深哦，就是王昭文心理师。来，昭文心理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我被邀请来
1: 是。
2: 一起讨论争吵这个主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啊。
2: 因为其实我们的团队和格瑞斯的团队在早期我们也争吵，现在是比较没空，
1: 没空
2: 只能够在录音室才有办法聊天，所以就吵不起来。所以说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
1: OK， 所以这个经验到就要过去的经验，这个吵不会吵到就是不欢而散，或者吵到最后就是。
0: 你死我活，
1: 你死我活，
0: 你输我赢。
2: 对，到现在还可以一起录音，表示
0: 可以录音，
2: 唱的还不错，
0: 对，还不错。
1: 哇，所以听众朋友很这一集的精华真的是要好好听哦，怎么吵，就是可以吵到没有不欢而散，没有就是变成对立，反而可以继续好好的在一个空间里面，不管是吃东西、聊天，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一起工作，这样对不对？
0: 对呀，我想这是很宝贵的哈。
1: 嗯，
0: 而且所以吵架好像分两种，一种是会这个比较是伤害性的吵架，一种还有点建设性
1: 哦，
0: 对。所以跟王心理师哈，昭文啊，我们工作几年啦、
2: 啊？哦天哪、啊，赖老师是看我长大的，应该OK， 差不多应该快要25呢，
1: 有没有？应该有
0: 二十五年。我记得头几年吧，第几年跟你大吵一架，是
2: 只有一架而已，没有啦。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就。
1: 交换意见，
2: 就是一个
0: 叫做积极的沟通，
2: 就跟伴这个我们的团队其实就像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1: 对
2: 啊。那在紧密的关系里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观点，
0: 对。
2: 然后在那个失去耐性的时候，
0: 对，
2: 就会蹦出火花来，然后等到我们停顿下来，安静一下的时候，又突然间想起对方的好，对不对？然后就哎呀，我怎么这样嘞？就又再回来了，
0: 是不是？这就是革命情感，
1: 真的。
0: 所以我想各位听众哈，其实人与人都是会吵架，因为我们每个人 的过往啦，我们的甚至是我们早期的家庭啦，我们的个性啦
1: ，
0: 我们的想法啦
1: ，
0: 都不够完美
1: ，
0: 那所以说透过彼此在一起，有时候会踩到脚啦，有时候会咬到舌头啦。

0: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学会一种可以从这个吵架的过程中或者磨合的过程中能够磨合下来的话，我相信我们双方都会进一步的成长，而且更有力量，更能够从对方当中学到更多。我想所以这是我们关系点心吧很大的特色，为什么这么强调关系？因为关系会使我们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智慧。孟老师你说对不对？
1: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哈，当每一次的争吵都想要分出胜负，我们如何重新回到关系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真的在进入吵架的时候，现在我们很理性啦，我们进入吵架的时候常常会就是想要争一个输赢，对不对？当我们从那个吵架的情绪出来之后，有些时候当然那个争输赢的感觉还在啦，但是就像刚刚赵文心理师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我们就会想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其实对方也不是怎么样，就会有另外一种声音会跑出来了。好，所以赖老师我们要不要跟听众朋友用一个案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0: 好，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个案例哈，来帮助我们的讨论。这对伴侣呢叫阿俊跟小童，他们交往5年，结婚2年，他们吵架通常都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哎呀，这个跟我们所有的伴侣都差不多了哈。譬如说谁忘了倒垃圾啦，或是周末的计划没有好好沟通啦，所以每次吵架到后来就不是那件小事了。阿俊会说你就是喜欢找我的麻烦，小童就说你从来不认错，永远都是我的问题。那阿俊就说那你说我哪里错了，小童就说你连我在说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就这样像螺旋一样，两个人就越吵越往上，这个情绪往上螺旋哈，而是在说每次都在好像在说你有多不够好，我有多委屈，最后通常是其中一个会先说好了都是你对我错，然后两个人沉默过了一个晚上，表面上好像没事，但是谁对谁错的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小剧场，都一直在那两个人的心里，这样吵下去两个人都好伤哦，但不知道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1: 好哦，来我们来问问王赵文心理师哈，这样在你的智商室里面看见若伴侣之间哈这种吵架吵来吵去，然后就是想要分出一个胜负哈，这个状况会不会应该是有曾经见过了。那你觉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常常会在心里想说这样吵下去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呀？后果到底是什么？
2: 第一个部分是我想伴侣们如果真的去问他们，我猜没有人会说我只想要赢。是真的问下去的话，对方可能比较会是觉得就是对方他想要赢，好，我是没有想要争输赢的，对不对？是不是？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感觉看看你们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我就没有想要争输赢，你为什么不好好听我说？
0: 我是在讲道理。
2: 对，我只是想要让事情更清楚一点而已，对不对？那但是这个结果其实就跟争输赢没两样，对不对？就是虽然我没有想要争输赢，但是为什么会跑到想要争输赢的结果？那争输赢的结果通常就是大家的自我感觉都会不良好嘛，对不对？这个不会有人觉得自己赢了，对不对？就算是现场好像最后发言权由我掌握，可是那也不是真的发言权，因为另外一个已经关闭了，没有听众的广播那算什么，对不对？所以我想最后

0: 最后经常发生的结果就是两个人的自我感觉都不良好，好，然后没有人是赢家，
1: 嗯，
0: 对不对？
1: 但是我想为听众、为听众问个问题哈、那人与人不是要有一点是非对错吗？
0: 嗯哼，
1: 所以在讲道理、讲是非、讲对错，是不是就叫做沟通，不是吗？
0: 啊，OK， 老师你在谈的这个事情分两个层次哈、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不是真的有道理跟对错、其实这真的到哲学的层次、所以我就接了一个不知道是由谁说出来的话、我觉得特别美、他说愿我们可以在超越对错的那里相遇
1: 哦、这说一次可以吗？
0: 愿我们可以在超越对错的那里相遇。
1: 哇
0: ！OK， 我
1: 就各位听众，这句话，这句话一定是今天的这个
0: 酷
1: 关键哈。
0: 我用他的话来回应，戴老师的这个、我们常常在想的问题啊。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层次是，老师说，那沟通怎么沟通？
1: 嗯
0: ，OK，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我们就慢慢谈好了。
1: 是。那如果我们是在相遇，在不是在对错的里面，我又想起另外一句话，这是每个听众都听过的，有人说有理走遍天下，
0: 无理寸步难行，
1: 无理寸步难行，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最后人类的经验好像是，不是有理。有爱才走遍天下。
0: 对对对。
1: 所以你那个相遇，我觉得跟这个有点点关联哈。是。
2: 所以意思是说，在当然在一直在想到要争那个道理，或者是觉得自己有理的人，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在他的身上，他就觉得这个就是他觉得的是对啊。那对方。应该也要这么样的认同，但是也许这个人在就是想要把道理摆在优先的人呐、也许是忘记了一件事情，对不对？我想我是用这种，也许他是忘记了，也许他是忽略了，忽略什么？忽略就是除了讲道理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更需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吵架里面啊，或者是关系里面，更优先被注意到的。
0: 不错，我喜欢忘记这个说法，就好像我们忘记撒一把盐，忘记带钥匙出门，
2: 对对，
0: 其实都是会忘记的。
2: 是，但所以如果说，当然啦，这个是。刚刚老师问哈，就是觉得很在意讲道理，很在意道理通不通的人啊哈。那但是会不会有些人啊，在请问赵文心理师说啊，他就是想要不管道理是对还是说，但对当事人来说应该就是对的啦哈。他就是真的很想要有一个输赢在。那如果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觉得就是要。一个就是要分辨出一个输赢，有些时候这种情况也会带到諮商室里面，然后请諮商师来评评理，说那你说谁讲的比较对，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呢？
0: OK， 当然哈，这个莫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嘛，我们就是两个人讲不通，我们来找第三个人，看是。他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好，那你来评评理。那这时候我在我的心里头，其实我会有一个意象，这两个人如果真的是要来找我评理的，他们应该就不会来这里了哈，他们可能应该会去的是法庭，对不对？
1: 找律师，
0: 或是找律师，不会找心理师。他们其实是还是某个程度的想要一起往前。那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我的意象是哈，你们有去过这个山里哈，看那个溪流，很湍。

0: 极的溪流到某个地方再打转，
1: 嗯，
0: 啊，激起水花，啊，然后再没有漩涡，啊，如果有那个落叶飘在水这个溪流里头，它还会在那边转给你看，有没有？好，但是最后这些水它们还是会往某一个方向流，对不对？流入海里。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思考争吵输赢这种事情，其实伴侣们想要找一个方向前进，只是我们现在在打转，我们在想办法挣扎，在找出新的方向来，那只是有时候大家会想到说，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说清楚，以后我们会比较好沟通，对不对？好，以后我们的方向会比较好，对不对？其实大家的心还是想要可以往下一起走，一起汇入这个大海里，对不对？所以我的内在会有一个意象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打转的过程中可以一起找到下一个方向，这个是我心里头的这个内在的想法。
1: 是，所以我们要打转到可以再往前走，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要的题目嘛，
2: 我想说哈，刚若沿用赵文心理师的这个意象的话，这个打转，因为在一个状态下打转，然后要往前走，是不是这个打转里面，因为有遇到了一些阻碍，一定有些障碍物在里面嘛，哈，所以可能就会一些打转，或者是打转的人也不清楚那个方向是什么，哈，一个是不知道方向，一个是有个阻碍在那里，哈，所以以至于一个漩涡还是打转的一个状态就一直在里面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下一段我们就来好好谈一谈到底这个方向是什么，打转的时候这个两个当事人都要清楚，好，现在我们在吵架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方向是要往哪里去才可以推进，好，然后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一些阻碍，我们可能要把它先处理处理。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关系点心吧。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的哈，就是当伴侣们每一次争吵都想分出胜负，那我们如何重新可以回到我们的关系呢？而不是在一种对立的状态哈。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非常资深的王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关系啦哈。那刚刚王老师提出一个意向，就是水要往一个方向去流动的时候，有些时候在一个过程中就会遇到一个打转的一个情境。好，那再请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这个打转的情况就如同刚刚说，在关系里面彼此都在里面吵来吵去转不出来，好像鬼打墙一样那如何在这个状态里面去看见，到底大家在这个吵的时候到底要吵到什么方向，这个才可以疏通现在这个打转的情况，还有就是怎么去辨识我们中间有什么障碍出来了，不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们中间的一些阻碍是什么？
1: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水流的意象哈，什么是水流？我想水流是我们，对，这里如果只有我没有你，那就不是我们了，对，如果只有你没有我，那也不是我们，缺了我你也不能是我们，对，所以这一整条溪，这一天整条河就是我们。所以如果伴侣们或者我们在这个有争吵的两方可以发现我们在打转，
2: 有意思，
1: 对，现在
2: 不是你在打转
1: ，yes yes， 是我们在打转哈，然后我们在找方向，那我们为什么要找方向？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打转？如果可以辨识出来这件事情，然后愿意在打转当中有一点耐心，
2: 是
1: 好，再重新把本来已经这个想要下结论的，再重新打开。好，打开来就有机会再去真的去感知我们现在的现场，除了我关心的事情你关心的事情。

0: 还有没有一些是我们一起关心的事情。OK， 那这就像是这个水流慢慢的转出一个主要的方向，然后到了这个主要方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看看我们可以为我们做一些什么。
1: 是
0: OK， 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会愿意给你你的空间，你也会可以给我我的空间，或者彼此需要的支持。
1: 嗯，
0: 那这样子其实就比较容易汇入大海了。
2: 嗯，
1: 是。哎，昭文老师这样谈哈，我印象很深刻哈，就是我们遇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去哪里嘛哈。
0: 嗯。
1: 会促成这个从你要怎样变成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0: 嗯，
1: 这里面如何能够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角而愿意进入我们。
0: 嗯嗯，
1: 那个有什么阻碍吗？
0: 我觉得其实说是阻碍，我觉得我会把它反而是放回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认知功能的障碍，人类基本认知功能的障碍，这不是任何这个就是伴侣有争吵的伴侣，或者是我们以前在吵架哈，不是我们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是人类，人类是什么类？人类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有限。
2: 嗯，
0: 就是你拿了满手的东西，就一定会有东西会掉，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能够可以有一个可以把东西放下来，再重新整理好，再拿起来哈的空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的注意力可以有重新组织的机会哈。其实常常是需要一个安顿一下。
2: 安顿
0: 好的时间空间，那这是我们可以给自己或者是给彼此的空间。
2: 所以这个安顿是要靠自己了。
0: 是靠自己。当然如果伴侣们的默契够，很可能这也是我们可以为我们做的事情。
1: 是，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让听众可以更实际去。因为我们说今天那个小俊跟小童哈，他们说因为小事开始吵嘛哈，我再举个例子，就是说，每次叫你啊吃完东西不要把垃圾就留在桌子上。每次都到的从中午留到晚上都还看到那个垃圾在上面。到底你想怎样，要讲几次。好，比如说这样子。好、
0: okay.
1: 那这个如何从指责变成是刚刚讲到这是我们的都遇到的困境。
2: 对对对对，阿俊就说：“对啊，你每次都一直在念，一直念，很烦哎、欸，好像在找我什么麻烦。”对，王老师来教给你。
0: 对，其实如果听众朋友这个听到这个觉得很熟悉的话，我第一件事情是说，真的不要太觉得争吵一定是不好的。如果这个时候又进来一个说我们又开始吵了，那我觉得帮助不一定很大。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如果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很不舒服，
2: 就是桌上的垃圾啊没有丢啊。
0: 对，一个是桌上垃圾没有丢嘛，那另外一个人是
1: 碎碎念啊，
0: 碎碎念，
2: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很不舒服，你也很不舒服，
2: 对对
0: 对，对不
2: 对？
0: 好，所以我们先去看到这里有一个不舒服，让我们再打转。OK， 好，然后怎么样？我们可以给自己一秒钟、两秒钟。好，就算我们已经开始争吵了也没关系。好，就是这不会怎样。那安顿下来一秒钟、两秒钟，这里有一个不舒服。我不舒服，他也不舒服。OK， 这个不舒服要带我们去哪一个方向？OK，
1: 不舒服要带我们去哪个方向？
0: 它是要让我们的关系往更好的方向去，还是要让我们的关系往更不好的方向去？OK， 我们如果

0: 以在那个当中可以安顿一下自己，
1: 嗯，
0: 然后也让对方有一点时间，他的注意力可以重整，
2: 嗯
0: ，OK， 所以这个时候也许不一定我们要急着做什么，一个小小的暂停，我说在内在，
2: 对对，
0: 不是说好我不跟你谈，然后就去房间头关起门来，这样不建议哦，
2: 嗯
0: ，OK， 好，如果在这个时候可以有一点这个自己内在的空间，也给伴侣内在的空间，
2: 嗯，
0: 我们一起来感受，
2: 嗯，
0: 这个不舒服，
1: 嗯，
0: 他有机会把我们带到好的方向，
1: 嗯，
0: 对不对？当然也有机会把我们带到不好的方向，
2: 嗯
0: ，OK， 怎么样？哪一个方向是我们想要的？
2: 嗯
0: ，OK， 然后协助自己，协助彼此，
2: 嗯，
0: 找出下一个方向，
1: 嗯
0: ，OK， 那我觉得伴侣们其实有很多的表情、声调、姿态，真的不是我们用语言，可以，就是我们不是全部都是用语言，这个来引导彼此的那个方向，对不对？一个呼吸的改变，都是我们在往下走，走到一个好的方向去的契机。
1: 我听到我这样解释，不晓得，王老师同意吗？哈，就说如果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刚刚那个案例哈，就说你的东西都没收，我很不舒服，但是王老师有提醒我们是那个东西没有收这件事情，好像让我们都不舒服，所以那个不舒服不只是去体会自己的不舒服，可能也体会伴侣的不舒服，那如果没有我们的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强调我不舒服，哦，那我们的伴侣也是说我也不舒服，接着说我比较不舒服，
0: 还也会说那就是我让你不舒服咯。
1: 是，但是如果我们在处理我们都不舒服，那这个就是，那你是哪里不舒服？就是我的不舒服，还有你有什么不舒服？那我们不要再绕回去，就是说对方在讲他的不舒服的时候说这有什么好不舒服的？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嘛。
2: 对。但是如果以刚刚的例子来说哈，也许小童会很快的想说，你只要把桌上的东西顺手拿去丢一下，这些问题就没有了。
1: 是。
2: 对，这意思说对小童来说，这是很简单、理所当然、很顺手的一件事。
1: 但对阿俊也很简单，你只要不要练就可以了。
2: 但是东西还在桌上啊，还是常常不收啊。
1: 哦，就是因为你练我才不收啊。好，这个就是螺旋。OK， 这就是螺旋。对，这
0: 就是
1: 大转。
2: 我反而觉得说，刚刚提到不舒服哈，会不会是这样说？这的确会让小童不舒服。小童也有一个期待说，阿俊只要怎样做很简单就好了。OK， 那会不会是刚刚体会那个不舒服，是说小童可能也想一想这件事情，这个垃圾的事情是他的不舒服，那会不会阿俊他也有一些事情是小童对小童的不舒服，彼此之间都可能有一些点是彼此对彼此的一些不舒服。
1: 而且我们刚刚孟老师这样讲，就让我有一个画面，就是会不会对阿俊来讲，他看他每次如果他真的就去收那个垃圾的话，他里面会有一种感觉，好像他错了，是他错了，所以他以后更不想收那个垃圾了。
2: 所以可能小童就要是不是要这样想，那我要怎么让阿俊的感觉是舒服的，然后以至于他可以把这个桌上的垃圾可以去收一收。
1: 对，要搬到这样好像要进入赵文老师说的，我们好像很公平啊。
2: 对，
1: 我的不舒服跟你们不舒服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正在汇集这个不舒服，在共同面对这个不舒服。
0: 我从这个角度进来，好吧？其实像莫老师跟老师你们在角色扮演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你们有共同说了一句话，一个片单，两个字，三个字，你只要，这个你只要怎样，我就如何了，
2: 对，
0: 其实这里。

0: 如果我说，其实在这里，伴侣们都希望可以往前进，
1: 对对，
0: 你只要怎样，我们就往前进了。你只要怎样，其实这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证明，对不对？其实大家是想要往一个方向走的，只是我们在往那个，大家太想要往一个方向走了，所以就缺乏了，就失去了那个耐心，就是我现在要结案了 ，OK，我要下结论了，就我没有那个耐心是再打开。OK，所以怎么样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是可以再打开
1: 啊，
0: 而不是收束，这个关起来哈，我要往前走了，我想这个争吵就会变成非常有意思的讨论。
1: 天哪，王老师，这个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观众带到一个更打开的境界，所以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王老师帮我们听众朋友再打开我们的境界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的哈，就是当伴侣吵架的时候啊，常常都要分出个胜负，但是我们如何好把它位移一下，而不是分出胜负，而是回到我们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的是王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哦。那刚刚昭文心理师停在一个让我们听众朋友迫不及待想听到的哈，就是打开我们的视野或打开我们的境界，而不是在一个收缩的一种方向啊。那个收缩方向就是你只要怎样怎样怎样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吵这些了。那所以不是你只要，那昭文心理师再请教一下，那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一起怎么去打开呢？
1: 所以如果我们延续刚刚我们的讨论，有一个不舒服，我们在这个不舒服当中打转，但是我们也在挣扎怎么样为我们找出往下走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在努力，好，但我们有时候努力过头就很想要赶快有一个方向出来，就会收。好，我们就会想要下结论，就照我的来做就好了，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人照我的，为什么照我你的呢？我这边也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候可以愿意多一点耐心？好，我们可以有注意到，其实在这个当下，我们大家都在努力。那回到我们这个位置，而不是我，也不是你，我不是只是照顾你。我也是在照顾我们的我们 ，OK， 好，所以今天我可能有让步，不是为了照顾你而让步，好，照顾你也是在照顾我们 ，OK， 那或者是说我愿意再推进一点我的这个理论，好，我或者赖老师刚刚讲的道理，其实也是为着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对你和对我来说都可以更清晰的方向，
2: 而且王老师，我刚刚你在讲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有强烈的感觉，我感觉到就是因为王老师啊，我们要往前走了嘛，要定出一个方向，但这过程中好像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转变，就是那个我们把感觉的层次也提升到我们的时候，当对方的感觉也在我们被对方接住的时候，这感觉被理解以后，好像就那个输赢的感觉就弱掉了。所以是不是王老师提到，就是我们开始要再往前进了啊？因为我们的位置，之前我们的不舒服感觉是被对方在我们里面被接住的。那意思就是说，我原来是写我的感觉，你就一直说强调，比如说小童，他强调他的感觉，然后阿俊强调他的感觉，但当他们进入我们的感觉的时候，他们突然之间两个人的感觉被接住了，是不是这个时候都更有经验到他们可以为未来哈再做一点什么？我不晓得昭文老师了解我的意思吗？
1: 我把它讲成这样，老师你再听听看，我们有没有我们的共同哈？就是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口头上说的话哈，就是说这个什么东西就套给我们就没事了哈。我想我们是一个位置，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对方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或者我们可以感受到我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那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就好像在某一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在另外一个位置上可以看到的东西可能是在这个位置上看不到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那个位置上头的
0: 位
1: 动位移。我也相信伴侣他们并不想要对方是一个好像凡事都在替我想的人，这就会好像其实也是一种很弱化的感觉，好像我很弱的样子。所以其实这个最好的位置是我有我的位置，你有你的位置，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位置，对不对？

0: 对方开始往我们的位置移动的时候，其实伴侣的另外一方也会感觉得到，他也会开始往我们的方向移动。我想比较难就是说，哦，有一个人在往我们的方向移动了，然后我呢我还要更往我的方向移动，那这个就好，那可能就另外一件事情，也许我们下一集会讨论。Anyway, so, 不知道请同意吗？
1: 同意，同意。哦，我非常喜欢王老师所说的位置。你也知道，我们站在不同位置，我们的视觉看到的是不一样。
2: 对，我以刚刚我们回到刚刚的例子好了，好，用这个赵文心理师刚刚说的，我们回到那个我们的位置来去好看，就是小童跟阿俊。好，如果阿俊今天好先深呼吸一下，虽然可能觉得啊小童又在开始听说了一些话让他不满意，可能是叨念或者是什么，但是阿俊就把桌上的东西先收一收。好，那收一收，就是帮助站在小童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然后他去把他收一收。那收一收的时候呢，小童这个时候也有感觉到，哎，阿俊好像是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他有在接收我的这个需要，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人是不是比较往我们这方面靠近了？
0: 我们来想象小童这时候可能会心里头想的是，
2: 对
0: 啊，他有在照顾我的需要了，我觉得他有重视我们的关系，
2: 对对
0: okay,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小童可能就会想，哦，那我也要赶快跟上嘛，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对嘛，
0: 然后接下来他的表情，他脸部的线条，可能再给他三秒钟，他会慢慢的不一样，对对，好，
2: 是，对，所以那个跟上也好像很重要，
0: 对，
1: 是，这个风险就在这里啊，因为刚刚莫老师提的这个事情，在实际的现场，
2: 对，
1: 对于阿俊要去先说先后这个先，啊，这个就又有一个谁先的问题。我想从我们的视角里面，所以说这个东西跟上当然很重要。所以如果真的阿俊有先的话，我觉得他武功蛮厉害的。
0: 就是说阿俊如果有先，如果他是站在我们的位置，我想会相对简单，如果是要站到这个对方的位置去，我觉得相对。有一点这个压抑，
1: 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但是如果他事后发现小童没有跟上去那个位置，这会有麻烦，会有挫折，所以那个我想应该或者是这样讲哈，如果阿俊在言语上面跟小童可以去接住对方的感觉，然后再去行动，好，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对小童会比较容易的，会不会？譬如说，小童就说 ：“OK， 好，那这个阿俊啊，我现在了解你被念的感觉了。”然后呢，阿俊又对小童说：“好，现在我可以了解到我没有受东西，你不舒服的感觉了。好，那我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了。”那这个可能会不会动力更大？会不会？
0: 我老师，我把你刚才说的话变成他们的表情，
2: 对，
0: 好，他的表情，这个眼睛周围的线条，呼吸的样子，都在说你说的那些话，我想这就 work
2: 啊，
0: 这就 works，
2: 对，那所以赵文心理师要不要多说一点，让听众朋友理解哈，那个表情跟他说话的内容有什么关联？
0: 我想这个我们的语言只是沟通的一部分而已，那真正的进入到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像是河水的溪水的流，对不对？我们是整个人都在感受的，那其实这里头沟通可能一秒钟就会沟通好多的讯息，好，那也许我们有这个不管是心理师啦，我们都喜欢爱讲话的人，我们才会当心理师，或者是说我们很想要表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过度一种语言，而忘了回到自己真正的这个整体的感觉。那在这里我这个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的话，我

0: 想提醒了哈，就是回到自己的感觉来操作这个，你怎么移转你的位置啦，你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我们啊，我觉得他会事半功倍，
1: 事半功倍，
0: 对对对，
1: 哇，好，来王老师我们就业配一下就是王老师在谈着这些，是不是在你的一个你有一个团体就是在跟大家在做这些的分享跟讨论
0: 啊，对对对，我现在有一个这个团体哈，
1: 对，
0: 叫做自在边界学，那在这里头我们会做一些练习，怎么样可以用我们的觉来去探索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那争吵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如何彼此依赖，彼此又是独立的个体，那这些主题都可以在团体当中探索。
1: 哇，好，对，这是刚刚赵文心理师讲的时候让我想起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我们就来跟随王老师来学这个。好，来，今天我们关系点心吧呢来谈谈这个从对立到在争吵里面的一个对立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要回到我们，那这样关系才会流动，才会往前。所以我们这个甜点是什么呢？叫做欧培拉蛋糕。欧培拉蛋糕是什么哈？来，它是一个法式蛋糕，它是有好几层的哈。那下面那层呢是杏仁海绵蛋糕，然后呢中间还有咖啡奶油霜啊，然后最上面是巧克力的一个淋面，它其实是很多层次啦哈，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像巧克力蛋糕，那但是它的颜色，它整个样子的颜色是偏巧克力没错，但是它是有分层次的，所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关系里面来，两位在吃的时候感觉有没有这个意象在？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先分享好了哈，层次嘛，其实伴侣关系就是有各种层次都有，有时候会关系很好，有时候会冲突，但是我们如果从一个整体来看的话，这是我们两个人所共同好像流水一样所汇集而成的一个全貌，
1: 对，
2: 所以说当我们面对那个有冲突那一层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一个全貌来看的话，就是今天赵文老师所说的我们哈，来体会有甘甜的部分也有一层一层夹层的部分有松软的有硬硬的各种方式都有那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落在那个一个单一的不舒服的经验里面的时候各位听众我们一定要记得再把这个经验回到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流动是什么
1: 对对
2: 这是我今天吃这个
1: 欧培拉蛋糕
2: 欧培拉
0: 好像这个蛋糕它吃起来里头的不管是口感或是滋味都是有层次的
1: 对
0: 不管我们在吃的是那个里头的这个
1: 蛋糕体
0: 哈，所以它是或者它的表面的这个光滑的
1: 鳞片的巧克力
0: 哈，最终它其实是一个甜点，对，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伴侣们在争吵的时候不管你吃到的是这个，我吃到的那个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最终其实我们在吃的是甜点伴侣关系它是这个世上的一个甜点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吃甜点的时候心中要知道我们在吃甜点不然就搞错重点
1: 了对对虽然你可以说我吃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好吃但是我还是笑笑的说因为我觉得这不好吃里面对方也是可以接受我的不好吃但是我觉得不好吃也不代表什么然后还是就是说在这个我还是很认同这个甜点整体来说

0: 对某些人来说是好吃的，但也许、甜点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1: 嗯，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0: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哇，我今天特别开心，是因为我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其实在应该是五六年前有了。我就已经邀请过他一次，但这一次再次看到他，哇，他那个喜乐的脸，还有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更让我敬佩。所以，上次某一天在电台看到他的时候，我说啊，你还要再来？他就是廖雅慧。我想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为什么我这么说？大家都听过天韵合唱团，他就是天韵合唱团里面非常知名的一位制作人跟词曲创作者，而且他还是资深的女高音。哇，我超爱他的声音啊，真是好听到不得了。好，然后呢，但是呢，他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个福音诗歌，然后他本身当然就是音乐的基础非常的扎实，因为他也是主修声乐的，所以听他唱歌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那因为这几年他刚好，我知道他又在全世界各地，就真的用个人的生命，因为他也经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疾病上的痛楚，然后他这几年就一直都在外面，就是在见证他自己所经历的一些生命见证，所以他就离开了天韵。哎，要做这种抉择也不容易耶，而且不要说他放过自己，我相信天韵的团员或者是天韵的之前是那个彭蒙慧彭老师应该也就不放过他了，所以我觉得他做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自己的选择跟他的考量。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雅慧欢迎他到节目里面来，要好好再聊他后面人生。这个病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好，还是带着，但是后来好像又经历了另外一个更大的病。